0: 走进这里，其实我们一方面在欣赏着古人的精湛艺术技艺，站在壁画前给了我们太多的遐想空间了，仿佛就是在和古人在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在 A 馆呢，我们看到了七座复刻特窟，但是啊，如果您觉得看复刻的特窟不过瘾怎么办呢？请您移步到 C 馆，在这里啊可有真东西在。
1: 第二季重点寻找藏经洞，新增11件海外流失文物复刻，还有敦煌复原服饰和古乐器，一秒穿越盛唐。
0: 你看，原来古人比我们更早就开始研究星座了。
1: 莫高精神红色主题展，看一代代守护者坚守大漠，甘于奉献，才让千年文明走到我们的面前，真的非常震撼。穿过近百米长的壁画长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文创区也特别好逛，把敦煌美学带回家。展览地点位于北京展览馆，第二季展出至2026年11月，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可千万别跑空。成人票128元，老人学生88元。五一假期建议您早9点进场，避开人流，全程约2.5小时，请您慢慢逛，真的特别治愈。
2: 五一假期，首都演艺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精品舞台剧目轮番上演，全市累计推出演出300余台，上演场次近1700场，剧目品类丰富，演出形式多样，让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在春光中引爆城市活力。
3: 这个假期北京是什么颜色的呢？无论是歌迷的橙色，还是荧光棒的蓝色，万般色彩鲜活入心，温暖而又治愈。
4: 国家体育场内五月天演唱会重磅开场，舞台全面换新升级，
5: 鸟巢的音响也是效果很好的，我们已经连着这是第3年来鸟巢这边看演看五月天了。
6: 每一年就会来北京1-2次，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的变化，北京的成长，北京越来越漂亮。
4: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
7: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4: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
5: 多了能有40%的客流。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8: 3场周华健的演唱会，同时这边有国风主题的花神巡游、国漫 cos 展，还可以在我们的市集里转一转。
4: 五一假期，国家大剧院1院3指共推出46场精品演出，24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台湖爵士音乐节打造集音乐、科技、时尚、休闲于一体的艺术嘉年华。
9: 爵士音乐节期间，每一天9个场地，有几10场的演出，可以供观众去观赏。
10: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4: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
11: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12: 0到3岁有黑猫与花栗鼠，3岁以上狐狸与葡萄，5岁以上大闹天宫、木偶奇遇记、海底小纵队。
4: 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澳北森林公园2期举行，
13: 接下来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丰富的群众文体活动，让老百姓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抬头看戏。
4: 北京台报道。
1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5: 好的，雨萌，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南风逐渐加强，阵风会在5级左右，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而在气温方面，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较昨天相比呢是回升明显，在户外体感会偏热，要注意及时的补水。而入夜后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风力会减弱至2-3级，气温是逐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8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而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13到16度之间，外出时还是要注意多穿件外套，谨防着凉感冒。 而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会以多云到晴为主，受到冷空气影响，会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会达到六级左右。同时上午山区还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要注意防范。气温呢是较今天相比会略有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7度左右，而到了夜间天空放晴，北风依旧明显，气温是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3度，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五一假期期间，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开幕。作为本赛季中国联赛的揭幕之战，今年北京站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赛场，让国际顶级马术赛事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质。
4: 赛场内马术障碍栏上装饰着青花瓷纹样、京剧脸谱和沙燕风筝图案。开幕式上，一曲策马奔腾点燃全场，中国传统艺术与马术运动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越界越中国的独特魅力。
16: 看到了马术和我们的民众越来越亲近了，这次也看到了一些非遗的手作呀、潮玩的 IP 呀、吃喝玩

0: 在全球有广泛的关注度。我们办这个世界杯中国联赛，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国棋手在本土跟国际知名棋手搭建了一个共同竞赛的平台。
1: 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力赛事，北京站已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
2: 赛力赛事和商业赛事不一样，技术和竞技性上更强。持续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举办这样重要的竞技性比较强的比赛，毫无疑问对他们的大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1: 国际马术联合会对中国马术市场给予了高度评价。据介绍，今年中国境内将举办23场国际赛事，比去年增加10场，在亚洲位居第一。
3: When it comes to the Chinese youth, I think you all should be very proud because you have some excellent riders coming up, and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Equestrian Association for some time now to ensure that China can get where it wants to get in the years to come. Also looking at LA 28 and looking at Brisbane 32. So indeed,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to the FEI.
1: 赛场边，嘉年华市集同样热闹非凡。赛事将马术加文化加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让体育、文旅、非遗在这里完美相遇。
4: 我们是觉得现在这个全民运动越来越丰富了，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后期让他学习。
5: 咱们那边看累了，可以在这边休闲逛一逛，可以躺一躺，非常舒适。我觉得咱们今年这个文体的结合更贴近老百姓的一些生活。
1: 该项赛事2025年就带动周边区域总消费增长超50%，零售类别增幅高达65%。而今年移师五一黄金周，更让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在国际马术版图上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水立方里的跳水比赛激战正酣。但您知道吗？在场馆之外，还有一个同样热闹的地方，不用门票也能看比赛，不用进场也能感受现场的气氛。
7: 在水立方南广场，这里没有跳水池，也没有裁判打分，但是这里的热闹程度却一点也不比场内差。这里就是本届跳水世界杯的第二现场，同时这里还是五一期间的跳水世界杯消费节。所谓第二现场呢，其实就是没有买到票或者是想换种方式观看比赛的观众，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比赛的一块区域。那么在这块区域里呢，有大屏幕可以实时转播比赛的画面，甚至站在这里还可以听到场内的欢呼声。而最关键的是，这里免费入场。
8: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到票嘛，
9: 对、
8: 啊。然后到这儿可以就现场看一下，也挺好的。
10: 我们从杭州过来的，我们自己开车过来的，特地带他过来看看。水立方鸟巢，
11: 我先给他们买，然后我在准备买的时候没票了，
12: 没票了啊！
11: 已经今天下午场卖完了
12: 啊，就正好在这儿等他们。
11: 嗯，对，
13: 因为我就在附近住，鸟巢的话就是水立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
7: 南广场到底有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吃、玩、逛。你看吃的有一些老字号的饮料、面包，包括这个零食大王啊，什么都能够买到。保证让你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嘴也不闲着。逛呢有什么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玩具啊，还有一些体育文创的摊位啊。而玩的就更不用说了，这特许商品都可以买得到。屏幕前的大片的草坪，还有这个休息的区域，大小朋友都可以待得住。
14: 比较传统的，然后比较新潮的都有。
12: 这是第一次买这个北冰洋，小朋友感觉味道怎么样？
15: 没时间，确实这个环境也挺好的。然后在咱们这个楼宇之间有这么一个花卉。和这个休闲的场所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和体验嘛。
1: 丽泽派出所副所长于科已经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了。以前他是负责犯罪打击和电诈宣防工作，而这次作为花展的安保负责人面对镜头，记者发现他有点躲躲闪闪，原来是嘴上起了泡，用他的话说还是偶像包袱太重。
15: 上火了，这两天急的，从早到晚真是。就为了筹备这个，我们都已经至少一个月之前嘛，就开搭建相关的这个筹备组，然后制定的相关的安保跟这个主办方一起是在沟通，怎么进行这个相关的安全的防控措施，就在哪个点位人员密集聚集的，
16: 所有的细节都得梳理一遍。
15: 对，从头到尾，其实在前3天都已经有一个预演，反复的在把这些问题更迭吧、改造、升级，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游园体验了。
6: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具体的交通情况，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宇坤。宇坤，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7: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0: 今天路面上的这个情况，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根据预计呢，今天将出现一个返程高峰。那么预计这个持续时段呢，将从上午的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那么今天呢将会出现两个峰值时段，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6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路面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城市路网方面整体交通压力并不是非常的大，交通运行指数呢为1.56，属于一个畅通级别。那现在呢，只是这个部分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出现了一个车流集中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路面实时的监控啊。首先呢是大广高速赵峰桥桥南这一路段，那监控当中我们能明显的看到，在进京方向这一侧的道路呢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车流集中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在通燕路耿庄桥这一路段的进京方向呢，在稍早前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车流集中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差不多20分钟时间过去了，这里的车型压力也是越来越小了。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京藏高速以及京承高速这样的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首先来看京藏高速，那么在清河收费站我们看到，在进重庆双向目前车流压力也不是非常的大。最后呢来看一下京承高速，那京承高速在京承主收费站那监控当中反映的情况依然是目前此时此刻的车流压力并不是特别的集中。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返程高峰的这个车流高峰的时间呢，将会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开拥堵时段以及路段，以免耽误您的出行。那主持人，我在交尾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宇坤的交通提示。今年29岁的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带领着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创业团队，致力实现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在具身智能落地应用方面跑出了创新加速度。
2: 29岁，带领一支年轻团队在人形机器人赛道快速突围；不到30岁，跨界创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走进现实的生产力。他就是星动纪元的联合创始人席悦，一位在新时代浪潮里奔跑的科技青年。他带领的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年轻团队。
3: 我们是一个响应特别快、执行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团队。
4: 执行能力特强，
5: 是的。
4: 响应特快，
5: 是的。
2: 本科商科，博士转行，从零学习硬件与算法逻辑，这份底气源于他极强的自愈能力。
3: 最重要的是，不是别人相不相信你，而是你自己相不相信自己。
2: 创业并非坦途，如何从表演走向实用？最终他们选择了快递分拣，源于一次真实的实地调研。
3: 现在我觉得机器人的定位一定是去做人类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伙伴的，它是能够帮助到人类、解放到人类。因为这个分拣的这个岗位对人来说确实很辛苦，大部分分拣员都是半夜上班，所以他们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在夏天很热的时候基本都没有空调，在冬天也是一个非常冷的一个这个环境里边。
2: 席悦的微信签名是做正确的事儿，做伟大的事儿。
3: 我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给做到极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就能够在物理的世界产生影响。
2: 29岁，前路仍长，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奔涌，席悦正以青年担当实在创新，让梦想照进现实，在科技报国之路上跑出加速度。
1: 五一小长假，重庆朝天门广场人气爆棚，而这里的一位保安小哥凭借流利英语意外出圈，巡逻间隙化身双语向导，贴心为外国游客拍照指路。
6: I can take the photo for you both.
7: Okay.
6: Okay. Perfect.
8: Do they have a drone light show?
6: Every Saturday, but today is a festival. You can watch it.
9: 在朝天门广场新晋网红打卡地朝天门城里。34岁的保安刘小龙是同事眼中的英语达人，别人换岗休息时聊天放松，他却一头扎进楼梯间，抱着手机打开英语学习软件，抓住碎片时间疯狂充电。
6: 他是实时跟 AI 对话，然后他会根据你的发音来纠正，就是换岗休息的时候会学，然后回到家也会抽时间来学，既可以就是了解到很多国外的一些文化，也可以为那些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9: 近些年，重庆凭借独特的城市魅力在国际上火出圈，来打卡的外国游客呈爆发式增长。刘小龙也越来越忙，有时候一天要接到50-60个外国游客的咨询，有请帮忙拍照的、问路的，甚至还有游客拉着他聊天打听地道的重庆美食，他都来者不拒，耐心回应。

0: 给他介绍了一下咱们的火锅 hot pot 啊，还有这些小面 noodle 啊，这些力所能及的能帮的都帮，希望他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慢慢的欣赏这一片地方，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当地人文，感受到重庆人的热情。
1: 这个五一，重庆主打一个全方位宠粉，整座城市都在为游客用心发力。公交延时接驳，夜景灯饰延长亮灯时间，各大景区贴心服务升级，官方诚意满满的同时，像刘小龙这样的普通市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重庆疯狂上分。
2: Everybody's been very nice. It's a great city. It's a lot of fun. So this is my second time here. And I will definitely come to Chongqing again.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局地大雪。而在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而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我国的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的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而七号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以及南方受到阴雨的影响，气温则开始回落，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做好垃圾分类，关键要贴近居民的需求。房山区西路街道苏庄三里社区针对可回收物回收，既有定时定点线下服务，也配备全时智能投放设备，同时升级垃圾驿站，依托志愿力量解决大件垃圾清运等问题，让居民享受家门口的便捷。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先是纸呗啊，三公斤，来三块，泡沫，一公斤半三块啊。
2: 好的。
3: 每周他们二四六来，早晨八点半到九点半，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们老年人嘛，就习惯了，就得攒一点都能换钱。
4: 基本上在家里这些可回收物都攒着放阳台上，然后那个定期有一大包两包了，我们就送来，它都是有固定的时间，我们来肯定这车在呢，
5: 有这车很方便，当时就给钱，挣点那个买菜钱。
6: 这辆可回收物收集车每周都会准时停靠在苏庄三里社区的固定点位，居民们将打包好的纸壳、塑料、泡沫、金属等物品现场称重，就能直接兑换现金。
1: 总共社区是六个点，每个点待一个小时，再到别个下个地点去，就这么轮。
6: 不只是流动收集车定时定点全覆盖，社区还在垃圾投放桶站配备了更灵活的24小时智能回收箱，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
7: 它这个是扫码的，然后更方便一些，还能给我们一些那个零钱。
8: 自从装了之后就比较经常用，它不用计算呀，上下班啊或者晚上随时遛个弯就出来就扔里边了，然后也不用攒着。
9: 这个是不分白天晚上，24小时，刚才刚投完，现在5分钟左右就到账了。
10: 咱们这个回收箱都在那个西路街道全部铺设了，每个小区都设有一台，满意了之后它会有个提示，在我们手机上会看到，像上面这个就是正常的，下边这个就是箱子已经满意了，一个小时之内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就会清掉，保证我们居民24小时可以投递。
6: 在苏庄三里社区，厢房式垃圾桶站全部实行专人值守，日常管护。张玉荣在这里已经工作6年，他不仅把驿站环境打理得整洁有序，还成了大家信赖的热心大姐。
11: 大姐，给我拾气管子。
12: 好的，这儿呢。
11: 谢谢啊，这个垃圾驿站挺便利的，没气上这打打气捂的，改锥这个钳子捂的都有，为居民挺着想的。
6: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两位居民匆匆来到驿站借伞。
12: 大姐要伞吗？
13: 有。
12: 大姐，我们用用。
13: 好的。
12: 姐，一会儿还您啊。
13: 好的，谢谢。
14: 便民服务站挺方便的，平时有事的时候也省了回家再拿一趟，有什么事来应急，

0: 觉得心里挺暖心的。
1: 这里边呢有锤子、钳子、胶带、居民应急的、烫伤的，还有创可贴。有的时候呢，他们从我这儿路过的时候问问我有没有，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向社区反映了一下，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些应急的东西。
2: 另外，如果居民遇到旧家具、旧床垫等大件垃圾的处理难题，只需一个电话，社区好邻居搬搬志愿服务队就会免费上门帮忙搬运。
3: 因为上岁数以后吧，有点大件肯定是搬不动，还得多请他们社区帮忙。特别感谢就是咱们这个团队。
2: 这支4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由社区居民、物业员工、在职党员共同自发组成。
4: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5: 我在停车场上班。
4: 那今天怎么有空啊？
5: 这是早上赶上倒休。
4: 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
5: 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就是老户的，我父母他们都在这村，都是也是老户，看着他们岁数也大了，搬东西也不方便。我希望人家就是我帮助人家，人家也帮助我，就是怎么着互相帮助吧。
6: 业务工作之余吧，看他们社区说需要帮个忙，我这就过来了。平常没事干，就尽一点自己的摸着力。
2: 大件垃圾会被统一送往社区大件垃圾暂存点，后续由专业车辆集中转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再利用。而暖心的志愿服务不止一项，苏庄三里社区还动员手巧的居民发挥特长，组建了爱心裁缝志愿服务队。
7: 我做的是环保袋，
8: 给居民免个裤脚。
9: 我们呢就是这些大姐们有这个手艺，你像有服装厂退休的呀，免费给这个居民砸个裤边啊，缝缝补补这些呀，零碎活。
2: 志愿者们不仅是为居民提供缝补服务，还将旧布料进行改造，而用来制作环保袋的布料大多来自社区居民和沿街商户的热心捐赠。
10: 梅姐，
4: 哎，
10: 带了点厚布，厚布结实一些。
9: 哎，太棒了，我们这儿又有的用了。
10: 咱们就是沿街商户卖布的啊，做被子的，这个就是淘汰下来花型。咱们说做环保，我们也就是捐一点布吧，省着浪费啊。
2: 一件件旧布料、旧床单、旧衣物，在志愿者们的巧手下变成了结实耐用的环保袋、小挎包、手机包，免费发放给居民使用。
11: 你看做的这些包包多漂亮啊，我天天我拿着它买菜，又好看它又结实，这样呢这个废物都利用起来了，变成宝贝了。
12: 我们也是在平时的入户走访过程中啊，结合我们居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些专业特长组建的志愿服务队，通过这些志愿活动呢啊，也促进了我们社区的这垃圾分类工作的这个源头的减量，那同时呢也拉近了这个居民之间的这种邻里的感情。
2: 社区用心，居民响应，在苏庄三里社区，垃圾分类成为双向奔赴，文明绿色新风浸润家园。
13: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的分会场，海上蓝运兰花多样性展示活动在上海辰山植物园举行。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4: 一道好菜暖全家，
5: 软烂脱骨
6: 还有石头。
3: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7: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8: 挺难刮的，我感觉
3: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7: 血水给它逼出来
9: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3: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10: 李三娇，
3: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4: 五一快乐。
11: 战火与春烟同照8000里，
12: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3: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11: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二位谁结个账？
1: 嗯，我来。嗯，
2: 你别管了。
3: 多少？
0: 一万多。
3: 多少？
0: 一万多。
1: 哎，不是。不是，哥，
2: 他说的是你这儿有一万多，
0: 哎，是我说那个。
2: 他问你的是这顿饭多少钱？
3: 你坐，
2: 你明白吗？他问你，就这顿饭多少钱？

0: 饭不要钱了，不要钱在这干嘛呢？不是你别怕，你别怕，拿着，行，够了够了，赶紧过来，走。
1: 你看你给人吓的，哪儿来这么多钱？刚出来，
2: 二胖子得跟我住吧？我租个房子，把你们送过来。
3: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不用，啊，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这房子给我脏坏了。那行，你忙着。
4: 哎呀哥，我这整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
3: 这几间还这是，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那可不，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子给掀了。
5: 那搬这儿住来呗？
3: 那不行，这是你家。
5: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3: 不合适，这不能打扰你生活。
4: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哥，不是那意思。
5: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笑>你家住的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4: 啥要求？
5: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3: 还有点难，
5: 那不住了。买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想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6: 住哪间？你住这儿。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笑>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峰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7: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啊？
6: 早不好吗？
7: 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6: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吧？我不搬回来了。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7: 那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6: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
7: 记得70、80，真的吗？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笑>哎，不是，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笑>哎，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6: 哟，我忘了。
7: 你给我吧，我去退。
6: 不用，明天我去。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7: 哎，对了，那个。 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哎，挂新家床上啊。嗯。

0: 行，太行了，阔气。哥，昨天你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想吧。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来，
0: 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1: 你一天打两。

0: 份工，受得了吗？
1: 男人无所谓。
0: 啊，
1: 不走。哎，
0: 你不会因为这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1: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0: 嗯，有事说啊。
1: 好嘞。
0: 嗯。二胖，来吃饭。
2: 哎，怎么还真走了呀？
1: 哎哥，
0: 哎，
1: 你有六千
0: 加双筷子，
2: 好嘞啊！
1: 你有6128吗？
0: 快啊！
1: 啊！
0: 差不多，
1: 行，
0: 差不多。你等会儿，留200。
2: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1: 嗨，我这个是因为。
0: 行，
1: 嗯，有事说啊。
3: 哎，
0: 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
2: 吃完饭再整吧。
3: 嗯，行。
2: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浴室看看。

0: 挺好，哥，怎么样？这味儿挺醇厚啊。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我看这鱼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八七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那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
1: 二哥最近精神不错呀，二哥，
2: 忙你的，忙你的。
3: 二哥来了，
2: 谢谢。哎，
3: 我给你拿点梨啊。
2: 不用，不用，不用。
1: 放在地里边，大堂就行。
2: 哎，我给你认识一下啊，我大哥郭东风，也要在这小买卖什么的，你们熟悉熟悉。
0: 哎呀，那感觉好啊。
2: 忙你的，忙你的。
0: 好，哎，好。
2: 走，哥。
0: 都认识你哈。啊，
2: 你个大龄不忙，还都挺欢迎你，咋的？你欺负人家了？
0: 我能欺负谁，哥？你打听打听，我能欺负过他们吗？
2: 那咋真没有面子呢？
0: 哥，我这么跟你说，我没来这之前，这地方贼乱，工商税务谁都管不了。我来了之后更乱了。你来了，你干上你就知道了，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跟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哥，你现在有钱儿，你就有面儿，钱是英雄胆。
1: 我看你胆儿挺大，还杵我。嗯，
0: 走走吧，哥。
4: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大哥霍东风。哎呦，久仰啊，总天没念叨你啊。来，哎，坐坐坐，来坐。嗯，
0: 胡总，
4: 哎，
0: 我大哥呀，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买卖，以后你得多照顾照顾。哎呀，
4: 照顾啥呀？这些年呢，你可没少照顾我啊。鲍大哥来咱们这儿做生意，那这是对我们于氏的照顾。<笑>哎。
5: 咱们这鱼市还有什么鱼没人收呢？
4: 那个白莲蓬头，挺多都没固定的。那我哥就周白莲，行吗？
5: 当然行了，那二哥都说话了，能不行吗？<笑>二美呢是这一大哥啊，自打二美来的呀、啊，我们这鱼市呢是太平了不少。这些年呢，这社会风气也不好，要是没有二美在呀、啊，哼，这一天都得干3回仗。
0: 这社会的小鱼马烂子啊，这是没有一天不来闹事儿的。自打二美来了呀，哎，这三天都干不上一回账。
4: 这不是他逼你说的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4: 他要敢欺负人，我收拾他。
0: 哥，你说啥？你这都哥们儿，
4: 太像你教的了。
0: 我能叫啥呀？
4: 哎，
0: 吴总，
4: 哎，
0: 以后我大哥来了，你放心，你这鱼事更安稳。以后社会上谁敢闹事儿，你就让大哥出面。你刚才说我是仁义大哥，我认，但是我这点本事都是我跟大哥学的。

0: 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不给我二美面，但必须给我大哥面。我大哥是谁？
1: 大林三峡之首，纯大侠。
0: 什么叫大侠啊？
1: 这辈子就是乐于助人，就没欺负过人。
2: 行了，
0: 不是哥，那行，那咱也欺负过人啊？什么流氓啊，什么炮子啥，咱也干过，对不对？但是没欺负过老百姓。
3: 哎呦，何大哥，
2: 真是啊。
3: 坐。
4: 吴总让我在这做生意，我顺道维持一下秩序那是必须的，这也是我愿意干的。
3: 那真的可太好了，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去？
0: 哎，不用，我们刚吃完，你俩有的是时间，你俩单处呗。啊，
3: 行，那这回华大哥来了，我这可就更踏实了啊。
0: 妥了，
4: 踏踏实实的。哎，
0: 哥，以后看到这样的车，你让兄弟们上去问问有没有白莲，有白莲把价钱谈好了，咱们就把它收了啊。但是其他的鱼咱不能碰。然后呢，咱们稍微加点钱就卖给各个商贩，他卖多少钱那是他们的事儿。哥，稍微呀，咱别太黑，就那么点辛苦钱就行了。
4: 这活不难。
0: 那当然了，这活主要的是跟你干的，付出三个月，我觉得从上到下，比喜欢我还得喜欢你。但假如市场上要有点啥事儿，能帮忙你帮着点。走了，走。
4: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哥。
5: 厂长，您看一下，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6: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
5: 哎呦，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改变的。
6: 就你小子会说话。
5: 但是厂长还是有这种屡教不改的人。
6: 谁啊？
5: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6: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5: 夜色你知道吧？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哎呦，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害臊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6: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5: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这衣服穿的，慢跳的，哎，太呢了。哎，这，行，
6: 什么衣服穿着穿？哎，
5: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伤风化了。您说啊，他自己有伤风化也就算了。可是那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6: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跟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下来。
5: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6: 还有你教啊？
5: 这，您看我这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就这一个奖状啊？
1: 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这一张。
0: 爬行比赛冠军，这算啥冠军？

0: 也是全市的冠军呀。
1: 你试试这个。
2: 我不行，我得吃点。
3: 啥也不是，

0: 爸，你这么早起来叫我干嘛呀？困死了。
1: 我回来那天，你跟人打架了？
0: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1: 我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0: 我老舅也行。
1: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0: 首先，他们三个打我一个，我靠自己不行。
1: 你看你这神灵，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啊，说这种话，
0: 我不行，我的天！

0: 猛虎硬爬山。猛虎不是猛猪，再爬。心中下盘门
1: 霸王硬哥将。

0: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1: 咋不乐观了？
0: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纸，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非常符合。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2: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0: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2: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

0: 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1: 不可以。
0: 这就是我。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0: 省邮电管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铁路运输安全，
2: 喂，
3: 好，我马上来。
4: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在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哥，你能告诉我吗？
2: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4: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2: 他欺负人了？
4: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2: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4: 微笑的笑，
2: 有点霸气。
4: 哪个霸？
5: 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6: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志。
5: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志吗？
6: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5: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6: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5: 楼底下小卖部呢？
6: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5: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6: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7: 老舅好。老舅
8: 好。
6: 接着玩吧。
5: 你呀，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兄弟。
6: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5: 二胖，收拾东西咱们走。
6: 都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5: 不怕麻烦。二胖走。
6: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儿待着。
5: 现在就跟我走。
6: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5: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9: 我爸是坏人吗？
10: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9: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总给我买零食吃。
5: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9: 找你说啥？
5: 说你学习有进步，

0: 同学。
1: 真的吗？
0: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唐总啊，以后多请教啊。
3: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接替您当着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衣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4: 吃了多少？
3: 11个。哎呦，
4: 还真没少吃。雪衣豆沙呀，是鼎庆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嗯，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3: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4: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啊，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100年老店。
3: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4: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嗯，啊，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3: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5: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2: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什么，
4: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3: 刚才外边埋汰不呆的那个疯子，是干嘛的呀？哦，
4: 他说的是技巧。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6: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吃素菜。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剩的素菜呀给他拼一拼啊，就给他了。
3: 那他在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6: 哎呀，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4: 唐总啊，这个你还真得答应我。一些剩菜剩饭的给他吃口，哎，他不讨厌。
6: 不容易。
3: 崔经理都发话了，我必须答应啊。再说了，我也不敢不答应啊。
4: 不敢不答应，你这是啥意思？
3: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全，幸亏啊你只有这一儿一女，你要是有10个孩子，那全世界的行当还不得都得被你家垄断了。
6: 啥意思啊？
3: 你的女婿是不是叫霍东风啊？
4: 算是吧。
3: 你不知道啊？
4: 知道啥呀，我好多年都没见他。
3: 是不是最近白鲢鱼一斤涨了3毛啊？
7: 是啊，普遍涨了。
3: 现在啊，全市甚至全省所有的白鲢鱼经他手一扒皮，每斤赚3毛，全进他兜了。你儿子

0: 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1: 哥，都吃。
2: 谢谢妈妈。
3: 多好啊，是吧？一家人，你要珍惜啊！你哥在这儿的每一天，
1: 我一直很珍惜啊。
3: 哦，是吗？这个，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你得快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差这么多呢。为了夏利车，
1: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4: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唠。
3: 唠了唠了，穿衣服。
4: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
3: 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
4: 嗯。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3: 黑白颠倒的累。

0: 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因为你是在夜场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1: 管他暖和暖和。抓住了？
2: 啥抓住？
1: 被人家老公抓住了。
2: 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1: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2: 哎，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1: 参加生日宴去了，
2: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1: 干啥？别慌，都来家里了。她老公要是来，我收拾他。
2: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这快点的吧。这家伙，这咋还时髦上了呢？
1: 必须的。
2: 这好，这色好。
1: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2: 嗯。料还挺好。
1: 小崔，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2: 我真从家里来的。你是不是经常这样？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咋保护你？
2: 那你先跟我说实话。
1: 秘密。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1: 去，纯工作关系。
2: 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0: 你看他在台上表演，有种汉奸汉的感觉。
3: 有事儿我不太明白啊。
4: 跟我说话呢？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4: 还行，咋的？
3: 不对，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看，要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这么一大张脸印成这么大照片贴在这儿呢？
4: 这照片是不是彩色的？
3: 是，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腮红。
4: 你先别管这个，我挂到墙上的是彩色照片，等你挂到墙上的时候，只能是黑白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咋的？比划比划。
2: 哎，汉奸汉的，羊肉要你上车。

0: 哎，杨小姐找我啥事儿啊？天挺晚的了，送你回家。嗨，行，谢谢。你家住哪儿啊？
1: 哦，机械厂宿舍。
0: 嫂子在家吗？在。听说你是工大毕业的啊？哦。哎呀，我们这种从小学习特别差的，就羡慕你们这种学霸。学霸
1: 的谈不上，我就是高考成绩还不错。
0: 我今天晚上有点喝多了，你看我脸红吗？
1: 不红啊。

0: 哟，今天人丁不是很兴旺啊。
1: 我还以为你把二胖给我带来了，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你是啥情况啊？
0: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1: 哎，啊，让地儿。
2: 开工了。
1: 让，开什么工啊？啊，来，过来，咱喝点。
2: 啊，好。
3: 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
0: 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
3: 你光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0: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我媳妇儿得跟我动手了。
3: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0: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你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有责任，
3: 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
0: 他不光承认了，他在号里怕被人消，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
3: 律师咋讲？
0: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3: 这啥律师？这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

0: 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2: 一道好菜暖全家，
3: 软烂脱骨，
4: 哎呦，
1: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5: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6: 挺难刮的，我感觉
1: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5: 血水给它逼出来，
7: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1: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8: 李三娇，
1: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2: 五一快乐，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6: 慢点。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4: 家。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27: 嘛？
28: 乡里乡亲的，
29: 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际在于做，
1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啊，咱们是法治社会，你得相信组织。人不是他杀的吗？
1: 好多证据对不上，
0: 证据不足呢，检察院就会把这案子退回来。这一来二去的几年就折腾完了，那真凶可能就抓着了。
2: 这家伙，你半个律师啊，
1: 专家，
0: 在刑事和治安这方面，我比好多律师都明白。
2: 你咋不去考律师呢？
1: 我长得像律师吗？
2: 谁长得像律师啊？
0: 你能当律师啊？你能装啊？你能学？
2: 我不行，我一天没学过。
0: 你聪明，你考我就考上了嘛，对吧？你想想啊，这案子这么复杂，现在啊，几年功夫不会有结果。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律师资格拿下来。你一拿下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这哥们儿打这官司了。这什么感觉？又省钱又靠谱。实战经验这方面，我和我这帮哥们儿给提供无数的实际案例。
2: 考，我可以考，就这么定了。考，我考。你这儿有什么书吗？给我看一眼。
0: 有旧，老旧。
2: 那我回头买书去。

0: 来了来了，
1: 爸，他确实在夜场上。我昨天本来想跟他好好唠唠，还没等说完呢，外套没穿他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到啊。半夜他回来了，我一赌气没给他开门。
0: 那他白天不上班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1: 被停止了。
0: 被停止了，为啥呀？
1: 说是跟厂长秘书干起来了，平常也是消极怠工，一天跟他上不完的活。哎呀，
0: 不会被开除吧？
1: 啊，那不至于吧？说是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你把那速效救心丸。
1: 别激动啊，爸。来，几粒啊？
0: 这孩子呀，真是！你把他演出的那个地方告诉我。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去不方便，我肯定要揍他。

0: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1: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9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您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10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吗？
0: 啊，昨天晚上衣冠不整的从楼道里边冲出来是什么意思？
1: 这咱就不知道了。您看啊，这穿着秋衣秋裤拖鞋从楼道里冲出来，肯定是那啥呀？
0: 啥？
2: 胡整呗！
0: 行行行。
1: 哎，当然我没看到啊，咱也不能乱说。但是您想一想，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0: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1: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要不然你就被她老公发现，要不然就被自己老婆发现。而且，她昨天一宿都没回家，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别让我猜，你直接说结论。
1: 根据我的经验呢，她应该是胡整被抓了，被抓的时候呢，慌不择路，就只能这样跑了。
0: 你有这经验？
1: 厂长，我可是正经人啊，我只是说我见过这样的。
0: 行了，还有这儿啊，一夜没回家，住在了什么，什么什么鱼市旁边的小区，这也是他亲人啊？
1: 不是，是个男的家。
0: 男的，
1: 啊，
0: 你的意思，他还要那个情形？
1: 您误会了，霍东方，就那个当年号称什么大林三峡，就当时被那个大卡车游行，哎，站在第一排那个，
3: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
1: 就现在那个最有名的二美，当年跟他都是兄弟。哎，厂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呢，整天在这个鱼市欺行霸市。欺行霸市啊，这都算好听的，往严重了说，这叫黑社会团伙。小崔去的就是他们家。
0: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
1: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

0: 十几个人，他咋这么多花花肠子呢？
1: 每天都有新节目。哎呦，我昨天就看到他上了夜色老板娘的车，嘿，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那<笑>
0: 道德败坏，
1: 哪止道德败坏那么简单啊，厂长。 我昨天啊，在夜色门口，我可是跟他聊了两句。我呢，也是为了咱们厂的形象着想。我就说，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照片挂在墙上呢？您猜他怎么说？
0: 他怎么说？
1: 他说，哎，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0: 他这么说的。
1: 可不咋的，
2: 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也是他祖宗，
3: 对，他祖宗。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去，我到底想见识见识。
2: 见识见识。
3: 因为老舅，厂长难得一次踏进了酒吧。
2: 哎，叔，您找谁？
4: 崔国明。
3: 崔哥，有人找。

0: 何明，
1: 爸。哎，爸爸爸爸，爸，要不再来一粒吧？
0: 不用。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停职啊？
1: 我看不上我们的新厂长。
0: 你上学看不惯老师，上班看不惯厂长，我就想不通了，老天爷对你有多不公平，派了这么多妖魔鬼怪让你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啊？
1: 不是，那原来老厂长不就很尊重我吗？
0: 是，老厂长啊，自有他的处事之道，可你不能对新厂长有意见啊，你不好好反省。来这种地方唱歌，哎，这都是，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人呢？
1: 他们不坏，就是有点怪。我在这儿也挺开心的，我在这儿挣的比在厂子里至少得多十倍呢。
0: 那违法，挣的更多。
1: 爸，我没卖淫。我妈以前也是唱歌的，我唱歌怎么了？
0: 你妈是艺术家。是国家认定的艺术家，他演出给谁看？你演出给谁看呢？比得了吗？反正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到这种地方来唱歌。跟我走。
1: 我现在走不了。爸，您别再生气了。我答应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我不能给人家开天窗啊，人家也得挣钱呢。不能随时撂挑子不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信誉。最后一次，正好，我对我的未来，也有一个新的规划。我回头跟您聊聊，绝对靠谱。

0: 各位朋友，我的同事点了一首《念亲恩》。很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会唱《亲亲我的宝贝》。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这首歌可以是父亲唱给儿子的，可以是爷爷唱给孙子的。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关爱。
1: 他拳头给你什么意思啊？你骂谁呢？
2: 等一下，别动！
1: 气儿，你
2: 你
1: 从哪儿
2: 骂谁？
1: 给我下来！住手！下来！
2: 气儿，气儿，给我下！

0: 对不起啊，杨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你这哪说到哪儿的话呀？小事儿，这种事儿在这儿不是天天发生吗？啊，没事儿。
0: 嗯，不是，我意思是，明天我就不来了。
1: 干啥呀，我崔哥？哎呀，我跟你保证，以后这顿安保我肯定加强，行不行？
0: 我不怕他们。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昨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哎，别，杨姐，你别这样。
1: 挺不好意思。哎，崔哥，你别介意啊。
0: 不是，哎呀，我是因为家里人确实也扛不住了，我爸刚才把我堵住了，我老婆也不让我回家了。
1: 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0: 你看这事儿，我要能解释得通的话，我何必要辞职呢？我在这儿还是很开心的。
1: 今天财务下班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过来，你把工资领一下。
0: 不要，杨小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非常感激你。咱们有缘相会。

0: 哎，我听说咱们厂要买断工龄，直接下岗了。
1: 啊，
0: 你俩啊，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害怕。十四大啊，这次说了，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机会来了，反正让我走，我马上走。
2: 干啥都得有本钱，
0: 是不是啊？
3: 不是，崔哥，你说你之前不是一直要买台车吗？
4: 咱们仨加一块儿钱呀，买不了一台。
0: 谁跟你说做生意要有本钱呢？靠的是这个，你呀、啊、就少看点《新白娘子传奇》。
5: 一个人跟蛇搞对象，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他把你注意力全都吸引了。你要武装你自己，你懂吗？
2: 你乐啥？
6: 不是，那你平时都看啥呀？
5: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0: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6: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0: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6: 三角篓子换飞机
0: 啊？
6: 这太有想法了。
0: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
7: 哎，哥，这个送的啊，吃的送的。
0: 哟，多谢多谢
7: 啊。
0: 不要钱是吧？
7: 送的吗？
0: 能不能多烧点辣椒？少烧点也行。
7: 行，刷多少都行啊。冲他，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0: 坐下坐下，聊聊。
1: 方便吗？这个，
0: 坐坐坐，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
7: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喝酒不？
7: 我这不喝酒了。
0: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7: 太对了，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听哲学。问一下啊，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烤店的，怎么能挣钱？
0: 很难。
7: 啊？
0: 实话，你这条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7: 是
0: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也就是勉强糊口。
7: 那我应该怎么？
5: 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
0: 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
7: 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0: 我给你讲一故事啊。
7: 啊，
0: 有一推销员去了一岛上，他们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那人就疯了。

0: 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1: 没有。
0: 这个市场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
1: 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嗯，行吧，我想想。
2: 得嘞。
3: 那多刷点辣酱啊，使劲刷。
2: 几点了？
3: 干啥呀？
0: 对，你看人表干啥？你自己没表啊？
3: 那两点多了，我不跟你俩唠了，我回家了去。
0: 你自己表呢？
3: 我表在这呢。
0: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那咋的？你看一下，它能坏了还是咋的？
2: 就刘野呀，刘野。哎呀，
3: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是？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
4: 你干啥去？你走哪儿去？你跟人要的辣酱，人还没给你上呢，你走啥呀？
3: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多刷点齁的慌，下酒。哎呦，
0: 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呢，善良啊，
4: 善良，
0: 真善良，
4: 太善良了。
0: 哎，你看你剔牙你吐哈、啊，你见刘野剔牙吐过吗？
4: 还真没有。
0: 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剔完牙嘬签子，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2: 不是，
4: 别
2: 怎么了？你真
0: 有话吗？
2: 老板，
4: 你真的埋汰？
2: 刷那个蒜不要了，我吃不下去。真的
0: 刚好，这刷完了都来，
2: 你真埋汰我呢？
0: 这是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4: 刷酱，使劲炫，来。
5: 啊！哎！哈哈哈哈哈！我壮大了，壮大
0: 了！
5: 来，
0: 考验！
4: 哎，把这你们
6: 都坐上面，爸爸
4: 不是。
7: 来，
8: 哎，是你啊，哥们儿？
0: 哎，是我。
8: 今天信吗？
0: 哦，我信。
8: 今天信了。
0: 信。
8: 那你应该再敬我一杯啊。
0: 行，改天。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进去吃。
9: 大哥。
4: 啊，下回。
0: 拜拜。
4: 走。
8: 铁门呐、啊，铁窗，铁老板，蛇妖吧。
3: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
10: 哎，不在乎这会儿了。来，喝一口啊！
0: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
3: 听着呢，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也看不进去。
0: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脑。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10: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的，那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它这音乐叫啥？
0: 我也不知道，那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10: 是唢呐吧？
0: 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10: 苏格兰风笛。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0: 哎啊！你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干
10: 什么？别，你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0: 行，
10: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啊！

0: 干啥？
1: 你说那话我都听进去了。你不是不让我见二美吗？她约我喝酒，我都没去，一次都没去。我这起早贪黑的，我得挣点辛苦钱。可是，我想你姐了。现在怎么样？

0: 你赶紧找个人吧，你不能跟这帮兄弟天天过日子，你说呢？
1: 兄弟们开工了！
0: 开工了！开工！
1: 哎呀，
0: 我这够开工的吗？
1: 够够，
0: 帅！
1: 开工，又一天。

0: 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好吃。哎，瞎吵啥？这崔哥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咋跟流氓似的呢？别醒了，放开了吧。
1: 来来来，
2: 辛苦了啊！
1: 来，走一个，
3: 来喝一个。
4: 来吧，小崔。
5: 嗯。
6: 来，酒倒上，酒倒上。
7: 喝吧。
8: 我这水呢？谁给我倒的酒啊？
9: 我给你倒的。你咋不直接给我倒嘴里呢？
10: 来，我倒你嘴。
11: 我又不是你媳妇儿。
12: 哎，这大早上我就在这喝吧。
13: 这12点半了，该喝点了。嗯，
14: 兄弟们，
15: 喝酒喝酒。
16: 鸡腿做的。
17: 我做的啊。
18: 您不擅长做鸭吗？鸡你也会做啊？嗯，
19: 他昨天就说他住他姐夫家。你说他姐夫是二胖他爸霍东风吗？啊，他有多少姐夫我不知道啊。他有别的姐夫，那我……
20: 二胖，走，带舅妈去你家。我没去过。
21: 哦哦哦，我也要去。
22: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23: 不行，妈，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24: 那走吧，走吧，赶紧穿衣服。
25: 六两，六两，六两，八两，不能再说了。
26: 崔律师，以后我们这帮人都靠你了，打折不？不打折，免费。我觉得小崔啊，干啥啥行。昨天咱们家那个录像机坏了，我请维修师傅来，忙半天，没修好。
27: 小崔，嘎嘎，两件就给整好了。
28: 那是那师傅没戴眼睛来，插销没插。
29: 不能，那真坏了，真厉害。
30: 那律师能跟那录像机一样，一插就亮了。那不得多看看书啊？
31: 没错。
32: 我下午打算去趟书店，再买点法律书籍，然后再报考。
33: 嗯。
34: 二胖，
35: 哎，二胖，
36: 哎，
37: 哎呀！
38: 你，哎，我的妈呀！哎，哎，哎，酒池肉林呗。
39: 哎，弟妹来了，你，哎，哎呦，我这起不来了，我这，哎，起不来，你找地儿坐啊。
38: 不用了，走。

0: 知道，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
1: 在我这儿呢。
2: 你们去，走。
3: 是你裤子吗？拿裤子干啥玩意儿？
4: 穿错了。
0: 那得什么？那你们玩，我先走了。走啊！
5: 把裤子提上。
6: 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
2: 错了。
6: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2: 该办事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唠。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
7: 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6: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
2: 你告我能干啥？
6: 我啥都能干。
2: 你干啥能挣钱？
6: 我当律师行吗？
2: 哎呀妈呀，张嘴就来呀！
7: 你会律师吗？
2: 你告诉我，你明天靠啥吃饭？
6: 我明天那也饿不着我，那我能干得多了。
7: 咋的？又回那个烂糟迪厅卖唱去啊？
0: 咋叫烂糟迪厅呢？你看，
7: 那还不是烂糟迪厅啊？看你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要个脸了一天。
6: 那老这骂我干啥？我那我在舞台啊，那我舞台表演风格，我在生活中我不是好好的吗？
2: 好，
7: 那你给我唱个跳一个。正好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好久没看你跳了。你让我见识见识。
6: 我警告你，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我也可以给你跪下，但你不能让我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我不是你的玩物。
7: 你跳不跳？
6: 我不跳。
7: 你今天必须光膀子给我跳一个。
6: 还光膀子？

0: 我的钱被没收了。
1: 我有10多块钱。
0: 够了。明天你是不是放假？
1: 嗯，对对对。
0: 好，我带你去赚钱。
1: 赚钱？
0: 这件事情万不可声张，绝对不能让梦梦和老舅妈知道。
2: 老舅，要不你跟我爸他们一起去集市吧，不是挺赚钱的吗？
0: 我可不是文武双全，我也有短板，你爸那活我干不了。
2: 那你要帮谁呀？
0: 哎，小雪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不好啊？
2: 是，现在这都冬天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而且还好几天都不换，身上还有味儿，这都算小事。同学们都说他爸是强奸杀人犯，我看他都有点蔫了，总拿圆规扎自己的胳膊。
3: 2元1盘，2元1盘，残席满盘皆可。2元1盘，2元1盘，残席满盘皆可。2元1盘，2元1盘，残席满盘皆可。60岁以上的老人输了半价，赢了全拿。

0: 两元一盘，两元一盘。真胖，姐姐你肥，
1: 吃你家饭了。
2: 哎，起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
3: 你还挺多才多艺啊。
1: 来吧，我输了给你10块，你输了给我1块，
3: 还两颗心。
4: 那我这五千，我10盘还用不着你一盘吗？
1: 试试。

0: 一招毙命。
1: 一招毙命。
2: 毙命。
3: 这小子棋风不正。
4: 那是相当的不正，何止不正，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正。
3: 咱还剩多少钱？
4: 今天盈利全部算上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多块钱，和早上一样。
3: 够了。
4: 又够了。
3: 咱得增加一下前期投入，去买个镐把。
5: 走。哎，干啥去啊？
4: 赚钱。
5: 赚啥钱？拿镐把去赚钱呢？干农活去吧。
4: 不是。
5: 好大地都没开化呢。

0: 你属实是有点破，都这德行了居然还敢出单啊，那啥意思啊？
1: 添了新工具，
2: 站岗放哨啊？
3: 底气会有啊？
0: 来，
3: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0: 你咋算的？
3: 你走吧。
0: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我爸呀。
0: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1: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气死我了！
2: 国明。
3: 爸。哎。
2: 国明呢？
3: 不到啊。
2: 二胖呢？
3: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2: 没打窗户啊？
3: 打了，没回。咋的了？
2: 红星，你做饭吧。
3: 行，那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了。

0: 咋的了？人哪儿去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你这咋了？
1: 不是哥，人呢？
0: 不是，先别管我了。你们这是咋的了？
2: 我没事，早跟鱼贩干上。嗯，
0: 都干成这样了。
1: 人呢？
0: 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1: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吗？
3: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报。
2: 行，没事哈，回家睡去。我给你舅舅办点事去。
1: 不是。
0: 走，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哎，不是，
4: 想着，
5: 没事吧？
0: 回吧，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4: 回
0: 吧，走，
4: 一万多，
0: 走，走，
1: 分一下吧。
0: 来，一二，
1: 走。

0: 哎，
1: 老舅，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
2: 咱是有小几百万人呢，咱这样这么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我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了。
1: 哎，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对，不是你事儿，
1: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我，二胖从小这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这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0: 为二胖，
3: 为二胖，为二胖，
0: 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啥？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儿，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儿？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
2: 哎呦，我天！哎，爸，来，这有药。妈，到肚了。
3: 小姐，找着了吗？
4: 哎，真的别开了，我们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肚子饿了，哥。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5: 串再干，啥都不耽误。
3: 那我也饿，听大哥的，大哥说话。
4: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
1: 先吃点，吃完再找。
0: 别！哎呀，哥哥，
1: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道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时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你三招。
0: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0: 啥玩意儿，大哥，你像个这儿呢？你会玩？啊啊啊！对，可以。
1: 没办法。

0: 走。
1: 啊，明白了。你是来给他报仇的啊？
0: 他这么老实一人，你动他干啥？
1: 你看你们那几个人的造型，应该也是江湖儿女，对吧？既然是江湖儿女，就应该知道走江湖的规矩，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这哥们儿，非得要把我吃个啥也不剩，剩个土壤酱再赢我，这他妈不找茬呢吗？对吧？是不是你？
0: 是那个。赶紧坐。你骑下的车怪得了谁啊？是不是你打的？
1: 是啊，咋的？
0: 给他赔不是，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不明白咋回事吗？你看看你后边站着这一个货，都什么德行了，啥造型了？刚才我听着兵乓说你蹦着进来的呀，你说现在我要真给你们打坏了是吧？你说你们要去报官做那些什么什么司法鉴定，我没法解释你们身上哪块伤是我打的。
2: 他身上的伤我拍下来了啊，他要是再有伤那就是你打的了。
1: 我操，你挺欠啊哥们。
2: 不是，我这新买的相机用上了，你让我自己来一张啊，我留个证据。
1: 你一会儿得让你欠啊。你说你们两个，一个破了头，一个跛了脚，这就是天，这叫天残地缺，是不？
0: 我叫霍东风。
3: 是啊，
1: 他叫霍东风。大林三峡之首，霍东风。不是你不刚出来吗？
0: 一个多月。
1: 那你确实是个手子，真的。但是今天咱碰着了，你也刚出来没几天，实话实说，我也活了几天了。看见了吧？我这肠子呢，跟人干仗打折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西医说我活不了了。我们家人呢，就给我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接的狗肠子。你说既然我也活不了几天了，那我还在乎你是谁吗？
2: 你这撩，
0: 跟你说这话哈，太崩耳了。你长得跟哮天犬似的，你叫唤的真崩耳朵。
1: 不是，现在咱们有别说那有的没的了啊，你就实话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干仗是吧？那怎么的？就这几个人啊？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
4: 这样我说两句。哦，那个。哎，你要拍他吗？你把那个，你再给来一点，先来一点，
2: 留个证据好说，留个证据。
1: 你比他更欠。
4: 不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弹劾，对吧？你摆了这棋局，就是想稳的解决，咱没必要动手了呀，没必要啊。来，咱俩来一把，是吧？
1: 你是瞎吗？看不出咋回事了，现在跟棋没关系。再说俩猫掐架，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滚犊子！
5: 大哥，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6: 出
4: 我简单。

0: 咱总结一下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应该说打了一场完美的、漂亮的胜仗。
1: 对，
0: 首先从配合上，以我跟哥为首，
1: 没错，
0: 哥一脚上去，我马上就上拳，那个狗肠子毫无反抗之力，
1: 咔咔两下，
0: 根本就没碰着我们。
1: 哎，对，
2: 就是狗肠子是吧？
0: 啊，
2: 长得跟哮天犬似的，我都不稀得动它、要不是为了你，我转头就走了。
1: 我哥都不稀得揍他。
0: 你不是为了二胖吗？
2: 我二胖，
1: 没二胖。
2: 是啊，
1: 二胖。
2: 我跟你说，二胖他自己他都能解决这问题。
0: 你流血了？
1: 哟，
2: 嗯，
0: 去医院吧。
1: 去医院？还去上午那家？
0: 上午那家？
3: 哎呦，浩哥，
4: 小浩你来了。
3: 嚯，又来视察了？
4: 咋都还都认识啊？
1: 我哥以前每周都来一回，他已经是这儿的大客户了。你没听过那个传说吗？只要是我哥带了致卖伤的，一律有提成。哎，慢点，哥。
4: 沃儿，可有年头没看到你了，你是去外地了还是进去了？小伙儿，你说咱俩还是有缘分。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夜班，就是给你做的手术，就在这儿，你还记着不？你可是真有挺劲儿啊！
5: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要我自己来。
4: 你现在让我说，我还不说了呢。哎，完事了。
6: 二胖，
3: 嗯，
6: 跟你老舅打窗户。
3: 哦，
7: 嗯，别打，别打，别打，我这就回家了。我不愿意看见他，看见他，我还得犯病。
6: 爸，你别生气，都怪我没管理好他。
7: 哎，这跟你没关系。我都管了他30多年了，也没管好。他从小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干啥都没个长性。那也不像最近这么穷折腾啊，他这是怎么了？
6: 谁到了？
8: 老爷，他看到孟孟同学家里都有下力，他也想有下力。你说我老舅那么有本事，凭啥没钱呢？
7: 你老舅的问题啊，不是没本事，是本事太多。知子莫若父啊，我断定啊，他这辈子也赚不了多少钱。
8: 今天我和我老舅一个多小时就赚了100多，要不是有人捣乱，今天起码能赚800。
7: 你是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6: 嗯呐。
7: 我没表扬你，我是说你不靠谱，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8: 我觉得我老舅挺好。
7: 嗯，好不好的，以后看吧。
8: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他还是先帮帮自己吧。走了。
6: 爸。
8: 哎哎，老爷，我送你。
7: 哎，不用不用。嗯。他要是再这么不靠谱啊，你还是回老爷家吧。老爷照顾不好你，还照顾不坏你，啊，省了你跟着他，学一身毛病。
6: 赶紧呼他，
3: 爸。
0: 小姐，真是奇妙的一天。
9: 跟我们混啊，每天都保证你很奇妙。
10: 我干的，我认。
11: 老胡，虽然是老熟人了，你那出跟谁俩？啊？你这跟谁俩呢？啊？还有一个，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谁信？
12: 他们都没动手。
11: 谁信？你
12: 真没动手？
11: 赶紧的，回所里。还有你们，来来来，快点，
13: 走，
11: 带走，
13: 快点，
12: 来，拿衣服，快点，
11: 动作都快点。
12: 不是，我呀，
11: 别磨叽，快点。
0: 这是老舅33年来第一次进看守所，刚开始他还有些不知所措。

0: 进来的，大家都可以呀、啊，看不出来，跟谁打的？
1: 有个叫狗肠子，
0: 狗肠子，打赢打输了，
1: 算是赢了。
0: 你可别吹了，狗肠子也是个炮子，你这熊样，你能跟他打？
1: 也有一个朋友帮我，
0: 谁帮你啊？
1: 霍东风，
0: 老炮子霍东风啊，
1: 啊，
0: 大林三峡那个
1: 啊，
0: 啊，那你朋友啊，走，正常啊，来新人都得先过过堂，浮浮水土，是吧？
1: 嗯，
0: 但我看你呢，挺顺眼，也不招人厌，啊，主要你还是霍东风的朋友，你就在这儿睡吧。啊！
2: 你好，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3: 哎，你说，
2: 崔国明是你们厂的职工吗？
3: 对啊，技术部的。
2: 平时在厂里有没有什么牵扯联系呀？
3: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跟你说，哎。现在正停职反省呢。
2: 那你说说。
3: 比如说呢，哎，经常迟到早退，消极怠工，哎，动辄擅自离岗。还有，上个月刚被我们通报批评。
2: 还有没有别的事儿？
3: 哎呦，有，那他那个破事儿可太多了。
4: 比如说，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贴的全是衣着暴露的女的。
2: 这些在外边不算牵扯劣迹，他还有没有什么聚众斗殴、偷摸拐骗什么的犯罪行为？
3: 哦，那倒没有。不过他也没那个胆儿。
2: 行了，大概我们了解了。
3: 哎，别，
2: 谢谢。
3: 不是，您先别挂，您跟我说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5: 这钱先欠着吧。声音大点，
6: 这儿他妈又没人。
5: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6: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我又不是猜谜选手。
5: 不是，
6: 什么事？快说答案。
5: 崔国明啊，被抓了，被公安局抓。
6: 因为什么被抓了？办什么坏事了他？
5: 你呀，听我慢慢道来。
4: 昨天早上，
5: 他带着个胖小子去公园摆象棋摊儿，然后呢，跟个流氓打了起来，他打输了，然后呢，他去了医院，您猜怎么着？不猜，咱不猜，他把霍东风找来了，这不但有霍东风呢，还有好几个小流氓，哎，他们就开着他们那个破面包车在那儿转呐，
6: 最后转进派出所了。
5: 没有，他们呢，就来到了一家烧烤店，找到了那个流氓，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哎，警察来了，然后他们一溜烟全跑了。您猜他们又干啥去了？不猜，咱不猜，他们又去了 KTV。警察在 KTV 门口呢，又发现了他们的破面包车，然后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
6: 然后呢？
5: 在看守所了，刚才刚跟我核实完他在咱们厂的情况。
6: 他是真能折腾啊！汇报完了吗？
5: 完了，
6: 出去。哎，
5: 那您忙。
6: 还出去。
5: 哎，
7: 现在上面要求我们精简人员，确实，这是没有办法。咱们厂子呢这几年效益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厂子又有几万人。很多呢都是为咱们厂子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事了。

0: 功，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想咱们肯定得有个说法。我的建议，首先就不认真工作的啊，其次就是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差的，再次就是非重要岗位上的啊这些冗员啊，大家也说说意见。
1: 好，应该这样，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0: 嗯，是。对于这些下岗的同事，我们还有买断工龄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究竟谁下岗，咱们民主决定。

0: 杵什么？
1: 我，你他妈抢我馒头，
2: 你还有理吗？
3: 值班的，干什么啊？哎，待会儿。
0: 大哥，他打我。
1: 我。
0: 谁都敢打呀！
4: 因为个打架，我以为你专门进来营救我越狱呢。
5: 你可真瞧得起我！哎呀，认识你几十年了，没想到你在号里支棱起来了。行了，人生高光啊！
4: 你问他们服不服就完了。
5: 我听说你到处跟人吹你真杀人。
4: 他们好忽悠，那不是公然吹呀。
5: 你知不知道啊？这里边有人会因为想立功，就会去告发你。你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证据。
4: 律师说的？
5: 我说的。最近我在研究法律。我知道，你没杀人。
4: 我没杀人呐，我有那胆吗？别说杀人了。就警察最近审我，那问我话我都害怕，每次问我我就招，问我啥我都认，认完大不了第二天翻供呗。
5: 别自作聪明，嗯，听我的，如果没杀人，就别到处吹牛。
4: 啊，行，那我坚持坚持。哎，我爹跟我闺女在外边咋样？你说以后这俩人咋整？
5: 你放心，有我呢，我会照顾好他们。前段时间啊，我给你找了个律师，不太靠谱。接下来我会给你找个靠谱的律师。
4: 哪儿找的？
5: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崔广明，
7: 哎，
4: 喊到，
7: 到，
6: 出来。
7: 是。

0: 那个谁，霍霆锋没出来啊？
1: 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这才出来3个月，就三天两头干仗，现在正严打，就他那么多的前科劣迹，怕是要劳教。
0: 劳教就2、3年啊，那还好，哎，劳教还可以。
1: 劳教还好，那你去啊？
0: 不是，爸。
2: 老田。
0: 哎，大健，
2: 你上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0: 体验任务，我跟人干架了。
2: 打输了吧？
0: 怎么可能？我啥时候输过？
2: 你打赢你还这个熊啥？那打输得啥样啊？
0: 老惨了，肠子都换成狗的了。
2: 吹。

0: 你来干啥来了？我进人啊！你又组织上了？组织啥呀？
1: 出台。臭婊子！你笑啥？说你呢？
0: 玩来找我？谁玩你呢？可哎呀！
2: 上菜了，嗯，休息。你慢点吃，二十多小时能饿成这样呢？
0: 我在里边吃好呢，那警察都认识我，这段时间见过我，他们吃啥我吃啥，就差给我酒喝了。那爸，
2: 你打算啥时候回厂里上班啊？
0: 他们不给我停职了吗？厂长给我穿小鞋，我先等着吧。
2: 厂长早就跟你穿小鞋了，啊！我觉得厂长对你够仁慈了。我要是厂长，早把你开除了。也不至于开除吧？怎么不至于啊？你现在是不是想等着厂里请你回去上班？
0: 那不然呢？
2: 然后就胡混。你都30多岁的人了，都混进看守所了。那霍东方是什么人呢？ 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
0: 把这人真不坏。那政府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他到劳改多少次了？他在里边的时间比在外边还长。你就跟他混吧你。不混了，不混了，以后躲得远点。我在里边的这20个小时，已经把我的未来给规划好了。
2: 嗯，你说说。
0: 我想考律师。
3: 你考律师？
0: 嗯，哎，你学过一天的法律吗？我学过2天，在霍东峰家学的刑法。
2: 瞧你挑的这地儿，瞧你找的这老师。哎呦，
0: 就是因为我懂法，所以这次进去呢，我才非常快的就出来了。我跟他们掰扯法律，人一看我懂，哎呦，我行，那就出去吧。
3: 啊。
0: 啊，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啊，
3: 那我真是误会了吧？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那这么个情况，咱把钱要回来吧？你都普通法的，他为什么要交钱呢？是不是？
0: 不行，我得把钱要回来。哎，
4: 你干嘛干嘛？啊，怎么还上劲了呢？
0: 你就不懂法，你这2000块钱是必须得交的。那我在里边再跟人聊聊法，我就放出来的会比较顺畅。我是这意思。
3: 要钱呢你还？
0: 我也好好想了一下。
3: 我现在在我的这个职业里边啊，已经进入瓶颈了，我没有办法再上升了，所以索性我换一个职业。哎，爸，
0: 倒什么腿？他就是吃饱了，没事。
3: 赶紧吃饭，吃完饭回家。
0: 你给我拿100块钱。
3: 要钱干啥？
0: 我买绿卡的书啊。
3: 你真要考啊？
0: 当然了。 咱俩十几年了，我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不太靠谱，但是我的学习能力你是清楚的，对吧？我要想学的东西，就一定能学会，并且学好。100块钱多一分我还不要呢。
3: 拉倒，一分钱我都不给你。
0: 你不给？那我就要求你了。
3: 求啊！
0: 还贵。
3: 哎，给！多少钱？
0: 100，你装什么糊涂？大雷在里边啊，挺好的。嗯，您放心，没人打他，都挺好的。嗯，再一个呢，咱们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把这真凶啊早晚得被找着。嗯，还有一个，我现在也在学法律，到时候我可以为大雷亲自辩护。 您就放心吧，嗯，没事，说啊。我不是给了你1000多块钱吗？怎么还吃的这么清汤寡水啊？哎呀，叔，有我在。 别担心，小雪。

0: 小心慢点吃。
1: 以后想吃了饿了就来这儿啊，想点什么点什么。你爸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一定会放了。
0: 李斌，
1: 慢点吃，慢点吃，孩子，我帮你结账，慢慢吃。哎，你记着这小姑娘，以后她来店里吃什么，你就让她吃饱吃好，记我账上就好了。
2: 哎，那个，她是你那个哥们儿那姑娘？
1: 对，就是你又送腰子又送韭菜的那个。
2: 哎呀，这怎么样现在的？
1: 如你所说，又进去了。
2: 可惜了，那个啥广告啥的我没看着，采访。
1: 这回啊，是涉嫌杀人，不会那么快判，也不会那么快出来。嗯，
2: 吃完腰子杀的人呢？
1: 第二天。
2: 跟我那腰子没关系吗？
1: 很难说。啊，这玩意儿他得消化消化，是吧？差不多就上劲儿了。
2: 你这跟我那……
1: 哎，咱俩不扯了。但你放心，他绝对不白吃你腰子，他言出必行。
2: 这就别打广告了。

0: 听说你元旦要表演单人舞蹈啊？去，
1: 那必须展示啊！
0: 我的天呀，我学了6年舞蹈都不敢表演独舞，你怎么敢的？你哪怕认真学过一天？
1: 我老就1天法律没学过，不也要考律师的吗？
0: 那我爸考律师，我不用当众表演，你这属于当众现眼呀！哎，你这么一抖，脸蛋子上的肉都得颤抖半天的。
1: 这样才有节奏，有感染力。
0: 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别跳了？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知道你是我表哥了，你要是真跳了，你让我咋活？
1: 你会把我尊严的活。
0: 那要不然你先跳一个给我看看。
1: 我还没学呢。
0: 那你跳什么跳啊？
1: 你要相信我的潜力，真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出来。
0: 就算把你逼死了，你能把这道数学题做出来吗？
2: 我支持你，二胖。血压逐之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3: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别忘了，你很小的时候就拿过爬行总冠军。加油！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4: 真是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能把厂长约出来？嗨，
5: 约他吃个饭还不容易的事儿吧？啊，可是你找他干啥呀？
4: 哎，就是我那儿子崔国明的事儿。
6: 国明啊，嗯，哎呦，他可是有名的聪明啊！啊，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学习就好啊啊，后来他不是上了工大吗？他能有啥事儿啊？
4: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太不踏实，成天的想法太多。老厂长在的时候啊，惯着他，宠着他，日子还算好过。这新厂长一来，哪能容下他这样啊？现在已经停职反省了。哦，不过我批评他了，以后他会好好上班。等厂长来了，您多美言几句。
6: 咱几十年的朋友了，我肯定尽力。
7: 啊，哎，哎呦，老丁啊！
8: 哎，老丁啊！哎呦，
7: 我腿来晚了。
8: 哎，哎呀，出来！
7: 你看，您还请我吃饭，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
9: 我是一直想请您吃饭，
7: 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赞美。哎呀，
6: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鼎庆隆的崔总经理，
4: 前总经理，我刚退。
7: 久闻大名，
4: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好，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你坐坐坐，你快坐，你坐坐坐坐，好，
6: 你这最近刚上任，肯定挺忙啊。
10: 别提了，领导，一脑门的官司，
7: 企业呢？亏损4年了，啊，上面呢又让我们精简员工，

0: 你说我刚来就遇到这个得罪人的事儿，该咋干？
1: 这下岗都轮到你们厂了？
0: 可不是呗，第一家就到我们厂了。我们厂的这个营业额一般，但职工人数是全市第一呀，几万人。几万人就是几万个家庭啊！你说我一来就让我干这个，反正是不好弄啊。也想通过这个机会呢，把厂子整顿一下。比如说，咱们厂子就有一个刺头吧，成天是不好好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办公室呢弄得也是乌烟瘴气的。你让他听职检查吧，他倒好，到夜总会唱歌去了。
2: 而且呢，整天和社会上这些老社会人混一块儿，还打架。
3: 对。
0: 哎，前两天是不是打架进派出所了？
3: 对呀。
0: 啊，你是像这样的人，他不下岗谁下岗？
1: 对，这种人不下岗啊，南平众民怒。
0: 哎，这个人好像也姓崔。
2: 崔国明
0: 啊，对，崔国明。啊，我们买断孤零那一天，第一个走的就是他。我们班子呢也统一这个意见，类似于这样的人，谁说行都不好使。他不走谁走？
4: 哎，赶紧起热菜。
1: 这人，都请到了是吧？哎，酒呢？都喝成那个份儿啊！你咋就是不让我说呢？
4: 我丢不起那个人。哎，咱老哥俩没得说，啊，这，我不能让你为难呐。
1: 你这个人呐，脸皮太薄啊！啊，
5: 这酒不是白喝了吗？
4: 没有。没白喝，哎，咱哥俩这酒不是下肚了吗？是不是？慢着点啊！吉祥，天凉了啊，和你那睡去吧。
6: 这次正好赶上严打，加上他又是名人，不抓他抓谁？你看像我这样的，拘留15天就放出来了。哎，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正事。霍哥跟我说了，说要把这钱给你，养二胖需要钱，拿着拿着。
7: 二胖啊，我们养得起，不用这钱。你呀、啊。快让他改善改善，
6: 要不是霍哥，我也挣不到这个钱，是不是？
7: 你就让他在里边好好的改善伙食啊！你先拿回，真的。
6: 其实我们挣的钱也不少，他在里边，我挣的这个钱啊也是他的。
7: 对，我不是说了吗？你要再跟我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急眼了，就别解释这些了。
6: 行，那我就先收着。哎，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7: 不想上班了。
6: 为啥？那么好的工作。
7: 我有更大的事业。

0: 今天这顿饭，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啊，你认真学是吧？在鼎庆楼当个大厨还是有可能的。你有这天赋。
1: 我咋又当大厨了？我这不是要考律师了吗，爸？
0: 那不是还没考下来呢吗？
1: 我没考下来，但我考得非常好，堪称完美，无懈可击。哎，你干嘛？从小到大，你可以说我不靠谱，但考试这件事儿啊，那谁敢说我不行啊？
0: 那倒是。不过，这离成绩下来还有几个月呢，啊，厂子里又不招你回去上班，这段时间你打算干啥呀？
1: 哎呀，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呢，我觉得我呀，还是非常适合做案头工作的。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0: 啊？
1: 我连笔名都想好了，就叫《古龙巨》。哎，等我的书一出版，就叫《古龙巨著》。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出版社，哎，他说我的天赋很好。我也能写，然后呢，以我这本事呢，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来。哎，这一本呢就5000块钱，那你想一个月我能挣5000块钱，那比厂子里边牛多了。
0: 这个我不反对。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省得这出去惹是生非，啊。可是咱说好了啊，写就安安静静的写，不许出门，写成了就成了啊，写不成呢也没啥。厂子里要是找你回去上班，你随时就得回去，啊？
1: 是这样吧？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武侠小说的来源。50年代的澳门呐，他们组织了一场拳师比武大赛。哎呦，那场比赛简直就没法看了，抡的全都是王八拳，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无招无式。但就这次比赛，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来灵感了，他叫梁羽生，就写了一本小说叫《龙虎斗精华》，一下火了。这个梁羽生还有个哥们儿叫查良镛，查良镛一看梁羽生火了，那他不干了，他也要火，他就写了一个《书剑恩仇录》。最后呢，把这个查良镛最后的一个镛字拆开变成了自己的笔名，他就叫金庸。

0: 那这跟你要当作家有啥关系啊？
1: 我就说，就是他没有这场比武比赛，他也就不会有这灵感。我不进这个看守所里呢，我也不会有这个灵感。我这个小说厉害，我这个小说比他们那个更庞大。我这都出国了，大反派是东瀛人，他叫苟长子，啊，姓苟的苟，黑白无常的常，儿子的子，无恶不作，十恶不赦，那就是个大坏蛋。
0: 行了行了，你爱写就写吧，不许出家门啊！
1: 你看，像我这种，我是就是因为出去跟狗肠子干架，我才有这个灵感的嘛。我要不干仗，那也没有这灵感啊。
2: 不是，那你得出去干多少仗才能写完这本书啊？你干脆啊，去劳改队写，那儿的素材更丰富。
1: 哎，不，我
0: 行了，你吃饭吧，赶紧吃饭。
3: 罗舅，咱这主角叫啥呀？
1: 霍东风。
3: 太好了，又是我爸的名字。
1: 你爸本来就是大林三峡之首侠，所以霍东风这个名字很合适。
3: 那反派呢？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苟长子，东瀛人。
3: 哎，老舅，那你现在写到哪儿了？

0: 狗长子被霍东风打得鼻青脸肿，口吐白沫。于是需要大还丹续命，他就派他的手下去寻找大还丹。由于他手下过于聪明，把一坨干狗粑粑当成了大还丹给他带了回来。狗长子吃了一半，突然拍案而起，大叫：“这哪里是大还丹，这分明是绝世美食！”
1: 继续，
2: 什么事儿啊？笑这么开心？
3: 顾小阳在检查老舅写的新小说。哎
2: 呀，是吗？什么内容啊？你们笑这么开心？
3: 讲到大反派把臭狗屎当成大还丹吃了下去。
2: 行了，别讲了啊，准备上课吧。你那舞蹈练得怎么样了？
4: 非常好。
2: 行了，快点吧。
5: 这都多久了，为啥还不放人呢？
6: 我就一小刑警，我哪来的权利放人？
5: 来，你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侦查和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情节严重的，经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我说的没错吧？那这都多久了？
6: 哎，你说的没错，那难道是我们非法羁押他吗？哎，刑法158条，你知道吗？159条，你知道是什么吗？
5: 知道，都知道。刑法158条，对，理论上你们可以再继续羁押他1个月。159条，在这个基础上，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羁押1个月。问题是你们现在没有关键的人证和物证，因为他没有杀人，那你们怎么给他定罪呢？
6: 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定罪，所以我们还在羁押他呀。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检察院才会一遍又一遍退检。还有，你大学那会儿不是学的什么宇宙飞船，那么怎么对这法律条文还这么……
5: 我刚考完法律。
6: 什么？你考律师？
5: 对的。你给我介绍律师不靠谱，严重不靠谱。我真的很懊恼，我很愧疚。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嘴欠，他就不会去算命，不算命就没有这个破事儿了。
6: 行，你这人吧，说不靠谱还真不靠谱，但靠谱起来……
5: 哎，你别说这有的没的，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得想办法了呀。
6: 有一个办法。你回去学刑侦去，啊！你把真凶抓出来，那他不就无罪了吗？
5: 你玩我？
6: 我不是玩你，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学会的。
5: 刑侦是你们的事儿，
6: 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都觉得郭大炮他就是真凶，你还有没有事儿？哎，行，走了。
0: 哎，忙着呢。
7: 哎，哥，
5: 哎，上回我带的那小女孩在那吃肉的那个。我说我都结账，他那小孩来过吗？
7: 来2回了，就搁门口转悠，不敢进来。我出去喊他，撒丫就跑了。
5: 哎，这孩子，你下回啊，你就拽住他，跟他说别怕，让他吃饱。
7: 行，你
5: 给我烤30个串，我5个馒头片，我打包。
7: 行，
5: 嗯，哎，我50串吧。
7: 行。
5: 哎，上回我跟郭大炮在这聊天，我说让他找一个算命先生。你听见了吗？
7: 没有啊，咋了？
5: 没事。
8: 爷，
5: 爷爷说啥呢？
8: 他说，他不让我去吃烤串，因为上回你带我吃烤串回来以后，我拉几天肚子。
5: 哎，吃太快了，你慢点吃。
0: 叔，我律师证快下来了，到时候。我可以替大雷亲自辩护。嗯，
8: 谢大爷。嗯，你知道顾小阳要表演独舞吗？
0: 知道。
8: 他要表演什么？
0: 星的约会，我教他的，他现在自己练呢。啥意思？
8: 没有，挺好，挺好。
0: 爸。你自己倒水啊，我正赶稿子呢，同学催呢。
9: 写多少了？
0: 10万字，还差2-3万。
9: 你书名叫啥呀？
0: 沧海洗剑录。

0: 名字不错。厂里最近联系你了吗？
1: 没联系，联系我干啥？我律师证可下来了，他说我当律师，谁跟他们鼓的那个古董机器？
0: 儿大不由爷呀，你好自为之吧。你成天说要突破瓶颈，这我也希望。总之你记住了，你不是光棍一个，你上有老下有小，别人家就一个孩子还好说，你这儿可有俩呀。
1: 以后可不止有俩了。
0: 还有谁啊？
1: 我开玩笑的。
2: 书接上回，这天霍东风走过了一个小树林，他发现一个女侠倒在了小树林里。那个女侠呀，长得年轻貌美，霍东风当时就觉得惊为天人。于是霍东风掏出了自己的独门解药，可是当女侠醒来的时候，误以为霍东风就是刺伤她的那个人，于是女侠直接拔出宝剑刺向了霍东风。
3: 恩将仇报呀，
4: 太可惜了。
5: 那接下来呢？
2: 霍东风被女侠刺得奄奄一息，这时啊，女侠才反应过来是自己错怪了霍东风，于是女侠找来了一匹快马，两个人就这样骑着快马赶往了女侠的家。然后几个月的时间，在女侠的呵护下，霍东风的伤终于好转了，功力也恢复了90%。
5: 还好，
6: 这太差
7: 了。那这个女侠和霍东风结婚了吗？
2: 这个得明天再讲，咱明天再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8: 哎呀，别讲了，
9: 还有，
10: 这个故事的女侠叫什么呀？总得有个名字吧？
11: 是
10: 啊，快说快说。
12: 没有，
10: 快说吧。
2: 崔小红。老幺，最后女侠和霍东风在一起了吗？
13: 秘密。你舞蹈练得怎么样？
2: 非常好。
13: 给我们瞧瞧。

0: 非常好，我这个水平是指不出你什么有什么问题了。孟老师，您觉得呢？我是
1: 学民舞的，不懂这些，不过看起来还不错。
0: 哎呦，我提二胖，谢谢您。哎，孟，我要是能成为著名作家的话，你觉得我这根钢笔能卖多少钱？1块。
1: 我买的时候还8块多呢。但是你想想，你要是想成为著名作家，到时候你这支笔得破成啥样了？钢笔尖估计都得磨没了，现在已经够破。
0: 那有些东西就是越破越旧越好啊，比如说古董。
1: 那是因为人家那些都是古董，起码几百上千年了。哎，你这支笔刚用多久啊？况且我们班好多同学笔都跟你那一样。
0: 那我这支笔贵，不能是因为。 这是我用过的笔吗？
1: 你用过的笔凭啥就值钱？再说谁能证明你这支笔是你用过的呀？要不然你今天也用用我的笔，让我的笔也值钱。

0: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为什么这么喜欢和我抬杠？
1: 因为遇到不靠谱的人就是要变短，不然会使他变得更加不靠谱。
0: 我怎么不靠谱了？
1: 你干任何事都不靠谱。
0: 比如？
1: 比如你说要给我买的夏利车在哪儿呢？
0: 就知道会是这样。好，今天我让你见证买夏利车的过程。我的稿子写完了，我的同学在出版社，待会儿我会去见他，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1: 我不去，我今天要去学舞蹈，你忘了？
0: 那你就少了一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2: 你们可以去吗？
1: 老舅，
0: 等我换好衣服。待会儿等人来了以后，你慢点吃啊，感觉就像我不给你饭吃一样。
2: 那我能再要五十份肉串吗？我看你都没吃。
0: 行啊，等你长大了，我把这个串店给你盘下来，让你当老板，想吃啥吃啥，好不好？
2: 那可太好了，这是我的梦想。
3: 这边。
4: 哎呀，来的稍微有点晚了。
0: 来来来，坐坐坐。
4: 哎呀，这你家公子啊？
0: 我姐的孩子。
4: 你姐长得就好看，你这外甥长得，你觉得跟我是不是有点像？眉宇之间的轮廓啊，可
0: 聊聊聊聊稿子，
4: 聊聊聊行，聊聊聊稿子，看了，嗯，太有才了，行文非常的流畅，情节非常的曲折，但我确实是没跟我们社长说呢，因为啥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你咱们再探讨一下。然后我稍微改吧改吧，我再给社长发过去。
0: 明白啊啊，
4: 这个书的主角叫霍东风是吧？嗯，啊，咱本地那个流氓头子是不是叫？咋了呗？啊哈，
0: 你先听人把话说完。啊
4: 啊，咱上光中前不是有什么大林三侠，我总能听到这名。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吧，
0: 这名就别动了，因为这个重名的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咱这是全国发行的，对吧？嗯，其实无所谓，而且霍东风本身这名字就挺像大侠的名字，对吧？
4: 哎呀呀，行行行行行，这名都小事儿，咱不改。咱聊内容啊。内容方面吧，我觉得你能不能让你外甥就出去玩个游戏机啥，玩半两小时再回来？
0: 为啥呀？
4: 有点少儿不宜。
0: 你这样他也能听见啊。你把串拿出去再热热吧，嗯，
2: 快，
4: 多吃点啊！哎呀，胖孩儿，咱开始聊啊！
0: 好，
4: 咱这个书所有的内容啊，这个人物啊、门派呀、侠义精神呐、这些全都没有问题，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主角太正经了。嗯，你现代的读者都愿意看点带色儿的，你明白吗？嗯。你这书里一个光腚的女的都没有，啊，一点那种情节都没有。你说这书谁能愿意看？
0: 那你是想让我写黄色小说？
4: 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每隔十几页，哎，你来上那么一段，我相信以你的文笔，这种情节你肯定能描写的生动、刺激。我告诉你，就照我这么写，这书至少卖20000本，但要照你现在写法，100本都卖不上。
0: 我明白，理解，我可以写，但是你觉得我在哪儿写比较合适呢？加进去
4: 很好整，嗯，啊，这个主角这个霍东风，嗯，跟女侠崔小红是不是得有段床戏，对吧？然后那个反派的大女魔头，他俩再来一段，那多刺激！你要是说能把追捕他的女神谱，他俩再写那么一段，那这书太刺激，全带色儿，太愿意看了。
0: 嗯，哎，你觉得？让霍东风跟他的兄弟们来点床戏怎么样？
4: 妈，那太好了！这书我能卖1200万本。我跟你交流艺术，真的文学创作，我真的我后悔这么多年，这个事儿真太有精神。
0: 大姐，你帮我把这条给老板。
4: 那行那行，
0: 我先去尿尿。
4: 那你尿你来吧。今天跟你聊完之后，真太好了，激情散了。哎，那个，哎，老板，来，条给你。嗯。

0: 大作家的纸条，
1: 收好，以后成名扔你家。
2: 太好了，这62，
1: 啥玩意儿？
0: 62，
2: 穿62。
0: 这串儿我一串没吃，跟我有啥关系？
3: 不是，这不是你吗？这个。
0: 搁哪买单？
1: 老吧台，
0: 走。包，谢谢。
1: 那串打包不？
0: 不要了。

0: 你看这小模样，这长得像谁呢？
1: 海龙。
2: 来，小妈妈。
3: 高兴啊，高兴。那个，我提一杯啊，哥，感谢大家参加我儿子的满月酒。
4: 我那个干了，大家随意。
3: 你茶带酒啊。
4: 嗯，谢谢。
5: 感谢。
4: 嗯。小孩真好玩，长得呀。

0: 哪吒呀，他叫出来你敢答应吗？
1: 我替他叫，干爹干妈。
2: 这是锅包肉吗？弄得跟疙瘩汤似的，这啥意思？怎么会这么做菜呢？
3: 这不是张大厨被去福楼给挖走了吗？人家那儿工资开得比咱这儿高一倍，原来崔经理在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走，
4: 所以我都没好意思请崔经理，
0: 怕他来了生气。
3: 小声点吧。
5: 哇，太咸了，
3: 你喝点水，喝点水。
2: 小孩啊，就这么大最好玩吗？这排骨真是我吃。
5: 哎呀，你就别吃了，你还
2: 等着长得跟梦梦一边大的时候开始气你了，你等着吧。
5: 他专门气你，谁让你那么不靠谱？
1: 这谁说的？这我崔哥老靠谱了，干啥老像样了。这回你再考上律师，那就老厉害了啊！
5: 哎，他像样，他能被停止？
0: 我听说你们要买断公宁了，他肯定首当其冲，指定第一个。
2: 我从小到大什么都是第一，你等我律考，等我律考成绩。
0: 闭嘴吧。
6: 确实太咸
7: 了，
6: 不吃，
7: 自己吃。
6: 喝点水，再给你倒点。
8: 嫂子，我这人从来不插话，但今天我得插句公道话。我崔哥，他不在厂子干了，他出去干点啥都行。那崔哥体格子，扛个啥子？
5: 啥体格子？
8: 蹬个板低啥的，都行吗？
0: 哎哎，一个啊，工大的毕业生扛沙子。
5: 哎，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还真看了一眼他那个大学毕业证。
0: 我瞅着不像假的呀，但你看他每天这一出一出，你看像个大学生吗？
2: 我像不像不重要，我就是。哎，你尝尝这狮子头，这就是馒头。哎，你尝尝尝，来来来，
1: 大家都吃的怎么样了？
9: 呀，挺好挺好，谢谢汤经理给打折。
1: 客气客气。来，这个是。
9: 哎呀，不用不用，
1: 这是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
10: 哎呦，这
1: 声音洪亮啊！
5: 哎妈，你小点，
1: 以后必成大器。
5: 小点声吧，吵吵八火了，给孩子再吵吵去。
9: 汤经理，坐下来喝一杯吧。
1: 啊，不了，还有其他客人，你们慢慢喝。对了，过几天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9: 啥好消息啊？你快说呀！
1: 过几天再说，你们先喝着。啊，
9: 行，汤经理慢走啊。
11: 你说这挺大个人，瞎说没轻没重的，还
5: 吵吵把火，
2: 拖着点脖子。
11: 他不就是一经理吗？你没必要这么哈着他。
9: 你这打击面可太广了。以前崔经理在的时候，我没尊敬他吗？
11: 不，那他跟崔大爷能一样吗？那咱尊敬也应该的。你看他那个样，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是吧？
9: 你凭啥说人家不是好人啊？就你是好人。
11: 你看这话，我不是好人，你能嫁给我吗？
7: 凑了把火，
11: 我还不是好人，能嫁给我？
2: 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啊！来，哎，吃饭吧，
0: 吃点这卤货吧，也就这能吃点。啊，
2: 这孩子真可爱，长得小猪羔子。
1: 什么话？跟你太像了。
2: 真羡慕你啊，啥都不用想。你说我这个，帮我姐养我外甥，现在。又多了个郭大炮的女儿，还有他爹。我也想像你一样，每天做的数学题，
12: 无忧无虑，最快乐。

0: 你赔！我都说了不跟你玩，你为什么非要玩？你别弄他了呀！
1: 咋的了？
0: 他把我跟我同桌借的小孔眼镜弄坏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别让他玩，他非得玩。
1: 眼镜吗？那坏坏了呗，再买一个不完了吗？
2: 就是啊，
0: 这是高科技，100多呢。
2: 行了，来来来，进屋来，来。

0: 这啥高科技啊？这100多？为啥呀？
1: 说是高科技，能治疗近视，我真不是故意的。
0: 哎，行，别给我再买一个。

0: 当下学校里流行的小孔眼镜，老舅发现了商机。
1: 老舅和我舅妈去我姥家了，你猜
2: 我老舅干什么？
3: 不重要。
4: 为什么不重要？
3: 你爸是去打狗还是撵鸡？有那么重要吗？
4: 这次太靠谱了。
3: 上次写小说不也这么说的吗？我看肯定是没戏。你们俩就是一伙。

0: 还是大豆的好吃，但鼎盛楼的菜没法吃。
1: 哼，你这半宿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就是要投诉鼎盛楼的饭菜不好吃，我也管不着了。
2: 不是不是，这不是正事。爸，您看这个，
3: 这不是二胖整换眼镜吗？
0: 啊，
3: 这怎么又弄成这样了？你们爷俩真是一个比一个能作。
0: 我让爸看看。
1: 啥呀？怎么连镜片呢？
0: 那个让二胖给弄碎了。您就看那边那个，您戴上试试，就有一种管中窥豹的感觉，是吧？但这个呢，哎，它就是现在号称高科技小孔眼镜，外边卖100多。
1: 这有什么科技含量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研究了一天，这什么高科技呀？这伪的呀，它得有什么技术含量呢？镜框就是普通镜框，这材质的眼镜片更是到处都有。所以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你又有了？
0: 嗯。
3: 你才停止多长时间？你卖过唱，摆过席摊，写过书，咋的？卖眼镜啊？要？
0: 是这样啊，这东西的成本也就5块钱。可是他们在市面上卖100多，这是何等的暴利！这不是奸商吗？这不是欺负人吗？100多块钱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那不是谁都能承受的。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把它的价格降下来，让每一个近视的小朋友都能够戴上便宜的小孔眼镜。
3: 啊，你拯救了全市的小朋友？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我就定价在19.9块，20块钱都不到，这普通家庭绝对能承担得起，成本也就是13-14块钱，我赚个毛6块钱，没什么大问题吧？您像霍东风在鱼市里边哈，靠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加价，他是挣着钱了，但是他不创造价值。我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我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为社会做了贡献，同时我还赚着了钱，这可不是两全其美，三全其美。
1: 嗯，需要多少钱啊？
0: 启动资金10万。
1: 你们有多少钱啊？
3: 5万。
1: 行，剩下的我出。
3: 爸，
0: 爸敞亮。
1: 嗯，好好干，要干就干利国利民的事。
0: 必须的。
1: 明天你们谁跟我到银行取钱啊？
0: 我。
4: 我觉得我这次能赚一大笔。
5: 你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现在就关心你的律师证啥时候能下来。你虽然做生意不行，但你这嘴儿好使。
4: 等我拿律师证，我就给郭大炮打官司。他这官司不好打，我一战成名，以后好多人会来找我。这事儿我已经跟郭大炮他爸还有他姑娘都说了。
5: 你已经说了？
4: 嗯。
5: 你律师证还没考下来就说了？你能不能别总干这种屎还没拉下来就先把狗喊来的事儿？
4: 嗯，这比喻吧，倒是比较准确，但是太粗俗了。
5: 这算粗俗吗？
4: 嗯。
5: 你知道我每天下班前，我得花多长时间给自己做多少心理建设，我回家看到你，我才能不骂你吗？
4: 等着吧，你会为我骄傲的。
5: 嗯。

以前啊，顶层楼张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啊，常说一句话：“

0: 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如果把爱好跟赔钱结合起来，那叫败家。我知道你的能力，你好好的把自己的能力和赚钱结合起来，啊，做个有出息的人。厂子里那工作呀，不干就不干吧。
1: 要么怎么说你是我亲爹？
0: 你别让你亲爹。
1: 操你们多心就行。我就陪您溜达到这儿啊，我得去火车站。啊？我已经订好了，去温州进货。
2: 你这么雷厉风行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瞧好吧您。从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全市最大的独立运营的国营饭店啊。 只有7家，现在其中3家呀已经被个人承包了。现在上级指示，咱们鼎庆楼也将由个人承包，自负盈亏。当然了，咱这个饭店啊，不是谁想承包就能承包的，那是需要一定的门槛。比如，承包费就要先付25万。25万，我呢？
3: 是肯定有意愿承包的，我保证，我承包以后留下的员工工资每人每月涨150到300块。
2: 当然了，咱这次承包啊，是面向全社会招标，虽然我希望很大，但是也希望大家都支持我。
4: 必须支持。90年代初，国企的铁饭碗被打破了。 不少厂子都转给了私人承包，只这冰山一角，那些机灵的就逮到了商机。个体小商铺是越来越多，大伙还在厂子里捞闲嗑的时候，他们已经嗅着改革的风，在新的行当里闯荡开了。
5: 师傅，帮我把货搬到车上，拉到厂子，30、40。
6: 35不讲价，38不讲价，37马上走。38，哎，走走走走走走。国
7: 明回来了吗？
6: 没呢，爸，说是今天到家。
7: 他没事儿。
6: 鼎庆楼说要改个人承包了，5年。
7: 给谁承包啊？
6: 说是公平竞标。
7: 然后竞标前呢，得把这1年的承包费一次性交齐，25万。
6: 那得，多长时间交上？就这俩月呗。那现在有人承包吗？那汤总想承包，那鼎庆楼落他手里不废了吗？现在那俩厨师都跑了，老顾客都有意见。爸，咱们承包吧，您继续当经理。
7: 咱家钱不够啊。

0: 哎，谢谢。
1: 你姓崔吧？
0: 啊，你是？
1: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
2: 那你是谁呀？
1: 我认识你姐夫，霍东风。头一日子呀，刚出来，我们还没等见着面呢，那会儿又进来了。他这人啊，就这性格，仗义，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犯过事儿，全是为朋友。他今年47岁，虽然少管，这24年，外边23年。
2: 你是他哥们儿吗？
1: 你知道不知道70年代后80年代初那阵儿，咱们大林区三峡呀？
2: 你都认识？
1: 你姐夫，大侠；我，二侠。哎，下边坐着，挡上我视线呢。哎，
3: 马上。

0: 你拿着。
1: 小崔，
0: 哎，
1: 找钱？
0: 哎，不找不找不找，
1: 说好的38，
0: 您拿着吧。
1: 我干活的，不是要饭的。
0: 川子哥，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爸，你是去建筑队上班了吗？身上咋这么脏？那你爸不是工人阶级吗？咋的？嫌弃我呀？你知不知道是工人创造了你们的幸福美好生活呀？这电视、你的笔、橡皮、铅笔盒、收音机，还有这厨房里边的刀子、勺子、小饭叉、手电蜡烛、盘子碗，全部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
1: 哪个是你创造的？
2: 很好，那我要告诉你，我很快就可以创造。好，呵呵。哎，
0: 干啥？
2: 老舅，我知道你想干啥。说说。小孔眼镜。我倒不是对汤经理有意见。 我就觉得肯定经营不好，鼎庆楼，那鼎庆楼是爸的心血，也是我工作十几年的地方。不是想当老板，就是不想看几十年的招牌被人给糟蹋。
3: 咱们真能竞标？
2: 当然可以了，但是得有25万，就剩2个月，咋整？
4: 差不多。等我小孔眼镜赚了钱，就差不多了。
5: 睡吧，
4: 明天7点钟我起来开工。
5: 对于老舅这样工大毕业的高材生来说，做小孔眼镜就是小菜一碟。几天时间，他就做出了比市面上更上一个档次的产品。

0: 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19.9块，小孔眼镜，小孔眼镜，
1: 崔哥，
0: 小孔眼镜，19.9块。
2: 哟，杨小姐，你怎么来了？
0: 19.9块。
1: 你过来啊。
0: 19.9块，小孔眼镜。
1: 你卖什么呢？
2: 小孔眼镜。
1: 小孔眼镜。
2: 保护视力的，我自己生产的。
1: 你自己生产的？
2: 是。
1: 挺厉害呀、啊，我试试啊。
2: 你试。
0: 小孔眼镜。
1: 啊，哎呦，这么多孔呢。我戴上好看吗？
2: 你戴啥都好看。
0: 19.9，小孔。
1: 那肯定。
0: 19.9，
1: 多少钱？
2: 19.9啊。
0: 19.9，
1: 我买。
2: 哎，别，你不能买，你拿几个？
1: 我拿什么拿呀？
2: 19.9。
1: 哎呀，你做生意创业。

0: 我不行，我得把琴。
1: 哎，你上车，
0: 了解。
1: 不行，我得把琴。
0: 哎，你上车，
2: 了解。
0: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2: 哎，
1: 吓我一跳！
0: 走走走走，快！
2: 哎，走了。
0: 哎，走吧。
3: 疯的时候，为啥不喊一声？我故意的。
0: 为啥？你在这卖东西，跟我们打招呼了吗？我叫李军，天天在这儿。你是大林三峡的李军吗？
3: 正是。
0: 幸会，告辞。
3: 这眼镜在外边卖100，我12块钱给你，你可以卖19.9，每一个净赚8块。你上次给了我10块，就在我这儿把人给削了，这次你得做多大个事儿啊？啊，这回不削人，只赚钱。不行，你得信。挣了钱你就信了。
0: 行吧，那先留2副。
3: 2副够吗？
0: 我怕2副都卖不出去。
3: 不是，你关门干啥？啊，我冷。你把门打开，我留10副。行。
0: 刚才说好了啊，
3: 再加5副。
0: 15副？行。
3: 爸，你今天为咱家美好生活创造了多少？嗯，其实第一天业务还不是很熟练，卖了13副。嗯，你弄了10万多副眼镜，按照你这速度，也就差不多3年就可以都卖出去了。我是一个好的产品制造者，我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好的营销者。在营销方面，我确实有所欠缺。
0: 呵呵，
3: 老兄，我帮你卖。你咋帮我卖？
0: 我拿到学校去卖，我们同学一定会买。
3: 你很聪明，这是个好办法。我明天先给你10副。

0: 这些是我老舅生产的，只需要19.9块，是不是比那些卖100多块的还好？
1: 你的老舅怎么什么都会干啊？
0: 当然了，那是我的老舅。我老舅说了啊，你们先把这个眼镜带回家里去，跟你家里人说啊，只需要19.9块。家长要是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钱交给我；家长要是不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眼镜还给我。对了，弄坏可不行，是需要赔我19.9的啊。
2: 好
3: 啊。

0: 哎呦，有8个同学付了钱，剩2个也被别的同学带走了。可以啊你。嗯，能不能再给我100个？
1: 100个？嗯，
0: 你能卖得出去吗？
1: 卖不了带回来呗。有点意思，拿去挥霍。
2: 做生意我们必须支持，哎，但是你想过一点没有？一个二胖能在学校卖出这么多，那如果每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呢？
3: 哎，你天才啊！
2: 就像我们于市，来批发我们白鲢鱼的，来自很多城市，我就让兄弟啊去对接每一个城市，这样越混越熟，生意越做越好。咱们市。 一共有100多家中小学，如果每一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你还愁卖不出去？
3: 二胖跟你想的一样啊，天才。
4: 我们采用的是先拿货后付钱。

0: 的方式，咱们每位同学都可以从我这儿领100个小虫眼镜，拿货价格是16块，而售价则统一的改成19.9块。咱们第一周只要把这些眼镜搞定，那么咱们就发财了。
1: 哎，你这眼镜能不能卖便宜点啊？
2: 没法便宜，咱们统一定价19.9。
3: 别那么死板，你就卖18块，肯定所有人都来你这儿买。
1: 你要是便宜1块钱，我就买2副，正好给我妹妹也买一副。
4: 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1: 18.9，再也不能便宜了。
5: 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
6: 哎呀，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5: 你跟他们咋说的？
6: 那我能告诉他们吗？我说都是我老公赚的，我不知道啊。
5: 咱存多少了？
6: 存17万多吧。哎，不对，啊，
7: 加上这周得19万多。
8: 二胖要再弄场经销会，还能再回笔钱吧？
9: 你真的要参与竞标？这可是一下子要交25万，一年的租金呢。
6: 我们家有。
9: 崔老爷子在任没少担呢。
6: 我老公赚的，说话注点意啊。
8: 在第二届经销商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小孔眼镜19.9就是19.9，任何人无权私自降价。即便我把灯关上，即便我如此强调，但在座的各位里，还是有人在私自降价。我希望你们这几位同学主动站出来，把罚款交出来，每人100。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很好，你们很诚实。我们有罚，也必有赏。这里有600，我个人呢，再拿出900块来，一共1500，奖励给大家这段时间的辛苦，请大家有序上台领奖。
10: 你说要是我爸把顶天楼承包了呢？
11: 你说啥？
12: 那我立马回顶天楼去炒菜去。那工资就按以前的算就行。
10: 如果承包的话，工资绝对不能按以前的，因为以前是国营单位，工资是规定好了。我爸天天在家念叨说对不起你，一直在想涨工资的事儿。我要承包了的话，你来了以后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2: 邵总监，
13: 不是，
12: 崔总。我做梦都想回顶天楼。
1: 你挣的比我多，凭什么罚我跟你一样多？
2: 是你先降价的，
1: 是你先降价的，
2: 是你先。
14: 你们这帮小孩啊，这么闹腾呢，吵啥呢？啊！
0: 我们就吃烤串，不行啊！
14: 哎，你去给我买2瓶酒去。
0: 我凭什么给你买酒啊？
14: 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长辈吗？懂吗？啊！
15: 二五二零二七二八二

1: 够了，肯定够了啊，肯定够25万，这还剩那么多呢。
2: 别激动，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3: 让我学习呢。哎呀，我跟你学习。
2: 孩子，我已经给你救回来了，你要相信我的医术，不可能有后遗症啊！3天以后肯定回学校能上学，啊！小翠，小翠呀是个好人，你说这个事儿出现了，咱得解决事儿是吧？他这家我能当，你呀别狮子大开口，你要个5-7-8万的，不是5-1-万他能掏得起是吧？这俩好干一个好呗，交个朋友好不好？是不是？哎，你俩手这么一拉，哎，不去。
1: 你这拉了，你这不你，这拉了，你这不就是朋友吗？交个朋友多好啊，没必要啊！我不看你面子，我刚才早跟他动手了。
2: 那是，
1: 我不要这个赔偿。我们家再穷，我也不差这个钱。
2: 那你要啥呀？
1: 我要告他，我要上教育局告他，我要上工商局告他，我上公安局告他。
2: 行了，大哥啊。
1: 这是医院，你喊啥呀？你告诉告诉我就得了。
2: 他是人渣，你说这话是连孩子都利用的人渣。不是，你这么说话，你渣人心不？你说我图你啥？我帮你俩解决事儿呢，你搁这喊啥？你说你气好歹，我还得抢救你，哪有那些病床躺你呀？你回去看看孩子，给孩子买两盒罐头，这钱我出，行吗？行，行，行，行了。
1: 行，
2: 他就是个人渣。
1: 行了，别别别，大姐吓着，刚做完手术，你回去，你刀口再切成片。
4: 可以回去。早在去年3月份，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有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
5: 更严重的，这个眼镜的黑心经销商居然还组织什么学生经销商大会，让一个10岁的孩子躺进了医院。10岁啊，10岁！啊，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一查到底。
6: 哎，你们坐吧，我那个给你们泡茶。
7: 我们就不坐了。
5: 是这样，你现在换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啊，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7: 在这儿喝十杯，
5: 就是传唤症，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你不懂什么是传唤症的话，我可以现场给你解释一下。
7: 不用。
8: 爸，你把这个吃了。
5: 我吃它干啥呀？
7: 你必须吃，非常有必要。
8: 我又没症状，我吃它干啥呀？
7: 你吃了我告诉你。
8: 你说吧，啥事儿？
7: 我说了啥事儿，你再吃就不赶趟了。你先吃，我再说。
8: 你先说，我再吃。
7: 你不说不说。哎，
8: 我吃了，你说吧。
7: 等3分钟，药效没起来。
8: 不是，你再不说，我现在就得犯心脏病。
7: 果明被警察抓走了。
8: 啥？哎呀妈，
7: 我说药还没起劲呢，你非让我说。哎呀，
8: 因为啥呀？
9: 因为小孔眼镜是医疗器械，果明这属于违规生产，他不光违规生产经营，他还涉及偷税漏税，涉嫌雇佣未成年人。哎呀，
10: 公正的竞标，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承包鼎庆楼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7: 支持。
9: 可能呢，有些老员工。 对于我承包鼎庆楼，很不满意。但是我也是拼上了身家性命来经营的，东拼西凑25万，他不容易。来干这个事儿，就想好好干，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鼎庆楼这个名字，又老又土又旧，你说哪个年轻人能喜欢这个名字？ 我准备给他改个新名字，弄个野性一点的，就叫他"野玫瑰歌舞餐厅"。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姓汤的还是把那个定兴楼给承包了。
1: 那是肯定的。
0: 我不想他在手下干，但是果明现在还在里边呢。你说我要是再没有工作，咱家可咋办呢？
1: 臭人，国明律师执照还没下来就摊上这事儿。我打听了，据说国明这事儿啊，光罚没非法收入还不行，还得追加罚款，把眼镜厂得封了，那些眼镜啊得销毁喽，可能还会判刑啊。
0: 判刑？
1: 我说可能啊，可能判的也不会太重，最多也就是缓刑。哎
0: 呀，哦对了吧，那个姓汤的要把咱们这个鼎庆楼的牌子给拆了啊，要改成那个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二楼全部要换成小歌舞厅，就那种黑灯瞎火的那种歌舞厅。
1: 你说啥？
0: 肯定有那种烂糟小姐啥的。
1: 拿药。
0: 就姓玩哈、啊、
1: 硝酸甘油。
2: 哎，哥，哥来了。
3: 哎，你又进来了还是没放你呢？
4: 都进来了。
3: 你这想我是咋？这是好地方，你烫一烫，一烫烫的。
4: 让我睡好了，我一天一夜没睡啊。哎，
3: 六哥，加来血了，给你大爷加两条褥子。哎，你别进来就睡。哎，对不起。干什么呀？
0: 我给人孩子爸爸拿了5000块钱，同意和解了，不追究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哎，你哪来的钱呢？
0: 跟周姐借的。
1: 待会儿跟我去银行。啊，我还有点存款。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果明是不是很快就能放出来了？
1: 等他出来呀、啊，咱们好好跟他谈谈。得干点正经事儿。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2次。
0: 可不咋的。哎，
1: 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0: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1: 他是该揍。
0: 妈呀，你这穿谁的衣服啊？
4: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0: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胡骂倒刘洋的，整这么一出。
1: 在里边没爱欺负啊？
4: 那谁敢欺负我啊？都尊重我呢，我还交了好多朋友呢。哎呀，
0: 在这还能交朋友呢？
4: 不是，那不是郭大炮。
1: 行了，赶紧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
4: 哎，能咋办、啊？也不知道这律师证他们还能不能给我、啊。
1: 不知道，反正我要是政府，应该不会发。你成天的想着突破自己的瓶颈，啊，现在瓶颈倒是突破了，上边还有瓶盖呢，对吧？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儿啊。
0: 知道了。
4: 喂，
5: 崔哥，我以为你还没出来呢，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4: 你说。
5: 你得来厂里办一下下岗手续了。
4: 很好，太好了，终于下岗了。啊，
5: 你咋那么高兴啊？
4: 不该高兴吗？我一会儿就去。
0: 终于下岗了。
4: 挺好的。哎，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这个？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买弹弓林的钱了呢？这打瞌睡来了个枕头。
6: 说点正事儿啊，以后你想好没干点啥？
7: 想好了，干服装，精品屋。
4: 今儿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
0: 这家伙在看守所能交朋友啊？你交友挺广泛的。
4: 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精品屋的老板。他那店就在6道街，然后每个月啊，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

0: 滚包货
1: 拿过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2: 啥叫滚包货？
3: 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
1: 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就不喜欢，人家就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
2: 嗯，
1: 这里边利润可高了。他呢是酒后闹事儿进去的，闹得不小，得判三五年。这三五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说让我出来以后啊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谁是张阿姨啊？哎，哪位是小刘的妈妈张阿姨啊？
4: 哎
1: 哎，
4: 那边都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在这片，有啥事儿说。
1: 哎呀，张阿姨说，我是小刘的朋友小崔，我姓崔，我给您打过电话
3: 啊。
4: 哎，老张头，帮我摸两把，来坐。
1: 哎呀，好。对店，
4: 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2: 是啊，你合法夫妻。
1: 嘿，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4: 哎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正经两口。哎，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上哪找人去啊？
1: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
4: 啊
1: 啊。
4: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了信儿来，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1: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4: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哎两万，店里乱七糟的货兑给你们一万，一共三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哎哎，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1: 不是阿姨，我那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
2: 啊！
4: 呸！妈呀！哎，啥意思啊？啊？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吧？
1: 您这是哪跟哪儿？
4: 这
1: 是根本这不是那意思。
4: 哎，行行行行，啊，别磨叽，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干！
4: 哎，这不就得了？真是的，这个磨叽。哎，哎，老赵头，快走。
5: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梦梦，这是你的。
1: 二胖，对不起，没有适合你身材的，暂时你只能穿运动服了。
6: 我不需要，我穿运动服就行。
1: 下次老舅去广东，一定给你带适合你的肥宅的衣服啊。
6: 什么是肥宅？
1: 哪呀？
6: 老舅，你说是香港话吗？
1: 哎呀，
7: 还有一包，这个是谁的？
1: 给小雪的，明天你给小雪送过去。你看这老板多大方。
8: 哎爸，我跟果明去了深圳，对面就是香港，一河之隔，看得老清楚了。香港现在太繁华了，等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赚钱了，咱们一家五口都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1: 对对对，
8: 啊，
7: 妈，这要是你说的我就信，这要是我爸说的我可就不信。
8: 海洋，
9: 新店酬宾，大厅有位，里边请，请，
10: 来这边请，这边请。
11: 记住张老爷子那句话啊，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
1: 您放心。看我的，
12: 小宝姐，小宝姐，
1: 好嘞，哎，正好啊，正好啊，好，
13: 火呀，
1: 走了，走了，
13: 哎，
14: 哥，这太火了，姐，
1: 是好了，拿走，我没空照顾你，
13: 快走，哎呀，这料子也太好了，衣服太好看了啊。
14: 这咱上班得穿工服啊！
15: 不好意思，接过。
13: 咱要穿这个，你肯定得挨批评，
14: 信吗？
16: 这个，我觉得你给你媳妇来一件吧。
14: 我就是这么想的。
16: 哎，我那名额也给你呗，你来两件。
13: 真的啊？

0: 真的？
1: 哎，你看这衣服了吗？我记得啊，他姐回来的时候就穿这个。
2: 老婆，
1: 然后那衣服真的挺像啊，真挺像。我媳妇怎么样？
3: 你俩随便拿，喜欢你拿走。我是论公斤买的。
1: 啥玩意儿？衣服还能论公斤买的？
3: 没事。不是，靠，咱老多人得赚老鼻子钱了。
1: 要不这样，我提前回单位买段工龄，我跟你干呗。
0: 行啊，你别听他瞎说，他媳妇肯定不同意。
3: 你又明白了，你那么怕你媳妇
0: 来了？
3: 哎，我不是怕，是爱。
0: 这家伙快打烊了，我以为来打劫的呢。
4: 稀客呀。
5: 崔老板，生意兴隆啊！
4: 生意兴隆，
5: 拿小证。
4: 我欠钱吗？
5: 不欠。这不前两天我们海龙去我那吃饭，聊起你来了，这不进来看看你。哎，
4: 咋样啊你？
5: 好着呢。你挺好的。
4: 挺好。
5: 记着你跟我说那俩字不？
4: 深耕吗？
5: 我一直我就研究着怎么深耕。
4: 彼此彼此。嗯。我也琢磨我这服装店的深耕呢。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5: 为什么呢？
4: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
6: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这孩子真好办，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2: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3: 一道好菜暖全家，
14: 软烂脱骨，
15: 还有什么？
12: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16: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17: 挺难刮的，我感觉。
12: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16: 血水给它逼出来，
15: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12: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18: 李三娇，
12: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13: 五一快乐！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快跟上来！
16: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0: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人们继续享受假日生活的同时，交通迎来返程高峰。
1: 北京市交通部门的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2: 今天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时段为9时至20时，峰值出现在上午10时至11时、午后14时至18时。多条高速进京方向亦出现车辆缓行，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畅方案，对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比如5月5号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此，市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旅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往返机场、火车站，提前了解路况与天气情况，合理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
1: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张新伟正在北京西站，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北京西站。那今天的北京西站也迎来了之最，是什么之最呢？就是返程的客流之最。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西站的6个出站口之一的1号出站口。那这里呢，陆续也是有旅客呢从这里走出。那很快啊，在接下来的13点到14点这一个小时呢，北京西站也将迎来今天的客流的一个小高峰。那我们也了解到，今天的客流量非常的大，到底有多少人会从这里离京以及到京呢？来，请北京西站的王书记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4: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北京西站迎来了客流的返程的高峰日。今天的预计到达旅客是22.5万人次，比同期呢是增长了2.6%。为了应对呢我们的返程的客流高峰日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站台、扶梯和出站口呢增派了我们的作业人员力量，开足我们的闸机，确保旅客能够安全便捷的出站。
3: 那在刚才我们介绍了是到达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离京的呢？
4: 我们是这样的，今天的始发客流也是比较大的，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8.26万人次。为了迎接我们的这个始发和到达的中到的人次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北二楼的。

0: 拓宽了我们的这个一个这个服务渠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安检呀增开了数量，以及在我们的036候车室配备了轮椅和担架等服务措施，保证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嗯，
1: 我知道很多人贪恋假期都要等着这个最后一班车呀，再坐上火车然后回家。那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有很多那个朋友们呢是选择了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到达的车次。今天咱们最晚到达的一班列车是几点？
0: 我们今天呢最后到达的一趟列车是1:42。
1: 凌晨1:42，当您到达了北京西站，那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回家呢？我觉得呀，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北京西站地铁的张婷婷，张副站局长，您介绍一下，那么晚到的北京西站，咱们还有地铁能坐吗？
2: 您好，今晚北京地铁7号线开往高楼金方向的末班车由23:14延长至2点，每隔15分增加一列列车，总计增加11列临客。我们在售票室、进站闸机、扶梯口、站台增关键岗位设置人员，引导乘客进站乘车。此外，明天7号线末班车也会延长至2点。
1: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火车站以及地铁部门呢采取了一个这样的联动措施，是可以保障每一位旅客都可以平安顺畅的到家的。那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交回演播室。
3: 好，非常感谢啊！刚才是记者张新磊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因为早有预案，所以呢是忙而不乱。我们说返程高峰，一边在加强服务，一边也是强化秩序的维护。
4: 是的，北京公交警方也是周密部署，提前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以最高标准、最暖服务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5: 大家慢一点啊，尤其小孩、老人，人多，
6: 小孩优先。
5: 对，老人、小孩走慢一点，大家。
7: 南广场从这儿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对，就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就南广场。
8: 地铁，您可以往这边，
7: 这边
8: 中间有那个两边都有进站的地方，
7: 厕所
8: 那
7: 边是吧？
8: 那块有一个，
7: 那边
8: 的近点是吧？
7: 这个直走，你看到没？
8: 哎，那个近点。
9: 上午10点多，北京西站大量旅客正在有序出站。针对假期最后一天夜间到京旅客集中的特点，公交警方紧盯8站2场关键接驳节点，在协调运营企业加强运力组织的同时，精准部署夜间巡控和疏导力量，并会同场站周边派出所、交管等警种加强接壤区域治安巡控，保障夜间抵离京群众安全进出站区。
10: 我们在进站口、安检区、出租车调度站、过街天桥等人员密集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并同步提供咨询、交通指引等帮助，同时与地区站办、车站实时互通客流情况，在高峰时段适时采取分段放行或单向通行的方式防止拥堵，引导出租车、网约车到专门的区域排队接驳，全面净化治安和交通秩序。
9: 为有效净化节日期间各场站周边治安环境，公交警方联合多部门在五一前夕及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治安专项整治，累计打击处理各类违法人员104人。
8: 北京公交警方提醒广大乘客，目前我们每个车站都设有出租车调度站和网约车候车区，请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车辆乘坐。如果您遇到主动搭讪的揽客人员呢，一定要主动拒绝并报警。同时呢，出门在外，请您保管好个人的物品，照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如果遇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直接向现场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求助。
9: 北京台报道。
3: 客流高峰，各类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发生，为此呢，各交通场站也是早有预案，有备无患，临危不乱。我们来特别关注假日期间北京朝阳站堪称教科书一般处置的一起突发状况。
4: 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朝阳站工作人员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
11: 中午12:06，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12: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13: 心慌。
12: 之前有既往史吗？
14: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

0: 12:08，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1: 您坐哪？

0: 兄弟，是大哥一时想的不够周全，大哥在这儿给你赔罪。可今天无论如何，你不能回孝兴。兄弟，你今天就算把马跑死，天黑之前到不了孝兴，鬼子已经放逐封郡，一定会严加防范。天黑了，你想进城门都没有。你是谁呀？ 每一个鬼子都见过你的画像，你这时候回去，那不等于送死吗？再说了，招弟他不是一个人去的，高棒子也去了，高棒子神经百战，说不定他们这个时候小两口已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1: 招弟，
2: 招弟，
1: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孩子，我见面时候他才7岁，就因为龙眼宗一时鲁莽。
0: 让那个孩子在江湖上闯荡了10几年，我这当三叔的对不起他。我二哥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二嫂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你让开，
3: 兄弟，
0: 就算你马跑得再快，到达孝兴，也是到大半夜了。那个时候，招弟他们已经动手了，你来得及吗？我对高棒子也亲如兄弟。
3: 我的心里也痛，可事已至此，我们倒不如将计就计。我们不管，
0: 让开，
2: 兄弟。
0: 这一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战绩。什么是战绩？你想一想。赵东，高棒去孝兴刺杀特务头子，不管成功与否，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战绩。是，赵东是你的亲侄女，你一气之下。 去攻打孝兴，池田这个老鬼子，他绝对不会怀疑。兄弟，我的兄弟，大哥鲁莽，犯下大错，还请兄弟原谅。你是大英雄，应该放下儿女情长，以大局为重。咱们兄弟联手杀贼，夺回孝兴的机会来了。

0: 我告诉你，啥时候对不起你？哎，啥也没有，柴火。
1: 谢谢大姐，谢谢。幸好没带枪，要不然根本进不来。
0: 是啊，现在这小鬼子的防范也真够严的。哎，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1: 全城百姓都知道了，特务队长龙老生就住在龙家。
0: 龙家我也挺熟的，你说好好的一大家子人，现在死着死，逃着逃，真可惜了。你这个弟弟啊，真是……
1: 他不是我弟弟，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你放心，今夜我下手的时候绝不会手软。
0: 好，那这样，先分头找家伙吧，总不能真靠俩死守把他掐死是吧？
1: 嗯，天黑以后我们还在这儿会合。
0: 好，自己小心点啊。
1: 嗯。

司令哥阁下，你怎么来了？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你看吧。冷渊宗他不会来了，我本来想钓一条大鱼的，可是来的是小虾米，这都是高柴火垛子搅的局。 司令官的情报人员真是厉害，难怪上回我高柴火垛子打得屁滚尿流。我的情报人员还告诉我，他们正期待着一场大的战役，要从我们的手里夺回绍兴县城。绍兴县城是我渡过黄河、占领西安、炸平延安的重要军事基地。 就凭他高柴火垛子和龙岩宗，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军人，最多是草寇。

0: 磨了一个时辰，快得很呐！瞧你这模样，像李逵。
1: 李逵可不好，到死都没娶上媳妇儿。我要当，我想当程咬金，太用斧子，而且啊，出了名的怕老婆。
0: 赵亮，我现在就发誓，以后啥都听你。先别说这个了。啊！经过仔细的排查，验证了旅长的猜测。
1: 特务队长翁劳生就是池田设下的陷阱，他住在龙家，而龙家这深藏大院里，不知道埋伏了多少日本兵呢。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为啥要后悔啊？
1: 抽到庄子的是我姐姐，我替姐姐也替我们龙家铲除这个败类，这跟你没有关系。
0: 这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哎，要照这样说，我还想让你赶紧走人呢。
1: 旅长让抽签，那要求是中尉以上的军官，你算老几啊？哎，看见没有？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我要是你啊，就乖乖的自己走人，省得让我费劲吧。
0: 你还想把我捆起来？
1: 那是，本来杀个小毛孩子就用不着你。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0: 高棒子。 你是铁了心了要替我死，
1: 这就不叫事儿。哎，不许流眼泪。我说过，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0: 高棒子，咱俩谁也别撵谁走了。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

0: 怎么这么安静？是啊，老百姓都说龙家的人已经死绝了，下人们也都跑了。
1: 走，不行，
0: 没事儿，我知道，只要咱密楼头，那鬼子兵特务队肯定都出来，但咱们也不能让他吓回去，不是吗？跟我来。
2: 怀愁绪，几年离思，错，春如旧，人苦守，那应该是他吧。
0: 枪，对，别，他的，这是前几年教我日本特务的，只有两颗子弹，枪法好，距离又近，应该有把握，但记住一定要快。整个龙家应该已经都是埋伏了，绝不能恋战，冲进去，开枪杀了个汉奸。我们。

0: 司令官有令，抓活的，上！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不让你跟我来吧，这下好了，真死一块了。
1: 怎么，你不愿和我死在一起？
0: 我愿意。
2: 铁头一刀，
3: 哎。

媳妇儿，媳妇儿。

0: 你说这上面写的是啥？他们要把我二闺女怎么的？
1: 少奶奶，凭什么说五十三克要枪毙二小姐？
2: 喂，来喽！
3: 你们眼神不错，认得出我来。我是柳莺娘，你们最好把我送到县政府，我要见石少卿县长。这位是龙家的老管家，你们不要为难他。
4: 少奶奶，
3: 福叔，你赶了一天一夜的马车，辛苦了，找个地方休息吧。放心，我没事儿。
4: 带走。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0: 阴娘，我的阴娘，你终于肯自己回来找我了。
1: 石县长好。你们都出去。是。
2: 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我上次放走了你，司里官很生气。你回来找死吧！上次老鬼子生气，是因为你派去跟踪我的狗腿子半路被我甩了吧？那天是大年三十儿，你派去的狗腿子都喝酒了，他们又怕遇上豺狼虎豹、熊瞎子，否则我也没那么容易甩了他。
1: 是，我是派的人，可是我是派人暗中保护你的呀，姨娘，你想想，你一个女人走夜路多危险呀！
2: 石少卿，半辈子了，你对我说的话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你。
2: 我真是不会做人，这次回来是有事相求，又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哎，石县长，在下柳英娘恳请石县长格外开恩，让我看看我的二闺女吧。
1: 这不可能，她是司令官的要犯，我帮不了你。

石县长，你就不用拿这话来搪塞我了吧？我早就听说了，池田司令官年轻的时候不学无术，败光了所有的家产，多亏了你石老板出钱资助，才得以东山再起。他对你是感恩戴德，我说的没错吧？我二闺女招娣被你们抓走了，午时三刻就要被枪毙。 我就是想见他一面，这个忙你不会不帮我吧？我对你可是有救命之恩呢。

0: 走这边。这个女人很面熟啊，刘娘。哟呵，还真是你啊，司令官阁下，她就是柳云娘。
1: 偷袭您，把您炸伤的刘五儿就是他儿子。司令官阁下正在悬赏捉拿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哼！
0: 个吱里扒外的狗，也配跟我说话？我枪毙了你！
2: 佘局长。
3: 难道你没有看到柳姨娘是失丧请来的客人？身为警察局长，你怎么能连县长的面子都不给呢？多谢司令官。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柳姨娘是要到监狱看女儿的吧？对，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此事，就自作主张了。
2: 没关系，人之常情嘛。佘局长，作为配合大日本皇军监管监狱的警察局长，你现在亲自陪柳姨娘去监狱。
5: 是。
2: 师嫂，你怎么了？
5: 我是怕把这佘小四儿放跑了。不用怕，我这是最后一次考验佘小四，我都已经做好了安排。
2: 我说的嘛，没有抓到龙元宗这条大鱼，来的小虾米却是龙招娣。<笑> 有意思，这个游戏变得更加的好玩了。枪决龙招娣，仍然在他们龙家的庭院里。龙元宗跟我作对，我就要让他的祖宗。

0: 刘娘，你走啊！这怎么回事啊？
1: 说局长，是那个男的在唱歌，都唱了100多遍了，就是要砍鬼子脑袋的那首。
0: 你别胡说！啊，啥时候跟你一块掉脑袋？给我滚！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的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0: 你怎么来了？您不是让日本人抓起来的？
1: 不是，我听说你跟招娣被抓了，进来看看你们。受伤了？疼吗？
0: 娘，招娣终于答应嫁给我了，请您成全啊！好，
1: 好，
0: 来，起来。招娣呢？哦，我看她被压里面去了，我怕她一个人在那儿害怕，就一直给她唱歌来着。
1: 娘，我在这儿呢，娘，你可真有本事，都能来这种地方来看我。娘没本事。 看到日本人贴的告示，说53克就要处斩，娘没本事把你救出去。我知道，我不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的光荣，虽然没能手刃汉奸龙王生，可是我亲手毙了一个保护他的日本鬼子，还和高棒子一起杀了好几个鬼子和汉奸呢。
2: 你为什么要杀老生？替姐姐呀！姐姐她怀了孩子，那是咱们这个家的延续。她最好生个男孩。天宝哥已经答应孩子姓龙了，我爹他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的。龙姓的主人们，一定也不敢看不起我们了。糊涂话！我说错了吗？
1: 您不会是因为我要去杀汉奸龙狼生，才生气的吧？您不会。您虽然没读过书，大字不识，可是您最讲大义。他身为龙家的子孙，当了汉奸，连三叔都要杀了他，您一定不会怪我的，对吧？汉奸嘛！ 人人得而诛之，你闭嘴！别人是说，我管不着，你不可以。老生就是老生，绝不是汉奸。可是他已经当了特务队长，是日本人的刽子手。他亲手枪毙了10个人，那些人可都是小姓子弟军的长辈和亲人呢。
3: 娘，17年前，也是在这间牢房里，娘费尽千辛万苦，生下了老生。要不是你福爷爷故意犯罪进来帮助娘。

0: 老生就死在娘肚子里了。老生在三个月大，跟着娘出了大狱，风餐露宿，一路往西去找你和盘帝。哪成想，半路遇到了石少卿这个奸贼，攥紧了娘，偷走了老生。这一别，就是17年。
1: 长大以后的老生娘见到了，她会念诗，念得可好听了。她柔弱的双手只会拿书，怎么会拿枪去杀人？你和她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你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
2: 娘亲尚且在世，你们竟然要骨肉相残！招娣，我没你这样的闺女。娘，别叫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二少奶奶，你快别哭了，出了这个门，右拐有个小铁门，我已经给下了锁了。往前走就是监狱的后门，我也撤了岗，你快跑吧。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二少奶奶，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石少卿派的人就在门口守着呢，你要是现在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我要是跑了，你娘、媳妇儿还有儿子，不白死了？二奶，你，佘局长，你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知道了。刚才迫不得已打了你一耳光，你别记恨我啊！这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寻思着，万一遇到佘局长。 该咋办？这想来想去，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对不住了，佘局长，我不能走啊！刚才我说了好多伤着地的话呀，我对不住这孩子，我是怕他牵挂人世，我不配做他娘。 佘局长，我不能走，我还有一件大事没办呢。刚才高团长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不能怠慢了新姑爷。我走正门，再多的人我也不怕了。
0: 哎，二哥。

0: 老爷，老爷，说吧，你们家老爷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的？
1: 不敢。
2: 啊？不，司令官阁下，那我就打扰了。
1: 快说。

0: 柳莺娘从监狱出来，她没跑，她去了一个饭馆子。饭馆子？这个女人，难怪让我的义弟神魂颠倒，她可真是不同寻常了。她的女儿都要被枪毙了，她居然还有胃口下馆子。
1: 你给我看好了，这次不能再让他跑了。本人，司令官，会怀疑是我放走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道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时候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你三焦。
0: 五月一日至六日，每天17:08，
1: 五一快乐。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市周辺の警戒を強める必要はありますか。
1: いや、すべての防衛を解け、奴らを来させる。さもなければ、本当の戦争は永遠に始まる。
0: はい。
2: 十三，我想这一次一定可以和我的老对手龙元宗面对面的较量了。
3: 司令官必胜。
2: 时辰差不多了，叫上我们的儿子去龙家。
4: 大刀向鬼子们的统神探，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5: 哟，这不是扣棒吗？
6: 可不是吗？都这样了，还要砍日本脑袋呢！
5: 哎呀，可惜啊！
7: 三老太爷，那个可是柳莺娘的二丫头招娣儿啊！
6: 还真是他。
4: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我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1: 黙らせるんだ。
7: はい。
4: 大刀

老师，该你了。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

0: 枪毙杀人犯，你要是来捣乱，连你一块枪毙。
1: 这里是孝兴龙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我回自己的家，算什么捣乱？
2: 英娘，
0: 三叔公，您老可好啊？
2: 好，好，姨娘啊。
0: 叔公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但是今天呢，咱们别跟这些小日本过日子。对不起，说错话，咱不要跟皇军的刺刀和子弹过不去，啊！三叔公，多谢您老提醒我，我不是来捣乱的，更不会跟刺刀枪子过不去。绑在那儿的是我亲闺女。 我这个当娘的，来送送我自己的亲闺女。我想，在座的大官们，你们不会不讲这个情理吧？
3: 柳姨娘，我已经允许你到监狱探视过你的女儿了，请你让开。
0: 我要先给我的孩子办完喜事儿。
3: 你说什么？
0: 我闺女7岁就离开了家。 在外颠沛流离了20年，婚姻大事儿就这么给耽搁了。今天娘才知道，你有了如意郎君，我这个当娘的要给你俩主婚。台上的大官儿，你们不是想要杀人吗？等我给孩子办完喜事儿也不迟。
2: 自古，红事儿遇到白事儿，白事儿让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这可都是中国人的老理儿啊！
0: 英娘说的句句在理呀！天大地大。 喜事儿最大，我这个当娘的要给孩子们主婚了。你们要是嫌我碍事儿，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我无妨。
4: 诸位，石田司令官一向是体恤民情的啊，那我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也无妨。<笑>

0: 你来送我了，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再也不来看我了呢。傻丫头，娘是生你的气，但是娘得给高团长面子。高团长，
1: 哎，
0: 你相上我这傻丫头了？相上了。
1: 我说过，这辈子非他不娶。他脾气不好。没关系，我脾气好，我让着他。
0: 那以后，高团长多担待。您放心吧，我们俩都商量好了，成了亲之后，我就学程咬金，家里。
1: 啥事儿都听媳妇儿的。
0: 好，女婿。
1: 嘿，丈母娘。
0: 哎，娘之前说过你。

你的礼了，那就是聘礼。还记得吗？娘现在想想真后悔呀，我闺女连块绿豆糕都没吃够，今天娘给你买了，来，咱吃够了，啊。

0: 为什么年纪大了扛不住这风太大？听吴爷啊，吴爷爷，敬你杯酒，好。
1: 行了，司令官阁下，各位开恩，你们的喜事也办完了。来人，把刘姨娘拉一边去。
2: 别动，我自己能走。

0: 老生，你还在等什么？为什么是我？这是司令官的意思。 要不是爹保护你，你已经死在他们的枪下了。那么多的皇军、警察，为了保护你而丧了命，难道你不应该替他们报仇吗？掏出你的枪来，枪毙了他。 利索点。
1: 走到中间去。

0: 你的身世本来应该由娘亲口告诉你，可是既然已经有人跟你说了，你就应该知道你姓什么。你是龙继宗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躺在那儿的是你的亲姐姐。
1: 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他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十八层地狱的。柳姨娘，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把嘴闭上。
2: 阿生啊，不用听柳姨娘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他们冲你开枪的时候。 可没客气，快开枪！开枪！
0: 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他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十八层地狱的。啊！

0: 义兄，你先别着急，这孩子太小了，他被瘿娘的话给吓着了。
1: 汉奸害怕了，父老乡亲们，
2: 别忘了杀鬼子呀！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司令官，让我来。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我更没对哪个女人动过心。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
1: 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2: 高棒子，你是铁了心了要替我死？
1: 这就不叫事儿。哎，不许刘言来。
3: 你不想娶我了？
0: 我想啊。
3: 我决定了，我龙招娣这辈子嫁人就嫁你高棒子。
2: 从今以后。

走大道，过大桥，喝下孟婆汤，别忘牵着手，人间沧桑莫回头。

0: 对，前面就是我们家了。九队的架炮，罗县长，这炮架得远了吧？
1: 不远，架近了，小鬼子就发现了。
0: 真的远了？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我学过炮兵，这必须听我指挥。
2: 听你指挥，你是高柴火垛子派过来监视我的，还是派过来配合我的？
0: 听你指挥，我是孝兴子军总司令，听我的。
3: 准备填弹。
0: 罗延宗，你这样会打败仗的。
4: 不服从命令，扰乱军心，
0: 抓起来！
3: 站好！
0: 真的不能，真的会打败仗的。
3: 放开我，
0: 总司令。
3: 总司令，
0: 炮弹已经架好了，
3: 听我命令。

0: 报告总司令，这炮确实加远了，没有打着绍兴城啊。有个炮口，继续开炮。
1: 对。
0: 开炮！

0: 司令官閣下、ここは危険です。
1: 奴らの大砲は500メートル外にある。貴様はまだ奴らに重火器を前進させる力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んだ。烏合の衆に過ぎない。全滅するんだ。
0: は
2: っ。还有没有炮弹了？
3: 爆死资料，剩下的炮弹已经不多了。
2: 总司令，日军已经收成了
4: 大部队啊。
2: 前日弹药，准备战斗。
5: 哎，司令，司令，
2: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足啊，我也要拼。
6: 上线的兄弟们，小鬼子杀害了你们兄弟姐妹，你们的爹娘爷爷奶奶，也杀了我的亲侄女，现在是给他们报仇的时候了，拿好手中的枪，给我冲！
7: 是。
8: 哎，等一下，
2: 等一下，董县长，
8: 你听我说两句。
2: 说。董县长，我们可是奉高旅长之命前来协助你们子弟军的，那我们亲人被鬼子杀害了，我们也很悲痛。可是这打仗讲究的是战术和战略，像你这样一味的硬拼，值得全军覆没。
8: 说我是吧？前面有一枪毙了你，
9: 老县长。
10: 就算你今天把我们俩都枪毙了，我也得说，这仗不能打呀。
2: 是啊，总司令。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啊。
11: 总司令，你听我说一句。
12: 是，我想给我爹报仇，你想给你的亲侄女报仇，
11: 咱这队伍拉起来
12: 可不容易啊。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葬送了呀！
2: 是啊，总司令，

0: 二位，这大炮怎么办？只能放弃了。可惜了，都怪我。
1: 撤退！
2: 撤！
3: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我们出事儿，千万别被他们发现了。可惜了，没机会打龙云宗的黑枪。是不是跟我爹保证了，要是能打死龙云宗，回去啊要让我当官儿。

0: 一体どこの部隊だ、こんなに狼狽して大砲まで忘れていくと。
1: 太监，太监，太
2: 监，太监，司令官，石田司令官，是我，是我，
1: 我。嗯，
3: 离开小兴之前，我见过你。
2: 我叫田武林，我叫王永辉。
3: 你们
4: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把孩子还给我了？
5: 就算是我肯，他也不会跟你走的。这孩子他离不开我。
4: 那我呢？我得跟我儿子在一起。
5: 我早就跟你说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留下。你、我们的儿子劳生，咱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分开，这样不好吗？
4: 争讲了半辈子，临了临了还是这个结果。我听明白了，我要是想看到儿子，就得跟你在一起。到了我这岁数，也没啥想不开的了。可是，我怎么对得起二少爷？

0: 大哥，您升天了快20年了。这20年来，我大嫂一直为您守寡，她含辛茹苦真的是不容易呀。如今，你们的儿子，兄弟我给养大了，成人了，他也希望他的爹、他的娘能够陪在他身边呀。大哥，就请您答应了吧。
1: 你求他有什么用？他要真是在天有灵，能让我受这么多年的苦吗？我也想明白了，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也没有啥命是不能改的。
0: 姨娘，你打算怎么走你的后半辈子？
2: 我都是老太婆了，还能有什么打算吗？只恳请石县长、石大老爷格外开恩，让我留在我儿子身边，行吗？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该合照了吧？
7: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0: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姨娘，你打算怎么走你的后半辈子？我都是老太婆了，还能有什么打算吗？只恳请石县长、石大老爷格外开恩，让我留在我儿子身边，行吗？
1: 你回心转意了，你要是真的回心转意了，就跟我离开孝兴，带着孩子，在这里，我遇见了你，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这个地方。 也带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痛苦，恨这个鬼地方。要不是因为你，我不可能回孝兴当这什么县长。

0: 姨娘，我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前半生我亏欠了你太多，后半辈子我施少卿，我别说好听的了，我都老太婆了，也不需要甜言蜜语。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别总是跪跪跪的，快起来吧。
1: 不，你让我跪一会儿。
0: 我兴许心里能舒服一点。你这意思是答应了？那我去看看儿子。他从回来就钻进自己屋里不肯出来，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我去给他做顿饭，但愿他能出来吃。

0: 你傻下去干什么？还不过来帮我的阴阳上火？
1: 是，
2: 不用了，不用了，有个外人帮忙，我还别扭。那我来帮你吧，我会的。
0: 石大老爷愿意干这粗活？
1: 愿意啊！
0: 我可记着你这话啊，以后不管搬家到了哪儿，我让你帮厨的时候，你都不许摆老爷架子。
2: 不摆，不摆，绝对不摆。
0: 算了算了，今天就算了，免得弄你一身油烟子味儿。去吧。管家，
3: 在。
0: 我已经跟我的姨娘商量好了，不日将举家离开小兴。
3: 那县长您不当了？
0: 不当了，我本来也不稀罕。等司令官回来，我跟他打声招呼就走。
3: 哦，对了，你赶紧多派些人手，备些大小箱子。
0: 把阴阳的中外之物捎给他叔都装好。
3: 是老爷，
0: 快去吧。
3: 哎。

0: 你就这么看着我做饭啊？
1: 对呀，魂牵梦绕半辈子了，我今儿倒要看看我的妙手厨娘是怎么把饭煮得那么香的。好，那你就看。
2: 你怎么出来了？人家老两口都该饭了，我在里边盯着，不是找县长骂吗？那这柳姨娘一边做饭，一边跟县长打情骂俏，我在里边听着都脸红。老管家，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哎呀，我们家老爷啊，吃清了一辈子，老了老了也算是得到了。 老爷，恭喜您啦！
1: 老管家，
2: 哎，
1: 这里边都开饭了，您管不管饭？
2: 管饭，走走走，上屋喝两盅去。哎呀，喝两盅。

老生啊，娘亲手做了一桌子菜，要不你出来吃点儿。老生，娘知道你二姐走了，你心里难过，娘心里也难过。可是，娘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0: 哎呀，他要是不愿意来，就不用管他。我们先吃，坐坐坐。等夜里头饿了，他自然会出来找吃的。孩子嘛，都是这样。
1: 哪有你这么当爹的？他就是小孩子耍小性，你也得过去哄哄他，好让他觉得爹娘都惦记着他。
0: 好，我这就去招呼他一声。

0: 老生啊，你要是个懂事儿的，就出来陪爹娘吃饭。你娘回家了，这回是真的回家，再也不走了。难道你不高兴？
1: 你怎么也不应一声啊？都怪爹，从小把你惯坏了，往后让你娘管教你。
2: 还是不肯出来吗？
1: 是啊，连个动静都没有。算了，不管他了，我可是饿了，也馋了。
2: 那我给你盛鸡汤。
1: 我给你斟酒。

0: 又能尝到这世间美味了。
1: 你不喝一杯吗？
0: 不喝，我的酒量跟你比起来太差了。总得干一杯吧。好啊，那我用汤，你用酒，咱们干一杯。

0: 真好，我得再喝一碗，
1: 我得再喝两盅。来，我来。
0: 多谢。

0: 姨娘，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像是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亲娘。你娘要是知道你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恐怕她的在天之灵也难得安宁。我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老被人欺负。 连句狠话都不敢说。我石少卿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他是绝想不到的。小的时候，我娘就告诉我，吃亏是福，作恶必遭报应。这说明你娘跟我娘都是好女人。来，再干一杯。
1: 我也得谢谢你。
0: 你谢我什么？

0: 善待老生，把他抚养长大，就是大恩大德。
1: 我是他爹，这是应该的。
0: 好，我也替他死去的那个爹谢谢你。
1: 扯远了，扯远了。香，太香了。
0: 你还要再喝一碗吗？
1: 好啊。

0: 你这鸡汤炖出了酒味儿，我就跟喝醉了似的。此时此刻，我真想拥你入怀，诉诉这十几年的相思苦。
1: 这样不太好吧？啊，是我太心急了。奶。
0: 你还是喝汤，我们干了这第三杯。对，团圆了，干三杯。哎，你怎么不喝呀？我在想，说点啥。哎呦，喝酒就喝酒，不需要。
1: 没那么多讲究。也是，我从小没读过书，也不会说个啥。嗯。

0: 我与你喝了三杯酒，也算是为你送行了。石少卿，掌柜的，石老爷，石县长，一路走好。
1: 你在说什么？你可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家呀。哦，不对，你的家。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们的家。
0: 石少卿，你和龙继宗是八拜截教的兄弟，却对义嫂。 图谋不轨，屡教不改，你勾结歹人，骗取钱财，气死义兄，实属不仁不义。你偷走老生，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7年，简直是禽兽不如。国难当头，你卖国求荣，当汉奸。
1: 充当刽子手枪杀我二闺女龙招娣，你实在是恶贯满盈。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你石少卿死有余辜。
2: 报仇？你拿什么报？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1: 怎么老天爷不长眼，一个雷劈死你！老天爷，他在哪儿呢？他算老几呀？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他说了算，谁有钱谁说了算，谁有枪谁说了算，谁脑瓜子好使谁说了算。龙继宗他就是个废物，他根本就不配拥有像你这样的好女人。老生跟着我。 那是他的福分，我给了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我是他恩人。至于你那二丫头，是日本人要她死的，就算是我不开枪，照样会有人开枪。柳姨娘，我原本以为你回心转意了，可没想到你冥顽不化。 无可救药，命运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已经答应池田司令官了，今天就跟你做个了断。既然得不到，就把他打得稀巴烂。 我想起来了，你是何姑，老百姓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说何姑嫁给黄河没死，就会变成妖，你就是个妖，你迷了我的心窍，你毁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我。啊！
0: 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你石少卿死有余辜。
1: 柳姨娘，给我下毒！

0: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开枪啊！我既然敢来，就没想活着回去，杀了你这个汉奸，死而无憾。
1: 刘姨娘，你快走！
2: 儿啊，
1: 你居然……你快走啊！
2: 儿子，跟娘走。
1: 不，他是我爹，从小养我，陪伴我的爹。我的爹快要死了。 我得留在他身边陪他。儿，你是我的儿子，你走，你毒死了我父亲，你是凶手，你走，你走。
3: 县长的凶手啊！这个老家伙，给我抓起来！
4: 是，
3: 新局长，把他给我抓起来！
4: 二奶奶，你别怕，大队鬼子都跟着石田走了，现在小星，我说了算。

0: 哎呀！哎呀！吴三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怎么了，老侯？你的胸口疼的病又犯了？
2: 是啊，队长，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
1: 那还不赶紧歇着？

0: 哎呀，旅长，这马上又要打硬仗了，我不能跟随在您左右，为您出谋划策，真是罪过，罪过！
1: 老侯，啊，你这病犯得好啊！如果你不犯病，我还以为池田这个老鬼子不上我的当。
2: 旅长，您什么意思？
1: 老侯，别跟我装了，告诉我，鬼子的大炮。 是不是已经安置好了？你们定的是几点开炮？现在是6:03，你给你自己留下了1刻钟的时间装病逃跑，这么说来，你们定的是7点开炮，对吗？
0: 旅长，旅长。
3: 現在丸六四四司令官の設定した攻撃開始時間まで残り15分。弾薬装填。

0: 既然你已经识破，你为什么不早枪毙我？
1: 早枪毙你就不好玩了。池田这个老鬼子，上次就是利用你这个奸细捡了个大便宜。这次我想利用你这个奸细，早不回来。
2: 高旅长，
3: 别动！
2: 您赶快跑吧。
0: 日本人马上就要开炮了，炮弹一来，咱们谁都活不成了。炮弹，来不了了。我兄弟的孝兴子弟军英勇无比，就在鬼子架炮的山沟里潜伏了一宿，埋伏的像变色龙一样，谁都看不出来。

0: 这日军的兵力可是我们的好几倍啊！
1: 这两轮炮弹没把他们炸散了。这池田不退反攻，
2: 齐州到，把孝兴四季军大旗数起来。
3: 是。

0: 宋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之前这个小鬼子恨我们这支队伍，我现在竖起大旗，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在这儿，这样就能拖住他，拖得越久越好。要是能拖到我们布置在 S山谷的兵力干道，何伟，你去把他们歼灭。宋司令，还是你有办法，
2: 听我的命令，一进来再打。好，后跟开始。
3: 对呀，按照旅长的作战部署，这鬼子早就应该来。

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子，小石

这里有枪了，总司令，我们伤亡惨重啊！你看，高旅长他们都撤退了，要不，你看，你看，不要，旅部兵力有限，都怪我，都怪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道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时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你三焦，
0: 五月一日至六日，每天17:08，
1: 五一快乐。
8: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

0: 是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北京专线400998-1188。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我们伤亡惨重啊！你看，高旅长他们都撤退了，要不，你看，你看，我呀，吕布兵力有限，高旅长又危险，都怪我，都怪我！我指挥直上探兵，一招没想通，全盘都陷入被动，都怪我！
1: 对，你也别自责了，时间这条老狐狸，他不按套路打仗了。

0: 旅长，把我的旅长赶走，给我杀出去！是，哪来的敢死队啊？我是旅长，这退你高价合作总你敢死，所以要伤害就开刀。哎，看看你们这样做，那么将我陷入不人不义吧！要上队，不许过来，放开谁？放手！燕子，去！旅长，放手兄弟，给我冲！不行，旅长，我是旅长，我不同意。
1: 队长，
0: 停！
1: 停！
0: 快起来！不能停！
2: 停！放水兄弟，给我冲！
3: 队长。

0: 護している者がいるな。
1: 5分以内に奴らを殲滅しろ。

0: 三叔，
1: 太子宝，通知你们首长营救高旅长。
2: 是。
1: 保护好潘地，放心吧，三叔。
3: 率领子弟军们，来营救高旅长，走，
4: 走。

你们撤，我来养他。队长，这怎么行？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你们命比我的命更重。

0: 废话少说，你们撤，我来掩护。
1: 兄弟们，跟旅长一起跟鬼子拼了！

0: 报告首长，下面是高柴火垛子高旅长。
1: 什么？把望远镜给我。
2: 同志们，我们来的正好，打鬼子救援友军，打！
3: 援军，哎，不对呀，那个方向怎么可能有咱们的援军呢？
4: 阿支长，带！
2: 上头，那边我们太受不了，怎么办？
1: 高旅长是相信地区抗日重点大旗，即使伤亡加大，也得保护他。
4: 是，
1: 爹爹，坚持不好。
2: 是，阿支长走，阿达斯克先成功するのに、またアチルが邪魔するのか。
5: 同志们，
2: 走啊！是八路，八路有种，兄弟们，我们也不能当同胞。
5: 杀！
4: 杀呀！

0: 你个小兔崽子，啊！遇见我就这么混蛋的爹，想让他来救你，
1: 连句好听的都不会说吗？
0: 什么？
1: 你管我叫什么？爹！啊！你终于管我叫爹了，啊！再叫一声，
0: 爹！
1: 哎！以前我不知道。就以为你是一个强抢民女的大坏蛋，
0: 但现在我知道，我爹是个纯爷们儿，是大英雄。
2: 二儿子，有你这句话，爹就是战死沙场也值了。
1: 你可不许死！
0: 现在你儿媳妇怀上了，你还得给我哄孩子呢。
2: 什么？
0: 你儿媳妇怀上了呀？
2: 我要抱孙子了，
0: 那是啊！
2: 我要当爷爷了，
0: 对呀，
2: 大喜呀，
0: 那是啊！
2: 好儿子，杀光鬼子，老子回去抱孙子！
0: 是
2: 是是。
3: 大队长，前面死人者，谁还知道前面是啊？
4: 站住！组长，组长，那是谁？

生活の英語

0: 欢迎司令官阁下！欢迎司令官阁下！
1: 順番閉めろ。
0: 同志们，关城门！等等，跟我走。

0: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有暴露，佩服，佩服。石天，我本事不大，但是我趁你带兵出城之际，把你留在城里的鬼子逐一歼灭了。你束手就擒吧，孝兴百姓个个恨你入骨，他们要审判你、枪决你，他们恨不得。
1: 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想不到我池田会折翼在孝兴这穷乡僻壤之地。穷乡僻壤，用词不当。 狗屁乱放！我浩瀚中华，每一寸土地都能埋葬你这条侵略狗的野心。龙岩宗，
0: 是我。
1: 我心中的万幸，我心中的万幸。今天，我终于可以和真正的对手在这里决一死战。
0: 想得美！立即投降！
1: 否则，我现在就枪毙你！
2: 少司，把枪放下。我也期待这天很久了。你我一对一。
1: 好，
2: 把我的西洋剑拿来。

0: 你应该是一个书呆子才对。
1: 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中国古代最好的读书人，在外敌来犯、国家危难之际，都是最好的战士。
0: 让我卖弄你们的文明！
1: 我脚下是我的国土，这儿是我的办公室。

敬佩你是一个好的军事家，但所有侵略者下场只有一个。

0: 怪不得叫蛇相寺，我娘都告诉我了。四弟，我们龙家有你这样的子孙，是我们龙家的光荣；我龙彦宗有你这样的兄弟，是我龙彦宗的光荣。
1: Ha ha ha!

0: 快起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听说三少爷把这帮小鬼子都给收拾了，我们就赶紧往回赶。
2: 是啊，回来十好几个人了，屋里外面都收拾干净了，就等着夫人您回来呢。
0: 多谢了，多谢了！
3: 夫人回来了！哎呀，夫人回来了！
0: 夫人，夫人请安。快起来，快起来！
4: 夫人，你快离开这里！
0: 奶奶，您慢点。

0: 奶奶，咱回家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想到了你的太奶。

0: 我就坐这儿吧。
1: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乱呢？啊，是这样的，奶奶，孝兴人民在惩处勾结鬼子的汉奸。
0: 惩处汉奸？
1: 啊，那我听这动静，好像在咱们家的院子里啊。您不在的那些时候，鬼子杀人就在咱们家院落里。现在孝兴人民要报仇。
2: 让汉奸在这里血债血偿。各位父老乡亲，下面有请龙岩宗龙县长给大家讲话。
3: 您是主帅，还是您讲吧？
4: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啊！父老乡亲们还是喜欢听你的啊！来，好，嗯。

0: 中国的孝星永远是我们的孝星，中国也必将永远是我们的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龙县长是个大才子啊，讲得言简意赅，但是已经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所以啊，我在这里就不废话了，向大家通报一声：日本司令官池田次助已经被龙县长亲自正法了，汉奸县长 石少卿也中毒丧命，下面将汉奸黄启贵、史来顺、侯永贵押上来。

0: 救命啊！啊，你快救救你七舅爷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啊！我可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啊，银子，
1: 王七贵，就在这个院子里，我饶过你一次，可你竟然向日本人递交了孝兴子弟军的名单，并试图出卖、杀害同胞，以达到你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龙家有你这样亲戚，是我们龙家的耻辱。就在孝兴城失守的那天，我祖母大人服毒自尽，因为他誓死也不做亡国奴。就算我奶奶现在活着，她也绝不会为你说情了。三叔公。

0: 您是族中的长辈，枪毙黄七贵，您觉得应该不应该？哎，
1: 老三哥，哎呀，咱哥俩可是一辈子的交情啊！你得听我说话呀，老三，老三哥。
2: 好，说句话，父老乡亲们。 日本鬼子杀害咱们孝兴子弟军的亲属，都是他黄七贵出的主意。就是杀你一万次，我也不会给你说半句情。杀！杀！
1: 哎呀！哎呀！饶命啊！
3: 执行枪决，立即执行！啊哈哈！

0: 奶奶，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回去吧。下面要枪毙的是汉奸特务队队长龙老生，把罪犯押上来。
1: 说我枪毙声音。

0: 你为什么要枪毙老生啊？
1: 他是汉奸，我爹就死在他枪下，杀了他！
2: 对，杀了他！汉奸，人人都是诛之！
3: 农家少奶奶，请你让开。

我明白了，孝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鬼子要让他当特务队长？为什么要逼着他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姓龙，他是龙家的人。小鬼子要让全孝兴的老百姓们都恨龙家，恨他三叔。 就不会有人愿意参加孝兴子弟军了。可恨的是小鬼子，可恨的是石少卿，不是我儿龙老生啊！孝兴的父老乡亲们，我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给我儿一条活路！

1: 小鬼子手里解放了孝兴城，孝兴的百姓欢欣鼓舞，张楚汉奸大快人心。龙老生是特务队长，是杀害孝兴百姓的刽子手，不杀他。
2: 孝兴的父老乡亲们都等着呢，希望二嫂能够深明大义，请二嫂让开，别耽误我执行公务。艾吉达三叔，那天就在这儿，小鬼子枪毙招娣和高棒子高团长的时候，老生是举了枪。 可是我亲眼所见，他并没有开枪啊！那天有很多父老乡亲都在场，你们也都看见了，是不是，娘？
3: 我老了，一只脚已经踩进棺材了，当家人的位置我已经让给你了，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再做主，不再讲话了。
4: 二嫂，你还不让开？
2: 今日我只求能替我儿受过。你们不是要开枪吗？都冲我来！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5: 柳姨娘，请你让开，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0: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1: 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2: 你说什么？
0: 刘姨娘，你怎么这么笨？
1: 你的儿子龙劳生早就死了，石少卿一直在骗你。
0: 我本来就是他请来的演员。替身，我是来骗你的，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3: 既然如此，快把二少奶奶拉下来呀！
4: 快，娘，快让一让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就是啊，英娘，你不是没跟他见过几面吗？

0: 娘，他承认了，他就是老生。刚才他是骗大伙的。娘，你咋知道呢？
1: 我是娘，我和孩子是一条心。
0: 娘，您可得挺住，医生说子弹没打中心脏，他们能把您救活。
2: 孝心的百姓们都在给老生求情呢，有很多人愿意给老生作证，证明他没有亲手杀害同胞。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8: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快跟上了，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1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0: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个，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
1: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地贯彻指示，认真地领会精神，扎扎实实地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
2: 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3: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2: 谢谢领导。
3: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2: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
4: 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5: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
4: 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3: 请领导放心。
4: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
6: 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7: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6: 老徐，老徐，
7: 这领导也没来，
6: 咱们这车上。 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作为谁看呀？
7: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盯上下眼啊？
6: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7: 哼哼，
2: 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7: 我这脑子还凑合。
2: 哎，那你说说。
6: 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8: 政协副主席公开招。
6: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8: 刘秘书。 公主席，你有什么事吗？
9: 不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吧，给我拿来。
8: 今天不开会，所以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9: 什么指导组啊？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8: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
9: 你去把他找来。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这个公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 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
0: 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1: 哼，行了，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好吧？
2: 司机也被叫走了。
1: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
2: 就刚才。
3: 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
5: 嗯，
3: 他组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0: 到时候啊，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
1: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是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好吧？你说呢？
1: 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2: 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3: 开过去。

0: 这空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嗯，
1: 你别光你说句话好不好？哎呀，这庙还没建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
0: 看来啊，
1: 青海市的水够混的。
0: 青海市的水浑，水深。
1: 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0: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1: 打什么球？
0: 羽毛球。
1: 这儿能打羽毛球？
0: 我跟你说，
1: 来之前我已经探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
2: 非常好，我不想打了。哎呀，
3: 行，
2: 哎呦，
3: 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吗？
4: 哎哎哎，师傅，
3: 啊，
4: 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2: 哦，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3: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挨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4: 哎，师傅。
3: 哪个领导要求换的？
4: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哼，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4: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 就是内部出现问题。嗯，早会出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样，不管压力多大。 一定要查到底。
5: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2: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计划全都打乱了。哎，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1: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2: 既然咱们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3: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
0: 嗯。
4: 看看咱们境外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啊。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7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 蝉联全省第一。
2: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十年，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啊，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
1: 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他压下来？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属于调查了。
2: 属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1: 哎，给大伙发一下。
2: 这是什么呀，彪哥？
3: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那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你看这本资料，怎么着？你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2: 阿杰，你觉得？
4: 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哎呦，
2: 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3: 组长，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了。
2: 怎么样？
3: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我猜对了吧？我看看，我看看。
4: 有一份不太一样。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眼这个，
2: 安心。

0: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1: 好，谢谢。

0: 省里派的持刀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哎，哎，是我，是我。啊，安心同志啊！哎，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
0: 安心啊，你到。
1: 把衣服换了，下楼游一圈。什么情况啊，所长？哎，
0: 怎么心虚啊？
1: 不会，我又说了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呢？
2: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1: 我们对你是啊，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2: 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1: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2: 姐，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等，
2: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啊，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1: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
2: 一起合作，
1: 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笑>
2: 你这是有顾虑啊。确实是，
1: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笑>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2: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啊？
1: 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
3: 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4: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3: 让让让让，都不回家过节，在这看热闹。
4: 赶紧上去，打断天了。
3: 李先生。
5: 警察，哎呦，都别动，闪开！
6: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
7: 闭嘴！
8: 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

0: 怎么回事？
1: 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也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2: 对，就是他先动的手，
3: 我闭嘴，
1: 他先动的手，
4: 问你们了吗？
5: 那行，先打120。
6: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

0: 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他抢劫，先打120。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1: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子。警官，拍片这个。
2: 这个钱不用你给吧？你不用管了，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0: 我没有。
2: 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我送给他的电视。
3: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0: 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
3: 说说怎么回事？
0: 生意不错，年年有余啊。那个，老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了？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3: 那就这样啊。
0: 哎，龙啊，龙，
3: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对啊。 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哎，
0: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3: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0: 等离子什么东西？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笑>就这样啊，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
3: 就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哇，那么过瘾吗？
4: 我用腿脸上的，给我光的呀。

0: 等离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好嘛。
1: 老高，
2: 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3: 快点啊！
2: 过年好啊！去别。
4: 去吧。
0: 事儿就那么办。
2: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0: 新年好。
2: 哎，放哪里？

0: 二平，哇，好手气啊！哎，
1: 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吴斌，好啊。行，
2: 阿强，坐，喝茶。
1: 阿龙，过年以后，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2: 是啊，抽签。
1: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的，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都麻烦，怎么就嫌你麻烦啊？那你最麻烦。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年后再定吧。啊，六头。
2: 帮个忙啊！怎么帮忙啊？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通融一下嘛。
1: 通融什么？
2: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1: 过年呢，
2: 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1: 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2: 你送什么？
1: 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你送的？我那电视你放在房间看吧。
3: 小伙，小伙，
1: 干嘛呀？在送电视了吗？
3: 阳台呢，阳台。
2: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谢谢。
1: 搬走啊。
3: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搬走，
1: 小伙，
3: 我来。哎，那个，能不能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好。
1: 滚啦！
3: 帮个忙啊！滚啦！你走着瞧你。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玫瑰。 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4: 实话实讲。
1: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我问你，谁先动的手？我冲上去，我拽他的衣服。
2: 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这太紧了，这个。
4: 嫌紧别打架呀！注意纪律。哎，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已经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不好？
1: 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
5: 别动了，别动啊！我说你要干嘛呀？再这么去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
6: 你没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
1: 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吓着了呢。
5: 最多是个寻衅滋事，
1: 咱把口供录好了，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5: 哎，行了，一个人够了，你这口气，
1: 不，
5: 别客气，
1: 冷静冷静啊，喝水去。

0: 安心，门口有人找你。赵总夫，最重要。司仪，哎呀，司仪，
1: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1: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0: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
1: 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
0: 快，别放凉了。
1: 没事，我送你。牛布。哎，没事没事。
0: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1: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2: 必须得回家。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啊。
0: 回吧。
1: 好，好，好。哎。
3: 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1: 行。
3: 哥，谢谢安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1: 你们找谁呀？
3: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1: 家属啊。
3: 我是他弟弟。
1: 不是他妹。
3: 那个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些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1: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
3: 这是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哎，
1: 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现在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3: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
4: 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3: 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看看春晚吧。
5: 哎，谢谢您啊，警官。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经理，
2: 是这样啊，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呢，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1: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1: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哦，
1: 在那儿。
2: 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行吗？慢点。谢谢您。哎，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就说看。
3: 谢谢你啊，警官。
4: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5: 没人看见。发票有。
6: 哪儿弄的？
2: 陈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
6: 局长夫人呢？啊？我这给你可沾了大光了。
5: 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
6: 吗？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2: 那个多一份。
6: 你这情绪呢？
1: 不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钱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
2: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

0: 对，
1: 那个空的，
2: 给你倒杯水，看着他啊。嗯嗯。哎，干什么？
0: 小品，多好，我听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1: 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3: 李冠，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我的饭盒怎么在这里啊？
1: 好像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0: 他们在哪里？
1: 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0: 哎，好，身体健康啊，健康，健康。阿强啊，你现在可是出息了。
1: 阿强啊，现在比他爸强多了。
0: 没错，没有没有。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吧？
2: 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随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吃。
2: 您身体怎么样？
0: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2: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0: 好，
3: 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
0: 哎呦，谢谢。
4: 阿强啊，嗯。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
2: 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
0: 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5: 刀哥。
0: 哎，
5: 刀哥。
0: 哎，对，叫刀哥。哎，哎，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不还贷的就
5: 真的剁手剁脚啊！
0: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哦，
2: 这么凶啊！
0: 哎，这，你听说了吗？
2: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3: 没听说过。
0: 都没听啊？
6: 刀哥。

0: 老哥，
1: 老哥，车挡刺儿能录，我用下您的钥匙挪下车。

0: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
1: 没事啊，来，
2: 叔叔，身体健康，
1: 好。

0: 学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大家五一快乐，欢迎收看我们今天暖暖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哈，有很多青春可爱的同学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说呀，我们人体内有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不通的话呢，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症状啊、小情况出现啊。好多都有肩膀脖子发紧哎。哦，男孩子有小肚子总冰冷冰凉哈，不只是女孩子的专利啊。还有的同学是晨起脸泛油光总冒痘。咱们今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这个专家徐老师就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些情况为什么出现啊，那是身体里哪一个地方堵了会出现这些症状呢？
1: 症状呢是分成三部分，这个三部分实际上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出了问题了，叫三焦。所以你看三焦不通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出现脸上长痘冒油对吧，然后呢这个肩膀脖子发紧哎不舒服。中焦呢出问题以后呢，有的是消化不良，吃完饭以后呢肚子胀还有呢就是大便稀或者是大便这个粘马桶那么下焦的问题是肝肾有关呢，那么就是这个小肚子凉对吧，还有呢可能还会有腿肿啊这一方面的情况。
0: 那这三焦协同作用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身体的动力站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力量啊要发出来都得从这个三焦走对吧，三焦走的时候呢，那么一个是走它的这个气，那么第二个呢三焦也走水所以你看三焦另外一个就是身体的输水道所以我们身体这个水啊它要是不通了堵到哪就出问题。
0: 所以呢维护好三焦的通畅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非常的重要。其实呢三焦不通的症状啊可远远不止这些，很多人呢觉得累没精神身子沉失眠还爱早醒，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三焦在报警了。那想知道还有哪些预警信号是身体在向我们求助呢？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手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每天啊小助手会发送当日课程，我们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大家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很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扫码吧，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赶紧动手扫起来。所以啊刚才我们跟徐老师学到了哈，人呢得把三焦通畅了，这个气血运行才能好。那么通三焦的健康菜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邓大厨了。
2: 今天呢给大家带了一个红烧鱼羊鲜。
0: 鱼羊鲜我可吃过，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家做这鱼肉这羊肉都是很腥膻的这种肉啊，
2: 对，
0: 这个去腥去膻这可有讲究了。
2: 没错，
0: 怎么办呢？
2: 所以呢今天我带来这个巧用三白羊肉不膻鱼肉不碎，
3: 湿养调三焦，鱼加羊，鲜上加鲜。
2: 而且鲈鱼呢是一个通三焦的食材，
1: 对这个除湿啊很有作用。
3: 加入这三白，羊肉不腥膻，鱼肉更紧实。
2: 牛羊肉啊，用这个香料的话，香味很容易就会提出来了。
3: 淡水鱼去土腥。

0: 味，这点你肯定想不到。
1: 有这种好黏糊黏糊的这东西。
2: 哎，
0: 煎鱼不粘锅，明厨有妙招。
2: 盐呢，让这个鱼皮和锅之间呢有一层分离，
0: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今天这个呢，选择这种肥瘦相间的羊排，
0: 嗯，
2: 对，它会更香一些，
0: 嗯，
2: 三白刚才提到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第一步我们用第一个白，
3: 第一个白要减少了是什么呢？
2: 就是盐。

0: 隋唐测验，羊肉它最膻的地方是在哪？
1: 皮吧，我们的羊肉可没有皮。第一步就是用盐的这个渗透压把这个血水给它逼出来。哦，你看刚才那个羊肉，然后现在呢慢慢这个水呢会变浑浊。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用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其实整个血水很容易就给它吐干净了。好，现在呢就把高压锅给它热一下，然后我们来准备一点姜葱。好，现在呢就很简单啊，热锅的时候加上油，先放上姜，姜呢就给它煸的有点发焦了，而且呢姜还有一个会让这个羊排放进去不会粘锅的一个功能。姜里面有一种蛋白酶，如果你先煸姜的话，那个锅底呢就不会容易粘锅了。煎的有点发焦了，这个时候把葱放进去。好，现在就把这个羊排给它放进去。大家学会了这个方法呢，其实肉类呢可以不用焯水的，一样把血沫给它逼出来了，咱就在家做饭，它就少了一个步骤了。哎，现在羊肉的香气慢慢出来了，我们就给它放上香料。前面讲了100，对吧？这是第200。
0: 好，
1: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同学们闻一闻。
2: 这个也是中药，也是一个香料，我提示一下啊，
1: 香香的，
2: 看出来了吗？
1: 是什么？用牛羊肉啊，用这个香料的话，它的腥味而且香味很容易就会提出来了。
0: 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是白芷，对，白芷配牛羊肉是绝配。这个呢味道很冲，对吧？然后不用特别多，就一片就行了。
0: 好，
1: 然后加上一点香叶，然后八角给2颗就行，给上一点茴香。对，给它把这个羊肉煸到什么程度呢？
2: 有点焦黄了。
1: 这个前两年流行一个色系，
0: 美拉德，
1: 对吧？美拉德，就是这种，
0: 香
1: 味就出来了，
2: 对吧？
0: 确实特别香。
1: 这个时候呢，加上一点点生抽，哎，让它这个焦香更出来。加上一点老抽，羊排呢，太白了也不好看，加上一点点底色就好了。好，这个时候开大火啊，加上开水。这个水呢没过羊排就行。
0: 等待的时候呢，咱们再请教一下徐老师哈，你看咱们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您能不能教咱们点专业的这个常识哈，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春天通三焦？
2: 给大家讲一个锻炼的动作哈，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是我们古代的一个传统的锻炼方法，叫八段锦。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呢，就是跟我们春天啊三焦的这种养生啊有关系的，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双脚平行站好，左脚往开跨半步，
1: 啊，半步，
2: 对，与肩同宽，手向上抱球，抱球的时候呢，自然身体下沉，这个时候呢也不要用力，慢慢的往上，用双手托天理三焦，先把气先提起来，提到我们的这个叫膻中的这个穴位，然后慢慢的手翻转过来，然后眼睛看到手的移动，往上，往上，往上。到顶，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发力了，脚趾抓地，手顶天，使劲往上顶，这样把我们的身体整个的全部拉伸，手指打开，慢慢的，好，像我们开始的动作。
0: 很多朋友肯定会问了，除了这个动作这么好，那日常还有什么简单的不用花钱的不用工具的好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疏通和调理我们的三焦呢？其实啊，我们调理三焦的方法可远远不止这一个动作。想知道有哪些简单好操作的居家调理的方法的话，大家想要提前了解，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将小助手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每天啊，小助手会发当日的课程，那我们也特意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那如果您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码吧，不用填复杂的信息，很简单，赶紧动手扫起来。
1: 现在呢，我们就处理一下这个鱼肉。鱼呢，你其实可以选择那些涮拌肉好一点的。我今天选择这个呢，骨头还少的鲈鱼。而且鲈鱼呢是一个通三焦的食材，
2: 是的，所以它通三焦呢，那么它就对这个除湿啊很有作用，对吧？鲈鱼、鲤鱼这些都是可以除湿的。
1: 淡水鱼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土腥味，对不对？
0: 啊，
1: 这个土腥味呢来自于几个地方。大家看见这个鱼现在算是很干净的了吧？其实很多鱼啊里边有一个贴骨血，从这戳破底下里边
2: 有一层膜，是吧？
1: 有一层膜啊，里边是有黑色的地方的，
2: 对对对，黑膜，
1: 给它一刮，看没有，这些黑膜和贴骨血其实在鱼肉里边是很腥的食材，你

0: 这个血给它处理好了，其实你的去腥已经去到了50%-60%了。淡水鱼啊，因为它有时候会钻到泥里边去，所以呢这个土腥味就这么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鱼现在看上去手也很干净，对不对？摸着没有，其实你这样一刮
1: 啊，有这种黏糊黏糊的这些东西，
0: 哎，这些都是黑色的泥，所以您处理好了的话呢，这个土腥味也就去掉了。
2: 隋唐测验鱼肉怎么去腥，
3: 先把它里面那个黑色那层膜刮掉，然后再把它鱼皮上那层黑黑的那层泥刮掉，
0: 是不是去腥？哎，同学们，我觉得他是听会了，对，要不要上手试一下？平时佳佳也做饭哈，对，你看。刚才听会了和做还是两回事，是不是？
2: 看花容易绣花难，是不是？怎么样？
3: 还是挺难刮的，我感觉。
0: 其实你利用勺子那个尖儿去刮它就行。首先勺子得拿稳，听见声音的。你看，它的那个血和黑膜就出来了，是不是？
2: 哎，这回好多了，是不是？
0: 对，你听见那个声音，它就刮下来了。改个花刀，然后撒上盐。盐其实这里边的脏的也就清洗掉了。如果您买回来直接就下锅了，很腥，那个鱼做出来，然后加上清水给它清洗一遍，给它吸干水。我们在行话里边呢叫这个逢烧啊要必炸。这个炸的原因呢是让它这个表皮呢有一种马蜂窝的感觉，哎，红烧完了之后呢，这个表皮呢会更加吸附那些汤汁，煎也行。
2: 我在家每次煎鱼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它那个鱼皮会粘在锅上，
0: 对吧？我一猜你们就是这样。今天有一个妙招，锅呢一定要烧得够热，你看见锅呢变了颜色，说明这个地方已经烧透了。现在呢热锅，我们加上油，这里有一个小妙招啊，我们在锅里边撒一点盐，哎，盐呢让这个鱼皮和锅之间呢有一层分离，做出来的鱼肉啊就不会粘锅了。对，我们来试验一下啊，煎的时候呢，因为锅的这个火的中心呢会在中间，你要顺着这个鱼的边上呢，比如说先煎鱼尾和鱼头，
1: 就边煎边移动这个锅才行。
0: 对，看煎到什么程度呢？大泡变成小泡，它就没有水了，底下呢也就变成了这个金黄色了。
1: 就是不着急给它翻面是吧？
0: 对，很多人是怕糊，就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铲它，对吧？
1: 对，
0: 其实不会的。你现在这个时候它没有定型的过程中呢，你越铲它你就越掉。
1: 那像这样的话是得把它整个都煎熟了才拿出来吗？
0: 没有，其实就煎到大泡变小泡，没有水分了，我们就给它翻个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下姜葱蒜，这个姜葱蒜煸到它那个蒜有点发焦了，
1: 哎，
0: 说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加上3勺左右的料酒，一直保持开大火。我们用羊的这个汤去汇入到鱼的肉里面去，这个羊汤给它倒进去。其实这个步骤呢就是红烧鱼的步骤，但是我们把普通的水换成了这个羊汤。看水开的时候调成这个中小火，大概收汁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就把这个羊肉挑出来。
2: 羊肉能够帮助我们温中散寒，是不是？
0: 对，
1: 不仅是美味，也有养生作用。
0: 加2勺左右的蚝油，蚝油呢会鲜，对不对？然后呢加1勺的糖，对，糖呢能中和这个咸的味道，然后也把那个鲜味给它提起来，加一点盐。好，这个时候就把羊胎放进去。在下锅的时候呢还放上最后一白
1: 白胡椒，它即使香料像我们刚才说的白芷一样的，它也是中药，中药我们也经常用它，温中散寒还有消食。
0: 好，我们慢火炖5分钟，然后炖到什么程度呢？炖到那个汤汁啊，对吧，比较浓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出锅。最后呢我们给上一些香菜。
2: 这一季给孩子馋坏了，
3: 哎呦好烂火啊，
4: 因为也不膻，然后这个肥瘦相间，味道太绝了，
5: 这汤泡饭能多吃2碗饭。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道鱼羊鲜呢吃着呀鲜香入味，大厨呢也精心挑选了疏通三焦的食材。其实啊在古代的医书里，像这样能够调理三焦的食材还有不少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实用经验。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将小助手添加到我们的通讯录，每天呢小助手会发当日的课程，我们也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而且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如果您也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去扫码吧，也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赶紧动手扫起来。好了，那我们的这个红烧鱼羊鲜就给大家
6: 上菜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五一节快乐。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策划，清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样，我们辛苦我们的刘洋老师带大家做一个好玩的互动。
8: 好，现在场的观众们呢跟我们做，您把左脚往前伸，对，右脚呢稍微收回了一点，然后脚跟点地，脚尖绷起来。好，这个时候腿有拉伸感了，对不对？慢慢的用一手去摸你的脚尖，用左手摸脚尖，看到没？
7: 哎呀，你看有人够得着的，
8: 有人已经开始就弯不下腰了，有的人是手摸不下去。
9: 秦叔够厉害的，
10: 这膝盖咋弯？
8: 秦叔可以，
10: 膝盖弯不弯？
8: 哇，这边可以弯，
9: 可以弯，
10: 这可以弯。
8: 对，好，起身，
7: 相当厉害。来，咱先给大家伙鼓鼓掌哈。这开场热身咱算做完了哈，我们大家已经猜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怎么样养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主咖嘉宾特别的擅长这个领域，当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你看是什么呀？妙招听你说。所以呢，我们知道高手在身边，我们就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说说团，我们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一号啊，大家特别熟悉的相声演员迟永志。
9: 大家好，
7: 迟老师好。中间这一位呢，这是我们哈非常年轻的中医科普达人，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刘洋老师。
8: 大家好，我是天天带你们做操养生的刘洋。
7: 这一位，哎呀，也非常的脸熟啊，在石景山一带哈，远近闻名，那视频录的我都看过，高低杠啊，那玩的纷飞呀、那真的太厉害了，让。

0: 掌声欢迎我们的健身运动达人秦延通秦叔叔。好了，各位，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说说团的成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重磅级的嘉宾陈永志。听说你跟他过过招啊，有过交手啊？
1: 哎呀，我跟这位老先生啊，可太熟悉了。曾经这个4年前我就挑战过这位老中医
0: 那这样，咱看一看当时的回放好不好？
1: 还看呢？
0: 看一看。
1: 别看了，
2: 是养生堂的运动会，两位运动员请听好，1分钟内的仰卧起坐，然后尽可能的动作要标准。开始，1、2、3、4、5、6、7、8、9，
1: 还可以歇会儿。
2: 永志加油！11、12、13、32秒过去了。14，整整1分钟啊！问永志，你完成了多少个？
1: 我呀，
2: 前10个永志还算标准，能够完全躺平之后，然后再起来。你后10个基本上就是在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运动员入场。欢迎这位吴姓运动员哈，这位运动员好厉害，给自己加码，
1: 不是
2: 带了2个哑铃。同样，我们也是1分钟。的时间，您准备好了，请告诉我，我们就开始哈。
3: 好，
2: 好，3、2、1，开始。哇，1、2，哇，你看人家利索的，3、4，同时还锻炼着上肢和腹肌。5、6、7、8、9、10、11、12、13、14，
1: 厉害！
2: 15，还有20秒，16、17，18，哇，19，
1: 加油！
2: 20，而且还是匀速的。
1: 我觉得这次我还胜券在握呢，没想到又被人落下这么远。哎
4: 呀，你好，
1: 有捞无捞？哎呀，
4: 好久不见！
1: 是。您还记得吗？4年前我向您发起过挑战，我当时呢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败给了您。哎呦呦，对，这是大言不惭啊！
4: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
1: 但是不能，我心里可记住了，所以我今天啊，我可是另做准备，山后练鞭，决定发挥我的强项，跟您比骑自行车。
4: 好。
1: 哎，吴老，今天那个您还带着之前带的那个沙袋吗？您今儿还带着吗？
4: 还带着呢。
1: 哎呦，那您带着沙袋骑车，您这算负重骑行啊？这能行吗？
4: 不能行不行？试试看吧。
1: 是
4: 这个输给你年轻人，我也不含着。
1: 是，我就稍微赢一点，我就知足了。那咱就开始。
4: 好，加油。

0: 冷了，姜还是老的辣，是吧？还是您厉害。您骑多少年车了？
1: 至少50年、60年的吧。
0: 每天骑的时候还是带着这种沙袋负重骑。
1: 对呀、啊，我一天一般来讲呢，我来去上班一般就30多公里、啊。
0: 30多公里、啊？
1: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像您这么身体这么好啊？
1: 哎呀，这个实际上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有柔筋呐、啊。
0: 吴老，能不能把您这柔筋交给我们养生堂的各位朋友啊？
1: 那就养生堂见。
0: 养生堂见
1: 啊！
0: 好嘞，
2: 让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欢迎我们重量级的嘉宾，国家级名老中医吴中朝老师上场，掌声欢迎！哎呀，
3: 哇，酷！
2: 哇，
4: 哇，好厉害！
2: 掌声哦！哎呀呀呀，还单手了，你看这平衡。来，吴老师中间有奖，你看精准到位，停。吴老师啊，这太酷了，你这行头。这你跟赤勇志 PK 的时候不是绑了那个沙袋吗？今天绑了吗？
1: 今天让我看看。好像、啊、好像还在，
2: 好像还在，来、哦、我看看
0: 吴老今天的，哇、哦、

0: 看看，
1: 你瞅瞅，
0: 再看看这个，
1: 外面看没啥鸟，这加在一起多少斤啊？
2: 一腿4斤，两腿8斤。
1: 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叔叔阿姨，这样咱们先请吴老把这个装扮先卸下，放松一下，然后咱们坐下来好好的聊，好不好？
3: 好好。
1: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吴老。好奇一个问题。嗯，这状态太棒了，怎么做到的呀？
2: 实际上啊，它既有秘诀也没有秘诀，实际上就是坚持运动啊，
1: 坚持运动。
2: 从小时候就喜欢运动，一直到大学，我是我们大学中长跑的前五名，跑了15年，每天早上跑5000米到10000米，
1: 每天呀，
2: 每天早上坚持了15个春秋。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工作了以后呢，这个时间就紧了以后，那么我怎么把运动和工作相结合？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呢，比如像这个沙袋嘛，我就带上这个负重，负重来讲的工作啊，实际上就是个运动，运动就是工作，把运动赋予生活，把运动赋予工作，把运动赋予日常。第二个方面呢，我就骑自行车，一直坚持不睡。曾经有一阶段，我跟小林青一样，看到汽车，我也买了一辆，又开了30000公里，我就送人了。为什么？有什么事都想开车，有什么事都想开车。最后我一想，哟，这个对运动，对健康
1: 不利，
2: 不利。那么以后我就把这个车子就送人了，还操持我的老伙伴来运动。那么我现在每天从海淀吧骑到我的单位，那每天至少32公里，哎呀，来去了，
1: 就骑自行车。
2: 每周呢，我还有2-3次游泳，每次一般都是2000米。坚持运动，促进了我的身体的健康，提高了我的体质，更重要，在这个运动当中还培养了毅力，特别是这个运动给我带来了好的收获。
1: 对啥？
2: 这个腰不疼，体不酸，浑身就有精神。这个当中有个核心的秘诀，就是柔筋。
1: 柔筋。
2: 那运动，这个筋就开始，这个
1: 舒展了，舒展了，它就开了，
2: 它就是，这就柔了。
1: 对。
2: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中老年人当中，在养生保健当中，在运动当中最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柔筋。
1: 没错，有过腰腿疼痛的来。举手看一下，有过腰腿疼痛的，你看我爸妈也是，现在都60多岁了哈，马上就70岁了。他们平时其实这种体力劳动也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晚上睡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哎呦，这个背有僵的、直的，然后要缓很长时间，好像才能起来。叔叔阿姨，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啊？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
2: 其中有一条，就是他可能。他的身体上有一条最大的那个阳气的通路啊，堵塞了。
1: 阳气通道可以让我们的筋更加的柔哈，更加的舒展，而且呢，从根源上就可以解决我们腰背疼痛的困扰。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了解一下。到底何为人体最大的阳气通道？
2: 这条阳气通道是属于我们12经脉之一啊，它贯穿全身。
1: 全
2: 身。在我们12经脉循行路线上面，它这个路线最长，穴位也最多。那么它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聚阳之经，统领阳经，调节阳气。而且特别是有了这种阳气的温煦，筋更柔，因此这条阳气的通道如果堵塞的话，它阳气不畅，气血瘀滞，痰瘀内停，这时候腰酸背痛就油然而生。
1: 好，各位，我们提示到这儿，12条经脉当中，其中一条是人体当中最大的阳气通道，到底指的是哪儿呢？这样，我们上个道具哈，我们让大家猜猜看。这样，我们

0: 永志，
1: 嗯，
0: 秦叔叔，我们再请现场的一位观众，我们上来找一找好不好？谁愿意？哎呦，你看年轻的小伙子，欢迎你。来来，先站好了啊！接下来我们三位好好的找一找哈，这十二选一，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来，各位先看一下，秦叔你也找一找。
2: 哎，我找。
0: 贯穿全身，他是十二经之中巡行路线最长、穴位最多的那一条重要的经络。好，完了，
1: 哎呀，咱就站在那个找的那条经络旁边。
0: 来，看来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秦叔，您先来。
2: 好，
0: 你觉得是哪儿？
2: 我觉得是足少阳胆经。
0: 哦，从哪儿到哪儿？你看到了吗？
2: 它从足这个小拇指下往上走，一直贯穿大脑。
0: 哦，
2: 在脑子这儿转个圈，然后到眼睛这个位置。
0: 好，
2: 它是贯穿最长的一根经。
0: 好，胆经对吧？明白。
2: 胆经
0: 明白。
2: 嗯，
0: 陈永志，
1: 我认为呢，应该是这个足少阴肾经。
0: 啊？
1: 这个肾气对人很重要啊，对吧？
0: 先天之本。
1: 对呀，肾是先天之本嘛，肾气只要足，那浑身阳气肯定足。
0: 嗯，
1: 所以保护好肾经，我觉得是重中之重。
0: 好嘞，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3: 我觉得是这个足阳明胃经
0: 这个地方。
3: 对，
0: 好，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因为我觉得它起于足，然后终于头部，它还涉及到这个胃。
0: 哦。
3: 胃和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每天都需要进食消化什么的。
0: 哦。
3: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最大阳气通道。
0: 了解了，吴老，他们三位当中有回答正确的吗？
4: 一个也没有。
0: 一个都没有，
1: 怎么一个都没有、啊、
4: 一个都没有。
0: 这样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小伙子好不好、嗯、认真听讲，也谢谢永志和秦叔叔、哦、
1: 我们好好听讲。
4: 现在我们就来揭秘一下巨阳之脉是什么经。
0: 嗯，
4: 那么这是足太阳膀胱经。太阳古人来讲，那个太就是大，就是巨
0: 啊。
4: 更重要的，这条经脉从脚到头，但是呢，所有的足三阳经都是从头走足、
0: 嗯。
4: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最长？因为它在背上，一直到胸部，在脖子后面，都是两条经、嗯、两条分叉、嗯、
0: 对称的，
4: 对称对称的，叫膀胱经背部的第一侧线和第二侧线。那么它加起来这个脉呀就比较顺畅。
0: 嗯，
4: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穴位最多，67个穴位。
0: 67个穴位。
4: 67个穴位。那么巨阳之脉还在于它走在人体的背部，背部属于阳。
0: 嗯，
4: 它内在与内脏的五脏六腑相联系，集中了人体的阳气的汇集。它无论是从脉的长度、穴位的多少，以及与内脏的联系，
0: 嗯，
4: 在人体的这个所有的阳经当中，它所占的位置最重。
0: 明白。
4: 因此呢，我们把它称为巨阳之脉。
0: 如果您的腰酸背痛常年不得好转，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条阳气通道膀胱经出现了淤堵。听说呢，咱们刘洋老师呢有一个哈自测的方法，不花钱，随时随地，学会了之后就可以给自己测一下，是不是啊？
5: 对。
0: 好，那就辛苦我们的刘洋老师。吴老，你俩换个座好不好？
5: 谢谢。
0: 来，欢迎我们的刘洋。来，刘洋。
5: 好。
0: 来，我们现场请一位，有没有平时啊就是腰背疼的找不着原因的，有吗？叔叔阿姨有没有？哎呀，你看看那位举手了，欢迎这位阿姨。阿姨中间有请。你的腰背疼是怎么个疼？
6: 腰带着腿
0: 哦，
6: 有时候疼
0: 是吧？
6: 啊，现在还有点隐隐疼。
0: 那这样我们自测一下好不好？
6: 好，
0: 来，刘洋。
7: 膀胱经要想测的淤堵不淤堵，一共有三招。
0: 嗯、
7: 第一招呢，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
8: 想看看您的膀胱经是否通畅，试试这三招。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柔筋操怎么做？
9: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

0: 二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氟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氟他林加足。氟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到7%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氟利门，氟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舒舒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舒舒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清福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推出云南12月。 昆明建水弥勒十日旅居体验团，看蓝银花海做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想随行健康调理。5月10日，北京出发或自行前往都行。快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拨打我们的电话，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来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1: 我们踮脚，您刚才也说了，腰腿疼，我们踮着脚往前走，踮脚尖走。 您看我跟阿姨走路的姿势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好，我们回来，这个动作呢，主要侧的是我们小腿，小腿也是我们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点脚的时候，如果刚一开始点脚，您就开始有疼或者牵涉痛，或者有这种紧要抽筋的感觉，那么证明局部就可能有了问题。那如果您在点脚的时候发现，哎，我站不住，我这左右老晃，
0: 打晃，对，阿姨是这样，有点晃，
1: 证明我们。
0: 腰、髋、腿不稳定，
1: 这是什么呢？我们身体就是两边啊不平衡，
0: 就力量不对称了。对，
1: 刚才专家说的这个问题，您有吗？
2: 有，经常这样，有的时候还容易摔跤。
1: 呀呀呀，
0: 那很危险。
1: 刚才看到阿姨在走的路程中有点摇摆，这个证明呢，我们两侧的发力不一样，力是最能反映出我们阳气是否充足的状态。那刚才呢，显示出我们可能背部有点问题。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坐着怎么去测呢？ 大家可以用手去找我们的承山穴，
0: 哪个地方？怎么
1: 把这一个腿屈起来？
2: 左腿还右腿？
1: 都可以。都可以。阿姨，对，找到哪儿呢？把这脚尖垫起来，摸到小腿这儿，是不是有一块肉特别丰厚？这是两半肉啊，内侧一半，外侧一半，它俩分叉的地方叫承山穴。
0: 脚垫点点地。
1: 好，我们看到雅琪老师，
0: 这儿，
1: 不是
0: 哪儿啊？
1: 我们腿部的肌肉分叉的地方，
0: 分水岭，交界的，
1: 就在我们腿。 肌肉的正中间有没有人出现了刺痛或者摸到了一个小筋疙瘩这种或者特别疼的感觉？
0: 有吗？
1: 有。谁有？还真有。有说明什么？有呢，就证明在这个位置可能有淤堵，因为这是膀胱经循行经过小腿的部位，这是一个重要的穴位。
0: 明白。第一张，第二张呢？
1: 第二个呢，是我们按。 我们找到哪儿呢？大家做这也可以做啊，阿姨也可以。我们找到自己的拳头握拳，这叫掌指关节，也就凸起来这块儿。我们放在哪儿呢？肚脐儿的水平线一直到后腰两侧的腰眼处，我点的这个位置，肚脐儿这一水平线，手往前推，身体呢微微往后扬，形成一个相对韵律，有没有酸酸胀胀的感觉？
0: 好，阿姨你试试来。
1: 对，您点住往前推。
0: 推，然后
1: 这样酸胀吗？
2: 有一点，
1: 有疼吗？不是特别疼，就胀的厉害。嗯，两边感觉一样吗？
2: 不太一样。
1: 哪边更重一些？左边。有什么感觉？
2: 就是酸胀。
1: 好，嗯，那我们在临床上，就是在门诊的时候，看到很多患者，我们是推拿科嘛，嗯，手摸心会，你摸到这个穴位的时候，它叫肾腧穴，肾腧穴往往都会有一个什么小筋疙瘩。
0: 这个位置是我们长期发生在腰部膀胱经淤堵的点。
3: 了解。
1: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自测，坐着的时候找一找，往往两侧的肾腧穴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证明您的脊柱或者后背的肌肉就会有偏歪和不均衡。
0: 秦叔叔，
3: 哎，
0: 你坐了吗？
3: 坐了。
0: 啊，你坐完之后怎么样？
3: 我现在还坐呢。
0: 对，你觉得这两边有什么差异吗？
3: 两边一样的啊，
0: 一样，就说明你正常来坐下坐下。
3: 哎，好了，
1: 对，
0: 这个两边的感受是一样的，就说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通道没有淤堵，是吗？
1: 是可以的，往往酸胀感是我们找到了准确穴位的一个标志。
0: 了解，这是两招，还有第三招。
1: 第三招呢，我们带了一个道具，
0: 哎，永志，
4: 好，呈上道具。
1: 谢谢。 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了拿了一个体温枪，这个呢是

0: 够我们体表温度的。如果家里有呢，我们可以把皮肤暴露开，尤其是测哪儿呢？我们刚才膀胱经循行的背部，背为阳，阳气汇聚之地，以阿姨作为模特
1: 演示一下哈，演示一下就好。
0: 我们测的时候呢，选几个点，我们选的是肩胛骨的内上角，肩胛骨的下角，还有我们刚才点的肾腧穴，还有哪儿呢？臀部上方，我们这儿有两个骨头，这个位置叫髂脊的位置。那我们测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感觉到后背是比较均匀的。那可能我们偏上背部会稍微温热一点，因为心脏的后方就在这里。那正常来讲呢，不会相差特别大。
1: 就是超过什么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就说明要注意了呢？
0: 那大概差一度左右，
1: 啊，
0: 我们可能要关注了。那最简单的，大家不花钱嘛，我们就用手背。您摸摸您自己两侧的腰皮肤的温度是一样的吗？在衣服外边摸不着，在摸衣服里边啊，大家回去可以摸一摸。然后如果让家人呢，就是双手的手背最为敏感，找找我们后背肩胛骨区域是否一样。
1: 了解了，阿姨，隋唐小考一下，人体当中12条经络哪一个经络跟我们腰背疼痛有关，路线最长，穴位最多？
2: 膀胱经。
1: 哦，膀胱经，回答正确。稍后呢，我们吴老还有妙招，这样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代表养生堂送您一份五一节的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三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祝我们美丽的阿姨节日快乐。刚才已经教大家自测的方法了，那现在呢，我想问一下池永志一个问题哈，这个筋松一点好还是紧一点好？
3: 我觉着松一点好，
1: 松一点好。
3: 哎，
1: 讲一讲。
3: 你看，咱刚才您不也说了吗？筋长一寸，寿延10年，对吧？你这个，你筋只要是好了，我做任何运动啊，我做任何活动都不容易伤着。
1: 秦叔叔，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4: 我觉得这个筋呢，松了不好，紧了也不好，要适中，而且这个肌肉一定要练出来。老年人这个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1: 了解。
4: 对，
1: 意见不一样了，来。我们先问问吴老，他们俩谁回答的对？
5: 爱运动的人士啊，他总是有一份特别的政治拙见。因此我们这位先生运动达人，他的回答基本正确。在这里我要提出个问题啊。这个筋呢，很多人容易模糊。
1: 对，筋是啥？
5: 筋是啥？
1: 你先问问他们，
5: 回答这个问题，
1: 他们知道吗？
5: 来，
1: 秦永志，你知道筋是什么吗？
3: 我筋是什么？筋我太知道了，我天天吃筋，什么那个肉筋呐、蹄筋儿啊，我都爱吃。你看这个筋，就脚筋
1: 啊、
3: 手筋，增加这个弹性。你看我们这手，它有这个来回性，它就是因为里头有筋。
1: 对，
3: 哎，
5: 这个，你认为它动的是什么东西在动它？
3: 就是关节和筋吗？
5: 这个筋呢，是我们肉动它筋。才能动，肉不动它筋动不了，
1: 它俩是一体。
5: 筋我们所讲的筋实际上是筋肉的简称，
1: 你看
5: 以筋为代表，实际是筋肉一体。在说文解字上就说筋，肉之力是肉产生的力量，没有肉哪里有力量呢？有了这么一个概念以后，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筋
1: 好不好，
5: 好不好，柔不柔？
1: 嗯，
5: 有三个维度。
1: 哪三个维度？听一下，
5: 一个维度，就看看你的力量的情况，
1: 力量怎么样？
5: 第二个，平衡的情况，
1: 平衡，
5: 你这个不平衡的哪里，力量它不支持不住，
1: 平衡。
5: 第三个就是柔韧度的情况，
1: 柔韧度，
5: 哎，对，这个柔韧度的情况。
1: 好嘞，那这样咱 PK 一下行不行？
6: 主持人、说说团和现场观众2组队 PK， 要从三个方面看看他们的筋柔不柔。他们的力量到底如何？
1: 1、2、3，19.2。哎，吴老师加油！
5: 47.3。
1: 张老师加油！
0: 用力！
5: 加油！
1: 39.4。
0: 43.4。
1: 3、2、1。
3: 怎么这烫啊？是怎么？
0: 31.1。
3: 31.8。
6: 他们的平衡性又怎样？
5: 我们能开始单腿直立小燕飞，来，预备起，
1: 开始30秒。

0: 来。
1: 哎，六、五、四、三，
0: 我觉得我就像个抖动的蝴蝶，在那直颤。
2: 最后比拼的是柔韧性。
3: 这个基本合格。
0: 合格。
3: 这个秦老师这个
0: 优秀
3: 啊，
0: 优秀。
3: 这个你看，这个柔韧度多好啊，也这是优秀啊。
0: 优秀。
3: 这是合格。
0: 合格。那个。
3: 这是不合格。
2: 三轮比拼下来。作为老年人的吴老和秦叔叔成绩优异，秦叔叔更是带来了他日常的柔筋绝活，会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您帮我们展示展示生活当中您到底是怎么拉伸怎么柔筋的，来掌声。
1: 坐下来以后稍微劈开一点，拿这个手去往前够
0: 够啊，
1: 同时八个脚跟，鼻子尖着地，一个尖着地，脑门着地，大概十秒钟啊。腾完了以后起来，最简单的要这个搬腿。
0: 天哪，
1: 把这腿往后搬。
0: 人家是90度直角哎，
1: 是吧？这抬起搬腿的时候，这脚动，筋嘛，脚一动，这个筋也跟着动。
0: 看你这
1: 肌肉也在动，一定要绷脚面，收脚面，两个腿同时这样做。绷脚面，收脚面，这样就有助于柔筋。再有就是，你看，
0: 叔叔小心啊，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起来，绷脚面，收脚面，绷脚面，收脚面。
0: 哎呦天哪，来来来，
1: 这都可以舒筋的。
0: 好，叔叔可以了。
1: 可以吗？
0: 可以，非常棒。我们刚才呢只是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了一下67岁的秦叔叔生活当中他是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拉筋锻炼自己的筋骨的。现场60岁的以上的人吧举手看一看。阿姨来，你俩年龄相仿吗？
4: 相仿。
0: 67。
4: 对，
0: 他也67哈。
4: 是。
0: 好，阿姨作为同龄人您给点评点评。
4: 非常棒。
0: 哦，
4: 向您学习，您继续努力，是我们的榜样。
1: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0: 好，
4: 谢谢。
0: 谢谢阿姨，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秦老师，谢谢您，向您学习。
1: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我们老百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锻炼柔筋呢？我们赶快请出我们的吴老。
3: 今天啊，我们这位秦老师啊，他是一个运动达人，那么他的一些柔筋的功夫，就不是一朝一夕所成，我想历经了千辛万苦，因此他的筋骨，特别是筋肉，柔韧有度，控制自如，所以说他是一个运动达人。但是来讲，我们一般的人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去过度的去模仿。我们只要达到筋柔了，那么什么运动都是好的运动。
0: 刚才我们秦老做的那个是有相当高的门槛的。那回归到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达到，比如说提升我们的阳气通道，达到柔筋的效果呢？有推荐吗？
3: 好，这是我多少年来自创的，也是自己锻炼的一套操。好，我就请我们的同学
0: 啊，好，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同学。
5: 我们这一课总共是4步。第一个是
3: 联合望月柔筋操。
0: 好的，来吧。
5: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0: 上升。
5: 慢慢往上升。垫脚。
0: 垫脚。
5: 这个。
0: 好。
5: 起到一个舒展的作用。
0: 好。
5: 它能同时拉伸到我们整个膀胱经，然后再慢慢往下落。
0: 好。
3: 我们通过这个星河望月啊，从下到上，整个我们膀胱经的阳气啊，就容易打开。
0: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先和展翅柔筋操。
5: 先是向前一步，打开一个弓步。
0: 好。
5: 然后双手向后。然后尽量往后伸，两个肩胛骨夹紧，头不要低，头稍微微往上扬一点。然后收回。
0: 先和展翅。
5: 然后换腿，同样的动作。收回。
0: 好嘞，会了。
3: 通过这个展示了，是我们膀胱经的一个阳气。

0: 进一步补法。第三招，那就是先喝细水，
1: 同样也是弓步向前，
2: 弓步向前，
1: 手双手向前伸，然后逐渐打开，回落。同样的，感受到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拉伸，胸廓的打开。好。
0: 这个细水来讲呢，实际上把这个膀胱经，我们把这阳气啊，从地向上向天，同时运动我们颈部的膀胱经、后背部的膀胱经。第四个，先和顾盼，
1: 左前跨步，
2: 左前方，
1: 手从胸口逐渐的这么打开，眼睛看着手，然后到顶端之后，还是慢慢的收回，右前跨步，
2: 就展望的意思是吧？
1: 对。然后再这么收回，
2: 好，左右交替。
0: 那么这个顾盼的动作，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腰子进一步给它舒展，是有利于我们这个阳气的通道的打开。
2: 好，四招。
0: 如果能够做上10分钟，
2: 十分钟，
0: 甚至要出汗，那么这个就达到了这个柔筋的今天锻炼的目的。
2: 十分钟，微微出汗，效果就达到了。好，我们再从掌声感谢一下诸位，谢谢两位老师。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身体当中拉筋揉筋非常的重要。说到这儿，各位，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啊这种通阳揉筋的网红养生操，到底推不推荐呢？先说第一个吧，壮背通阳法。这个叔叔阿姨，咱们在公园是不是都见过撞大树的？
3: 撞树
2: 见过吗？见过的举手，我看看。嗯，是吧？你们都见过吧？
3: 都见过。
2: 那个秦老，你撞过树吗？
4: 撞过。
2: 你也撞树啊？
4: 我撞电线杆子。
2: 撞电线杆子，那多硬啊！那我们家呢，因为不去公园，我就在家撞墙。撞过墙的举手，对吧？其实这个效果，这原理大差不差哈。这因为后面经络多嘛，有膀胱经嘛。好，这个到底推不推荐？
0: 我应该是这么说啊。半推荐或者是不推荐啊？为什么呢？这个撞树啊，或撞电线杆，或撞墙啊，它的目的来讲呢，想疏通膀胱经的精气，
2: 对，
0: 就打通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阳气的那个通道。那本意呢是好的，但是呢，这个撞墙撞多少次，力度是多大，有多大的反弹力，那么这个人有没有骨质疏松？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血栓等等？这个都无从考究，每个人都不一样。因此，一味的去撞树撞墙，反而会有伤身体。
2: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这个呢，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拍打的方法来
2: 拍背，
0: 拍背的方法来
2: 拍背。那您教教我们行不行啊？
0: 一般来虚掌。虚掌，比如讲我们这个拍背，这就老年人啊，起着虚弱的这个虚掌比较好。假还有呢，最好打出 music， 就是这个音乐声音，
2: 有节奏的，比如
0: 讲有节奏。一般从上到下工作要领是这样的啊，我们把这个手尽量给它夹紧。不要用这样子打，这不行啊！大家要这样子的，这个是完全是稳。我想虚掌它就没有多大的劲，但是它利用空气的压力和我们稳的摆动，这样来讲呢，既能够起到阳气疏通的作用，同时呢，病人也不感到疼，自己也不感到累。
2: 用这个手腕的劲儿哈，悬空哈，手掌从下往上一个循环。然后再从上往下循序渐进，什么力度？
0: 这个力度来讲呢，就是舒服，病人感到舒服就行，自己感到不累，拍打的人不累，
2: 拍打的人不累。
0: 那个平时来讲呢，我们你一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那就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你一天一次或者隔天一次也很好。
2: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金刚跪。

0: 好，永志，学习一下哈，看看他做的标不标准。来，永志，好，
1: 好，
0: 着地，手打开，拍打，拍打。
1: 这个。

0: 金刚跪啊，它基本要求这个臀部要坐在脚后跟上，
1: 这坐不下去。
0: 这种对于年轻人、中青年这一部分可以去做做，中老年人以上的我不推荐这种方法。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的关节出现了问题，有的长骨刺，有的半月板损伤，有的是十字韧带损伤。因此来讲，这种情况下是对关节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没有足够的关节的柔韧度，或者也就是说我们的柔筋的这个程度，或者是说关节在保证十分完好的情况之下，不要去做这个事
2: 啊。
0: 因此，这个基本上对于中老年人不予推荐。
2: 接下来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还原一下，又辛苦一下永志。
3: 可以看到这个筋，这个叫地筋，通常非常的硬、非常鼓的人，他就会比较容易累一点。那我们找到相对的这样泊松。
4: 筋啊，其实它就是挨着地的这条筋，就是咱脚上的筋。怎么找呢？掰着这大拇哥，然后就是大拇哥这条线上这条筋，但我自己有点够不着。大概就是这种，哎，来回搓就行。
2: 这个地筋，好，先说一下，他说这个地筋是这么回事吗？吴老，
0: 这个地筋呢，主要是拇外直肌在脚的内侧这块隆起的肌肉。一般来讲呢，这条肌肉所循行的部位就相当于足厥阴肝经为主，足太阴脾经为次。因此呢，在揉这条筋的时候，如果是对肝气郁结或者是肝郁犯脾、肝脾不和的情况之下，那么适当揉一揉是可以的。但是呢，这种按揉并不能代替我们全身的其他肝经、脾经、肾经穴位的运用。因此呢，这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因为这个呢，它没有多少风险。
2: 明白。那这个三招我们都跟大家介绍了哈，其实尤其是第二招不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群。那我知道刘洋老师呢，把第二招和第三招加了一些改良和升级，更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我们养生堂的叔叔阿姨。怎么做呢？辛苦刘洋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动态撑筋，动作也很简单，大家坐着也可以做。
2: 好，来学习一下。
5: 我们学习第一个，我们自测动作的时候，我们把脚跟着地，脚尖勾起来，注意主动发力啊，我们把脚尖勾起来。这个时候呢，我是站着的，我右腿微微弯曲，双手顺着我们直的这条腿的内外侧裤线，轻轻地捋下去，到脚跟，好。摸到脚尖儿，往上抬起，这是手部动作。大家注意看我的背部啊，我们第二个细节，弯腰的时候不要弓背，而是要重心下沉，慢慢的直背，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因为老坐一边呢，我们会容易累。我们左右交替各八次为一组，做3到5组，等大家量力而行。
2: 好。
5: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背部激活，也就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膀胱经在背部循行的位置，还有腿部的位置。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弓步，大家注意，弓步往前的时候是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另外一腿呢往后撤，脚尖点地。注意了，脚尖点地的时候，给大家看侧面啊，脚尖点地的时候，腿不要打弯，而是要尽可能的臀腿收紧，绷直。这个时候膀胱经循行的位置就开始发力了，之后双手用我们刚才讲到的泉眼点住我们的腰眼，之后身体微微后伸，主动发力，背部使劲儿，做累了可以做这动作啊，背部使劲儿向后，眼睛稍向上看45度，下巴颏往上引一点，后脑勺使劲儿。好，现在主要是后脑勺、后背、屁股、腿都在发力，保持1秒钟，一，放松，好，左右交替。这个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膀胱经，让身体的背部和臀腿得到有效的激活。
2: 好，两个动作，我们完整的带大家做一下，好不好？
5: 第一个动作，动态抻筋。好，右腿屈曲，左腿往前迈一步，脚跟点地，双手沿内外侧裤线。慢慢的，如果够不到脚尖，咱们适可而止啊。慢慢起身，主要感受的是腿后侧腰臀的拉伸感。 左右交替啊，
2: 左边一遍，右边一遍。

0: 再来一次，左侧，慢慢俯身，别猫腰，而是把腰扳直，感受拉伸感。好，起身，
1: 最后
0: 右侧起身。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激活背部，慢慢的弓步，一脚后撤，绷直脚尖点地，双手掌指关节点在腰肾腧位置，慢慢的臀腿背后脑勺发力，眼睛看斜上方，拳往上顶，相互用力，一秒钟，放松呼气。好，换一侧，
1: 好舒服，
0: 吸气，顶腰眼儿，屏住呼吸，呼气，放松。大家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在家练习，因为动作强度也比较适中，我们建议大家早中晚各一次，每次练习呢整体时间保持在3到5分钟即可。
1: 感谢感谢。刚才呢我们讲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经络，它也是覆盖最长、穴位最多的阳气通道——膀胱经。膀胱经淤堵引发的腰背疼痛的问题，叔叔阿姨，现在咱知道根源在哪儿了。但是我听说吴老啊，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腰背疼痛，跟这膀胱经啊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又非常的常见。说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让我们掌声欢迎于佩竹姐姐，欢迎。好的，好，于姐今年多大岁数啦？
2: 我今年52。
1: 啊，好年轻啊！您讲一讲您的腰背疼痛是什么一个情况？
2: 是这样的啊，我因为带孩子啊什么的，就平常的锻炼就很少，然后呢，就感觉自己的体重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增加了有10几20公斤吧，就是不可抑制的上升，最高纪录就到了82公斤，
1: 160斤，
2: 164斤。体态是一方面，就是外观啊什么，体态是一方面，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浑身好像都不得劲，特别是
1: 好像
2: 觉得每天都像背了很大的口袋似的，腰也疼，
1: 还
2: 膝盖也疼，连同背部全都很疼，就是感觉到好像非常的这个负担非常重。
1: 你现在的情况呢？
2: 后来我就采取一些方法吧，减了一些，减到现在呢大概是72公斤的样子，
1: 回来一点了，还差时间，
2: 还差时间。
1: 那现在腰背疼痛的问题还有吗？
2: 是会缓解一些，但是时不时的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是会有。
1: 好，那这么看来哈，我们于姐她的情况真的好像不是膀胱经的问题，跟这个体重是吧突然一下子飙升有关系。吴老，是这么回事吗？
3: 是啊，是啊，这个呢，他这种病症呢，肥胖引起的这个腰腿痛啊，主要是肥胖性的劳损疼痛，那么这个呢，因为他的腰部、腿部的负担加重了，那么这样来讲呢，又容易造成经络的劳损，而发生疼痛。这只是一个机理啊，更重要的机理在于肥胖来讲呢，从中医来讲就是一个痰瘀引滞，或者是痰湿。
1: 痰湿
3: 偏重，那么这个痰是痰为阴邪，那么阻滞静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条静脉它就特别重要。
1: 哪个静脉？
3: 比如讲是足阳明胃经，运动上面跟关节运动上面最主要的是阳明胃经，阳主动，实际上就是足阳明胃经的经气不畅，痰湿力阻，造成了这个腰腿痛的病机更明显。这种情况下来讲，更多的要
1: 调理
3: 经，营脾胃，调理阳明。因此假如说减肥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足阳明胃经上面兼顾足太阴脾经上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如果是腰腿痛啊，那么这个在阳经上既能够减肥又能够止痛，这样的效果就会更好。
1: 那这个胃经到底怎么样调理，怎么样让它不失衡，然后呢减重祛湿呢？我们专家老师是有妙招的，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于老师。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

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0: 妙招的。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于老师，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送给我们的于老师，谢谢，祝您节日快乐。那胃经的问题怎么办呢？有小妙招吗？
1: 哎，有小妙招
0: 啊，在哪儿呢？

0: 觉得是什么？
1: 我嚼碎了以后吧，有一种微苦的感觉。嗯，
0: 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肯定是花籽儿，但是是什么籽儿，还真不说不清楚。
0: 反正就是个籽儿，是吧？
1: 就是籽儿。
0: 你以前吃过这东西吗？
1: 没有，
0: 从来没吃过，是吧？
1: 没吃过。
0: 永志，你给大家发一发，然后大家尝一尝，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2: 尝一下，
0: 您说是什么籽儿？
3: 苦荞吧，苦荞。
0: 苦荞，
2: 哎，接近。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哎，
2: 对，
0: 这个神秘的小零食到底是什么呢？吴老，
4: 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调理阳明减肥的小零食是什么？厨房里的柔筋美食又怎么做？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7: 菌名字，哎呀，大家一般的人就知道它是清肝明目，实际上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来讲，就是减肥是一把好手，它归大肠经，归脾经，更重要的来讲呢，它还通过润肠通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它也能降脂。
0: 好了，明白了，决明子，它不光是当枕头芯儿。
7: 那么以前呢，就是你讲的枕头芯呢，它是生的决明子。
0: 哦，那这个呢？
7: 生的决明子呢，偏于苦寒，寒了以后容易生成阳气。那么我们像这个疼痛的病人，本身就阳气不足，或者是阳气通道阻塞，那就不太合适。但是炒决明子，偏温了以后能够通经脉、通阳气，
0: 还能减肥，
7: 同时有的减肥，并且能够润肠，这样来讲呢，一举多得。
0: 那打成粉是不是更好，更容易消化呢？
7: 打了粉呢，才有效，更容易释放。
4: 吴老提示：想要用炒决明子化痰祛湿减肥的人群，每天可服用10粒，打粉后效果更佳。此外，吴老也带来了他调理足阳明胃经的柔筋操，大家赶快扫码学起来吧。
0: 今天的养生厨房呢，也有给大家准备一道美食啊，强身健骨的美食，叫做酸菜坨坨。据说呢，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果，非常的值得期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8: 五一出游乐，健康不放假。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啊，趁假期哈，携全家出游。
9: 是。
8: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有的人吧是越玩越有劲儿，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走多了之后就容易腿脚发沉啊，腰酸腿疼啊，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吃点什么能改善吗？今天我们就带来了一道美味，叫做酸汤菜坨坨。据说里面呀有两个鲜味食材，能帮您强筋健骨，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老师？哎，
10: 你看我们中医说哈，说肾主骨，对不对？那你如果肾阳虚的话呢，第一，哎，就筋骨就不会那么强劲。第二呢，哎，中医说脾呢是主运化的，如果呢脾虚湿盛的话，你想水湿是往下沉的，你这脚底下跟拽了几斤那个是矿泉水瓶子似的，
8: 对，
10: 你肯定腿就特别的沉。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两个食材，一个偏重于哎补肾的，把这肾阳给充足了，让你的筋骨呢强壮。第二呢，我们把这脾湿给它去了，也有利于帮助我们肾的一个筋骨的一个强壮，两个呢配合起来。
8: 到底是什么？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有了两个好吃的这个春鲜食材，这就是挑战何大厨了。据说要做的是酸汤菜坨坨，这菜坨坨到底是啥呀？
11: 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这是胡萝卜跟面粉。这个菜坨坨呢，我们是刮出来的啊。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这碗水里边要加点油啊，因为加点油以后，你看要纯油的话，你这一蘸就一层全是这个整个上边全油，这样有水呢，你就能蘸出特别薄的一层油啊。剥的时候实际上就很简单，把它往外一露，你拿一盘子也行，拿一碗也行。你看啊，整个的这波这个整个这个坨坨一出这碗边，然后拿这个直接 一碾，
8: 这么大块、哎、
11: 直接就下到我们这锅里边了、
8: 啊、对水温有要求吗？
11: 水温就是开锅就可以、啊、让它流出来以后、啊、然后我们拿这个勺子直接的来、啊、看拿这面 啊, 啊, 啊, 啊从这儿往下一捋捋过来以后一碾直接就下去了啊，直接下去。

0: 啊，这就一个土豆就出来了啊。个头呢比较大啊，然后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这个可以小一点也可以大一点啊，一般情况下都做成这么大个儿的啊。这吃的呢它痛快，吃的舒服，
1: 解馋，
0: 一开锅煮个这个两三分钟就起锅了，
1: 浮起来其实就
0: 好，整个飘起来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除了水温之外，是不是本身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面糊它的浓稀程度和配比是成功的关键。
0: 更关键是什么呀，你得用什么面。所以呢我们选择面粉啊很重要啊。你看我这就是福临门新疆的啊雪花小麦粉啊。这雪花小麦粉呢它就是什么呢，筋斗。
1: 你看今天何大厨选择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真的是又筋道又香又好吃。
0: 没错，来吧，这个面粉呢我们直接的跟这个菜的比例基本上就是不能低于一比一啊，就是一份的体积比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一比一的比例就可以，这个菜跟面粉拌在一起。
1: 先融合他们俩。
0: 对，先融合他们俩。
2: 我也过来。来，
0: 他们俩融合好以后，然后呢张老师您帮我拿点水，凉水就行。后边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浓稀程度？
2: 对呀，
0: 可以把它这个面粉整个的这样加起来以后，你看它有这个棱角就不行。你拖起来以后，你看这块面啊，它没有棱角了。你看，
1: 表面光滑。
0: 对，表面是光滑的就可以了啊。
2: 还得加水。
0: 哎，对，你看啊，这知道还得加水了吧？来，
2: 少加点。
0: 好，对。然后呢，这个要让它上劲，所以呢，你就要顺着一个方向打，让它劲儿越大。
2: 那你凝固，
1: 它不能散。
0: 对，劲儿越大越好啊。
1: 不能散。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来，你们看行了吗？
2: 我觉得行
1: 吗？我觉得可以了，表面挺光的。
0: 这就基本上差不多。
1: 您先拨着哈。
0: 我先拨着啊。
1: 我这边我就惦记上了，到底吃什么春鲜能够帮助我补肾阳啊？能让我越走越有劲儿啊，张老师。
2: 这春鲜呀，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韭菜。因为韭菜现在春天正好上市的时候，它是辛温的，它入肝经、肾经和胃经，它辛温的嘛，对不对？能帮助我们散寒，它入肾经能帮助我们温肾壮阳强骨，对不对？它还入肝经，肝主筋呢，对不对？如果肝肾都足的话，筋也强了，骨也壮了，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春鲜韭菜来帮助我们强筋壮骨。
1: 您看这锅里面有胡萝卜的这个菜坨坨，有韭菜的菜坨坨，那还有一类菜坨坨，我猜肯定就是我们鲜果仁的菜坨坨了。
2: 对的，没错。
1: 到底是哪种果仁呢？您先猜着哈，何大厨。我看看咱们这个坨坨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把它呢先捞出来
1: 啊，
0: 飘起来就给它捞出来。但是它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做什么呢？酸汤啊。
2: 对对对。
0: 哎呀，太好，
2: 您赶紧教我们
0: 好不好？这里边用什么呢？来，
1: 用什么？
0: 两样绿色的东西啊，两份的香菜，一份的香葱。
1: 对啊，
0: 下一步就很重要了，就是往里边到底我们要放什么。
2: 对啊，
0: 北方的酸汤实际上就是一个醋浇口。
1: 醋，
0: 这个醋浇口里边呢就是要有什么呢？第一呢要有咱们的米醋
1: 啊，
0: 第二呢要有咱们的来白胡椒粉啊，这两样为主。然后还有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香油一定要有啊。这醋浇口里边没有香油它出不来味儿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直接的盐和少许的就是一克的白糖当味精来使。然后呢就是咱们的醋放多少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5:1-7:1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醋的酸度不一样。
1: 对，它和谁比
0: 5:1？跟那个这个酸度大一点的，比如7度的米醋，你就是多少呢？就是5:1。5度的米醋呢，你就是7:1啊，给它掉一个个
1: 啊。
0: 来，我们这个呢，6度的我们就来6:1啊。来，这一勺半。那这一勺差不多8克，一勺半是多少克的？12克
1: 啊。
0: 那我们就放多少胡椒粉呢？2克，对吧？
1: 所以比例其实指的是胡椒粉跟醋的比例，是吧？
0: 我们都知道这一勺，这小勺一勺是2克，直接放上一勺的胡椒粉啊。然后香油一定要是胡椒粉的2倍啊，大约我们放上4克的香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4克香油，2克胡椒粉，然后12毫升左右的醋，这就合适了。
0: 对，没错。你看这边这个鱼儿也飘起来了。下一步要干嘛呢？如何让它来成型？实际上呢，我们就是直接的，这个不要把鱼儿先捞进去。一定要怎么样？先拿这汤去冲。但是冲之前还有一步必须要做，如果你要不做那一步，你这冲出来以后它味道也不好，它可能会有胡椒粉的疙瘩。所以呢在冲之前呢一定要拿勺，怎么办？把它们这些东西搅匀。

0: 搅拌均匀。葱，你看啊，一会儿摄像老师就闻到味道了，你们俩应该能先闻到啊。冲它，把这个汤冲出味道来，再下我们这个坨坨，
1: 香极了，
0: 啊，味儿出来了吧？
2: 对，
3: 哎，这样来一碗，
2: 特别焦香。
0: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给它整个倒进去。嗯，
2: 对。哇哇，
0: 在这时候想多喝汤，再加汤水，
2: 再来点汤，
0: 这个味道它就不一样。
2: 对，
3: 有五一吃肉吃多了吗？
2: 对，
3: 咱们这个的话呢，哎，又开胃，还有菜有饭，还不用吃那么多肉，
0: 没
3: 有负担。
2: 最关键的一点是强筋健骨，能让您步履轻盈啊！
3: 是的，
2: 所以里面除了春鲜韭菜之外，还有一个鲜味的果仁，这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3: 我们看看大屏。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哦，鸡头米啊。
3: 对，鸡头米就是它的干品，就是我们经常吃那芡实啊，它是入脾经肾经的。我们说了，它能够健脾祛湿，把我们湿气去掉以后呢，血管内更健康，而且能帮助我们强筋壮骨。
2: 您知道今天这个酸汤菜坨坨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五一假期嘛，大家都出去玩儿，然后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已经累了，就是做好多个菜呀，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们这个酸汤菜坨坨呢，它就是主副食一体，
3: 是
2: 帮您补肾的同时强筋健骨。您到家累了，来一碗酸汤菜坨坨，享用美味的同时，明天还能接着玩，越玩越有劲儿。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入夏第一步，养心要守神，夏天最忌心不守神，神一散，身体越入夏，耗得越厉害。我们中医说，夏通于心，阳气往外飘，心火易旺，汗水易漏。一旦心神守不住，心烦失眠，动不动就出汗，心慌没力气，越耗越虚，恶性循环，正常生活都没劲儿。今天推荐您的饮品是源于传世古方甘麦大枣汤，专门对付夏季心阴不足、心神不宁的问题，温和安全，全家都能喝。原方大家很熟，我专门做了夏季升级版，把普通谷物换成一味更对症的清虚养心食材。这个食材它专入心经，比普通谷物多三大本事：益气敛汗、清虚热、固护心液。汗为心之液，它能把漏掉的心气与汗水稳稳地收回来，安心又固本。夏天多汗、心烦、睡不香，全对症。搭配甘草补中缓急，大枣益气养血，三味搭配，甘润平和，不寒不燥。想知道这位养心守神的宝贝和完整配方煮法，扫码即可领取。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

0: 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战火与炊烟同照8000里，
3: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2: 一身筋骨不容污蔑，一面赤诚何惧征途，
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增长动能。
1: 北京五一假期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0: 首都公园客流、商业收入均创新高，走心服务收获满意答卷。
1: 京华福满园开园后迎客超过35.6万人次，游客在休闲中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
0: 跳水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纷呈，展现双奥之城的体育赛事影响力与经济活力。
1: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地铁8条线路组网延时，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的扎实举措，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
2: 中午1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5: 我们注重还是一个体验，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2: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6: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2: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7: 这个地方呢是

0: 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1: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2: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1: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3: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1: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4: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1: 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即将结束，今年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5: 假日里的北京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出游氛围，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Color Walk 城市漫步一轴三带深度探访，市民游客跟随多彩新线路，感受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活力。
6: 穿过整个园博园，可以到首钢，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好像从现代穿越到了过去，
7: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5: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8: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9: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10: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5: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11: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5: 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这个假期，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1: 我们的文旅经济呢，也在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在不断的接受转变。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呢，内容为王正在取代我们的所谓的资源依赖。那北京的文旅市场迎来新的、更好的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5: 北京台报道。
12: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的总收入达1.80亿元，同比增加62.57%。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13: 这里是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馆，虽然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大家可以看出市民游客游园观展的兴致依旧很浓。
14: 是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1: 除了国宝自带的流量，北京动物园也为丰富游客体验增开了多处文创商店。这个假期动物园的文创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
15: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16: 五一假期前几天外国游客都很多，很喜欢我们的毛绒玩具，买的挺多的。
1: 这个五一各大公园百余项文化活动和新增的多处文创快闪店是文旅消费升级的导航仪，游客更倾向于可感可学的文化深度游。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汉代朱氏展、景山公园的牡丹展等都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热门选择。北海公园的御苑雅集等新型消费场景结合春花游，让游客在逛市集、品文化中收获了高品质的一站式节庆体验。游客平均在公园中停留的时间是游园体验的最好证明。
17: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18: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19: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1: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人均消费16.98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3.17%。在应对大客流方面，北京的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预案。面对5月3号和4号的大客流，在颐和园东宫门、天坛祈年殿等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方式，让游园秩序井然。
20: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21: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22: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1: 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
23: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1: 北京台报道。
12: 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迅速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最火的打卡地。截至今天下午，已累计迎客超过35.6万人次。福园将传统文化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市民感受汉字的千年底蕴。
24: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25: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1: 大家满口夸赞的这座公园是五一刚刚开园迎客的一座空中公园，叫福园。穿过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的大草坪，眼前赫然出现12组巨型福字。这12组福字是福园的灵魂，中国宏伟底色，每个福字都有3-4层楼高，镂空的笔画间嵌着栩栩如生的12生肖形象。12组福字囊括了楷书、行书、小篆、金文等9种书写体，加上版印宋体、铅印黑体、胶印琥珀体3种印刷体，一部汉字演进史浓缩在一笔一画里。
26: 其实是把中华的福文化和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生肖还有中国的吉祥纹样4个结合到一起，将这种吉祥美好幸福就是深深的与我们的这个国家人民产生一个密切的一个关联。
1: 走近细看，福字的笔画层层叠叠，透出木雕、砖雕、石雕的立体质感。
27: 12个福字啊，南北排开，沿着咱们的福园啊，一直到咱们北边的大运河，正好咱们大运河呢在这里是东西走向的，所以我在这个园里边逛起来的感觉就是南北游福园，东西行大运。
1: 在五一假期，园区打造了文创市集，联动京津冀三地非遗资源，推出福字拓印、通草花制作、精绣、书法等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可游、可赏、可学、可品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0: 非常非常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种气息体验呢，还有就是有咱们这边的小市集，都挺不错的。
1: 福源横跨北运河，包含运河北岸。

0: 岸、运河上和运河南岸三部分。后续整个空中花园还将分二期、三期陆续建设其他建筑工程，届时会提供更完整的城市空间体验。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燃情上演，中国梦之队不负众望，包揽全部九枚金牌。赛场之外，观众们用一张门票拉动一次消费，用一天行程串联起一场旅行，将看比赛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度假方式。在为期三天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场上，看台上观众以呐喊加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热情，已然成为赛事现场最耀眼的一抹亮色。
1: 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2: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
3: 了。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4: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
0: 有些观众将观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专门安排，也有不少人让观赛变成了一种新潮的度假方式。许多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游客更是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5: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6: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0: 从融合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开幕式，到琳琅满目的赛事文创产品，无不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7: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这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8: 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场内比赛激战正酣，场外的票根经济同样火热。一张跳水门票不仅是观赛凭证，更成了联动周边商圈消费的优惠券。
9: 咱们这个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9折优惠。
0: 第二现场的直播大屏则让未能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赛事激情，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共享。
10: 有集体观赛的一个氛围，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喜欢这个欢乐的氛围。
11: 把观看比赛和体育消费有机的融合起来，更是一次假日出行观赛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12: 近80%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丰富互动和消费体验。
0: 一场赛事让精彩在眼前发生，让消费在场景中激活，让全民在参与中共享，让文化在创意中传播。赛事家的模式正让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铁路、公路、民航抵京客流叠加，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各主要进京高速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疏导，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有序。
13: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左右，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已经逐渐密集起来了，返程高峰已经来临。
14: 白鹿主站出口的流量预估今天能达到63000辆左右，对比2025年同比增长8%左右。各站点高峰时段开到率100%。
15: 针对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各项保障措施已全时在线，并结合各重点收费站实际情况，落实一站一策。首发集团还通过首都高速公众号96011服务热线，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便于市民提前规划返程路线。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型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其中，今天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北京台报道。
1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5天。记者在路口实地探访发现，市民头盔佩戴意识显著增强，佩戴情况持续向好。民警也在现场常态化开展引导纠正工作，用细致服务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17: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

0: 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一个小时里呢，只有三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1: 王先生，
2: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个这帕儿戴上，不戴戴这帕儿啊，对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啊，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3: 行，
2: 好吗？
3: 好好好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4: 骑电动车啊，咱们要戴这个符合三 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5: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4: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三 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6: 买了，在路上了，在美团上买没买着，光上那个工地上那个头盔了，然后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这个。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4: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7: 针对以上三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4: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7: 北京台报道。
8: 活塞作为重型发动机内部最关键的精密部件，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寿命与安全。在北汽福田严苛精密的重型活塞生产一线，95后女工玉连连带队攻坚，用精湛技术守好重型活塞的安全与质量防线。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9: 绑圈的话，咱们是怎么检查的？用你的两个手的手指头去摸这两个小头，转一圈，两个手杖都能摸到这两个头，说明它是没有损坏的。
10: 在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重型活塞分装线，操作工玉连连发明的这套一摸二看工作法是人人都在使用的金点子，
11: 避免绑圈断裂之类的异常，避免很多问题，
12: 事故率可以降到零。
13: 活塞总成属于发动机的心脏嘛，装配失误的话，可能整台发动机都得报废。我们每天需要装配300多台发动机，这些个就是成千上万了吧，是不容许出一点错误的。
10: 作为这条重型活塞分装线上唯一的女生，玉连连要带领28名男员工扛起生产重任。
1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大家都不服气，我们班组有干了10几年的老员工，为什么你能当我的班组长？我寻思不能用身份去压人，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己。
10: 想要服众，先练硬功。他抓住公司多能工认证与轮岗机会，勤学苦练，仅用一年就拿下18个岗位认证，平均18天精通一岗，成为整条分装线的全线通，也成了大家口中不服输的95后花木兰。
13: 家里人也说嘛，您肯定干不了。然后我就想着是，你非得说我干不了，那我肯定得干嘛，我不想认输，别人练一遍我就多练3遍。
10: 飞轮壳是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关键连接件，不同机型要对应4种不同吊具，频繁切换既浪费时间又影响效率。玉连连又琢磨起了工装改造。
13: 切换一个工装的话需要2分钟左右，每天根据机型切换至少20多次吧。自己做一个工装，让它延伸出去，再夹上来，最后我们才组建了一个统一的一个飞轮壳吊装工装。就这样的话，会全都节省出来。一定要
10: 拧到它。入职6年，玉连连累计提出267项质量改进金点子，还主动带头报名北京市级技能装调大赛，带着大伙儿一起进步。
13: 现场给他们演示操作，我有一个小伙伴吧，他这次考得比我成绩还好。一个人学会不重要，大家都学会才重要呢。
14: 生产忙的时候呢，他主动申请去上夜班，完成了这个活塞42000件的零质量、零缺陷的交付，在他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现在大家伙都打心里去服他这个人。
13: 我感觉我每天干劲十足，干什么事情都充满了信心。安全和质量是咱们工厂的2道红线，我会一直坚守下去。
7: 五一假期，市人才工作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大国工匠非遗新生传统文化体验公益活动，让千年非遗技艺走进市民假期生活。活动特邀5位大国工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开放特色工作室，推出传统木作、景泰蓝制作、茶艺品鉴、国礼技艺、花卉园艺等免费。

0: 体验项目，让首都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体悟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
1: 亲身去体验景泰蓝制作中点蓝工序，才能更直观地了解这种工艺的这种玄妙跟技艺，
2: 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觉得非常棒。
0: 本次活动贯穿五一假期，依托首都优质人才资源，推动大国工匠走进群众，搭建技艺传承、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人才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自东南向西北缓慢升高，空气质量指数64，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暖气团的影响，今天白天气温明显的上升，截至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到29度。今天夜间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前期大幅度的上升，预计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8度上下。而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早晨到上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出行要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而下午天气转晴，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上下。明天夜间天气晴朗，后半夜北风再次加强，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上下。7号是晴朗的天气，上午仍然有明显的偏北风，午后风力减弱，最高气温降至24度左右，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上下。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朋友们出行要做好防风的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5: 东城晴转雷阵雨，19到25度；西城晴转雷阵雨，19到25度；朝阳晴转雷阵雨，18到26度；海淀晴转雷阵雨，17到27度；丰台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石景山晴转雷阵雨，18到26度；门头沟晴转雷阵雨，18到25度；房山晴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州晴转雷阵雨，18到25度；顺义晴转雷阵雨，17到25度；昌平晴转雷阵雨，16到27度。大兴晴转雷阵雨，17到26度；怀柔晴转雷阵雨，16到27度；平谷晴转雷阵雨，16到24度；密云晴转雷阵雨，16到25度；延庆晴转雷阵雨，13到23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5: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

0: 清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量。
1: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4: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5: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4: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6: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4: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

0: 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

0: 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2: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旦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0: 四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8届欧洲。

0: 欧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博士

0: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1: 当然。
0: 还读《堂吉诃德》？
1: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0: 您的伤怎么样了？
1: 还好，没死，命挺大。
0: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吗？中枪。他只看到了增设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因为我是汉奸吧？
0: 那你是汉奸吗？
1: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0: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1: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1: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
1: 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

0: 我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嗯。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也不奇怪。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曾雪飞的背景，
1: 可这个义卖会。
0: 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儿归做事儿，你还是要机灵点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1: 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0: 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唐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雨。
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2: 于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4: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2: 你经历过？
4: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4: 没错，长征。
5: 谢政委。
4: 哎，云奎兄。
2: 哎，谢谢。
4: 好嘞，谢了。
3: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3: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5: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3: 习惯
5: 了。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3: 哼哼。你呢？
5: 我无处可去。
3: 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2: 嗯，参加过。

0: 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1: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0: 李凤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1: 说实话吗？
0: 当然，我想听实话。
1: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宇辉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翻版。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0: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2: 但却只是添油加醋而已。
0: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没有退守蛮军。
1: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进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0: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2: 没有空地协调，
0: 这步炮不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1: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散，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宇辉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2: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0: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3: 难得呀。

0: 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于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0: 一切顺利。
1: 嗯。
2: 吃这个，谢谢姐。哎，不凡姐，
3: 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嗯，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4: 看透不说破。
5: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8: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7: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8: 啊！来试试。
7: 啊？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丁丁姐，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
1: 李峰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0: 请讲。
1: 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9: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先帝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3: 我还挺羡慕你的，吴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2: 嗯，多。
3: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10: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3: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
10: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3: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10: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

0: 我们俩一起唱，试试字，唱唱歌。唱歌？嗯。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1: 好。
0: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1: 说，
0: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1: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
0: 哦，
1: 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瓦剑为邻，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壮美。

0: 吃饭呢。行行好啊，行行好，暂时没有吃。行行好啊，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念书，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大饶命啊！老大饶命！老大你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4: 转身。
3: 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4: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4: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5: 敬旅长，
6: 敬于连长，
5: 敬王排长，
6: 敬铁塔，
7: 敬吴有才，
8: 敬秀，
5: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6: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5: 干！
9: 黄瞎子，
2: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0: 你说我是个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1: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
0: 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笑>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1: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0: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她呢。
0: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1: 我咋了？
0: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
2: 经过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那天开枪的是你吧？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
1: 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你看
2: 我像哪边的？
1: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坐，坐，先坐。柳镇。
3: 柳镇那一仗，
2: 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第二天呀，我醒了，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
3: 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还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1: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3: 可是我替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1: 哦，我明白，我明白。
3: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
1: 今天能看到你，真好。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3: 就是好。
1: 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田先生不是汉奸。 瞎子，你们杀错了。人家蔡不是汉奸，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

0: 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1: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0: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1: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0: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
1: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0: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是。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了，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七八连，漱漱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对，你好。黄铜怀表一只，
1: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怎么回事？这日本人的伎俩。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2: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 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江，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3: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0: 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1: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0: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征募棉衣。
1: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0: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农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1: 田家泰。
0: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四五会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2: 太爷，我回来了。哟，
3: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4: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快吃吧啊。

0: 万福啊，
1: 嗯，
0: 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

0: 他是在跟日本人争，
1: 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
0: 田先生的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巧取豪夺，
2: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3: 太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2: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4: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5: 姐。
4: 哎，
5: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4: 好，辛苦了。
5: 哎呦，我给你搭把手。
4: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5: 两碗行吗？
4: 五碗都没问题。馋猫，
6: 来来，
4: 快点啊！
5: 就搁这儿吧。
7: 来，姐放这儿。哎呀，
5: 外面没有了吧？
7: 没了。
8: 孟嫂，田先生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0: 恢复的怎么样？
1: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严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我们之前认识的。

0: 令尊长我8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
1: 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范公，云奎从未被其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嗯，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 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
1: 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0: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的人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旅一司令、五旅一队长都说抗日。
2: 他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2个队，理应掌管着。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
3: 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2: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歇脚无操，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 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枚诗词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回到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哎，
0: 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 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

0: 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1: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湾，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明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1: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耀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十八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百十来人。
2: 十八支队，那这支军队的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2: 上来就从十八开始啊！
3: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0: 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4: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5: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2: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三千人，这是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三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三人。”
2: 嗯，
0: 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三十人。打那儿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儿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2: 就我说，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三万人，一下子杀死三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6: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7: 胖，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6: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8: 哎，六子，
9: 六子，
6: 坚壁清野，
10: 我是刚出锅的，
6: 焦土抗战嘛啊！来板，
10: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9: 哎，哎，六子，
10: 你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9: 我是刚蒸的，
10: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
9: 哎，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10: 你嚷嚷什么呀？啊！跟你讲，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你呢！我
6: 六子
11: 不能打，我们司令有三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六条腿，我们两条腿打不过；
12: 我，
13: 二，不跟伪军打。
12: 司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7: 九条，
6: 好，三。

0: 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
1: 嘴巴上说要保护。

0: 范先生，
1: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2: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2: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2: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大：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哦，
2: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哼，
2: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段先生，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夏父当年的样子。荣幸之至，
1: 江公子弟多才俊，
0: 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嘿，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0: 啊？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下去。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我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 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0: 来，
1: 试试。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2: 没人让他背啊，
0: 我
2: 拦不住。
0: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0: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1: 不就是你让小月背？
2: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0: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3: 人家要，人家要
2: 不让你背，你
3: 就让他背呀，是不是？
2: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3: 有这种事情。
2: 我说带走弟说对了吧？
3: 你一团队就这样。
2: 还是我们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队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
3: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3: 好，
1: 我也去。
2: 哎，
3: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这边。丁队长，
3: 哎，
1: 发动机呢？
3: 制空锁呢？
1: 好东西。
4: 恩爱情结盟，当你自由，你看那个小子的爱，还有爱是个人喽，爱到那
5: 先吃饭。
6: 来
7: 了
6: 来
7: 了
2: 来了
6: 来了
2: 来
6: 了！
7: 吃饭
2: 了！哎，兄弟们，快点快点，来吃饭了！
1: 哎，大哥吃饭了。
2: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6: 白面卷子。
2: 哦。
3: 王大哥，嗯，喝水。
1: 谢谢。
2: 哎，好。
1: 小月，
8: 小月，
2: 哎，

哎，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 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扬出去。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嗯，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田先生，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谢谢。
1: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 有没有一点胜算？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0: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得感激为颜良。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1: 我在请教。
0: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
1: 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
0: 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苦撑待变”，胡适之说。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 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 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1: 我那是为了钱。
0: 与虎谋皮，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
1: 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笑>
0: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也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是，可惜我没有孩子，
1: 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0: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 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 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唬上。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1: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1: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
0: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万5千万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和凝聚。
2: 你接着讲，接着讲。
3: 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

江天唱响，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

0: 怎么考虑的？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2: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3: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整个天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1: 哎，万福啊，对外人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4: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5: 黄先生，您请坐。
2: 太太坐，太太坐。
4: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嗯，那会儿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魁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黄先生啊，你跟云魁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2: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我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3: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哎，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4: 不好这么说话的。哎，
2: 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万福兄弟瞧不上我。
3: 你，王先生啊，
1: 你不必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2: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1: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呢。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4: 好，您请坐。哎，
2: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通州特别篇迎新而来，这次我们走进运河畔的活力之城，聆听市井熙攘，展开一幅都市与人文共舞的画卷。这座新城中跃动着多少由平凡点亮的故事。
1: 哇，好热闹！
0: 相约好吃团化身舞龙队员，福泽散播，
2: 祝大家身体健康，
3: 龙马精神。
0: 随后进入台湖环影溯游片区，体验来自中国的魔法，在琐碎里打磨温暖，在创造中传递星光。
3: 最中间那个咱们用圆把它拱起来，
4: 它原木是作为一个憋着劲儿杠杆。
3: 良辰吉时已至，一块红金遮芙蓉，咚！
1: 哇，李成闹洞房，闹洞房！
0: 通天通地通天下，跃动通州辞旧迎新，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

0: 女士，你今天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呀。
1: 就整个今天整个大环境，就有一种感觉让我想到一个电视剧啊，叫《18岁铁岭公主重返家族荣耀》。那你这是大女主，
2: 帅气男主在哪儿？
0: 等你这大女主今天发挥一下。哎，来人了，来人了！哎，上面，上面。

0: 你谈的哪？我说我们一号男主来了，欢迎欢迎欢迎，说今天走的那个转运房。哎，
1: 谢谢，哎呀，希望我跟大胖媳妇儿有一，这么美丽清晨，费其他。哎，人不在，这钢琴自己响了。哎呀，
0: 快快快，
1: 你弹，我给他。

0: 哎呀，别喝多了。
1: 石叔哥哥现在完全不养生了。
2: 你现在应该已经不记得石叔哥哥了吧？旁边有一个比我吨位又大的，完了旁边又有一个比我年龄又轻的，所以你还能记住我吗？
0: 我刚刚都把这鲜花给彩玲姐了。
1: 是，你们就争吧，为了我今天。
3: 就喜欢被争夺的感觉，被簇拥的感觉。
1: 你都聊成这样了，你不觉得身边少点人吗？啊，我听说就是给塞水池里头了，人家一时半会儿上不来呢。我觉得咱直接把去泳池找他那趴跳了吧，我觉得就这一会儿能练出个啥来呀？别，咱们有可能还有其他惊喜呢。
0: 啊哟，还有，
1: 现在短剧比以前狠了，我知道了啊。好，那我再敬请期待咱下边的这个惊喜吧。

0: 再下去待会儿去啊。Hello， 哎呀，
1: 哎呀，你游过来的瞬间，这我都有画面了，你知道吗？就这个舞舞的，然后再过来，然后瞬间抬头的那个升格一下，再给一个近景镜头。再给一个近景镜头，哎呦喂！哎，你快让开！
2: 这位朋友，哎，
1: 我没有游啊，
2: 你还发财？
1: 我没有没有，我比起人家的身材差太多，不敢露。
0: It's cold. Then swim. It's okay. Swim. 我想让他游起来，但是呢，他抹了发际线粉，他真游起来，这水就黑了。
3: 你还有心情看景致吗？
0: 我刚才都没注意，外边还有城堡呢。
3: 多漂亮啊！环球影城，这是通州独有的，还真是好哈。我介绍一下，青年演员李嘉祥不仅能歌善舞，我今天突然看到，哎呦，身材也不错呀。嗯。然后我再介绍一下，
4: 四号男主演我们的老朋友 Jimmy。现在这个剧情走向，这个四个男主演之间有点过于和谐了。
0: 对呀，你们争啊，你们倒是啊。
4: 要不咱们把二位男嘉宾也请上来，那咱们吃个早饭去。
0: 来，
3: 吃早饭
0: 上来，小伙儿，来啊，我怕你没劲儿，来。去吃饭吧。
3: 走啊。

0: 早上好。我跟月月，我们两个人把早餐准备好了。各位落座。哎，刚刚你们去运动了一下，怎么样？感觉？
1: 特别好。
2: 彩铃刚才心里的活动已经波涛汹涌的了。
1: 需要石树哥给我把把脉。哎呦
2: ，跳起来了。
3: 大家好，还有一道菜为大家呈现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特色早餐，就是我们河间的驴肉火烧，它是一个驴的造型。哇，
2: 这都不舍得吃。
3: 然后还有就是特色的北京炒肝、北京炸酱面，还有一些比较健康的饮品。我们诺兰酒店是作为湾里重点的一个项目，是以古巴比伦花园为设计灵感，结合了未来主义和自然主义，打造了329间各具特色的客房。有适合亲子的客房，也有适合我们宠物的客房，以及我们能观看到环球景观的全景客房。晚上的话，环球这边的灯光秀也是非常漂亮的。作为一个综合体的话，通过我们的三层连廊

0: 可以直接步行达到我们的王府井 Vivo Town 进行购物，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三层的诺兰花园直接就到了我们的听云小镇里面，这个是我们是独特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天是正好是周六，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色的活动，是通州的一项非遗，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所以说现在大家先用餐。
1: 好，谢谢。
2: 这里离环球影城超近，仅6到8分钟车程，足不出屋就能直览环球城堡景观。此外，吃、玩、购物也能全部覆盖，是一站式京郊微度假体验的首选。所以今天来到通州，各位想去哪儿？
3: 三大建筑：
2: 大运河博物馆。
3: 对，大运河博物馆。
4: 图书馆。
5: 文化艺术中心。通州真的很不错，我老来通州，就是环球影城基本带孩子三个月来一次，还有一个园区
6: 是宋庄吗？
7: 我应该也去过，
2: 有好多好多的画室什么的。
4: 我特别想去的是通州站，从那儿坐火车反正到唐山到哪儿都半个多小时，1小时都到了，它跟京津冀就连在一起了。这几年通州的发展也是十分的迅速。
5: 刚才你说谁去过宋庄，然后他听成那谁吃过手抓饼，
7: 手抓饼有
3: 这个我们也吃过，好吃，
5: 啥玩意儿都往自己想听那个方向找。咱是不是

0: 有就是谁抱谁那种环节，
1: 好像是。
2: 哇，好热闹，快！
3: 这节日气氛，
4: 生活就应该这样，有点仪式感。马上有气氛了，哎呀，所以生活就应该这样，有点仪式感。
2: 哇，太热闹了吧！
4: 哇，还有女将。马上有这个过年气氛哈，
5: 各位老师好，欢迎我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通州。我们村就是咱们通州区的码头村，它因为地处大运河南岸，历代都是漕运必经之地的交通要道。大家五湖四海的人聚到这里，形成了好多商铺，为了做宣传会组织这些花卉。现在这个舞龙是我们村最有名的一项非遗活动，码头花卉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4: 特别好。其实一有舞龙，我们马上你看感觉这个气氛就有了，就过年的感觉。
2: 刚才大家舞龙舞狮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特别年轻的队员，非常年轻，
3: 小
4: 年轻，中学生，
5: 这小姑娘吧，
2: 快来快来，
3: 很害羞还。哎，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你多大？
6: 12岁。
2: 你怎么加入到这个队伍的？
6: 他喜欢这个舞龙，
2: 喜欢。
6: 他爸爸、他妈都在这舞龙队。
2: 哦，谁呀？啊，
6: 都在这儿呢。
2: 快来，快来！
3: 这是怪不怪呢？
2: 快来！
4: 你好，
2: 欢迎欢迎。
6: 这是他爸爸，
2: 真好。
6: 这是他爸爸，那是他妈。
3: 我说实话，这叔叔阿姨真的精神气儿真足，真的，一看就是，真的
7: 有力量，
3: 很有那种精神，真的。
2: 怎么想到一家人一起来参与这个的？
8: 就是传承一个我们村的一个非遗文化，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配合，也愿意参加进来。通过这个活动，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通州的这项传承多年的非遗，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4: 从这一家就能可以看到这传承，然后再从我们的传承人到这一个家庭，老中青三代都在这儿了，再加上我们这些
2: 新来通州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让我们未来这种非遗的体验项目可以越来发展壮大。
8: 欢迎大家来通州体验非遗文化。
3: 好好，
2: 真好。
5: 今天各位老师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表演当中。
4: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猪啊。
2: 我来当猪。来吧，
4: 你是真的是珍珠。
2: 嗯，我是珍珠。
9: 珍珠做什么？
3: 珍珠，
9: 珍珠
10: ，pro。
9: 他说他是珍珠，
3: 他是珍珠，我们系他 ，we are dragon。哦，
9: 是的，是的
3: ，yeah。
9: 啊 ，OK。
2: 我可以引导他们，对吧？就所有人都跟着我走。
5: 对对对，啊，所以龙珠是很关键的。
4: 你选一个龙头。
5: 龙头应该是最沉的，一个龙头大约得在30斤左右。哦，
4: 你选一个龙头。
2: 来吧，子路。哎，
3: 好，可以可以，
7: 颜值担当，颜值担当，
3: 可以可以。
2: 哎，你们都不争一下吗？其他
7: 人不行，让我来，
3: 我来，
7: 让我来，让我来，我来，我跟你
2: 不要再打了啦！
7: 别别别，别拦我，别拦我，
4: 拦我一下，别拦我。
5: 舞龙看着很简单，其实学起来也不容易，他要很多人去配合。
4: 来，我们直接上吧，
6: 那咱龙女姐吧，
4: 挺沉哦，哎呀，还可以，
7: 还可以，
4: 还可以，
6: 啊，这么晃悠着啊，上下。
2: 你看你 Jamie 做的好标准
11: ，Jamie。
5: 爷爷。
3: 来了，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这非遗还得非遗人啊。
7: 是，
4: 马上要过年了，咱们玩点更可爱的。
3: 我们现在就做好准备吧，摩拳擦掌，准备开始了。
7: 好嘞，村长，
3: 来吧，老少爷们们，
12: 舞起来。

0: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1: 祝福大家都越来越好，越来越顺，龙马精神，
2: 大家开心顺利。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每一年，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有自己的心愿都可以完成。
3: 我写的是多赚钱不得病，多做梦常高兴，多实惠。你说这四个你都做到，你就偷着乐去吧。
4: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岁岁无余，长安长乐，
5: 一帆风顺，二龙腾飞，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6: 2026祝大家万事胜意，顺顺利利，
7: 好好学习，今天小事，
8: 事事如意，全家健康，
9: 2026早日脱单。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通州区台湖镇特意打造的环影溯游片区，这里距离环球影城车程也就十几分钟。
1: 这个感觉太好了，抱着孩子，遛着狗。
2: 哇，欢迎大家，我是你们的管家露露。
1: 啊，露露你好，冷不冷啊？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片环影溯游片区。我们是由五个村子共同组成，它一天满载的流量有超过2000余人，正在运行的院落呢有超过150家，然后呢可以居住的房间有800个房间之多。
3: 800个房间，
2: 对，它会有像这种国风的庭院的民宿，有拥有了私汤的高品质的慢生活的民宿，然后有法式浪漫的民宿，各种风格丰富多彩。
0: 对，那大家怎么选呢？
2: 那这个就是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马上呢就会大家要体验到我们一个很特别的魔法环节，它就是在哈利波特世界中的那个分院帽，在这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好了，马上就要变身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环影溯游片区，今天我们将住到很多不一样的民宿，这就是我们的分院帽环节，可以感受到我们喜欢什么民宿，需要什么民宿。谁要先来感受一下？
0: 大女主，
4: 我。哇
2: 哇，感受到你们是一对非常有趣的夫妻。
1: 哎，继续说，这是有趣在哪里啊？
2: 彩铃的脱口秀也很棒，短视频也很棒，金玉良缘，你们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中式浪漫，感受一次中式婚礼之夜。哇，
0: 谢谢。
2: 好的，
5: 好，
2: 那下面有请小龙哥，给小龙哥感受一下。哇塞，哇哇，感受到小龙哥这个儒雅的气息扑面而来，还会跳惊鸿一舞。
1: 你对我，你知道的太多了。
2: 有那个空间很适合您，福禄民宿欢迎您。哦，
1: 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是吧？啊，
2: 像您这样青春靓丽的人，太适合了。是的。
1: 那我想跟他们是一起的吗？我觉得他们两个需要个第三者，不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需要第三个人。
2: 啊，是吗？那咱们可以去他的房间感受一下。
1: 好。
2: 子路啊，
3: 可以带到看看。
2: 对，他也说想跟饼干沟通一下。哇，哦，他感受到了对子路满满的爱。他说他超爱子路，他说他的主人超帅，超爱他。哎呀，
4: 谢谢。
2: 他觉得你喜欢那个空间。嗯，就是那里，你们的民宿叫魔法世界。哦，饼干的选择你喜欢吗？啊，
3: 太喜欢
2: 了。哎呀，太厉害了，这个分院帽。
0: 这个帽子你少刷点小红书吧，你对大家的了解。
3: 这一票全靠小红书。
2: 那下面啊，嘉祥跳舞超棒，喀曼民宿可以在那里感受游戏。喀曼民宿，哇，来一个。小月月，我听到小月月这里边有说，小月月平时是一个喜欢工作的小女孩，她说她要慢一点啊。那个空间就是喀曼空间。嗯，在那个空间有超软的房间，那里还会有一个全包的安全的空间，就是没有直角，非常的安全。Yes， 好的。
1: 谢谢。北大毕业的，我觉得你真的很有才华，真的很棒，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大家了解备教啊。
2: 对对对，一会儿呢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民宿，然后也可以去到朋友的民宿去串门子。
0: 但时间还早，咱那要不然我那屋不大吗？就是上去串门去呗。
1: 谁？
3: 是谁串门啊？
0: 小龙哥。啊，
3: 哎呦，行，把咱俩
1: 感动。
3: 没事，那你就去跟我一块去魔法那屋里吧。行吧，那我跟你走。
2: 我们出发。
1: 那正好，我带你们去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婚礼。良辰吉时已至，礼请新郎。

0: 媳妇儿我来了，媳妇儿我来了。
1: Hello。
2: 红盖头，红盖头。
0: 少吃。
2: 小吃还是少吃？
0: 对，好多的少吃。
2: 这四个是什么？你要不懂，你就别想把新娘娶回家。
0: 花生，龙眼，
2: 这个不叫龙眼，叫桂圆。
0: 桂圆贵不贵？
2: 桂圆贵，很贵很贵。第一个，红枣，
0: 红枣，
2: 这是什么？
3: 莲子，莲子，
0: 莲子。
2: 你是真愁嫁呀！早生贵子，记住了吗？
0: 早生贵子。
2: 下面进行第一项，漂盖头。
0: 如果他没听好我，
1: 不是，
2: 不是那个吧？转过去，用你的左手慢慢按我的节奏。
1: 来，你过来，来，我看你干啥？来 ，come on, come。
2: 一块红金遮芙蓉，
0: 咚！
2: 小啊，满目娇羞饮其中，心绪手持如意秤，掀开红锦见真容，
0: 双。媳妇来了。非常漂亮。
2: 进行第二项，新人握冠礼。两个人洗手，来，连连着素手。
1: 哦 no no no no no no no。
4: 你说洗脸不需要看。啊，
2: 连连着素手，五谷洗灵芝，青青足甘泉，同得应家时。
1: 别哭，
2: 别哭，别哭，感动哭了。
1: 太漂亮了，
2: 请新娘抓福钱，努力抓啊，越抓越多越好。一抓金，再抓银，三抓福气进家门。这俩人太贪婪了，一把就抓没了。进行第三项，合锦礼。葫芦本一圆，
0: 喂，
2: 分之锦两片。虽知瓢

0: 中苦，配得米酒甜。
1: 先别喝它，温太医开的酒特别容易怀孕。
0: 夫妻共饮合卺酒，从此两情合一心。喝一半啊，喝完一半之后交换。
1: Drink half 再劝。
0: 习俗东北话 ，drink up 的，来，喝。
2: 哦，喜欢卷那个吸管。
3: 小动作，
4: 小细节。
2: 对，后来他上饮料，他一定帮我先把这个吸管卷好。这些其实就是定制，但是定制的背后其实代表的是被关心。
4: 用心、温暖，对家的感觉。
5: 他跟我说，他的第一的目标不是钱，但是他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空间，是温暖，是快乐。所以我就加入到了卡曼民宿的这个团队里。
6: 有生活的意义，这很重要。开一个小店，不用说多少桌、多少单、多少人。自营式的这种比较佛系的，就像接待朋友一样，
2: 挺好的。我们有一间房子叫佛系。
6: 就您怎么会选这里作为
2: 商业思维还是得有，所以可能一开始还是考虑到环球影城，但是为什么真正的落到这个村子？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很重要的是一开始我过来踩点，我们在看这些点的地方的时候，在路上我们是想着问一个路人，我们那时候是夏天七八月份，很热，37-38度，我们下午徒步4-5个小时，把整个村的房子都看完了，就他一间一间带着我们看，是没有空调的情况下，那时候全部人都满头大汗。结果那天没想到我们问到这个路人就是这里的书记。我们不知道是书记，
4: 凑巧，
2: 就是凑巧啊！这样子的乡村的发展，有这样子的领导，有这样的书记，对于我来说是深深打动我的，所以我在这边做，我很安心。这是我们的留言簿。
5: 其实这个本子记录了很多我们很感触的事情。你看，有一个客人，他在里面就说，有像回家的温馨。
2: 这个是让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一个妹妹。就是他
7: 一样大吗？
2: 跟他一样大，是那个妹妹画的。最好笑的是，他在最后他写了这个“祝我们长生不老”。我就是属于那种一辈子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直到做了这件事情，我发现原来我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
6: 对，因为你们的用心，才可以让大家这么由衷地说出来这些话。我们都希望，我们对待别人是什么方式。别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所以选择做这种服务业或者做这个产业的人，一定是带着大爱和对世界美好的向往来做的。他的原动力在哪里？一定是我们内心的纯粹和善良支撑着我们。哇，
5: 太感动了！
6: 你一定可以大言不惭地接受所有的祝福，因为这是你值得拥有。其实我们都所有人都在那个寒风凛冽中想着赶紧结束完那一趴，但是他就是那么惟妙惟肖的，我都觉得他是学表演的。啊，给我们带来那样的情境。我最开始觉得不觉得尴尬吗？但是逐渐就被带入进去，因为他是真诚的，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可笑。你得自己先有这种认同，才能带入别人。所以我觉得你们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样子。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另一组小伙伴们会合，一起去探寻源自咱们东方的古老智慧榫卯之术。各位将亲眼见证何为不用钉胶却能屹立千年的中国魔法。
0: 我闻到了香味儿，木头的香味儿。

好，文旺阁木作博物馆呢，是北京唯一一家以木作为主题的博物馆。 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整理，我们目前呀有上万件木作藏品。通过这些藏品呢，我们让大家了解以前老物件和我们中国古代匠人背后的故事。我们现在呀有13个木。

0: 做主题展览，希望让人们能够在我们博物馆中寓教于乐。桌子上这些，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榫卯结构吗？哎，
0: 我要表扬您，您说到点上了哈。凸出来的这个叫做榫，那凹进去的这个叫卯，正是这种一凸一凹的榫卯结构，也就是我们中国建筑以及中国家具的灵魂。哎，那我们现在了解几种不同的榫卯结构，这个粽子和榫卯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想是这样，它如果是这种形作为榫放到里面，能铆定得更好。
0: 哎，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你能从里边找到一种和这样的形状吗？
1: 来，宝贝，你找。
0: 哎呀，宝贝，我要给你鼓掌。那这个一角是不是就像粽子的一角呢？哎哎，那哪位同志能给我起个名字？这个结构叫什么？
1: 粽子结构。
2: 粽角结构。
0: 哎，对，它叫粽角榫。
2: 还真蒙对了，
3: 扮猪吃老虎。
0: 比如说在家具中的
2: 包角，那个保护角，哎，
1: 拐弯的地方，
0: 拐弯的地方那个腿儿和桌子，对，这样的结构它就叫粽角榫。来来来，我们看它的
4: 把脸挡住，这样，
0: 对对对对，哎，它的姿势。哎呦，那它的姿势是什么？它把手干嘛了？把手揣到袖子里面的这种结构，我们在这里面找一下。我一定要给你点赞。像这种结构呢，你看它的横切面是不是就是手揣到袖子里面的结构？哎，那我们再给它起个名字好不好？揣手榫儿。看这是什么呀，宝贝儿？啊，
1: 这个我懂了。哎，小学的课本有一课叫赵州桥。嗯，赵州桥就有燕尾榫。
0: 非常棒。哎，我们现在对榫卯结构有初步的认识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啊，挑战一下，我们看这边。哦，我们大家看到眼前这座桥，我们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这个汴梁桥，因为它像彩虹一样横跨在汴梁河上，所以我们也叫它虹桥。我们现在用木棒搭一座像这样的桥。
5: 我向你展示一下我们1、2、3、4、5、6、7、8个臭皮匠，
1: 钉不钉个诸葛亮，
5: 还是挺够呛。
0: 还是挺够呛。我相信你们这个肯定能完成，你们加油好不好？
1: 来吧，
0: 来来来，加油！
1: 先做最中间那个，咱们用圆把它拱起来。
6: 就是看着男人们干活，
5: 多赏心悦目。
0: 我们从下边往上，哦，从里来，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个桥我们现在已经搭完了，是不是？嗯。那我们先检验一下，怎么检验呢？
5: 它能承重多少斤？哎，
0: 能承重多少斤？
3: 80公斤左右吧，150。
5: 那我猜110。
6: 200公斤。
0: 400公斤。
3: 400斤。
0: 400斤是吗？
1: 不可能。
0: 实践一下好吗？上来踩踩。
3: 我差不多就150，我这上。
0: 来上。哎，上。
5: 哎呦我。
1: 好。
0: 哇哇。
2: 150没问题，这个。哇。
1: 等一下，150，你多少斤？
7: 我16点。
1: 170，这是你的数。
0: 来来来，上。站，自己站上去。
7: 我害怕。
2: 哇！啊！好。
1: 150您说了啊，晚饭没有了。
8: 你多少斤？
9: 200多。
0: 200多呀！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哇！哎呦！哎呦！哎呦！它非常的稳健，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点问题。
4: 所以说咱古人多了不起，你看就这几根木头就能撑起来一个加拿大胖子，就谁能想到呢？
0: 今天我们挑战升级好不好？
2: 好。
0: 那你看我左手边这些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鲁班锁，鲁班锁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木匠的祖师爷，为了测试他儿子，做了一个益智玩具，整体结构呢没有一颗钉子，塑造了一个严丝合缝的立体的十字形。我们现在啊挑战一下，分成两组，我们 PK 一下，哪组能够把它拼成完好无损的鲁班锁，送各位一人一个鲁班锁，好不好？
8: 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6: 三二一，比赛开始。
4: 看着怎么就毫无头绪，就都一样。
1: 你看我们忙活了这么半天，还是从头开始。
9: 哎，
6: 很神奇，我们锁住了。就是这种，是不是也算更聪明一些？
1: 是不是要给我们加分呀？我们就用这么少的布料，就已经给它锁住了。
0: 这样吧，我来教大家一个口诀。看来这两个是不是长得很像呀？我们把它叫妈妈。
2: 妈妈。
0: 哎，妈妈，这个叫宝宝。妈妈，妈妈，我好累呀，我不想走了。那妈妈说：“哎呀，宝贝儿，你来我的腿上坐吧。”不行不行，我还是弄不动你，长得太重了。我们给爸爸来打电话吧。那爸爸火速赶来，爸爸用宽宽的肩膀和双臂把妈妈和宝宝拥抱在了一起。我们拿来钥匙，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哇，这个故事好牵强啊。
4: 鲁班的故事里为啥要打电话呀？
2: 对。
4: 我真的很佩服中国古代的匠人精神，就说明咱们的智慧，老祖宗的智慧。
0: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榫卯结构，是不是？我们榫卯结构呢，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到刚才我们拼的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锁，那它经历了几千年来，以前的工匠呢，就是拼着这个一凸一凹的两个木材，甚至多个木材的相互咬合、相互结合，能够建出我们几千年不倒的这种中国古代建筑。这不仅是一种技艺，我想这更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我们中国人的魔法智慧。
9: 我觉得这东西啊，真的小孩来特别好。我其实第一想到就是我小侄子侄女可以过来。我觉得先是这个动手能力，动不动脑咱先放一边，但我觉得这过程很重要，大家也可以多来这儿体验体验。嗯。
2: 所以啊，各位，你看咱们今天一下午在咱们这个唐大庄村体验了有中式的婚礼，吉庆满堂的感觉啊。然后我们还去到了这个魔法学院，感受了魔法力量啊。还有呢，我们木作博物馆当中体验这种榫卯结构，我们的东方古老智慧。所以这一整天我们的体验还是很丰满的。那白天我们可以去到环球那边去畅玩一下，然后晚上我们回来在台湖镇那边来去感受一下片刻的宁静，既是一个玩乐的休憩之所，还是一个享受宁静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对吧？一会儿我们还有金秋美食大赛，出发，走。相约时光金秋美食大赛正式开。

0: 城市副中心。那么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认识这个吗？
1: 这个是菌类的。
2: 金耳菇。
0: 对，金耳菇。
2: 金耳菇对吧？
0: 它炖着吃呢，有燕窝的口感。还有一种吃法是冷食，作为刺身吃。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三色冰淇淋萝卜。
1: 哎呦，这不是水果吗？
0: 对，水果萝卜。
1: 好甜呀。
0: 然后这个草莓呢是蜜蜂授粉，然后牛奶浇灌，自然成熟。这个呢就是番茄榨出来的番茄汁儿，它不加一滴水，

0: 这后边配料表就只有红番茄。
1: 是的，是的，非常健康。这是我们的花丝镶嵌，是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作品。这个呢是传统的匠人用非遗的方法，将咱们的运河技艺与金银丝线穿织在一起，让我们的运河技艺能够璀璨重生。
0: 这个是面
1: 做？对对对，
0: 这太牛了，这一点都不像面。
2: 这个要过年蒸一下，其实很好看啊。
1: 就是非常美好的寓意嘛，因为马上到马年了，
2: 马到成功。
1: 对，祝我们所有嘉宾马到成功。
3: 再次感谢我们的孟科长，谢谢
4: 谢谢谢谢孟科长。
3: 好，各位请就坐。
4: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我们的通州站即将开始。第一支参赛队伍就是东兴楼代表队，有请
3: 有请。
5: 通州赛场九转称王。
4: 第二支参赛队伍是穿越海棠代表队，
6: 太祖皇与天富贵，马年献位说头魁。
4: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1982农场代表队，有请
6: 铁锅炖柴鸡，吃出妈妈的味道。耶，
3: 铁汉柔情啊，
4: 妈妈还会比个心。
3: 哎哎，妈妈的味道，这个此话怎讲，怎么就妈妈的味道了呢？
7: 我们这个铁锅炖柴鸡啊，其实它是一个家的味道，但是呢，我们这铁锅炖呢和那个东北铁锅炖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我们通州的一个非遗美食叫酿豆腐加到了这里面。酿豆腐呢起源于我们通州的大运河，这些船员们啊，他为了吃的方便，就把这肉馅啊放到这个豆腐里了，完了流传至今。每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去这样做这道菜，所以呢，它也是咱们通州一个独特的美食。
8: 陈年老菜谱焗大黄鱼，
9: 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个白萝卜，用盐放到坛子里面腌制10年以上，呈现成那个黑褐色，所以就叫做黑色金子。放到黄鱼上面点缀一下，还有菜谱的咸，然后又有黄鱼的鲜，更能突出黄鱼的鲜美细腻，然后口感丰富。
10: 九转大肠作为鲁菜的经典之一，以盐醋反复揉搓去腥味，再经炸制定型，成菜色泽红亮，裹着浓厚的酱汁，入口先是酸甜交织，微辣点睛，层层递进，堪称味觉华尔兹。
4: 首先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最会吃最能吃最爱吃的各位主持人代表们，欢迎你们。
3: 同时呢，今天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的文旅达人大熊，欢迎，以及扎根通州创业的小伙伴们，
4: 还有那些最了解通州始终热爱着通州的各位百姓代表们，你们好。那么下面时间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通州站现在开始。
3: 听了他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呢，如果让你动筷子先尝一口菜，最愿意先尝哪道菜？
11: 铁锅炖，铁锅炖柴鸡。
0: 我选铁锅，我觉得铁锅不会出错。
2: 在座6个人全北方人，肯定被这个铁锅炖柴鸡啊，是吧？
3: 也不一定哦。
2: 但是我爱吃大肠。
12: 我看没有人支持这个鱼啊，我得支持一下，因为我是大连人嘛。鱼要做的好吃，一定要够鲜，不能让我们感觉到太多的腥味，因为咱们不是吃刺身嘛。我比较期待着大黄鱼吧，希望它能做好。来，加油加油！哎呦，
3: 压力给到我们大厨了。
4: 我们现在美食大赛通州站，请上菜。

0: 还是大肠最棒。
1: 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九转大肠的期待。首先啊，就是这个大肠它有一种独特的这种风味，再一个呢，它加了一个酸甜的这种创新，年轻态，国际范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好。
2: 吃了九转大肠之后，就发现哇，确实做的很好吃。大肠本身其实很风险很大的，因为它有异味嘛，容易，它一点异味都没有，真的做的很好。当然鱼也很好吃啊，老菜谱，鱼本身也很肥很嫩，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中。
3: 那我还是会投大肠，因为真是才下舌尖又上心尖。大肠它做好了不容易，吃到了那个冰糖的感觉，觉得有一点甜丝丝的。
4: 因为我之前从来不吃大肠，这是我第一次吃。我当时尝完之后，我觉得今天我肯定要投给大肠了，真好吃啊！第二口吃到大黄鱼的时候，我就说糟了，好像要投给大黄鱼，因为真的是吃出了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既有一点点甜感，又有那种这个老菜的那种韧劲儿和黄鱼的那个嫩碰撞在一起，其实是吃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所以我们刚刚又去加了一份。
5: 一会儿等待你的最终投票啊！那现在到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投票时间，
6: 一会儿呢，我们工作人员会发给各位分别对应的三道菜品的照片，各位呢可以在您选择的那张照片的背后写下您的投票评语，并签上您的名字。好的，我们工作人员开始分发我们的照片。
5: 大家一定要尊重比赛，认真选择。
6: 此刻才真正到了难以抉择的时段呢。
5: 好，时间到。首先，让我们有请好吃团的伙伴们做出抉择。
6: 你看，月月最率先就选过来了，铁锅炖柴鸡。
5: 大人们好像都选择了鱼大黄鱼哈。
7: 其实，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鱼肉质很嫩，但如果它配合这个萝卜一起吃，或者是单吃萝卜，它就是三种味道，
8: 有蒜有姜有香茅，又鲜又香，我就感觉它很有层次，它那几个香料的味儿就是特别浓，
9: 色香味俱全，那个制作过程像在艺术创作。这后面又加了个火候正好，可以代表通州出战，
5: 很中肯的点评。
6: 小月同学也依然是写了两个字好吃，但他今天的评语多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
10: 画的是一个是我，然后几个爱心，还有一个房子，就是他这个饭店，回头我也会来这儿吃。
6: 哇，好全面的点评哈。
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扎根通州创业的小伙伴们选择究竟是什么呢？
6: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请投票。哇，你们这一桌出席的统一哎！
5: 吃大黄鱼有一个好彩头，图的叫年年有余。
6: 哎，
5: 这个推荐词非常好啊！哎，
11: 因为这个大黄鱼吧，它比较鲜，然后那个菜谱呢，点在上面也特别的惊艳，然后两个融合的也特别好。
12: 因为我觉得通州现在包容性非常强，所以我自己也选择大黄鱼。我希望通州未来能给我们创业者有很多的机会，包容更多的年轻人，让通州越来越好。
13: 口味，我个人口味会比较喜欢大黄鱼，但投票我也投给大肠。就是我比较早来，我看他们在料理大肠的工序，其实真的很繁琐，工序啊，它的味道啊，它的处理会让我觉得跟我们做民宿可能稍微像一点，它真的很复杂，都是很多细小的活。
14: 再次感谢。
6: 是不是就跟创业故事一样很复杂？
13: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15: 我其实还挺纠结，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嫁到了通州，所以铁锅炖柴鸡的这个就非常像我。比如说它里面还有通州的那个瓤豆腐，其实它是运河号子的起源，代表着我们通州运河的文化。我又是东北人，又有家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它更像我，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投给大黄鱼。铺垫这么多是因为我所在的民宿村庄叫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是观赏鱼第一村，所以它跟鱼有关系。
6: 国老师代表队，我们这一桌来请投票。哇哦，比分突然间有了一些变化。
5: 你看什么叫比赛，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谁是赢家。
6: 而且我们这边铁锅炖柴鸡的话票数也上来了哈。
5: 悬念就留给了我们最后一桌评审们，
6: 来，请投票。
7: 哎，真的是一千个有一千个哈梅特啊！
5: 是的，花落谁家也未可知。
10: 最后应该是柴吉营吧。
5: 到了非常紧张的唱票环节，
6: 来自于东兴楼的九转大肠的票数是12票，来自于1982农场的铁锅炖柴鸡的票数是6票，来自于穿越海棠的陈年老再不居大黄鱼的票数是

0: 22票，
1: 获得本次相约时光美食大赛美食竞超通州区冠军的是穿越海棠，恭喜你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他们颁发荣誉。
2: 我觉得这个通州啊真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0: 我觉得它很包容很多年轻人，
2: 房租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但它同时的这个配套设施又很齐全，所以我觉得通州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且可以容纳很多新鲜血液和梦想的一个地方。
3: 我目前感受到我觉得是多元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融合的，然后有很多很多元素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好让我们接受的一些理念，我希望大家也能多来通州玩，然后来建设通州。好，谢谢。
4: 我的今天过得非常的快乐，今天早上节目组给我们安排在了一个景色非常美丽的酒店。 Hello， 哎呀，挺帅的呢。后来我们又去的舞龙舞狮，学了这个舞龙舞狮，非常开心。
5: 来了，
4: 还看到了一家三口一起练舞龙舞狮，非常温馨。然后呢，我们下午节目组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中式婚礼，还是张小龙老师给我们节目主持的。
6: 永结同
4: 心，完美的一天。
7: 今天特别美好，看到一些年轻人都在传承着非遗，喜欢着我们传统的文化。这是一群有情怀、融通古今的人，特别期盼着我们通州的那个交通枢纽开通那一天。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多走一走，多看一看，让自己成为一个通达的人，看到更多，了解更多，让自己增长更多。作为一个有情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城市、对每个人有爱这样的人。
8: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不用再挑了啊！好，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机动工你能不能忙？你怎么又碰到我这么来？
1: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去点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我知道。
0: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那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了，省警务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你看啊，这在这里待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0: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
1: 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0: 好，交给你了。
1: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
0: 姐给你出课文。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

0: 咱爸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是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常常。
0: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
3: 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3: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嗯，谢谢您带着昌城做生意做上钱。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我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3: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嗯，注意安全啊。哎。
4: 主任，
3: 忙着呢。
4: 主任，
3: 哎，走。
4: 主任到，
3: 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呢。
4: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3: 你
4: 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0: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应该的，兄弟单位嘛。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浩蝶？我不知道。
1: 只是……
0: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
1: 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2: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您先忙，我先告辞了。喂，你我。

0: 刘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哦，
1: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0: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3: 等等啊，先生。
2: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这是给你添麻烦了。没事，
0: 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4: 妈。
2: 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啊。哎呀，长城
5: 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5: 啊，好。
2: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5: 好的。
2: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5: 哎，是这块吧？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霍家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嗯。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啊，不用。
0: 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1: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你来台湾之前。
0: 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2: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
0: 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1: 哎，吴旭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旭同志。

0: 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 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您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是我同仁，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2: 胶卷
0: 在里面。
1: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4: 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接着听。
1: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
2: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0: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2: 哎，
3: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3。
0: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机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2: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0: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2: 啊？
0: 拿酒，喝两杯。
2: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0: 我想喝。
2: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0: 我想喝。
2: 现在在办公室，
0: 我想喝。
2: 那
0: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2: 借酒浇愁

0: 那我先去洗澡了。哎，
1: 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呀？
0: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0: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这是你看到的北京动物园，生灵萌态，满目欢趣。但是，这里还有一面你看不到的日常。手术台上的争分夺秒，显微镜下的抽丝剥茧，还有长年累月的陪伴。这里不只是一个看动物的园子，更是一片用科学护航生命，用温情滋养心灵的港湾。

0: 桥，在每周动物区，舒懒一家正有故事新鲜上线。
1: 疯狂动物城里边的那个就是他，知道吗？
2: 早

0: 树懒，全球最慢的哺乳动物，极低的代谢让它可以吃几片树叶就能活一整天。因此它走路慢，在树上一分钟最多爬四米。它消化慢，一片叶子能在胃里停留140小时。它下树既慢又少，一周只下树上一次厕所。
1: 上厕所对我来说是危险的旅程，但我坚持不在树上大小便，不像某位澳洲树上朋友只会空投。

0: 拉班儿，拉班儿，拉班儿起床了，拉班儿。
1: 我叫腊八，是北京动物园树懒家的老四，现在一岁了。我出生时第一个看见，哦不，第一个听见的声音，就是正在喂我的饲养员秋秋小姐姐。
0: 当时腊八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意外，我正在上面修那灯泡呢，就看着他妈爪子上有血，我说哎呦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妈就冲我爬过来了，肚子上有一娃。
2: 姐姐，姐姐
3: 啊，
2: 那树懒生了，
3: 生了，哎呦。
0: 我当时想的就是他都已经赶在腊八节这天生了，不叫腊八太可惜了。
1: 所以我叫腊八。
0: 那小孩长大了，都太沉了，他妈挂不住他了。
4: 一岁的腊八是树懒家里个头最小的，却是名副其实的小霸王。
0: 他脾气特别的凶，就比如说他看上了那个角落的位置，那原先是蓝卡的位置，他就颠颠颠的过去把蓝卡轰走了，然后一下一下的打人家，人家也不还手。

0: 脾气大的小腊八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1: 啊，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完全看不出来。
3: 布朗这种动物呢，它的这个性器官区别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它是隐睾，它的性别特征用肉眼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尤其腊八现在还小。
0: 动物园里常有婚配难题，这是因为一个有趣的生物学概念——雌雄两态。所谓雌雄两态，就是同一物种里雄性和雌性外观上的区别。有的动物雌雄外观上区分度高，有的动物雌雄外观上区分度低。
2: 等我们腊八长大了，也是要找对象的。我们园的尤博士正要给他做性别鉴定呢。
4: 最开始性别鉴定研究工作的一个需求呢，主要是各的群体。2013年之前呢，全国圈养鹤类大概有2到3000只左右，这里面50%都是未知性别的，里面有绝大部分都是光棍鹤。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启动了这样的一个鹤类性别鉴定的技术的一个研发，通过一根羽毛，我们去提出 DNA， 然后去进行鉴定。目前呢，我们可以说是全国的第一家开展全科鸟。

0: 类性别鉴定技术研发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单位。
1: 这些血样是从长春市动物园送过来的，一共是28只鸟类的样品，其中包括丹顶鹤、白头鹤、黑冠鹤、鹈鹕和东方白鹳这几种鸟类。
0: 从2014年对外开始，我们先后为20多家单位呢去鉴定了2000余只鸟类的性别鉴定。对于这个树懒呢，我们就会梳一些它的毛发，用它的毛囊呢去鉴别它的性别。嗯，
2: 给腊八鉴定性别，需要20根以上、带着完整毛囊的树懒毛发。为了凑齐样本，饲养员早早备好了3套拔毛大法。
3: 腊八来，腊八。宝贝儿来，采样吧。我准备了一个是咱粘毛衣用的滚子，直接在它身上滚。嗯，
4: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但是好像还挺舒服的。
3: 第二个呢，就是梳子，还贴了一小截胶带，这样可以在梳的同时把毛粘下来。
4: 看在有好吃的份上，我还能忍一忍。
0: 不是很多哎，
3: 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只能上手拔了。
4: 发生了什么？
3: 他没反应过来，就愣了一下，
0: 可能还不太够。
4: 又来一次。
3: 第二次拔毛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我，就嘶嘶的开始哈气。
4: 不理你了，我要找妈妈。
0: 特别的好，毛囊都在了，
3: 咱们去看看。嗯，可活泼了，活动性那么好，觉得这么一个皮猴子应该是个男孩。

0: 结果出来了。
1: 咱俩班是个小姑娘。
2: 那性格不像我，像小小孩儿，哎，这么凶。
3: 未来呢，在他成年之后，我们可以到其他动物园给他找一只血缘比较远的，作为他未来的另一半，能够在动物园去组建一个新的幸福的家庭。
4: 腊八的性别之谜刚刚揭晓，舒懒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5: 妈，是小舒懒在那里。
1: 妈妈，艾莉又生宝宝了，
6: 小娘那天中午生的。
7: 我们家有老五了，只是我还不知道他是我的小弟弟还是小妹妹。
4: 舒懒家族凭着慵懒气质圈粉无数。转头来到纽约，这里同样藏着一位大明星。
8: 大家好，我是花冠皱盔犀鸟花花。
4: 花花的家乡是云南，这里栖息着他的众多犀鸟亲戚们。

0: 犀鸟因头顶那枚形似犀牛角的盔突而得名。它们硕大的长喙格外醒目，几乎占到体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穿梭林间光影中自带一份灵动仙气。花花已经二十七八岁了，相当于人类的耄耋之年，是园子里二十多年的老住户了。常来鸟院的游客都认识他。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我是给你弄的毛，你看你这沾的脏东西。
2: 我跟他关系稍微的特殊一点儿。
1: 我从2020年就一直带着他。目前我们的信任度是最好的。
2: 我早上起来了，听见我的声了，然后他就会先回来。我去别的间干活了。等我干到他这间，他还会回来。我到他这间扫完了，跟他抱一抱，搂一搂，然后他给你贴一贴。
0: 莫萧也是北京动物园的资深老饲养员了，别人看他总是不苟言笑，但和花花在一起时，他浑身的严肃瞬间卸下。最近这只大家熟悉的明星鸟却没了往日的精气神。
1: 我们有它一个三年体重的节律的记录，现在是体重该长的时候没有长，你就能摸到下腹这个位置一个很小的一个肿物。
0: 元芳察觉到花花的异常，决定为他安排一次全面的 CT 检查。为了让花花配合检查，饲养员们专门做了一系列的行为训练。
3: 来，花花，花上来，非常棒，花花，花花，
4: 来来来，哎，
3: 非常棒，来，花花，看看。
4: 一、二、三，这种方法，
3: 没有了，结束了。
5: 花真棒，
3: 今天的表现还可以的。
6: 抓吗？现在
1: 抓吧，真棒啊！没事儿，没事儿，花没事儿，
6: 没事
1: 儿，没事
6: 儿
1: 啊，没事儿，
6: 来，
1: 好，啊。
6: 没事没事，
1: 不急不急，
6: 没事没事，
1: 不急不急，你坐着，
6: 没事没事，
1: 好，花没事啊，花儿，哎，真乖，
6: 倍儿乖，
1: 好，花没事啊，
6: 蒙上就好了，看不见光就不折腾了。

0: 关上门吧，意思。
1: 嗯。
0: 没事啊，我在呢，在这儿。宝宝，没事啊。
2: 没事，
0: 没事。嗯，没事啊，怪我。
3: 你看，平时训练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嗯嗯。

0: 倒是挺好，就蛮其实我觉得小的东西它能过去，就大的。
1: 一开始我还挺乐观，我想会不会是卵巢的问题？如果是卵巢的话，能做个手术把卵巢摘除了。结果不是，肿物在肝右叶上，
2: 胆囊也扩张了，
3: 后边的气囊就全压扁了，可能他会喘。他那个食道就是已经被俩根儿压扁了，就是他大的食物可能就过不去了。要不就流食，要不就是比如说像我那种沾水一段时间能泡沫沫的。
4: 经过综合评估，花花做手术的风险极高，元芳最终决定启动保守治疗方案，由兽医和饲养员陪着他，在熟悉的兽舍里安稳度过余下的时光。
1: 因为那天 CT 的显示是已经开始挡了一部分的食道，吞咽就会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葡萄就大一点的就要切成六分之一，小一点的可以切成四分之一。
5: 这是它的药吗？
1: 对，你要保证每天药能吃进去，就最好是搁在流食里。
5: 从地手背里面，地手背一条感
1: 觉温度合适。
5: 走了，
1: 下了吧。你看看，这是葡萄。下来，快点，转过来，往这边来一步。你来往里灌，我给你掰嘴啊。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就头两口有点那样。
4: 犀鸟的大嘴巴在自然界是无法进食流食的，所以每次喂饭都得双人合作才能完成。
1: 再来一下，哎，来来来来，你割割割，没事儿没事儿。呀，咕嘟儿，咕嘟儿，从边上边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亲亲，呀，呀，我听听，咕嘟儿，呀了吗？呀了吗？真棒，亲亲，亲亲亲亲，没见过这么乖的，是不是啊？啊，没见过这么乖，就你最乖了。

0: 花花确诊肿瘤三周后，我们再去鸟院探望她。
1: 看她现在就是那种强撑着那个，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她就自己在暖气上，然后人一过来，她就会那种。你也不觉得她有太那个，就是精神萎靡。鸟就是这样，就是它在野外，如果它稍微显示的弱一点，它就是那个第一个被吃的，所以它的基因里就告诉它，它必须这样。我但凡能撑着，我都得要撑着的那种。所以鸟的疾病是很难第一时间被诊断出来的，就是因为它的状态，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基本上现在他是一个小时我们都过来看一眼。
0: 每天喂五次流食，每次都得两个人手。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是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守着花花。春节前，花花

突然病危。当我们再次来到鸟院，熟悉的小屋一切如故，只是那个蓝黑色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

0: 春天来了，鸟院在暖融融的阳光里再次开放。莫萧很忙，忙着照顾更多小生灵，也忙着与同事们一道，用心为小鸟们打造更多姿多彩的日常。在这座动物园里，有一些老朋友悄悄踏上了远行的路，还有一些新生命跌跌撞撞的，带着满心的好奇和欢喜来到这个世界上。
1: 北白家长臂猿一家，去年10月8号我们生了一只小弟弟。
2: 这个宝宝是什么时候生的？
3: 就是清明节第一天，
4: 4月4号。
3: 洋洋这是第二胎了，上一胎是2022年，你想隔了4年。
0: 大家都盼着能在动物园里看到可爱的小宝贝们降生。而在湿地里，一对还没动静的夫妻让园里很操心。
5: 公鹤在咱们周围转，它这是一个领地意识嘛，一个警戒行为。警惕性比较大。哎，你看牵人了，乖。你看，
6: 跟那只鹤聊天。他得胜了。
5: 3月份到这个5月份吧，这个期间是繁殖期，他们等于是现在这个脑袋啊特别的红。这公的有这种小偶行为，
6: 我的繁殖行为不是那么明显，是吧？
5: 对，
6: 公的比较明显。
5: 对，
0: 今年是贾婷与鹤结缘的第20年。从大学校园开始，他就与一种高原鹤有了扯不断的牵绊。

0: 们是地球上唯一眷恋高原的鹤类，穿行于雪山融水之间，翱翔在旷野湿地上空，在距离苍穹最近的地方镌刻下生命的印记。1987年，北京动物园成功孵化出四只黑颈鹤幼雏，创下了该物种人工繁育的世界首例。
1: 当时这四只黑颈鹤呢，只存活了两只。
0: 当时，黑颈鹤、丹顶鹤等濒危鹤类正面临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1: 黑颈鹤的一种血液源头病。刚出生的雏鹤和幼鹤，它得了这个病就会有很高的死亡率。
0: 2006年开始，贾婷所在的北京动物园团队采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最终确诊了幼鹤死亡的根源。
1: 确诊的就是血孢子虫。
2: 这个健康的鹤的红细胞呀，它的是呈椭圆形的，包浆特别的清晰，然后里面是没有任何杂质。被血孢子虫感染的红细胞呢，它这个包浆里面会有一个寄生原虫，就是我们能看到它这个身体内这种褐色的颗粒。
1: 我们从这个病最初的诊断、确诊到这种病原它的流行病学分析，在动物园我们做了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调查，同时呢，根据不同的病因病原，我们制定了非常有效的防控措施。
2: 他们这个可可以安全的放飞了。
0: 破解黑颈鹤的生存密码，只是故事的开始。当北京动物园把这项研究的发现和方法分享给了更多单位和组织，为不仅仅是黑颈鹤，而是更多珍稀鹤类建立起了一张保护伞。
3: 陈总，您还记得我吗？我十几年前跟我们兽医院院长一块来过，给咱们鹤做这个现场的会诊。保护区这些年变化好大呀。
4: 对了，外围这一块玻璃是我们后改造的，游客参观就比较好看一点。
2: 对。兽医都很激动的在看。
4: 这是短弓鹤，叫声不一样，是不是单音节？那个母的是双眼。无论是公鹤叫那还是母鹤叫，他们都会对应的跟着一起叫的。
2: 对，
1: 我们给盐城自然保护区施工的防治措施是以预防隔离为主。
4: 我们所有的笼舍都进行了文网的外包装。自从有了这个大棚之后，鹤的发病率现在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了。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笼舍就是按照就之前发病的那个情况，然后采取的措施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说现在发病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0: 今年保护区人工繁育丹顶鹤的数量已经实现连续8年增长。
4: 2025年一共68只，成活率是100%。哇，
2: 那太棒了，这个成活率。
4: 对。
0: 现在，贾婷和保护区人员将抽查一只即将野化放归的成年鹤，看看它的血液健康情况。
5: 这只是YC087两岁半的雄性鹤，就是它。

0: 成鹤带虫的话，它是可以终身带虫的。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带虫的成分放到野外，其实也是对野外这个各类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2: 确保它体内没有寄生虫。
0: 对对。

0: 每天，保护区都会进行2次丹顶鹤放飞活动。很多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刻。
1: 是2006年就开始参与到这个鹤的疾病防控的这个项目里边来，有过说觉得想放弃，但是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现在看他们，通过我们的研究能让这些鹤健康的成长，尤其是通过咱们盐城保护区的努力，能有这么多的鹤展现在这个游客的面前，我感觉这个我过前期的努力还是特别特别欣慰的。
0: 当鹤类放下戒备，接纳人类的陪伴，我们才真正读懂，人与自然本就祥和无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这世间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岁月安暖，万物共生。岁岁年年，冬去春来。北京动物园以科学为盾，以温情为光，护佑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也见证着人与自然之间最治愈、最动人的相处模样。
2: 支持北京动物园成立12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动物园协会向北京动物园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动物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发展至今已成为集动物保护、科普科研和服务国家外交于一体的现代化动物园，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养育展出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之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月，
2: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8: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9: 这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10: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11: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8: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12: 你好，别站。下来。
8: 金月成，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12: 那麻辣是香啊。
8: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12: 我到饭店吃饭，我

0: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1: 有空就会过来，
2: 在本地算是比较正宗的，
1: 赞呢。
0: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厂。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城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
3: 八个。现在这叫鹅炖好面嘞。
0: 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重阳节将至，老虾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3: 一下子杀点我真想过啊。
0: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3: 感谢大家，谢谢撒脑点子。
0: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蔻、荔枝仁、香叶等20来味香料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谢谢。
1: 好香，我当。
2: 慢生，慢生。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3: 个人感觉比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兵器妙物，好士兵，天色我都瓦秒。
1: 2020年的重阳节，没有了往年祭祖的盛况，但潮汕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

锅卤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福星吧。
1: 福星吧，会不会？
2: 三哥，
1: 这是什么？
3: 看了，
0: 福星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2: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3: 来来来来来来，帮忙吗？
4: 来，哎呀真棒。要爸爸喝吗？
1: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4: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那个样子有点邪，哥哥啊。
1: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5: 形容小鸟的贤内的。
4: 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5: 变化了，他反正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的。
1: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林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味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一语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三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盅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很鲜，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口感与你在深圳吃到的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他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7: 未老未
8: 老
9: 未老
10: 未老未
11: 老未老，
6: 三大拇指，卢顺林就是讲了，卢就讲了，
12: 一
13: 辉煌吧，
14: 火锅！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2: 我
1: 走了，完了。
2: 哪儿都在。
1: 不说了。
2: 你要买还好吧？
1: 好嘞，生意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0: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

0: 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证有的。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鸡冠。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粑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

0: 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塘那边爬嘛，你爬了干嘛？
2: 在塘上啊，
1: 在这河边烤的，咋回事嘛？过来，过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哋度
2: 有，
1: 话你上去都嚟点啊？
3: 推荐鱿鱼咩？鱿鱼
4: 好吃。
1: 咩重要啦？开始都未啃添。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美国封锁，苏联交恶，面对严峻复杂的外交局势，党中央果断定下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2: 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1: 非洲之行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最难的竟然是准备一架飞机。老友纳赛尔总统精心准备的一场国宴，为什么会让周总理流鼻血？一次差点夭折的访问，为何让非洲的大地上多了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一次气氛融洽的茶话会，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学无史看档案，是指周总理非洲十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静亲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0: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阶级仪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北京机场，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亚非欧十四国驻华使节，到场欢迎的群众多达5000多人，规格之高前所未有。毛主席亲自到机场接机，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一般很少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首脑访问或本国领导人回国，就连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都没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一生只有2次去机场迎接过领导人归国，这2次都是在1964年，一次是在年初，一次是在年尾，2次迎接的都是同一个人，周恩来总理。年尾的一次是1964年11月14日，迎接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而年初的一次就是这一次，1964年3月15日，迎接周恩来访问亚欧非十四国归来。马里驻华大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毛主席都来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使我们作为非洲驻华使节都感到格外的光荣。周恩来访问亚欧非十四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使得毛主席亲自来机场迎接他的归来，他的这次访问又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及国际格局的演变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年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60周年，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这段周恩来的友谊之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1949年10月1日，那个响彻云霄的声音庄严宣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之崛起的还有中国的外交。那天，毛泽东主席用他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其中公告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建交原则。
1: 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决定。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外交掀开了它的第一页。1956年5月16日，埃及共和国决定撤回对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0: 其实，中国和埃及这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公元751年，唐朝军人杜环被大食国所俘虏，随他们一路走到了今天的埃及，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抵达非洲的中国人。公元1336年，元代商人汪大渊出马六甲，经印度洋到开罗、摩洛哥。公元1405年到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更是三次使达非洲。500多年之后，周恩来的非洲十国行的第一站也是埃及。这次非洲访问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纪元。
1: 周恩来的这次非洲十国行历时55天，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外访问。那为什么是非洲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说起。
0: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和非洲都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坚持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另一方面，曾经关系亲密的苏联也开始与中国频频交恶。1962年，中国和印度因为边界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中印关系恶化，西方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种种误解和疑虑。
1: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定下了必须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恩来曾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呢？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0: 正当中国的外交形势空前严峻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非洲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发展。1955年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才只有4个，而到了1963年底，非�洲独立国家已增至34个，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到了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来华访问，

0: 向中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1: 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或许此时的新中国打破政治封锁、开拓外交局面的契机就在遥远的非洲。从国内经济上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困难中摆脱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抽出比较长的时间进行这次出访。在他出行期间，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代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3年11月12日与陈毅谈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在与陈毅外长商谈之后，出访非洲的具体国家和行程基本确定下来。
0: 跟随周恩来出访的是中国外交界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当中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副外长黄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鹏、西亚非洲司司长王宇田及英文翻译季朝柱、法文翻译齐宗华等，还有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孔元、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
1: 据周总理的侍卫长高振甫将军回忆，当时中国代表

0: 战，给周总理的访问做好准备。西亚非洲司和驻非洲各国使馆为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根据这些国家具体情况拟定好出访的方针任务，供中央参考。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亚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周恩来阅读这些各方面提供的原始材料是最认真最仔细的，他逐字逐句标重点，画杠杠，批改加注，留下的笔记密密麻麻，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或是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忽然用一两个非洲问题拷问身边的助手，可以说准备工作做的是周密而细致。
1: 而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对飞机的选择是最难办的。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国际航线，此前周总理到附近友好国家出访乘坐的都是印度或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1955年4月发生的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从那以后，对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坐飞机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
0: 这次周总理出访最远的航程要飞到西非的加纳与几内亚，这么远的航程对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究竟哪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最初曾经考虑过让空军执行这次专机飞行任务，但由于当时的空军对这么远的航程尚无把握，只能作罢。最后代表团提议租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波罗的海号作为专机。为什么是荷兰的飞机呢？
1: 首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个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重要的是，荷兰与中国关系比较好，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最后周总理拍板说，荷兰是我们建交的友好国家，我们就租用他们的飞机。
0: 周总理出访非洲，每到一国都有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就连他坐的这架飞机也成为媒体们评论和描述的对象。
1: 法国记者埃里克·拉库蒂尔这样描述波罗的海号：在如今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的时代，许多新老国家元首甚至一些阿拉伯富有的酋长都已经乘坐子爵、波音、三叉戟或者道格拉斯的豪华专机在这个世界上飞来飞去。一架二战时代制造的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徐徐降落在非洲的机场，要不是空前多的记者簇拥在机场迎候，要不是在机场准备着隆重的仪式，当这架飞机驶进时，你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乘坐的专机。但是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在镁光灯和欢迎声中微笑着步下舷梯，你突然会感到周恩来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包含着他身后这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0: 1963年12月1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在昆明腾空而起，开启了这段长达55天的非洲访问之旅。在登机之前，周总理还在昆明机场接见了刚刚参加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归国的中国运动员，工作之忙可见一斑。经过十几个小时

0: 跟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周总理抵达了开罗，但当时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却不叫埃及，这是为什么呢？
1: 前面提到，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到了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也门共同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就在开罗。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了1972年，解体之后，埃及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所以，当1963年周总理来到开罗的时候，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当周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机场的时候，机场沸腾了。当年给周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长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2: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3: I'm a man in power.
2: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周恩来走下舷梯的时候，走上来跟他握手的并不是阿联总统纳赛尔，而是阿联总统会议委员会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周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的关系可不一般，他俩相识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曾说，在外交方面，我有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纳赛尔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总理都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他。这次周总理回访，他居然没来接机，这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1: 1956年3月，西方国家围剿埃及经济，埃及棉花面临滞销。毛主席决定购买1亿英镑的埃及棉花，有力地支持了埃及抗击西方列强的行动。同年5月，纳赛尔顶住西方的压力与中国建交，为此他不惜得罪美国，导致西方国家给修建阿斯旺大坝的贷款撤回。此后，中国和埃及在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外交关系一直都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在周总理访问非洲的行程中把阿联作为第一站的原因。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让纳赛尔总统对老友的到来如此冷漠？当天下午7点，周恩来抵达总统官邸，纳赛尔总统热情地出来迎接。两人自从万隆会议一别已有8年没有见面，再次见面自然是分外激动。那为什么纳赛尔没有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呢？
0: 前面提到，埃及因为与中国建交得罪了西方列强，这使得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因为没有贷款被迫搁浅。后来苏联向纳赛尔伸出了援手。周总理访问非洲前夕，纳赛尔政府正同苏联谈判建造阿斯旺大坝所需的后续1亿英镑贷款。在当时，中苏冲突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苏联驻开罗大使提醒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赫鲁晓夫将会拒绝这笔贷款。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纳赛尔的难处，周总理表示充分理解。
1: 当晚，阿联总统官邸的宴会厅里高朋满座，纳赛尔总统在发表了祝酒词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

0: 据当时驻开罗使馆秘书朱启珍回忆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纳赛尔总统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他未到机场迎接的歉意。随后周恩来也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与埃及的缘分，他说，在这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经过你们的国土。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周总理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纳赛尔等阿方人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 周总理在阿联期间都有哪些活动安排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周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参观埃及博物馆、阿联军事学院、胜利汽车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在开罗歌剧院看民间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阿联第9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出席赛德港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大会，下午回到开罗继续与纳赛尔会谈，晚上接见在开罗的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18日前往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19日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下午与纳赛尔继续会谈。20日拜会纳赛尔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演职人员。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担心起总理的身体。终于在18日他参观阿斯旺水坝时，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了，开始是流一点儿，他仍坚持继续参观，后因流鼻血过猛不得不下来返回住处。周恩来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周恩来是江南人，从小就很少吃牛羊肉这类容易上火的食物，可是阿拉伯国家的饮食就是以牛羊肉为主。陈家康大使曾经一再建议派使馆的厨师去为他做中国饭菜，却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主人的安排。
0: 第二天周总理就参观了开罗最著名的景点胡夫金字塔。周恩来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早已等候在塔下的一名埃及运动员健步冲上金字塔，到了塔顶立即转身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刹那间就到了塔底。然后周恩来用手指捏住运动员的手腕给他号脉，1分钟后周恩来惊奇地说，你经过剧烈的运动脉搏还和正常人一样，1分钟80多下，真是生

0: 命在于运动。周恩来将随身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运动员做纪念，他与埃及运动员的这次交流在中非关系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1: 一封摩洛哥大使发来的密电，为何让阿尔及利亚之行蒙上阴影？非洲的土地上为何会有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2: 第二天，他和陈毅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阿联人民经过推翻法鲁克王朝和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后，反帝情绪高涨，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较高，阿联人民对中国友好，对我们的欢迎极为热烈，始终如一。这次对阿联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周恩来非洲十国行开了一个好头。下一站要前往阿尔及利亚，而就在此时，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收到了一封周恩来亲自批示并转发给他的密电。这封密电让曾涛大使顿时紧张了起来。这份密电是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发给周恩来的，内容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出现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周恩来要曾涛对此建议迅速提出意见。阿尔及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在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有两个实权人物，一个是总统本贝拉，另一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两个人一个掌握政权，一个掌握军权，他们俩因为执政理念不同而长期不和，在国内闹得剑拔弩张。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和布麦丁副总理的亲信素有来往，得知这些情况后，他担心有人会利用周总理来访的机会发动政变，因此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总理。
2: 阿尔及利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他接到电报后，与驻阿使馆党委的成员们一起虚心研究，认为本贝拉与布麦丁之间虽有矛盾，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矛盾尚未发展到最近就要发生政变的局面。之后曾涛发密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尔及利亚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问阿尔及利亚，不要推迟。后来的事实证明曾涛大使的判断是准确的。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20时，周恩来总理乘专机从开罗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沸腾了，仪仗队、旗帜和鲜花，一层层簇拥着的记者们挤满了机场。本贝拉在致欢迎词中说，阿尔及尔在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在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有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沿途楼房的各层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在访问阿联的时候，周恩来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给周恩来提供的却是封闭式轿车，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群众招手致意，这让周总理感到十分别扭。
2: 本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是安排周恩来陈毅乘敞篷车的，但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这个组织还刺杀过法国戴高乐总统，为了周总理的安全

0: 中方没有同意阿方提出的乘敞篷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啊。陈毅也赞同说，这样坐在车里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
1: 这条大街是阿尔及尔一条很著名的大街，叫北京大街。它之所以叫北京大街，就跟当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有关。这条大街最早叫若诺大街，若诺是当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国总督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有浓厚的法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利用周恩来总理来访的机会，将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以纪念中国长期以来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纪念中阿两国人民间的战斗友谊。12月22日上午，在阿尔及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主持了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从此，北京这个东方共和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
0: 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个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的小插曲。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在住处秘密接待了一名匆匆赶来的中国官员，这个人叫李清泉，是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他不远万里跑到阿尔及利亚来干什么呢？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周总理做中法建交谈判进程的分析报告。当时中法建交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周恩来在非洲百忙之中还在给中法建交谈判做指导工作。
1: 说来也巧，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政府通过物资、外汇等方式向阿尔及利亚援助人民币7000多万元，并不惜为此推迟了与法国的建交计划。如今周总理又是在阿尔及利亚筹划与法国的建交工作，不得不感叹国际形势变化之快。整整一个月之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当时还在非洲，未曾到场，但是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0: 在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期间阿尔及利亚局势基本稳定，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天，周总理乘机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下一站摩洛哥。
2: 小小中国茶叶竟如此重要，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0: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中，收录了时任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黄震所写的《把友谊之路铺向非洲》。文中对周总理刚到摩洛哥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在1963年的最后4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王宫门口，等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

0: 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谊，因此特地做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 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对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一次打破了惯例。摩洛哥接待外国首脑的国宴，本来应该是西餐。 这次宴请周恩来总理，哈桑二世特别下旨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摩国传统名菜盛情款待。这一破例的做法，使中国代表团不禁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心起来。周总理在开罗刚刚流过鼻血，这回又给上了一桌子烤全羊、手抓饭，周总理的身体能受得了吗？但周总理丝毫没有推辞，他曾说过。
1: 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他自己吃得很开心，也示意大家赶紧吃。时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摩洛哥王国的6年概记》，收录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3集中。文中这样回忆了当时宴会中的情景。
0: 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一样回敬主人。 气氛极为亲切融洽。在宴会之后，哈桑国王十分高兴地邀请周恩来、陈毅来到王宫会客室里品茶，所品的是中国产的名茶喜珍梅。煮茶的方式却是摩洛哥传统式的，宾主在融洽的亲切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谈起来。 杨其良在文中对这次品茶会谈有这样的记载：哈桑国王介绍说，这是60、70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传说是一位英国使节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把中国茶叶加入当地人喜欢的薄荷一起煮，喝起来重金赞。 就流传下来了，人人爱饮。摩现在有1200万人口，每年需绿茶1.2万吨，面包、茶叶、糖已成摩人民生活三大要素。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周恩来立即说，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 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且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通通供应了贵国。总理继而表示，回国后找茶叶产区的负责官员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解决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和摩洛哥的茶叶贸易。 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现如今，摩洛哥国内90%的茶叶都来自中国。之后，哈桑国王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年轻聪明的国王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 总理和陈总听了，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起来。我在一旁静听着。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

0: 个委员会嘛，开个会，商量商量嘛。国王也笑了起来。陈总笑着说：“亚洲有个嘻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吗？”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对摩洛哥的访问再次取得丰硕成果，结束了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12月31日，周总理一行人越过地中海，就近飞到了对面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由于不是非洲国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收到一个让他 震惊的消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到刺杀，并受了伤。距离到加纳访问还不到10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安全事件。这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要是去，周总理的安全怎么保证？请看《有意之旅》。
1: 周恩来非洲10国行，下集。突尼斯总统火炮全开，欢迎宴会上当面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周总理该如何应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突遭刺杀，加纳之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苏丹博物馆居然藏有同治皇帝御赐黄马褂，牵扯出怎样一段传奇的历史往事？ 马里访问盛情难却，周总理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非洲归来收获满满，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未能出炉？学无史看档案，55天外交突破之旅，缘何能为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时至周总理非洲10国行60周年，档案。 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进倾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10国行的风云往事，下集。

0: 对总理的悼念是人民的悼念。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各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
1: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灵堂，它位于遥远的非洲，被悼念的人是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中国使馆设了一个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原本这个灵堂只是为了方便中国的使馆人员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没想到有一天，一个索马里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要求在使馆灵堂悼念周总理。这个人不是政府官员，只是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索马里人会跟周总理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乌干达悼念周总理呢？这个人名叫阿里，他对中国大使说，我只是普通的司机，我为周总理开过车，我能够进入灵堂悼念他吗？

0: 原来1964年2月，在周总理访问索马里期间，他给周总理开过车。阿里为很多访问索马里的国家首脑开过车，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是最深的。周总理每次坐他的车，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在车上还关心地问起他的生活与家庭。一国总理能对一个司机如此亲切，这让阿里永记于心。得知阿里的情况后，乌干达使馆人员陪同他悼念了周总理。上集提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下了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总理开启了亚欧非14国的访问，在结束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3个北非国家的访问之后，周总理一行人要越过撒哈拉大沙漠，开始对中非国家的访问。在中非7国的访问还会遇到哪些波折？周恩来的这次非洲10国行对新中国的外交究竟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周恩来这段友谊之旅的下半程。结束了对3个北非国家和欧洲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下一站该去哪个国家呢？按原计划应该去加纳。从摩洛哥到加纳要穿过整个撒哈拉大沙漠，飞机要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没有想到周总理这一停就没有走，在突尼斯访问了2天，这次停机加油升级为建交之旅。
1: 事情还要从周总理在阿尔及利亚访问说起。就在他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前一天，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急匆匆地找到了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对他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去突尼斯访问。
0: 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周总理非洲访问本来没有安排突尼斯，但是在周总理访问阿联和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却一直在关注着周恩来的信息，并被他的魅力所折服。而刚刚独立的突尼斯也正需要中国这样的朋友，因此布尔吉巴邀请周总理访问突尼斯，试着看能不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周总理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但坦率地说，当时中突2国没有任何来往，对彼此也缺乏了解，这次的访问双方能不能谈得拢，谁也说不好。因此这次临时增加的访问充满了不确定性。
1: 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布尔吉巴总统在迦太基宫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
0: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后面的那位就是当时的会谈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这场晚宴上扣人心弦的一幕。
2: 但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在祝酒词之后，布尔吉巴总统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甚至有些不理解。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2: 总理在站起来以前小声地对我说，你准备，我要加一段话。那么我心中有数了。总理念稿念到一半的时候加了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呢，我记得的是，我们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建立友好关系。
1: 周总理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访图期间，周恩来和布尔吉巴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在会谈中，布尔吉巴总统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在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接触到的领导人之中，他是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的政府首脑。周总理是怎么作答的呢？
0: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总理是这样对布尔吉巴总统说的：不错，诚如阁下听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 1月10日，中土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出访九国变十国，还多了一个建交的朋友，这是这次非洲之行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天半夜，周恩来乘专机离开突尼斯，夜航前往加纳。如果说担心阿尔及利亚的政变是有惊无险，那么这次加纳之行才真正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0: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查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64年1月2日由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左上角标明了电报的等级，特级提前，说明事情十分紧急。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份电报的抄本，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据杜波伊斯夫人告，她今晚同恩克鲁马总统通了电话，恩告她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趁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抚慰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按级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造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凶手仓皇逃走，发现恩本人在后追赶，曾反

0: 转身向恩射击未中，被恩按倒，凶手被擒。恩以反官邸休息。我以韩恩表示慰问和对死者表示哀悼，建议请刘主席及总理和陈副总理分别来电慰问。这封急电是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了一次刺杀，里面的恩指的就是恩克鲁玛总统。杜博伊斯夫人是加纳外交官，据杜博伊斯夫人的描述，恩克鲁玛总统制服了歹徒并受了轻伤。警卫长沙里夫牺牲里面说道，这个沙里夫是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召前是谁呢？指的就是周恩来和陈毅。周总理在这次出访期间出于保密的需要，在来往电函当中都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代号是赵，陈毅名字的代号是钱。
1: 恩克鲁玛总统遇刺事件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发生了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现在又是恩克鲁玛总统遇刺，负责周总理安保工作的警卫长也死了。距离周总理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了，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此时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随时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这次访问也应该取消。恩克鲁玛总统上一次遇刺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对加纳的访问，这次我们不去也不算失礼。
0: 刺杀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派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同加方进行商谈。恩克鲁玛总统带商会见了黄镇副外长，随后黄镇将和恩克鲁玛总统会谈的内容电告给了外交部。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黄镇副外长发回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今晨九时，总统找我谈话如下，希望赵按原定计划如期来访，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但因忙于公民投票及处理其他事务，他不能陪同进行参观访问活动。他一再强调，现在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总理应按原定方案来访，希望大使尽快转报政府和总理。又主动地说，如果毛主席对他这次脱险来一次贺电，他将非常感谢，并将大肆宣传。毛主席来电的影响不仅限于加纳，并将传到整个非洲，这对他是一支持。他一再希望毛主席来电，并说现在还不晚，而且更好。周总理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2: 总理就是正是在我们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去，这才是患难之交。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就直飞加纳到他的机场。
0: 既然决定要去，那安全问题怎么办？得知周总理的决定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极为关心周总理的安全，经常从北京打来电报询问。这本《新中国外交风云》记录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冯耀元

0: 所写的继周总理访问加纳一文，其中对加纳之行的重新安排有这样的记述：总理让黄镇同志带去了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马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1: 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勇气，中国政府代表团做出了去的决定。1964年1月11日清晨，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如期抵达加纳。出于安全考虑，热烈欢迎的队伍里没有出现恩克鲁马总统的身影，代替他前来的是外交部长博奇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加纳驻华大使麦耶。当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来到恩克鲁马居住的克里斯星城堡时，这里守卫之森严让代表团成员印象深刻。代表团的随团摄影师杜修贤这样回忆了他们抵达城堡的情景：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的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恩克鲁马知道周总理到了，飞快地迎了出来，将周恩来、陈毅一行迎进城堡里。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0: 大家看这张照片，照片中最左边那个高大的男人就是恩克鲁马总统，这是他当年接待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照片。大家请注意，恩克鲁马总统穿的是一套中山装，这件衣服是1961年8月恩克鲁马访华时周总理在洪都服装店给他定做的，他是特意穿上这件衣服来见周总理的。这件衣服可是他俩友谊的见证。周恩来交给恩克鲁马一份珍贵的礼物，这就是恩克鲁马期盼的毛泽东给他的慰问电。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毛主席发给恩克鲁马总统的慰问电，我们摘录第一段给大家念一下。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暗害阁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您平安脱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请您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最亲切的慰问。
1: 恩克鲁马总统收到毛主席的慰问电很是激动，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患难真情，他立刻叫来了新闻官，嘱咐要将毛主席的慰问信全文发表。第二天，加纳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的慰问信，加纳电台将慰问信一天重播了好几次。会谈期间，恩克鲁马总统破例带领中国代表团参观自己的官邸。当周恩来总理看到会议室里一张乒乓球台后，兴致所致，邀请恩克鲁马总统进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
0: 1月14日，周恩来从克里斯星城堡回来，

0: 是夜深，在与助手们讨论了明天有关经济援助的问题之后，时间过了零点，算是15日了。倾听着城外大西洋的涛声，他久久不能入眠。在1963年12月2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框架。经过对这5个国家的访问和谈判，他又对这些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是该将此八项原则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夜深人静，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援外八项原则的提纲。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记录了这份提纲的内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只是一份简明的提纲，最后的430字，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扩展而来。
1: 15日晚7时，周总理在离开加纳前的新闻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会议10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他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是什么样的欢迎让刚到马里的周总理就感动不已？他又是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第二天一早，满载着加纳人民的情谊和感谢，中国代表团再次踏上征程，前往下一站马里。
1: 1月1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为时一周的斋戒。在这期间，每天从黎明到落日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但是首都巴马科市民倾城出动，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周恩来一行。当周总理得知马里人民都是忍饥忍渴来欢迎他的时候，十分感动。从机场到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总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旁，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周恩来访问非洲以来的又一个高潮。1月18日至20日，周总理同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共进行了6次会谈，他还参观了当地动物园，和当地民众一起跳起了非洲舞蹈。有人说，在马里访问的几天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0: 21日上午8时半，周恩来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10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1: 当周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2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自发地从别的城市赶来欢迎周总理的。

在1月22日的欢迎晚宴上，宾主双方有关官员正在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几内亚方。

0: 回首渡，这样可以减少长途乘车的旅途劳顿。中方官员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乘坐直升飞机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冒险访问中缓了一口气，怎么能够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方就以直升飞机座位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一安排。可是杜尔总统却不以为然，他在晚宴上亲自跟周总理提议坐直升飞机，周总理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让中国代表团捏了一把汗，周总理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啊？客随主便嘛，此事不要再提了。
1: 第二天，在参观了金地亚的水果和热带植物，参加了欢迎会后，周恩来、陈毅只带了一个翻译与杜尔总统上了直升机。飞机在天空飞行，随员们只好赶紧乘坐汽车加速追赶，他们不断地仰头寻望飞机，直至得知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0: 1月27日0时30分，周恩来向广播电台发表主题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一定会出现的告别词后，飞离几内亚，向东横穿非洲大陆，前往苏丹共和国。
1: 27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卜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在场迎接。
0: 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回忆了一件他们到达喀土穆后的往事。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孔元、黄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
1: 1月28日，周总理一行人参观苏丹的哈里法博物馆时，看到了一件十分特别的文物，是一件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一件黄马褂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苏丹呢？这还要提到中国和苏丹共同的仇人英国人戈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1863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戈登因为镇压有功得到了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然后他就回英国炫耀去了。由于有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1884年，英国派戈登前往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但一年之后，起义军冲进总统府，一长矛将他戳死了。这件御赐黄马褂也成为了苏丹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被放在了博物馆里。周总理在苏丹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国宴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到底是遭受了怎样的压力，让埃塞俄比亚不能再受

0: 初招待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归来，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难以出炉？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月30日上午，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的周恩来，为了弥补到喀土穆时没有乘坐敞篷车的缺憾，决定坐敞篷汽车去机场，使送行的阿布德等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很受感动。
2: 当天下午，周恩来的专机并没有降落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是降落在了北部城市阿斯马拉机场。外国首脑访问竟然不在首都接待，这是一种违反外交礼仪的安排，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外交官朱启前有这样回忆：总理指示，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该谅解他们的困难。在我们答复对方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后，埃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
1: 原来当时美国给了埃塞俄比亚很多军事援助，迫于美国的压力，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不得不把会谈地点选在了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
2: 在整个访埃过程中，周恩来处处体谅着对方的苦衷，面对背负压力且对西方大国有所顾忌的塞拉西皇帝，周恩来从不把中方的观点强加于人，凡事求同存异。他说，我们两国制度不同，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既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寻求共同点。迫于美国的压力，这次访问两国没有达成建交协议，但周恩来却说，我们可以等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再建立外交关系。在周恩来此话说出后的第6年，1970年11月24日，中埃两国终于建交。
1: 2月1日，周总理从埃塞俄比亚飞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是他非洲十国行的最后一站。
2: 2月2日上午，周总理在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时，深情地总结了他这一次非洲之行的感受。他说，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访问期间，摩加迪沙市长将一把象牙雕刻的摩加迪沙市自由钥匙送给了周总理，带着那把开启友谊之门的钥匙，盛载着古老大陆的深情厚谊，周总理率团离开了索马里，离开了非洲大地。
1: 周恩来一行结束对非洲十国历时55天的访问，满载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飞离索马里。2月5日，抵达昆明。邓颖超特意从北京到昆明迎接周总理访问归来。他见到周恩来就说：“非洲的阳光把你晒黑了。”
2: 在昆明稍事休息。2月14日至29日，周恩来、陈毅和宋庆龄等继续出访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3月1日，周恩来一行人结束亚洲三国的访问，回到昆明。至此，历时72天、行程108000里的对非洲、欧洲和亚洲14个国家的访问圆满结束。
1: 中国代表团14国的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圆满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为周

0: 空来，此次长达108000里的访问飞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按原定的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飞抵阿尔巴尼亚就该换班了，但这批机组成员18个人联名给荷兰驻华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3月15日，周总理一行返回北京，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全都到了机场，现场5000多群众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规格礼遇。
1: 周恩来这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32.5%和41%。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不仅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来自非洲兄弟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后来，当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这在当时接纳新中国的76票中占了1/3。毛主席后来曾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此次访问，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路披荆斩棘，风尘仆仆，终于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周总理访问非洲之前，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10个，而在周总理访非期间及访非结束后的1964年，与中国新建交的非洲国家就有8个，极大推进了第二次中非建交的浪潮，真正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0: 回北京之后，按理说该写一份出访14国的报告，但这个报告却一再难产，除了时间紧张、活动太多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问非洲内容实在太丰富、太生动，而且意义深远，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从何写起。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中国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况。经过讨论，报告就有了一份大纲。回到北京后，便是日夜加班赶写这份报告。经过数次修改，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终于在3月29日写完。这份报告长达151页。第二天，周总理就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生动地做了这份报告。
1: 中非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2013年至今，习近平主席先后4次踏上非洲大陆。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广泛会见非洲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代表，详细阐述中国对非关系新理念、新政策、新倡议，制定和推出扩大中非务实合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展，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中非广大人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

0: 出了越南，我就赶紧去把我家大猫咪接回来。
1: 要是能再多给您放一个支架就好了。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我一个就够用了。你还别说呀，这身体一舒服啊，精神呐也好很多。我在想啊，是不是我这大半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哦，不对，应该是我上辈子就积了德，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
1: 我算什么好医生？
0: 你就是好医生嘛，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最好的医生了，真的。
1: 你先休息。
2: 好，那就这样吧。朱亚棠妹妹，别跑。朱亚明，等一下。武川的手术，你说一下。
1: 啊，不稳定性心绞痛，有糖尿病史，做了支架植入，近端的植入成功，远端的没往下做，因为血管胎息钙化严重，有破裂的风险。
2: 之前这类的手术你做过，好像不止一次。
1: 是的，不过那个时候是跟我师父还有苏老师一起做的。
2: 当时没有明显失误吧？
1: 没有。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你有做这类手术的经验和能力，但现在却失去了胆量和勇气？来到安康之后，你休过假吗？
1: 没有，主要是没有必要。
2: 休个年假，我批准了，好好调整一下自己。
3: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放假。
3: 不是五一十一的，放什么假？
4: 年假。
3: 什么时候放过年假？

0: 你是怎么了？这些医学书怎么全收起来了？平时连碰都不让我碰，
1: 看够了。

0: 孙大夫，送患者啊！啊，来，抢救室过来的，刚打过电话了。
1: 刘大夫，那交给我，你放心了。
2: 你看啊，这个病人这个情况，
3: 他这数据，
2: 打的偏高，是还是刘大夫处理的好。
4: 刘大夫确实有经验，是咱们还是得多学着点。

0: 喂，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哈米尔？妈妈，小B为什么不动了？妈，患者胸部胸痛，半个小时前自己打了120，车间还附了硝酸甘油。
1: 上次我分钟心脏就停了，我们一直在做复苏，心电图提示，至今已经梗死。
2: 爸爸说了，心脏不跳了，做心肺复苏就能把他救活。
1: 阿明，小皮他心肺复苏也救不了他了，
2: 这就不是。

0: 妈，你做骨穿刺。心脏管
1: my CT， 结果还没出来呢。心率心跳140，怀疑是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当晚是，给卢院长打电话，马上手术，去掉冠脉
0: CT 造影结果，患者姓名于庆云。今天绿通的大夫还没下台，来不及了，我亲自查。你去找于副主任。
1: 好。儿子，
0: 妈。

0: 血压降了，血压不合作也降了，血压没了，心跳也没了。
1: 进推头班3号杠。
0: 好。多巴胺3号克静脉注射，注射完毕。
1: 造影机过敏，我妈今天做了冠脉 CT， 应该是过敏性休克。
2: 推肾上腺素1号杠，D3米送10号杠。好，肾上腺素1号克，D3米送10号克，进推。
3: 那他今天做 CT 没发现过敏吗？我不知道。注射完毕。那冠脉
1: CT
3: 结果呢？刚催的放射科。
0: 甲喷尼龙琥珀唑钠40号杠。
3: 不行，药控制不住了。准备气管插管。

0: 不行，咽部水肿，插不进去。
1: 喉头水肿严重，
0: 再试。有心跳了。这是压出来的，不压人就没了。继续。
2: 不行，准备心管切开吧。
3: 不，不要，咱俩换，我来。

0: 现在我们这儿充电完毕，
1: 小外甥立刻出发，准备。
2: 外面 CT 结果出来了，
1: 前两只重度狭窄，看他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斑块破裂、引发血栓，赶紧通知心外。外面小外甥准备。
2: 好。外面小外甥充电完毕。
1: 所有人离开城吧，准备。再这样下去，非死在台上。赶紧通知心外大乔吧。等等，等什么？频繁实战，再晚期一滴用不着。现在有冠美 CT 结果，大乔杀的唯一机会啊！
3: 再发生实战的话，心外大乔也来不及的。我们试试，林造影机下进行介入手术。你说什么？
1: 疯了吗？林造影机，那等于是蒙着眼睛做手术啊！你是医生，你不考虑风险吗？
3: 不疏通潜降，这还是会发生试颤的。用血管内超声做指引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
1: 机会？我们要做这个手术，风险超过80%。
3: 用血管内超声理论上可行，那需要术者对冠脉解剖和血管内超声图像的深刻理解，需要细腻的手感和丰富。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
4: 我也知道于副主任向来重视手术的成功率，但是这台手术，我亲自主导，麻烦您帮我做助手，可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她是我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能放弃。
5: 刘辉的方案我赞成，
6: 院长，我帮你拿钱付吧。
5: 来不及了，现在最大的难关。 就是只能紧拼透视，要准确基于你妈血管的走形，要确保辅助导丝不能误入毗邻血管的分支。
3: 我可以，
5: 我相信你。

0: 不应该这么色。过去了。钱将军，命中断血栓，远断无血流。
1: 送入球囊。

0: 就是这里了，曹涵。
1: 好。

0: 放心吧，要是连你都治不好，还有什么患者能相信我个儿子？
1: 我相信儿子。

去忙吧，儿子。妈，我不累，我害怕。妈也害怕，妈怕自己这样走了，你会怨恨我。我恨的是我自己，妈。 我总抱怨你不关心我，可是我竟然连你生病了我都不知道。

0: 你们，对不起。你想让我做最好的医生，我没做到。你想让我迈向更高阶层的婚姻，我也没做到。
1: 看来我在让你们失望这方面，从来都不让人受。不重要了，儿子，只要我们能开开心心的活着，我们一家人每天晚上能相互问个晚安。 早上能道个早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0: 我懂了。

0: 嗯，够爽的。我还有几个文件要干，
1: 我也得值夜班。

0: 到。医生有很多种，我做不成您这么厉害的大夫，但我认为我是个合格的急诊医生。
1: 我相信。

0: 卡米尔，闭上眼睛，睡觉好吗？你睡不着吗？啊？
1: 不，我怕睁开眼睛，妈妈上小学。
0: 不会的，不要想那么多，快闭眼睛睡觉。
2: 下周陪我回家吃个饭吧。

0: 喂，
1: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0: 小皮死了，哈密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他怕他睡着了，怕我死了，到现在还没睡呢。
2: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能理解哈密，我下了夜班就回去看你。

王阳明。

0: 你怎么来了？
1: 下来。
0: 去哪儿啊？额尔古纳。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说过吗？要带我去额尔古纳河。
0: 这一去，得好多天呢。
1: 你不是请下来年假了吗？我也请下来了。
0: 这怎么？你后悔了呀？
1: 谁说我后悔了？那快下来！做不了男女朋友，还不能做灵魂伴侣啊！
0: 你稍等一下啊！
1: 快点。

0: 你也别多想啊，我不是在看你，在看倒车镜。
1: 我知道。
0: 现在在看你。
1: 我有什么好看的？
0: 看你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1: 有吗？有什么变化？
0: 老了。
1: 那是成熟了。我现在可不是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呆傻、纯洁的青年。
0: 呆傻看着是好点了，纯不纯洁那就不知道。
1: 孟警官，其实话里有话呀。我要不要给你汇报一下个人情况？
0: 懒得听。
1: 那你，
0: 想问什么就问啊。
1: 我想问什么？没有。
0: 嘴还是这么硬。我直接告诉你吧，我这两年很好。也没有胸闷胸痛过，现在在打击办案对工作很

0: 我现在还行，经常还拉个链，这心肺功能呢也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调整。
1: 不是，那怎么能行呢？
0: 又急了。哎呀，这可没办法呀，现在反正你也管不着我。

0: 是，我现在不是你男朋友，但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啊。你的命是我抢救过来的，我至少对你有一半的这个产权，不是，这个主权和所有权吧。
1: 你说的这么热闹，好像你是我爸一样。啊，
0: 你说叔叔感觉好久没见他了。是啊。
1: 他还经常给我提起你呢。叔叔还惦记我。他最近怎么样？退休了，失落了一阵子。哎呀，这现在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我个人问题身上。
0: 这么说，孟警官还没解决个人问题？没时间找。
1: 我也是，你可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要跟你复合的意思。
0: 我也是，啊，都是。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呢？
1: 说实话，感觉挺神奇的。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心情，只要和你在一起，我都觉得挺开心的。
2: 我也是。

0: 今天韩畅来的早了点，本来想带你看草原呢，没想到变雪原了。
1: 但很美啊。
0: 美吗？
1: 是啊，这个是我第一次见雪景，感觉很神奇。看到这个景色，心情都变得辽阔了。
0: 你不会是在这安慰我的吧？
1: 当然不是，在熟悉的地方是发现不了景的，说的就是你。你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我就看习惯了。但我不一样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所以我喜欢。
0: 冷了吧？
1: 有点冷。
0: 上车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
0: 看见那儿了吗？带你去我生活十几年的地方，走。

0: 这里是你家啊？家里没人吗？
1: 房子早卖了，还想带你进去看看。有人吗？

0: 等会儿啊。
1: 你侮辱我身高啊！
2: 这样看得清楚，上面有雪花。慢点。
1: 哦。哎，你看这小屋，像童话里面的。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什么？
0: 穆克楞。啊？穆克楞，这是俄罗斯的建筑。我们这离边境近。
3: 这房子就是我爷爷跟他们学着盖的。
1: 这都是拿木头做的。
3: 对啊，都是拿木楔加固的。
1: 冬天不冷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木头和木头之间啊，夹的是苔藓，比那水泥在墙缝里面要密实。这零下三四十度，密不透风。要是赶上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一照，还有一股木头味呢，可香了。

0: 这房子就是我爷爷跟他们学着盖的，
1: 这都是拿木头做的。对啊，都是拿木楔加固的。
0: 冬天不冷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木头和木头之间啊，夹的是苔藓，比那水泥在墙缝里面要密实。这零下30度，密不透风，要是赶上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一照，还一股木头味呢，可香了。真好。
0: 你笑什么？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木头脑袋，刻苦，还很嫩。哎，还是和以前点不一样了。哎，
1: 这树还在。哎，以前我午睡的地方。
0: 那树杈上。
1: 对啊。
0: 孔子公啊。
1: 那你看看，骑在上面靠着睡可香了。哎，你看这个羊圈子吗？ 现在养的都是绵羊，以前都是山羊，那栅栏是木头的，比这还高呢。那山羌往外蹦，以前还有个棚子。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有一个山羊，也不知道怎么就蹦到那棚子上了，耀武扬威的。然后我上去给他一顿手势，结果把我裤子给缝上，我妈一顿。
0: 你可比山羊逃多了。
1: 哎，那你看，那马厩，那以前是个猪圈，每次喂完猪，我都要试试能不能骑在猪身上驾驭它。
0: 能啊。
1: 当然不能，性格太倔了，不太好驾驭。还是你更倔。哎，小时候回忆全是玩儿。还好我天资聪颖，小时候光玩儿，也不怎么学习，但只要考试咱就第一。
2: 给你嘚瑟的呀！
1: 哎呀，
2: 大爷，
1: 喝点水。不了不了，大爷。
2: 谢谢大爷。
1: 不了，拜拜。嗯，还是那个味儿。我从小就爱吃他们家冰淇淋。
0: 这么冷的天，你们这儿吃冰淇淋？
1: 这才是哪点啊？我们冬天在这儿吃冰棍呢。哎，你快尝尝，他们家的奶都是从奶站当天收来的鲜奶，一滴水都不加。
0: 奶味好足吧？
1: 嗯。
0: 这很多女孩最爱吃，这很多女孩吃过啊。是啊，
1: 但是陆阳喜欢就是你。
0: 渣男。哎，今天去老家的房子你也看了，还去了山顶，然后你又吃到了我最想请你吃的冰淇淋，美色圆满了。我也要谢谢你，带我走过了你的小时候。 还是跟刚认识你的时候差不多，跟那个山羊打架的小野猴。

这两年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哎，这有家医院，哎，你小时候打针是不是在这儿？

0: 姚明，你终于回来了。
1: 大叔啊，没问题。啊，咱们去对面啊。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您看，这个药早晚各一副，饭后坚持三天，保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三天以后您再过来复查一下，好吧？

你姐都跟我说了，她跟你说什么了？你想当医生的原因，之前听谢雨萌说过你和奶奶的故事，以为你想当医生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有个医生救过你奶奶，但其实不是，是一个医生的误诊，耽误了你奶奶，你才想做医生。

那个时候，我在读研究生，奶奶发病了，被送到了医院。接治她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跟奶奶有心衰的病史，就按照抗心衰的方式治疗。 打镇定剂、吗啡、西药，用药物缓解心率，但是他没做肺动脉 CTA 的检查。奶奶得的不是急性心衰，而是肺血栓的栓塞。 心衰就怎么救都救不过来了。奶奶没看过那个晚上，我知道这件事情开始。 明白了一个道理：医生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我后来不敢做高风险的手术，是因为我知道，医生的本质。

0: 而一个不称职的医生，会适得其反。医生的一个小失误，一个疏忽，就会成为杀害患者的凶手。
1: 所以刚才看到的那个医生。
0: 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的医生吧？就是他。可他看着已经不年轻了。是啊，怎么头发全白了？当年他也就30来岁吧，算下来，现在也就40出头。
1: 听说那场误诊之后，他一夜白了头。你从哪儿听说？我给他打的电话，他也还记得，跟你一样，对自己犯过错误记得清清楚楚。你可以上医院的官网上看看，好多患者给他留言，我给里面的几个打过电话。
0: 都说这个医生有点意思，他会把患者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不厌其烦地问个清楚，就算病人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也要问明白。
1: 这不容易。是啊，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重要的是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 虽然这个医生他犯过错，但我依然认为，他现在是个好医生。

你不去跟他说说话吗？跟他说了，你可能要来找他，他说他很欢迎你。

0: 我打电话问了，他们说因为下雪，线路有问题，估计得一会儿。
1: 你怎么不回去看看你家人？
0: 无家可归啊！我爸我妈属于候鸟群，天天冷就去南方了，现在海南呢。 还记得我的安康说想带你回老家，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个小木屋，还不错吧？唯一的遗憾，就是无奈何划不上船了。
1: 划不划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到了，你说了要带我来，就真的带我来，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

0: 你不也做到了吗？
1: 我做到什么了？
0: 带我回来走这么一趟，还带我去见了那个医生，不就是想帮我解开心结吗？
1: 那解开了吗？

其实从我回到这儿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想我是怎么从这儿出去的，又怎么到了安康，又怎么走到自己今天这一步。看到那个医生，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道理。

0: 明白了什么？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医生？其实每个职业都差不多，他们都有各自的使命，有能做到的，有做不到的，也有做了做不好或者做错的。但是医生不一样，在患者面前。 医生是他和整个家庭的希望，所以尽管医生也会犯错，但是他不能停下，也不能后退，他必须尽心尽力，一刻不停的努力进步，永远永远要竭尽全力去帮助那些需要他的人，这才是医生的使命。
1: 我认识的王阳明，眼里又有光了。
0: 谢谢你。

0: 冷了吧？
1: 有点儿。
0: 等一下啊！
2: 啊！哇！
0: 来！哎，来啊！
3: 干什么？
0: 抱团取暖。穿那么多，你避什么嫌？我跟你说，冷起来30多度、40度，冻死人呢！快来来来！
3: 这么夸张？
0: 来来来，快！来，你自己拉着，哎，拽着，拽着，拽。怎么样？暖和点吗？嗯。
3: 你怎么样呀？
0: 我还行，就是一会儿感觉有点漏风。哎。
3: 这样呢？
0: 比刚才稍微好一点。
3: 这样呢？
0: 暖和多了。

0: 哎，你帮我拿着。
1: 妈，你这么怂，你还陪上合适吗？
0: 就喜欢。你看，多温馨。
1: 是挺温馨的。

0: 好香啊！哇，
1: 差不多喽。
0: 来，
1: 尝尝看。
0: 小心烫啊！怎么样？
1: 你尝尝。
0: 真好喝，
1: 真不错。
0: 哎，就带汤吗？不再准备一点别的营养品吗？
1: 不用，我妈她不喜欢什么营养品，我知道她喜欢什么。这可是她儿子亲手给她煲的汤呀，这么些年她都没有机会尝尝我的手艺。
0: 那倒是，我早就劝你回家给你爸妈做顿饭。
1: 这不一直没机会吗？我觉得今天这机会不错，陪我回家看看呗。
0: 我啊，陪你回家。
1: 是啊，你看，都这么久了，我妈也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回去一趟总归比较好。
0: 不是我不愿意陪你回去，我是怕你妈妈不愿意见我。
1: 不会的，你就当是为了我。再说了，那见不见是他的事儿，去不去是咱们的事儿。
2: 来了，菲菲回来了。
1: 天姐，哎，你忙你的啊。
0: 你好，
1: 妈。
3: 哎，回来了啊。你也来了，
0: 啊，阿姨好。
1: 啊，妈，这是王欢给你买的水果。
0: 对，刘飞说家里还有很多营养品，平时您也不爱吃营养品，所以买了新鲜的水果。祝您早日康复。
3: 啊，谢谢。哎，菲菲。嗯，妈都出院了，怎么还送病号饭呀？
1: 啊，是给您煲的汤吗？
3: 你煲的？
0: 不是，刘飞煲的。
3: 啊，我儿子煲的，那我得尝尝。陈姐，哎，拿个碗过来。
2: 啊，好的。
3: 哎呀，什么时候还学会煲汤了？
1: 来。让我妈好好尝尝我这手艺啊！
2: 给我吧。
0: 啊，好的。哎，来，谢谢。
3: 味道真不错呀，闻起来。尝一尝。嗯，
1: 不错啊。
3: 非常好。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煲汤了？
1: 这都王欢教我的，我在他们家学的。

0: 你现在就是没时间掺我这手艺，我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嗯，什么都好，就是差了一点点胡椒粉。啊，
1: 陈姐啊，
0: 哎，别叫陈姐了，她忙着呢。这样，你下楼去小超市买一瓶，快去啊，咱家没了。
1: 这非要现在去吗？
0: 对呀，要不然汤就凉了。
1: 去吧，阿姨叫您去，你就赶紧去呗。
2: 行，那我马上回来。
1: 这能行吗？你自己在这儿。
2: 没事，我跟阿姨聊会儿天，放心吧。
1: 陈姐，
2: 哎，
1: 衣服帮我挂一下。看着点，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嗯，放心吧。 来吧，坐吧。我一直想单独的跟你聊一聊，但是我儿子，你看弄得像是每一次把你带来，就等同于我必须要承认你们俩的关系。我不想被迫表态，所以呢。
3: 我并不是不欢迎你来，我是不想被威胁。
4: 我明白，谢谢你。其实我和刘飞早就应该回来看您了。
5: 大爷，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6: 小伙子，急什么？跑得满头大汗。

0: 这个绣球吧，其实挺怕晒的，它每天最多可以晒3到6个小时，尤其是夏天，阳光特别充足的时候，就得把它挪到一个很遮阴的地方，还要保持通风才行。
1: 这么麻烦？
0: 不麻烦，要不然我给您写一个备忘录贴在这里。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加我一个微信呗。
0: 没问题。
1: 有什么事，我直接给你发微信。你是专家，
0: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平时比较闲。阿姨，您是大忙人，加好了。
1: 好。
2: 妈，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桌子上有水果，你自己吃啊。
2: 啊。那这胡椒面儿。
0: 哦，胡椒面放厨房就好了。
1: 哎，王欢，你是家具设计师？
3: 笑什么呀？你在？
2: 你说，我就是觉得有点离奇啊，怎么就突然之间跟我妈，你们俩好像亲如一家了？
3: 亲如一家倒是有点夸张，亲近了不少倒是真的。
2: 哎呀，我真是想不明白啊！那你说，冯新颖跟我妈关系也是挺好的，但他们俩还总是客客气气的。你说你跟我妈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了？怎么突然之间这样了？
3: 我们俩只是说了两句实话。
2: 什么实话？
3: 那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能告诉你吗？
1: 我原本以为你们两个人时间不会长的，当然，我绝对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啊，因为我太了解我儿子了，从小到大干什么都没有长性。过去我给他介绍了几个女朋友，可人家谈着谈着他就烦了，脾气特别暴躁，没有一点耐心。
0: 他有的时候吧，是有那么一点点着急，不过他的心都是善意的。我倒觉得他脾气挺好的，尤其是对我和哈密特别有耐心。
1: 哎呀，这就是我不服气的一点呀。说实话，你确实不是我理想中的儿媳妇，但是我也绝没有那么武断，非得把我。

0: 我儿子五花大绑的送进洞房，其实他知道我对你的态度，可是每一次把你领过来，就是一副宣战的架势，就意思告诉我，他非你不娶，我们都不能表任何态，所以我就气不过。
1: 哎呀，那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呗。早晚你会知道的。

0: 哎，你开错了，没开错呀。刚才那条路你没看见牌子啊？看到了呀。那条路才是回燕都呢。我也没打算回燕都。不回燕都，你今儿要去哪儿啊？
1: 有个人好久没见了。
0: 谁呀？
1: 包小区包大夫呀。他看到我发朋友圈，知道我们俩在外面玩，就说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去看看他。
0: 哦，包大夫，确实挺久没见了。
1: 不是，那他有什么好看的呀？给他送早饭啊，礼尚往来。
0: 你跟他又不熟，再说我们时间来得及吗？
1: 够了，假期还有两天呢。
0: 两天？你神神秘秘的，是不是憋什么坏呢？你笑什么？
1: 没笑啊。
0: 都没笑，刚刚看见你嘴角都上扬，你看你牙都露出来了，你说憋什么坏呢？

0: 你怎么了，连总白？送个早饭这么激动呢？哎呀，我激动啥？刚才下高速那路太颠了。哎，这个医院和你老家那个差不多大。
1: 规模是比我们的大点，但是楼挺旧的。哎，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0: 我没告诉他，想给他个惊喜。
1: 那他在哪个科？
2: 应该就在急诊科吧。
1: 不是，你连问都没问。
2: 刷他们医院的 APP， 查一下就知道了。
3: 让他明天下午到病房找我吧。陆大夫，他说他胸疼的厉害，你要不给他看看吧。
4: 哪儿疼？
3: 哎，大夫，我这胸疼、肚子疼，
4: 到底胸还是肚子？
3: 都疼得很。
4: 这儿疼吗？
3: 还行。
4: 怎么回事啊？
3: 还行。
4: 哎，有点儿。我这是电柱幻觉了吗？
3: 哎呀，疼得厉害。
2: 现在已经没问题，估计是急性肠胃炎，做化验吧，拿化验结果找我。
5: 谢谢大夫。
4: 哎，李兰，别点昨儿那家了，辣椒又不正宗。
2: 行。
5: 哎，大夫，我刚还去送单子，人家问我这到底化验是结果吧？
4: 这个。
5: 大夫。
4: 您上次给我说什么喝这个叫来者可忘了，我就知道你忘了，还特意给你写了那盒呢。这儿呢吗？你看，每天一次，晚饭后服用，别空腹吃啊。
5: 还真是，谢谢啊。
4: 没事。
5: 陆大夫，五号病人找您，他说没事了，要出院了。
4: 他说没事就没事啊，得我说没事才行。告诉他，哎，对了啊，
5: 哎，
4: 那泡馍也别点了，
5: 肉也忒少。好。
6: 真的是你，大夫，我有个朋友总放屁，咋整啊？放屁，你光内分泌，验个大便。
4: 我这朋友在美国，远着呢。在美国你给我逗什么咳嗽？你上美国找美国大夫去。我这美国朋友啊，症状有点严重。 一屁带俩谎，能治不？
6: 你就这么欲罢不能的爱我呀？

0: 等着，我跟你说，哎，加点这个老板自己熬的这个辣椒酱啊。
1: 我给你扒点蒜。
0: 这是灵魂。哎，你说你们吃了这儿的面，之前吃那些，那就都不叫面了。
2: 啊，这是美国特产啊，扯面。
3: 美国加州的扯面。
0: 你说美国呀，真不值得去。天天牛排、汉堡，哎，吃着不习惯。
1: 行了，都抓现行了，还编？嗯，
0: 得，不编了。坦白，从安康出来之后，哥们儿直接就到这儿来找缺姐了。美国根本没去，就那举火炬那大姐面都没照。行吧，都说明白了 ，Come on， 尽情的嘲笑我吧。
3: 魏哥，你从安康医院出来之后就直接来这边医院了呀？那么久就没有离开过？
4: 我就是这么没出息。
3: 我挺感动的，感觉你为了爱情付出了这么多，很了不起。
5: 嗨，是不是你也是？你早也不够意思不跟我们说一声。
1: 我都劝他800回了，他就是抹不开面子，脸皮薄。哎
4: 呀，哎，九老师的事儿你知道吗？
0: 你看安康了。
4: 你知道，你们还有联系？哎，
6: 他呀，天天就刷安康医院那个官网，还有前同事的那些朋友圈，翻一天翻好几遍。
4: 没有啊？
6: 怎么没有？你上个月不还研究怎么假装那个电话号码像是从曼哈顿打过来给苏老打电话吗？
4: 我跟你说，这家有一小黄鱼儿特好吃，忘点了，等会儿。
5: 你先听着，我看他怎么编。

0: 师傅，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你在这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个手术吧？
1: 是，的确。
0: 这儿的手术量肯定跟安康没法比，你知道吗？祖老师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想了挺多的。他说：“可惜，很可惜，练了一身的本领，没地方施展。”
1: 我倒不觉得可惜，我不是嘴硬啊，我没给自己找借口。是，这儿的确有些大手术做不了，但我是急诊出身，咱们四个当中，我在急诊呢待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儿最缺的什么？就缺那种抢救技术好的。
0: 正好是我擅长，不是跟你吹，这一年经我手里救过来的，绝对不比安康少。所以说啊，不管什么地方，他都缺好大夫。那对你来说，这就足够了吗？嗯。
1: 够了，我挺知足的，而且我有目标啊，在包姑娘变成陆太太之前，哪儿都不去。嗯，
2: 不是还没变呢？
3: 都一年多了吧。
4: 你跟陆亦倩什么情况？

0: 我俩男女朋友呗。
1: 他俩来你们就在一块儿了啊？
0: 他都追过来了，换你你不感动啊？而且我觉得我要是不答应他的话显得我太矫情了。再说本来我也喜欢他。
1: 那他给你求婚没有？
0: 之前求了一次但我没答应。
1: 为什么呀？
0: 你结了婚怎么办呀？就跟我在这个医院待一辈子呀？他可是安康医院的宝贝，我觉得我这样有点耽误他。
1: 那他知道你这么想吗？
0: 他知道，他就装傻。你别看他平常总是在王阳明面前摆那个师傅架子，但其实王阳明的话对他来说特别有分量。一会儿你们就劝劝他，让他回去吧。
1: 那他走了你怎么办？
0: 我呀，我没想好再说呗。但是他要是不回去，我心里这道坎儿也过不去。你别听我说了，快快快，给你扒的蒜。喂，陆毅，医院有紧急情况。
2: 陆大夫来了。
3: 什么情况？
2: 交通事故，两车相撞。
4: 患者没有呼吸心跳了。
3: 来。来上，一二三。

0: 我下车还在车里，
1: 对，车窗都花了，不知道他怎么开进来的。
2: 站住！
3: 交警出来了，
2: 准备出站。

0: 我不能出去。
1: 不能出去？您是伤着腿了吗？还是哪儿啊？
2: 皮毛克肾上腺素进退，准备。

0: 我吧，还是我可以。哎，好，回来了。防护服，快拿两颗防护服。
1: 怎么了？
2: 走。

0: 这是什么鼠疫？怎么回事？他是从河洛县过来旅游的，结果身体出现不适，要来咱们医院看病，在拐弯的地方出的车祸。他
1: 在哪儿发的烧？
0: 河洛县。
1: 就是昨天晚上报疫情的那个河洛。
0: 今天早上新闻，当地已经发布了动物鼠疫四级预警啊。
1: 我知道。他现在什么状况？
0: 有外伤，高烧，抽搐，出现幻觉，我还怀疑他有闭合性气胸。
1: 开门，让我进去。
0: 没事儿，我能行。
1: 不行，他万一有并发症，你一个人处理不了。
0: 我可以的。
1: 你开门。听我的。
0: 你要相信我，走吧。
1: 停车。 你得注意安全。

0: 王阳，干嘛去？患者急性心梗，需要马上手术，准备一档卧室。你行吗？我可以配合你。等等，我是说，这戴手术你来做行不行？
1: 我，
0: 对，我得去隔离病房那边，那边那个是闭合型气胸，我缺一人做不了。
1: 你要是去隔离病房的话，就出不来了。
0: 我跟你说，他是安康医院心内的专家，待会儿这台手术由他来做，你们要全力配合，明白吗？
2: 明白。
0: 今天神来谁值班？张勇大夫。太好了，请他马上过来。你们带患者现在先去做一个脑部 CT
2: 啊，现在就去。好，走。
0: 这脑部 CT 为什么？我怀疑他有脑损伤。王博士，这就拜托你了。
3: 这边，
4: 你在这儿等我，
3: 救活他。

0: 得开颅，现在吗？
1: 对，
0: 我怕他心梗等不了，是颅内出血。
1: 不是颅内出血，我判断应该是硬脑膜外血肿。
0: 硬脑膜外血肿，不能做介入手术吗？
1: 做不了。如果是硬脑膜外血肿的话，对脑子有压迫，但不是破坏。如果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呢，把血肿清除掉的话，那神经功能障碍还有可能恢复。
2: 你说的限定时间是多长时间？
1: 瞳孔3.0。
0: 我最多给你30分钟，怎么可能啊？30分钟，我最少需要30分钟，不能再长了。如果对脑子的压迫不能及时清除的话，即使你心血管恢复了，病人还是救不回来。那这样，你留在这儿帮我观察病人的瞳孔，告诉我还能有多少时间。
1: 好，
2: 王大夫，张大夫说的那个时间怎么可能完成？
0: 我们尽量争取。张大夫，通知麻醉科手术室该准备准备，尽快。
3: 没事，让他们静。哎，住手！
4: 哎，行。

0: 谁让你的？
1: 我不会让你一直在这儿的。
0: 我去给你拿个幸运的。
1: 没意义了。

0: 你去花店，你现在赶紧去。我跟你说，如果他真是淑仪的话，我肯定跑不了。
1: 先把他这引流走了。打扰戴文静。好的。瞳孔3.5，对光的反射逐渐消失了。
2: 最大的多少？3.5之后是4、5、5.5，到6之后，病人瞳孔另一侧扩大，他就不行了。
1: 到下一阶段告诉我，我尽快。好的。
3: 出现了，
4: 怎么回事啊？机器死机了。
3: 那我叫他们重启。
1: 等一等，
3: 现在东西都在里面，很危险。
4: 那要再撤出来吗？好不容易才进去的，再撤出来时间肯定不够。
1: 张大夫，到什么阶段了？
2: 比想象的还要快，已经4.0了。

0: 行了，别凄凄的，我暂时死不了，要死也得把他救活再死。
1: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
2: 没胡说八道啊，就算及时预防性用药，也有10%的死。

我就喜欢你这种离不开我的样子。

0: 黄大夫，现在该怎么办？
1: 等机器恢复正常，
0: 快点啊！求求你快点重启吧。

谢谢小杨，不客气了。哎，能不能中奖就看这一哆嗦了。 出去吧，我陪着你吧。你还真不够格，我现在是跟这大哥一个层次的，你还差着级别呢，去自己隔离去啊！哎呀，听话。

0: 雀姐。万一我是那10%？
1: 没有这个万一。
0: 我就想问你个问题。
1: 不用问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答应你，我答应。
0: 你知道什么呀？我是想说，万一我是那10%，别那么快的忘了我。一年，再想我一年，一年之后再忘啊。
1: 不可能。
0: 啊，一年长了。
1: 嫁定你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就算嫁给你第二天就当寡妇，我也嫁定了。听清楚没有？
0: 这是干嘛呀？结婚的人生大事，你怎么那么草率？
1: 行了，隔离去。
0: 看你，我这老是不按计划来。
1: 等你出来了，都按你的计划来。
0: 到时候我给你报。

就剩咱俩了。咱俩得等，欢迎这儿做不了。

送到市里去。如果说没事儿，咱俩都能出去。但是有事儿的话。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一直想着，盼着，做梦都想得到的那种幸福，现在就在你手边，你一伸手就能得到。突然就没了。连你自己可能都没了。
1: 一定要醒。有射线了。
2: 还有多少时间？
3: 4.5，
2: 你最多还有15分钟。
0: 15分钟。
4: 两位老师，对不住了，看来我要破你们的记录了。
5: 张大夫，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这边一结束，病人可以马上过去。
2: 好的，知道了。

0: 您好，同志，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一个车祸的患者在哪个病房？
1: 人送里边去了。
2: 你好，同志，我知道情况。

0: 我们现在这两个人都还在抢救室里，
1: 在手术室，我男朋友前男友正在里面做手术，
0: 是在给车祸的肇事者做手术吗？
1: 是，他在救人。
2: 七宝。

0: 包大夫，需要你签个字。
1: 几床的呀？
0: 二床的病人。
1: 哦。
0: 行。
1: 包大夫，啊，这东西有人给你，
0: 哪来的呀？
1: 那儿。

0: 我通了。
1: 王大夫，您太神了，太了不起了。
0: 时间够吗？
2: 够。王大夫，谢谢你。
0: 应该的。

我师傅怎么样了？听不见。这个是封闭的。 不知道，在等结果，在等结果。

0: 检验报告单，鼠疫耶尔森噬菌培养阴性，鼠疫 F1 抗原检测阴性，啊，太不容易了，你就应该拿回去裱起来。
1: 什么呀，我都想给他撕了，都什么事儿啊？
2: 真是，这比我接到任何锦旗我都开心，没事儿。但说实话啊，以我多年的从医经验，当时我就觉得我大概率的不可能感染。那个人他就是高烧啊，引起强烈的幻觉，跟鼠疫一毛钱关系没有。
3: 可笑，你觉得可笑吗？啊？所以大哥，别掉链子啊，给力点，就别玩我。啊！别玩我啊你！别玩我！别玩我！
4: 你可淡定了，那包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吓坏了都。
3: 哎呦，我那小包包哟！哎呀！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4: 哎呀，
3: 哎，你别光哎呀，看看啊，这可是我用命换来的媳妇儿啊！
4: 哎呀，我以为你是
0: 公子，你答应了。
1: 对啊。
3: 那我跟你说，
1: 哎呀，反正早晚的事儿，我先带上。
3: 差点把
0: 不行。
4: 别装了，你麦登从来不要发票，还故意要问你。哎，你知道吗？我们在安康的时候，我师傅追包子，都拿我当马虎眼。
1: 谁说根本
4: 什么呀？那白排骨黄豆汤，天天给我炖，喝的快吐了。我想我师傅怎么这么阴险呀？
3: 对
4: 我
3: 对呀，这不是你徒弟应该干的
4: 是我这贪嘴的。

0: 电灯泡当的，还有我师傅自己豆蔻过敏，不知道那眼睛肿了。哎呀，
1: 咋了？那眼睛肿成那样，那几台手术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特牛？
2: 是
3: 对，人家都那样都能做手术，你睁着那么大眼睛有时候也做不来。
0: 哎，你不会就看上我师傅这个了吧？
1: 那样都看上了，何止现在呢？真逗。哎，还说呢，上次你们来的时候就吃一半就跑了，那什么，这家店那个小黄鱼特好吃，他没吃上，我给你们找找。哎，老板，
3: 去，
1: 走走走，小黄鱼还有没有啊？

0: 这俩不怕压，先放放放，先放这个。师傅，这些东西网上给我卖的，非得往回拉。网上有卖的，网上有卖亲情的吗？啊，这都是一份心意，懂什么呀？你都让你说了，师傅，多保重。哎，行了行了，这报一下得了。你师傅现在已经名花有主了，别再搂搂抱抱占我便宜。
1: 哎，你这幸福的样子，这东西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0: 复合啦？
2: 没有。哎，
0: 我说，你俩这是复合了吗？没有啊。哎呦，还一块出来玩？
1: 那是朋友不能一块出来玩了。不过你能带他出来玩，这明信片还是有他的。
2: 你不懂。
0: 我不懂，这……哎，还有点地儿，就放放。
1: 来，放这个吧。
0: 好嘞。这不是我包吗？
1: 对啊，这个是他的。
0: 哎，不是这什么情况啊？
1: 放得下吗？你放不下我俩一会儿抱着吧。
0: 不是，这放放是能放下。我是说，拿他行李什么意思啊？
1: 回燕都办婚礼啊？
0: 哎呀，这有点太仓促了吧？我说什么都没收拾呢。
1: 都收拾完了，洗漱用品或者洗衣服，还有我俩的笔记本电脑都装起来了。
0: 那医院那边？
1: 家也请好了。
0: 咱俩家都请了。
1: 咱俩的。
0: 你，那爸妈那边也没打招呼，这也不太合适吧？
1: 我爸妈，我说好了，你爸妈一会儿路上通知呗。反正不还得回我们两个老家都得办吗？这次去燕都就先请请同事啊、朋友啊什么的，好不好？
0: 好呀，听你的。等我拿户口本去。
1: 我拿完了都拿完了。
0: 我户口本，怎么我什么东西你都知道在哪儿啊？
1: 当然了，你的都是我的，有什么不知道的？
0: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我是你的
3: 怎么了？
0: 不服啊？服，特别服，服死了，幸福的服。哎呀，辣眼睛啊，辣眼睛！辣眼睛，哎呦，你再摔着，七个嘴都把你摔个跟头，气死你！怎么着吧？哎 ，Lady First， 我先把你弄好。哎，可以了，好，小心点。哎，撞头了。
3: 来看师傅也不弄一个大点的车，哎，
4: 这好不容易找朋友歇的，你就将就吧，陆毅哥啊！
3: 等会儿去啊，你是太胖了，回头减减肥吧啊！来，把包抱着，
0: 也就我们俩瘦，不是，
3: 瘦，
0: 往后，哎呦我的，哎，师傅啊，辛苦你啊，往后点，
3: 还有上面去车，
0: 忍一下啊！
3: 哎呦，
0: 忍一下。

0: 哎呀，
1: 哎，这盆是能拆的，你拆拆了吧？
2: 也拆不了，
0: 揣着吹死
3: 你！往后点，往后点，
0: 哎，弄稳了。安全带你系一下，哪儿？这还有安全带吗？
4: 啊，后边安全带。紧紧不停，
0: 紧紧不停了，怎么？

0: 主任，找您休假，不好意思晚了两天。
1: 不就是做了个手术吗？
0: 您知道了。
2: 人家感谢信都送过来了。那位胡月兰患者术后情况不是很理想。
0: 交给我吧，正好我去看看他，顺便跟他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安排第二次手术。只要再给他植入一个支架，就能彻底的根除隐患。
2: 你上次没有放进去，这次万一手术不成功，不仅患者会很痛苦，医院也会有麻烦哦。
0: 放心吧，这次肯定没问题。这个我拿回去看看了。
2: 去吧。

手术很成功，给您放入2个支架，应该可以很长时间帮助您的供血，这样可以过好日子了。您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就按着叫护士，我先走了。

0: 首长，
1: 主任长，哎，主任长，
2: 主任长，主任，
0: 哎，老大，
3: 来坐，
0: 来一个吗？
3: 谢谢。跟我吃差不多嘛。
4: 今天吃点菜，哇，也还真有点饿了。
0: 哎呀，这王阳明啊，这虎劲儿是找回来了，可是我这神经又得提了起来了。
3: 你年轻时候不也这样吗？当年你给病人做心脏复苏做了半个小时，病人没呼吸了，把你拽都拽不下来。哎呀，
4: 还是年轻好啊。
3: 其实这跟年轻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当医生当久了都会遇到力不从心或者出现失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想啊，怎么能避免不再犯错误，得好好总结一下，然后想着想着就瞻前顾后，就开始想这个手术得这么做，那个手术不要做，最后这份工作就真的就是成为一份工作了。
4: 我知道你对我这儿一直有所不满。
3: 有吗？
4: 听我说，之前我强调

0: 我觉得这没什么错吧？你说，
1: 老于，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不满，但是在科里待的真的挺好的。应该的，管理上你也帮我做了不少补充，还有平衡。 是因为祖大夫，他还是离开了。可惜了。其实我们当医生这么多年，见过那么多患者，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看着他们焦虑、悲伤、难过、痛苦。 我们把他们当患者，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呢。生病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灾难，所以他们来到医院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帮他们度过这场灾难。我们是他们最后的支撑和希望。 其实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患者，我们是希望遇到那些先顾着自己安全的医生，还是遇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我们拼尽全力的医生？

0: 冠脉诊疗介入资格考试试卷共30题，考试时间1个小时，回答每道题的时间不能超过2分钟。你现在还有10秒钟。心绞痛的胸痛性质轻，持续时间短，硝酸甘油效果好。还有呢？还有吗？
1: 祖大夫，你忙啊，打扰了。
2: 哎，等一下，
0: 我记得你，
2: 我就是来找一下祖大夫，他人呢？
0: 他辞职了。

0: 需要吗？
1: 谢谢。
0: 你有哪儿不舒服吧？
1: 心里不舒服。
0: 是心脏不舒服吗？
1: 不是，也是。我这之前心脏生过病，是这儿的大夫把我给救过来的。可是我现在是心里面难受。我刚刚知道一个很糟心的事儿。救我的大夫因为救我累垮了，不做医生。你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的病我就不治了，我就……
0: 你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既然把您的生命托付给我们，所有的医生都会尽全力救治患者的。
1: 是，拼全力，我特能理解。您知道吗？我当时我躺在手术台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已经死了，我都感觉到我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飘出来了，我就飘在天花板上，我就看着我的救命恩人在那儿不停地救我，一边抢救我，一边拼命地喊我，不停地喊。就在那一刻，我好像就回到我身体里了，我就听见我耳边那不停地朝我喊：“婷婷，婷婷，有什么难关，婷婷就过去了。现在都好，我被救过来了。可他累垮了，不当医生了，说走就走了。”
0: 患者，你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不然祖大夫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着急的。
1: 什么？您知道我？
0: 我是祖大夫的同事，我们整个急诊科都知道你。
1: 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当医生了？
0: 因为医生也是人呐，他也是别人的父亲、儿子、丈夫，是人都有难处的，我们心里也难过，没有留下一个好医生。
1: 当医生的呀，真的不容易。可是，他怎么就不能像他冲我喊的那样，遇着难关婷婷啊，婷婷啊？大夫，能问您个事儿。您还能见着他吗？
0: 那
1: 我拜托您个事儿。

我说实话，我这次来我就是想见见他，我也向他汇报，我这都找他做的，我这都有医嘱，我每天按着医嘱，你看他说的我按时吃药，按时睡觉，我按时吃饭，我现在我连五连烟酒我都不碰了，我恢复的很好，因为他告诉过我。 他说：“医生救活一个病人非常的不容易，何况他救了我两次。”

0: 刘院长，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喝上这个了？也就是最近跟菲菲学的。复查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
1: 那就好。不是说好了，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陪你一块儿去吗？为什么不等我？
0: 我在这个医院待了几十年，哪儿我不熟悉啊？
1: 倒也是。
0: 别着急，等妈妈忙完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嗯。爸爸，这上面说心脏有冠脉，什么叫冠脉呀？你看，
1: 我一直想把菲菲培养成一个好医生，可她不愿意。但没想到，哈密这孩子倒是对医学很着迷。过去，咱们眼里心里都是医。 每天都想着怎么能把医术提高，确实是忽略了菲菲。既然干了医生这个职业，一定会牺牲很多个人生活，但没办法，这是我们的选择。对孩子确实是亏欠了，但你看，菲菲终于自己把这种亏欠找回来了。
2: 真为他高兴。你看这个形状像什么呀？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这个像什么吗？嗯。
3: 阿明。爷爷奶奶。哎。
2: 来，爷爷给你解释一下。如果把这心脏比作你这小脑袋的话，在这儿，还有这儿，它围绕着一圈的动脉，就像一顶倒扣着的王冠，懂吗？
3: 啊！你快让爷爷再给你解释解释，他可比我厉害多了。谢谢爷爷。
2: 不客气。
3: 爸爸，舅舅和爷爷谁厉害？
2: 这还用问吗？一定是爷爷最厉害。<笑>舅舅和爸爸，都一直在追赶爷爷呢。
3: 那爸爸，你快去忙吧，我让爷爷给我讲，你让妈妈晚点回来接我吧。
2: 我不着急。
0: 好。行。
1: 我带着他，你忙去吧。好，来，阿敏，走。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4: 好的，妈。
1: 注意点身体啊。阿敏。来，阿敏。
2: 这个冠状动脉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图一样，它是人体结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动脉。
1: 它会给心脏供应氧，然后让心脏啊有力的跳动，昼夜不停，懂了吗？
5: 你刚才看到心脏那个图了吧？啊，爷爷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嗯。
6: 谢谢谢谢谢谢太太了，谢谢谢谢谢谢。
5: 好，我们先走。
6: 好，你们在里面请，里面请，
5: 兄弟们，兄弟大喜。 哎呦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哎呀，
6: 我们先进去。
5: 好，你们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7: 哎，左老师，哎，
8: 何斌，哎，
7: 恭喜恭喜，
8: 嗯，哎呀，
7: 好久不见啊。

0: 回头再聊啊！
1: 感觉苏老师真好帅。
2: 苏老师，哎呀，
3: 董事长，王科长，哎呀，
2: 新婚快乐，
3: 谢谢，哎呦，里面请，里面请，
2: 行，好，我们招呼一下啊。
4: 想什么呢？吓我一跳！没吓什么，我等客人呢吗？等客人呢？嗯，你姐都跟我说了，孟警官今天出任务来不了。我知道，
5: 知道。我看就是死鸭子嘴硬。人间总有一两分，懂你十万八千吧。包子跟我说啊，他说生活中最让他感动的，不是这个男人昂贵的礼物和腻人的情话。 而是他的下意识的包容和满满的温柔。哭的时候你会哄，撒娇的时候你会宠，需要的时候你会在。陆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6: 请各位起身，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迎接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登场。

让我们交换，象征着幸福的结婚对戒。

0: 光明正大，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您的新娘了。
1: 让我们大家把幸福传递下去。在场未婚的女青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高太守，现在你听从我的指挥，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就把您的手捧花向后方抛去。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2: 一、
3: 加油！
2: 二。

欢欢，今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在这儿。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就是想让大家一起监督我，见证我的事业。我想把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都延续到我生命里的最后一天。

0: 东西呢？啊，东西呢？
1: 在里面吗？没有，没有，就在里面。哦，怎么会没有？掉地上了，你扔太远了，刚刚。嗯，刚扔掉了。
2: 你是在找这个吗？
0: 是啊，
1: 我把它藏起来了。 不想跟我结婚吗？我刚刚突然意识到，其实是我一直在逃避，因为一切都太珍贵了，我害怕有任何的改变。不过，刚刚看你那么有勇气，当着这么多人给我承诺，哎呀，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更有勇气一点。你都跟我求婚好几次了，今天轮到我了。
3: 你娶我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幸福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吗？
4: 我愿意。
5: 这个就是幸福的传递。 让我们在现场又一次见证了爱的真谛啊！刘飞，这你不得亲一下啊？亲一个。

0: 太兴奋了！继续！
1: 别生气了！恭喜恭喜啊！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幸福美满。
2: 这是
1: 啊，
2: 别误会啊，这是关老大送的，他今天有个手术过不来，特意嘱咐给你带过来的。
1: 我就说嘛，在您麾下这么多年。
0: 我都没给您送礼物，我从来没奢望您能给我送礼物。我呀，还想送你一份礼物，免得你说我小气。
1: 还有礼？
0: 就是你想回来的时候，我会同意的痛快一点。不小心啊？您
1: 真希望我回安康？
0: 那没准到时候我可就变卦了，啊？说真的。
1: 你想回来吗？主任，来合个影。哎，
0: 我先过去了啊。
1: 怎么了，新郎官？发什么呆啊？
2: 老于啊，你改姓了。他说什么了？
1: 听他那话，那意思想让我回安康。
3: 哎，主任，来来来，主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你好，王先生定的位。
1: 王先生，
0: 对对对，
1: 您稍等。
0: 哎，菜单我看一下。哎，谢谢。
1: 王先生，7:30。来，王先生，您的朋友已经到了，在7号桌。

0: 我来早，是我来早，我想了想，还是得在这儿。我懂。我最近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一次。
1: 是我该勇敢一点，王浩明，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残缺的一部分，只有遇到对的人。
2: 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才是完整的。我不想再跟你分开，
0: 我也不会再放开你。

0: 其实我一直想问，那天你在手术台上怕救不了我的时候，是真的看到我在草原上骑白马了吗？
1: 是啊。
0: 说实话，
1: 我看到你和整个世界一起灰飞烟灭，
0: 可你把最美好的画面给了我。

0: 你怎么来了？明天就回去了，来跟关老大辞行。在想什么？
1: 想什么呢？我想抽你，媳妇儿、闺女，生那么重的病，你瞒得死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还为你出去挣外快，跟你吵了那么多回，这显得我
0: 你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眼儿。
1: 我要知道你瞒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早就
0: 过来打我了。

我已经放弃了，以后再也没人跟我吵、跟我闹了，就这么走了，甘心吗？以前我认为做出放弃的选择很难，可我现在觉得。 我应该早点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前当医生的时候，我总是跟患者的家属说，在整个治疗期间，要多一些关怀，多一些陪伴。可我却忘了，我自己家里就有两个病人。 我当医生什么都懂，可我作为丈夫，作为孩子的爸爸，我却抽不出时间去陪伴他们。我什么都没做。

0: 我错了，对不起啊，这么多年我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行，咱俩谁跟谁呀？啊，
0: 对不起。
2: 刚才我们听保安说，天台上面有两个人影，我们以为是患者在这交流病情呢。
3: 不是说谈恋爱呢吗？别闹！
4: 孟老大，你的离职手续全部办下来了，这里面还有一份干细胞移植治疗 SMA 的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再生医学。
0: 孟老大，我替我女儿谢谢你。
4: 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0: 哦，对了，你的一位患者，让我转交给你。打开看看吧。我的患者？嗯。谢谢你治愈了我，让我可以继续乐观的生活。感恩有你。这肯定是向阳的。
1: 对，就是他。你是没看见啊，这么一个乐呵呵的大男人，知道你不当医生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都说是我们在治愈患者，其实我们也在被患者治愈。正是因为有这样心存感恩。 心底温暖的患者，才让我们这些面临高压工作的医生，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2: 向阳，多么好的名字！

0: 你们两个人选择离开，我心里一直都不能释怀。我们在安康一起共事了十几年，一起经历过那么多困难的日日夜夜，真的舍不得离你们走。 像你们这么好的医生，不放在好的岗位，是医院的损失，也是患者的损失。不过今天遇到向阳，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知道的，给心脏输入血液，得通过冠状血管。 可身体也同样可以找到路径，创造生命的奇迹。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杜新奇大夫、祖文达大夫，请保持你们的本心。我相信，无论在哪里。
1: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医生，都能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老大，放心，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给你丢脸。我路易绝对是当地最牛的急诊大夫。
0: 你能换个词儿吗？好，你先休息，你先休息。 你困难的事情如果都解决好了，还想回医院，第一时间找我。
2: 谢谢老大。
0: 你们俩别愣着了，打开吧。上班时间咱们就不能喝酒了。以水代酒，给你们俩践行。啊，谢谢。
3: 说点什么？
4: 主任说什么？
5: 为了所有人的安康。好。
3: 为了所有人的安康。
0: 干杯！哎呦，
3: 口都太干了，还不如喝啤酒呢。
0: 行了，我该下去了。急诊四结。

0: 对面有那么多盏灯，每扇窗里都有不同的悲剧。我想要拯救世人，但是我的船太小，岸上苦难的人太多，苦难太重，我的船装不下也拖不动。每次想到这些。
1: 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一根刺扎了一样的疼。那你试着不要去想这些，或者把这根刺拔出来呢？我以前不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根刺拔不掉。
0: 我也不想把它拔掉，因为这疼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更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2: 大傻哥，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们四个人。
3: 好久没一起上过天台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谁说什么煽情的？又开始煽情。行，我先来。患者的安康，我们的安康，都交给你们了。
4: 师傅，哎呦，吓我一大跳！我会守护好你们所有人的安康。加油，王博士！
5: 加油，金神医生！
6: 加油，刘飞！加油，师傅！我们等着你回来。
7: 你还愣着什么呢？
8: 拿出了金石来，朱老师。
9: 哎，
10: 加油，祖文达。 医生，
11: 苏老师，你是不是都忘了？你现在不是医生，你现在是
12: APP 专家。
13: 来来来，为生命
14: 全力以赴。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坚硬粗粝的外壳，洁白圆润的肉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饮食文化，让这种海洋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潮汕风味。

珠江路，汕头市区的一条美食街，要在这个汇聚潮汕风味的街头立足，店家都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陈俊辉的排档店在珠江路已经开了20年，他的绝活是一道来自家乡锦州的传统美味。

地处粤东沿海的景州，距汕头5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潮汕的海水养殖重镇。清晨，潮水退去，海面上露出一根根深埋海底的石柱。这些密密麻麻的石柱藏着陈俊辉排档店生意火爆的秘密。生蚝学名牡蛎，一种生长在沿海浅滩的自然美味。景州附近海水咸淡适宜，出产的生蚝肥大鲜美。500多年前，景州人就开始养殖生蚝，用绳子将生蚝吊养在海水中，并用石柱加以固定，一块块蚝田由此形成。清晨，海潮退去，这是收获生蚝的时间。郑承之天不亮就要开工，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5个小时后，这里将重新被潮水淹没。景州生蚝属于太平洋牡蛎，生长快，产量高，只需1年就能成熟。如今景州每天便可产出30万公斤生蚝。午后时分，海水上涨，采割告一段落，但是距离生蚝走上餐桌还差一个关键的步骤。

蚝补蚝，女人则负责生蚝的加工。每天有近万妇女从事开蚝工作，占当地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生蚝有强壮的闭壳肌，要想完整取出生蚝，并且不损伤蚝肉，需要精准的手法。

生蚝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接近 60%， 被称为海底牛奶。锦州出产的生蚝格外肥美，最大可达500克，是普通生蚝的2倍多。

因为地理的优势，潮汕人吃到的生蚝从捕捞到入口一般不超过8小时。下午4点，加工好的生蚝已抵达汕头。为了留住生蚝最原始的口感，陈俊辉片刻不敢停留。腌生蚝，香菜、红辣椒、酱油、鱼露缺一不可。潮汕人对味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辣椒和白糖的搭配是一种绝妙的组合。2小时的静置，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不断渗入蚝肉中，原本肥美的生蚝变得更加饱满多汁，香甜中带着一丝辛辣。这种生腌的海鲜就是潮汕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潮汕产蚝，潮汕人更会吃蚝，一样生蚝百样吃，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炸生蚝，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酥脆的面粉与生蚝的汁液相遇，外焦里嫩，齿留余香。清蒸大蚝，选头茬紫菜与生蚝搭配，鱼露充当调味的媒介，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就此诞生。

又好也有自己的烹饪方式，番薯浆、猪油、鸡蛋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加入娇嫩的豆腐鱼，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香。潮汕人变化多端的食蚝方式，让人们拥有了对生蚝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与汕头人不同，汕尾人有制作蚝干的习俗。与鲜蚝相比，蚝干经过干制发酵，别有一番风味。初冬，晒制长达一年的蚝干，味道更加丰富。专注蚝干烹饪的厨师，计划用同样的食材，烹饪出完全不同的味道。长时间的发酵，使蚝干拥有了更加醇厚甜香的风味。煎、烤、煮、包，不同的烹饪方式，变换出丰富多样的味觉体验。

食用后的蚝壳不会被浪费，打孔后它将被人们串联起来，重新投入大海，成为蚝苗生长的温床。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是每一位养蚝人悉心遵循的海洋法则。生蚝，这个世界各地都钟爱的海洋食材，在潮汕人的手中烹制出了富有中国印记的地域风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3: 一道好菜暖全家，
4: 软烂脱骨
5: 还有石头。
2: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6: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7: 挺难刮的，我感觉
2: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6: 血水给它逼出来
8: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2: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9: 你三焦。
2: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3: 五一快乐。
10: 这幅画真美呀，
11: 你看他们的姿态。
12: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3: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让他们让

0: 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敬代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
1: 家国情怀，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毛岸英入烈士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51中队到，52中队到，53中队到，54中队到，毛岸英到，毛岸英。
2: 毛岸英到，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再上战场。在第13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 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士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3: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施政大课。
4: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5: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我们学校啊，这个有3棵，岸英树，中间的一棵大树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2002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校园跟我们少先队员一起植下的，旁边的2棵小树。 是我们对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两处地点给我们移植回来的，种到我们学校的校园。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灵魂之树。沈阳市岸英小学用这种英雄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2: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
6: 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7: 现在我认识的人一个没了，
6: 真不想。
7: 那家就是说当时间长了一二年了，也想着不想，就一起我都挺难受。
2: 1950年，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 他亲自参与的3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2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3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 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唐如芳和战友们在零下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3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3等功、集体3等功各1次。
7: 我这边这个扛起重机枪，我是就是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我是这种。 我都会，你这眼睛忙着坏了，让我自己弄手术。拆下来我就是狗熊，就好了。完全没事了，不管把他飞机来了，下来，我搁高高点这站上，我还得直接射，我尝试我，射他妈这2发不。

0: 战场上，三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1: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们，还怕死啊？我争取活到台湾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你们老战友啊，国家党可不会忘你们。
0: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1: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到我的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感谢你们，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们在人间好好度过吧。我也一个礼拜记住我。
0: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2: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啊，当兵。那么这些呢，就是小恒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3: 从小呢，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那个美军轰炸机马上要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天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能够去现场去迎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4: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庄重的时刻。

0: 挥舞动，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我现在是
2: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荣归武动，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1: 教练，
3: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歼-20B 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二

0: 灵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对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和对英雄先辈的永恒守护。4月22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祖国，并护送至辽宁沈阳。北京时间11时25分，空军专机运20B缓缓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以航空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志愿军烈士英灵洗尘。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的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寄托无尽哀思。
1: 我的心情啊，又高兴又沉痛啊。高兴的是，我们祖国用这样庄严的隆重形式把他们接回国，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的新战友掌握的武器也是世界一流的。沉痛的就是我们回国70多年了，他们长眠在外国，战友的想念，亲人的想念，家人的想念。
2: 我感到尽了我幸存者志愿军老战士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也是我内心发自内心对回归战英雄的感谢。
3: 我是中国人，我是先烈们的后辈，我要承接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思考。我只是用我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形式竭尽全力做好我

0: 4月23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12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英灵，阔别祖国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在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官兵持枪护卫下，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进入纪念广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2: 各位战友，蹲！鸣枪致敬。举枪！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

0: 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1: 毛主席不说了吗？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听。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2: 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3: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4: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5: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6: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5: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7: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老公生病，我们通过网络平台众筹到150,000元治疗款，但我老公还是没有挺过来，现在还有60,000元众筹款没有使用。我公公婆婆认为这钱属于我老公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分割，请问是这样吗？
9: 剩余的60,000元众筹款不属于逝者的遗产，吴女士的公婆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根据民法的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医疗众筹款的法律性质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捐赠财产，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用于公益用途，也就是患者的疾病治疗。因此剩余的众筹款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当参照慈善法的规定处理，也就是按照募捐方案捐赠协议使用，或者用于相近的慈善项目。
7: 观众刘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刘先生结清房屋的贷款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可没想到房贷结清之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呢，李先生就去世了。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他该找谁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刘先生可以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的规定，继承人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本案中，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构成李先生的生前债务，其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等，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李先生生前所负的该项合同债务，也就是协助刘先生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刘先生可以凭房屋转让协议、房贷明细等相关证据，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对方拒绝，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 触碰保密。

0: 贡献，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雅舍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五一节快乐。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策划，清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样，我们辛苦我们的刘洋老师带大家做一个好玩的互动。
3: 好，现在场的观众们呢跟我们做，您把左脚往前伸，对，右脚呢稍微收回了一点，然后脚跟点地，脚尖绷起来。好，这个时候腿有拉伸感了，对不对？慢慢的用一手去摸你的脚尖，用左手摸脚尖，看到没？
2: 哎呀，你看有人够得着的，
3: 有人已经开始就弯不下腰了，有人是手摸不下去。
4: 秦叔够厉害的，
5: 这膝盖咋弯？
3: 秦叔可以，
5: 膝盖弯不弯？
3: 哇，这边可以弯，
4: 可以弯，
5: 这可以弯。
3: 对啊，好，起身，
2: 相当厉害。来，咱先给大家伙鼓鼓掌哈。这开场热身咱算是做完了哈，我们大家已经猜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怎么样养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主咖嘉宾特别的擅长这个领域，当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你看是什么呀？妙招听你说。所以呢，我们知道高手在身边，我们就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说说团，我们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1号啊，大家特别熟悉的相声演员迟永志。
4: 大家好，
2: 迟老师好。中间这一位呢，这是我们哈非常年轻的中医科普达人，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刘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天天带你们做操养生的刘洋。
2: 这一位，哎呀，也非常的了熟啊，在石景山一带哈，远近闻名，那视频录的我都看过，高低杠啊，那玩的纷飞呀，那真的太厉害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健身运动达人秦延通，秦叔叔。好了，各位，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说说团的成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重磅级的嘉宾迟永志。听说你跟他过过招啊，有过交手啊？
4: 哎呦，我跟这位老先生啊，可太熟悉了。曾经这个4年前我就挑战过这位老中医
2: 那这样，咱看一看当时的回放好不好？
4: 还看呢？
2: 看一看。
4: 别看了，
6: 是养生堂的运动会，两位运动员请听好，1分钟内的仰卧起坐，然后尽可能的动作要标准，开始。1、2、3、4、5、6、7、8、9，
4: 还可以歇会儿。
6: 永志加油！11、12、13、32秒过去了。14，整整1分钟啊！问永志，你完成了多少个？
4: 我呀，
6: 前10个永志还算标准，能够完全躺平之后然后再起来，你后10个基本上就是在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运动员入场。欢迎这位吴姓运动员哈，这位运动员好厉害，给自己加码，
4: 不是
6: 带了2个哑铃。

0: 同样我们也是一分钟的时间，您准备好了请告诉我，我们就开始哈。
1: 好，
0: 好，三二一，开始。哇，一二，哇，
2: 你看人家利索的。
0: 三四，同时还锻炼着上肢和腹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哇，十三十四，
1: 厉害，
0: 十五，还有二十秒，十六十七十八，哇，十九，
3: 加油，
0: 二十，而且那是零次的。
3: 我觉得这次我还胜券在握呢，没想到又被人落下这么远。哎
4: 呀，你好，
3: 无劳无劳。哎呀，
4: 好久不见。
3: 是，你还记得吗？四年前我向您发起过挑战，啊，当时呢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败给了您。哎呦呦，对对不？哎，这是大言不惭啊！
4: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
3: 但是不能，我心里可记住了，所以我今天啊，我可是另做准备，山后练鞭，决定发挥我的强项，跟您比骑自行车。嗯，
4: 好。哎，
3: 吴老，今天那个您还带着之前带的那个沙袋吗？您今儿还带着吗？
4: 还带着。哎
3: 呦，那您带着沙袋骑车，您这算负重骑行啊，这能行吗？
4: 不论行不行，试试看嘛。
3: 是
4: 这个输给你年轻人，我也不含着。
3: 是，我就稍微赢一点我就知足了。那咱就开始，
4: 好，加油。

0: 吴老，姜还是老的辣，还是您厉害。您骑多少年车了？
1: 至少50年、60年的吧。
0: 每天骑的时候还是带着这种沙袋负重骑。
1: 对呀、啊，我一天半天讲的，我来去上班一般30多公里啊。
0: 30多公里、
1: 啊？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像您这么身体这么好啊？
1: 哎呀，这个实际上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有柔筋呐、
0: 啊。吴老，能不能把您这柔筋交给我们养生堂的各位朋友啊？
1: 那就养生堂见。
0: 养生堂见。
1: 啊，
0: 好嘞。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重量级的嘉宾，国家级名老中医吴中朝老师上场，掌声欢迎。哎呀！
0: 哇，酷！
2: 哇！
3: 哇，好厉害！
2: 瞅瞅。掌声哦！哎呀呀呀，还单手了，还这平衡。来，吴老师中间有奖，你看精准到位，停。吴老师啊，这太酷了，你这行头。这你跟赤勇志 PK 的时候不是绑了那个沙袋吗？今天绑了吗？
1: 今天让我看看。好像还在，
2: 好像还在。来，我看看，
0: 看看吴老今天的，哇哦，看看，
2: 你瞅瞅，
0: 再看看这个，
2: 外面看没长两，这加在一起多少斤啊？
1: 一腿4斤，
2: 啊，
1: 两腿8斤。
2: 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叔叔阿姨，这样，咱们先请吴老把这个装扮先卸下，放松一下，然后咱们坐下来好好的聊，好不好？
1: 好好。
2: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吴老。好奇一个问题。
1: 嗯哼，
2: 这状态太棒了，怎么做到的呀？
1: 实际上啊，它既有秘诀也没有秘诀，实际上就是坚持运动
2: 啊，坚持运动。
1: 从小时候就喜欢运动，
2: 嗯，
1: 一直到大学，我是我们大学中长跑的前五名，跑了15年，每天早上跑5000米到10000米，
2: 每天呀，
1: 每天早上坚持了15个春秋。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工作了以后呢，这个时间就紧了以后，那么我怎么把运动和工作相结合？
2: 嗯，
1: 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呢，比方这个沙袋嘛，我就带上这个负重，负重来讲的工作啊，实际上就是个运动，运动就是工作，把运动赋予生活，把运动

0: 工作，把运动赋予日常。第二个方面呢，我就骑自行车，一直坚持不睡。曾经有一阶段，我跟小年轻一样，看到汽车，我也买了一辆，又开了30000公里，我就送人了。为什么？有什么事都想开车，有什么事都想开车。最后我一想，哟，这个对运动、对健康
1: 不利，
0: 不利。那么以后我就把这个车子就送人了，还抄起我的老伙伴来运动。嗯。那么我现在每天从海淀吧骑到我的单位，那每天至少32公里。哎呀。来去了。
1: 就骑自行车。
0: 每周呢，我还有2-3次游泳，每次一般都是2000米。坚持运动，促进了我的身体的健康，提高了我的体质。更重要，在这个运动当中还培养了毅力，特别是这个运动给我带来了好的收获。
1: 对啥？
0: 这个腰不疼，体不酸，浑身就有精神。这个当中有个核心的秘诀就是柔筋。
1: 柔筋。
0: 那运动这个筋就开始，这个
1: 舒展了，
0: 舒展了，
1: 它就开了，
0: 它就是，这就柔了。
1: 对。
0: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中老年人当中，在养生保健当中，在运动当中最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柔筋。
1: 没错，有过腰腿疼痛的来举手看一下，有过腰腿疼痛的，你看我爸妈也是，现在都60多岁了哈，马上就70岁了。他们平时其实这种体力劳动也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晚上睡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哎呦，这个背有僵的直的，然后要缓很长时间好像才能起来。叔叔阿姨，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啊？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
0: 其中有一条，就是他可能他的身体上有一条最大的那个阳气的通路啊，堵塞了。
1: 阳气通道可以让我们的筋更加的柔哈，更加的舒展，而且呢，从根源上就可以解决我们腰背疼痛的困扰。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了解一下到底何为人体最大的阳气通道。
0: 这条阳气通道是属于我们12经脉之一啊，它贯穿全身。
1: 全
0: 身。在我们12经脉循行路线上面，它这个路线最长，穴位也最多。那么它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聚阳之经，统领阳经，调节阳气。而且特别是有了这种阳气的温煦，筋更柔。因此，这条阳气的通道如果堵塞的话，它阳气不畅，气虚瘀滞，痰瘀力停，这时候腰酸背痛就油然而生。
1: 好，各位，我们提示到这儿，12条经脉当中，其中一条是人体当中最大的阳气通道，到底指的是哪儿呢？这样，我们上个道具哈，我们让大家猜猜看。这样，我们请永志，秦叔叔，我们再请现场的一位观众，我们上来找一找，好不好？谁愿意？哎呦，你看，年轻的小伙子，欢迎你。来，先站好了啊！接下来我们三位好好的找一找哈，这12选1，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来，各位先看一下。秦叔，你也找一找。哎，
2: 我找。
1: 贯穿全身，它是12经之中循行路线最长、穴位最多的那一条重要的经络。好，完了。
3: 来，咱就站在那个找的那条经络旁边。
1: 看来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秦叔，您先来。
2: 好。
1: 你觉得是哪儿？
2: 我觉得是足少阳胆经。哦，
1: 从哪儿到哪儿？你看到了吗？
2: 它从足这个小拇指下往上走，一直贯穿大脑。哦，在脑子这儿转个圈，然后到眼睛这个位置。
1: 好，
2: 它是贯穿最长的一根经。
1: 好，胆经对吧？明白。
2: 胆经
1: 明白。陈永志，
3: 我认为呢，应该是这个足少阴肾经。啊？这个肾气对人很重要啊。对吧？
1: 先天之本。
3: 对呀，肾是先天之本嘛，肾气只要足，那浑身阳气肯定足。所以保护好肾经，我觉得是重中之重。
1: 好嘞，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4: 我觉得是这个足阳明胃经。
1: 这个地方。
4: 对。
1: 好，你

0: 么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他起于足，然后终于头部，他还涉及到这个胃。胃和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每天都需要进食消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最大阳气通道。
0: 了解了。吴老，他们三位当中有回答正确的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一个都没有。
3: 怎么一个都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0: 这样，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小伙子，好不好？认真听讲，也谢谢永志和秦师叔。
3: 我们好好听讲。
2: 现在我们就来揭秘一下巨阳之脉是什么经。那么这是足太阳膀胱经。太阳古人来讲，那个太就是大，就是巨。更重要的，这条经脉从脚到头，但是呢，所有的足三阳经都是从头走住。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最长？因为它在背上，一直到项部，在脖子后面，都是两条筋，两条分叉，
0: 对称的，
2: 对称对称的，叫膀胱经，背部的第一侧线和第二侧线。那么它加起来，这个脉呀就比较顺畅。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穴位最多，67个穴位。
0: 67个穴位。
2: 67个穴位。那么巨阳之脉还在于它走在人体的背部，背部属于阳。它内在与内脏的五脏六腑相联系，集中了人体的阳气的汇集。它无论是从脉的长度、穴位的多少，以及与内脏的联系，在人体的这个所有的阳经当中，它所占的位置最重。
0: 明白。
2: 因此呢，我们把它称为巨阳之脉。
0: 如果您的腰酸背痛常年不得好转，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条阳气通道膀胱经出现了淤堵。听说呢，咱们刘洋老师呢有一个哈自测的方法，不花钱，随时随地学会了之后就可以给自己测一下，是不是啊？
4: 对。
0: 好，那就辛苦我们的刘洋老师。吴老，你俩换个座好不好？
4: 谢谢。
0: 来，欢迎我们的刘洋。来，刘洋。
4: 好。
0: 来，我们现场请一位。有没有平时啊就是腰背疼的找不着原因的，有吗？叔叔阿姨有没有？哎呀，你看看那位举手了，欢迎这位阿姨。阿姨中间有请。你的腰背疼是怎么个疼？
5: 腰带着腿
0: 哦，
5: 有时候疼
0: 是吧？
5: 现在还有点隐隐疼。
0: 那这样我们自测一下好不好？
5: 好。
0: 来，刘洋，
4: 膀胱经要想测的淤堵不淤堵一共有3招。第一招呢，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
6: 想看看您的膀胱经是否通畅，试试这3招。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柔筋操怎么做？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清福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推出云南12月昆明建水弥勒10日旅居体验团，看蓝银花海，坐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享随行健康调理。5月10日北京出发或自行前往都行，快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拨打我们的电话，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来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4: 我们点脚，
0: 点脚。
4: 您刚才也说了腰腿疼，我们点着脚往前走，点脚尖走。您看我跟阿姨走路的姿势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好，我们回来。这个动作呢，主要测的是我们小腿。小腿也是我们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点脚的时候，如果刚一开始点。

0: 三角，您就开始有疼或者牵涉痛，或者有这种紧要抽筋的感觉，那么证明局部就可能有了问题。那如果您在点脚的时候发现，哎，我站不住，我这左右老晃，
1: 打晃，对，阿姨是这样的，有点晃，
0: 证明我们腰髋腿不稳定。这是什么呢？我们身体就是两边啊不平衡，
1: 就力量不对称了。
0: 对
1: 对，刚才专家说的这个问题您有吗？
2: 有，经常这样，有的时候还容易摔跤。
1: 呀呀呀，那很危险。
0: 刚才看到阿姨在走的路程中有点摇摆，这个证明呢我们两侧的发力不一样，力是最能反映出我们阳气是否充足的状态。那刚才呢显示出我们可能背部有点问题。
2: 对，
0: 那如果我们坐着怎么去测呢？大家可以用手去找我们的承山穴。
1: 哪个地方？
0: 在哪儿？
1: 怎么找？
0: 把这一个腿屈起来。
2: 左腿还右腿
0: 都可以？
1: 都可以，阿姨。
0: 对，找到哪儿呢？把这脚尖垫起来，摸到小腿这儿，是不是有一块肉特别丰厚？这是两半肉啊，内侧一半，外侧一半，它俩分叉的地方叫承山，就在我们腿肌肉的正中间。有没有人出现了刺痛，或者摸到了一个小筋疙瘩这种，或者特别疼的感觉？
1: 有吗？
0: 有吗？
1: 啊？
0: 有？
1: 谁有？还真有。有说明什么？
0: 有呢，就证明在这个位置可能有淤堵，因为这是膀胱经循行经过小腿的部位，这是一个重要的穴位。
1: 明白。第一张，第二张呢？
0: 第二个呢，是我们按。我们找到哪儿呢？大家坐着也可以坐啊，阿姨也可以。我们找到自己的拳头，握拳，这叫掌指关节，也就凸起来这块，我们放在哪儿呢？肚脐儿的水平线一直到后腰两侧的腰眼处，我点的这个位置，肚脐儿这一水平线，手往前推，身体呢微微往后扬，形成一个相对韵律。有没有酸酸胀胀的感觉？
1: 好，阿姨你试试来。
0: 对，您点住往前推。
1: 推，然后
0: 这样酸胀吗？
2: 有一点。
0: 有疼吗？
2: 不是特别疼，就胀得厉害。
0: 嗯，两边感觉一样吗？
2: 不太一样。
0: 哪边更重一些？
2: 左边。
0: 有什么感觉？
2: 就是酸胀。
0: 好，那我们在临床上，就是在门诊的时候，看到很多患者，我们是推拿科嘛，手摸心会，你摸到这个穴位的时候，它叫肾腧穴。肾腧穴往往都会有一个什么小筋疙瘩。这个位置是我们长期发生在腰部膀胱经淤堵的点。
1: 了解。
0: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自测，坐着的时候找一找，往往两侧的肾腧穴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证明您的脊柱或者后背的肌肉就会有偏歪和不均衡。
1: 秦叔叔，
3: 哎，
1: 你做了吗？
3: 做了。
1: 啊，你做完之后怎么样？
3: 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
3: 我现在还做呢。
1: 对，你觉得这两边有什么差异吗？
3: 两边一样的。
1: 啊，一样，就说明你正常。来，坐下，坐下。
3: 哎，
1: 好了。
4: 对，
1: 这个两边的感受是一样的，就说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通道没有淤堵是吗？
0: 是可以的。往往酸胀感是我们找到了准确穴位的一个标志。
1: 了解，这是两招，还有第三招。
0: 第三招呢，我们带了一个道具。
1: 哎，永志，
0: 好，
5: 呈上道具。
0: 谢谢。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了拿了一个体温枪。这个呢是测我们体表温度的。如果家里有呢，我们可以把皮肤暴露开，尤其是测哪儿呢？我们刚才膀胱经循行的背部，背为阳，阳气汇聚之地，以阿姨作为模特
1: 演示一下哈，演示一下就好。
0: 我们测的时候呢，选几个点，我们选的是肩胛骨的内上角、肩胛骨的下角，还有我们刚才点的肾腧穴，还有哪儿呢？臀部上方，我们这儿有两个骨头，这个位置叫髂脊的位置。那我们测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感觉到后背是比较均匀的。那可能我们偏上背部会稍微温热一点，因为心脏的后方就在这里。那正常来讲呢，不会相差特别大。
1: 就是超过什么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就说明要注意了呢？
0: 那大概差一度左右，我们可能要关注了。那最简单的，大家不花钱嘛，我们就用手，手背，您摸摸您自己两侧的腰皮肤的温度是一样的吗？在衣服外边摸不着，在摸衣服里边啊，大家回去可以摸一摸。然后如果让家人呢，就是双手的手背最为敏感，找找我们后背肩胛骨区域是否一样。
1: 了解了，阿姨，随堂小考一下，人体当中12条经络哪一个经络跟我们腰背疼痛有关，路线最长，穴位最多？
2: 膀胱经。
1: 哦，膀胱经，回答正确。稍后呢，我们吴老还有妙招。这样，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代表养生堂送您一份五一节的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

0: 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我美丽的阿姨节日快乐！
1: 谢谢，
0: 刚才已经。

0: 好？
1: 我觉着松一点好，
0: 啊，松一点好。
1: 哎，
0: 讲一讲。
1: 你看，咱刚才您不也说了吗？筋长一寸，寿延十年，
0: 哦，
1: 对吧？你这个，你筋只要是好了，我做任何运动啊，我做任何活动都不容易伤着。
0: 秦叔叔，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2: 我觉得这个筋呢，松了不好，紧了也不好，要适中，而且这个肌肉一定要练出来。
0: 哦，
2: 老年人这个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0: 了解。嗯，
2: 对，
0: 意见不一样了，来。我们先问问吴老，他们俩谁回答的对？
3: 哎，运动的人士啊，他总是有一份特别的真知灼见
0: 啊。
3: 因此，我们这位先生，运动达人，他的回答基本正确。
0: 哦，
3: 哎，在这里我要提出个问题啊。
0: 嗯。
3: 这个筋呢，很多人容易模糊。
0: 对，筋是啥？
3: 是筋是啥？
0: 你先问问他们，他们知道吗？
3: 来，
0: 宋志，你知道筋是什么吗？
1: 我筋是什么？筋我太知道了，我天天吃筋，什么那个肉筋呐、啊、蹄筋啊，我都爱吃。你看这筋，这脚筋
0: 啊、哦，
1: 手筋，增加这个弹性。你看我们这手，它有这个来回性，它就是因为里头有筋。
0: 对，
1: 哎，
3: 这个，你认为它动的是什么东西在动它？
1: 就是关节和筋吗？
3: 这个筋呢、啊，是我们肉动它筋。才能动，肉不动它筋动不了，
0: 它俩是一体。
3: 就我们所讲的筋，实际上是筋肉的简称。
0: 你看
3: 哦，以筋为代表，实际是筋肉一体。在说文解字上就说筋肉之力是肉产生的力量，没有肉哪里有力量呢？有了这么一个概念以后，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筋
0: 好不好，
3: 好不好，柔不柔？
0: 嗯，
3: 有三个维度。
0: 哪三个维度？听一下，
3: 一个维度，
0: 一个维度，
3: 就看看你的力量的情况，
0: 力量怎么样？
3: 第二个，平衡的情况，
0: 平衡，
3: 你这个不平衡的哪里，力量它不支持不足，
0: 平衡。
3: 第三个就是柔韧度的情况，
0: 柔韧度，
3: 哎，对，这个柔韧度的情况。
0: 好嘞，那这样咱 PK 一下行不行？
4: 主持人，说说团和现场观众两组队 PK， 要从三个方面看看他们的筋柔不柔。他们的力量到底如何？
0: 一二三，19.2。哎，吴老师加油！
3: 47.3。
0: 张老师加油！
5: 用力！
3: 加油！
0: 39.4。
6: 43.4。
0: 3、2、1。
1: 怎么这烫啊？是怎么？
6: 31.1。
1: 31.8。
4: 他们的平衡性又怎样？
3: 我们能开始单腿这里小燕飞，来，预备起，
0: 开始30秒。来，
3: 哎，6、5、4、3、2、1，
0: 我呢？我觉得我就像个抖动的蝴蝶，在那直颤。
4: 最后比拼的是柔韧性。
3: 这个基本合格，
0: 合格。
3: 这个秦老师这个
0: 优秀
3: 啊，
0: 优秀。
3: 你看这个柔韧度多好啊，这是优秀啊，
0: 优秀。
3: 这是合格，
0: 合格。那个、
3: 这是不合格。
4: 三轮比拼下来，作为老年人的吴老和秦叔叔成绩优异，秦叔叔更是带来了他日常的柔筋绝活，会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您帮我们展示展示生活当中您到底是怎么拉伸、怎么柔筋的，来，掌声。
2: 坐下来以后，
0: 嗯，
2: 稍微劈开一点，拿这个手去往前够
0: 够啊，
2: 同时八个脚跟，鼻子尖着地，鼻子尖着地，脑门着地，大概10秒钟啊。停完了以后起来，
0: 嗯，
2: 最简单的要这个搬腿。
0: 天哪，
2: 还是腿往后搬。
0: 人家是90度直角，哎，
2: 是吧？这抬起搬腿的时候，这脚动，筋嘛，脚一动，这个筋也跟着动。
0: 看你这
2: 肌肉也在动，一定要绷脚面，收脚面，两个腿同时这样做，绷脚面，收脚面，这样。就有助于柔筋，再有就是，你看，
0: 叔叔小心啊，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起来，绷脚面，收脚面，绷脚面，收脚面。

0: 哎呀，我天哪！来来来，
1: 这都可以十五斤呢。
0: 好，叔叔可以了。
1: 可以吗？
0: 可以，非常棒。我们刚才呢，只是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了一下，67岁的秦叔叔生活当中，他是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拉筋、锻炼自己的筋骨的？现场60岁的以上的人吧，举手看一看。阿姨，来，你俩年龄相仿吗？
2: 相仿。
0: 67。
2: 对。
0: 他也67哈。
2: 是。
0: 好，阿姨，作为同龄人，您给点评点评。
2: 非常棒。哦。向您学习，您继续努力，是我们的榜样。
1: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0: 好。
2: 谢谢。
0: 谢谢阿姨。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秦老师，谢谢您，向您学习。
1: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我们老百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锻炼柔筋呢？我们赶快请出我们的吴老。
3: 今天啊，我们这位秦老师啊，他是一个运动达人，那么他的一些柔筋的功夫，就不是一朝一夕所成，我想历经了千辛万苦，因此他的筋骨，特别是筋肉，柔韧有度，控制自如，所以说他是一个运动达人。但是来讲，我们一般的人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去过度的去模仿，我们只要达到筋柔了，那么什么运动都是好的运动。
0: 刚才我们秦老做的那个是有相当高的门槛的，那回归到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达到，比如说提升我们的阳气通道，达到柔筋的效果呢？有推荐吗？
3: 好，这是我多少年来自创的，也是自己锻炼的一套操。好，我就请我们的同学啊。
0: 好，我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同学。
4: 我们这个总共是4步。第一个是
3: 联合望月柔筋操。
0: 好的，来吧。
4: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0: 往上升，
4: 慢慢往上升，垫脚，
0: 垫脚，
4: 这个
0: 好，
4: 起到一个舒展的作用。
0: 好，
4: 它能同时拉伸到我们整个膀胱经，然后再慢慢往下落。
0: 好，
3: 我们通过这个星河望月啊，从下到上，整个我们膀胱经的阳气啊，就容易打开。
0: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先和展翅柔筋操。
4: 先是向前一步，打开一个弓步。
0: 好。
4: 然后双手向后，然后尽量往后伸，两个肩胛骨夹紧，头不要低，头稍微微往上扬一点，然后收回，
0: 仙鹤展翅，
4: 然后换腿，同样的动作，收回，
0: 好嘞，会了。
3: 通过这个展翅了，是我们膀胱经的一个阳气进一步补发。第三招，那就是先喝细水，
4: 同样也是弓步向前，
0: 弓步向前，
4: 手双手向前伸，然后逐渐打开，回落，同样的感受到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拉伸，胸廓的打开。好，
3: 这个细水来讲呢，实际上把这个膀胱经，我们把这阳气啊，从地向上向天，同时运动我们颈部的膀胱经、后背部的膀胱经。第四个，肩和顾盼，
4: 左前跨步，
0: 左前方，
4: 手从胸口逐渐的这么打开，眼睛看着手，然后到顶端之后，还是慢慢的收回。右前跨步，
0: 就展望的意思是吧？
4: 对。然后再这么收回。
0: 好，左右交替。
3: 那么这个顾盼的动作，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腰子进一步给它舒展，是有利于我们这个阳气的通道的打开。
0: 好，四招。
3: 如果能够做上10分钟，
0: 十分钟，
3: 甚至要出汗，那么这个就达到了这个柔筋的今天锻炼的目的。
0: 10分钟，微微出汗，效果就达到了。好，我们再从掌声感谢一下诸位，谢谢两位老师。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身体当中拉筋柔筋非常的重要。说到这儿，各位，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啊这种通阳柔筋的网红养生操，到底推不推荐呢？先说第一个吧，壮背通阳法。这个叔叔阿姨，咱们在公园是不是都见过撞大树的？
5: 撞树
0: 见过吗？见过的举手，我看看。是吧？你们都见过吧？
5: 都见过，都见过。
0: 那个秦老，你撞过树吗？
6: 撞过。
0: 你也撞树啊？

0: 撞电杆子，
1: 撞电线杆子那多硬啊！那我们家呢，因为不去公园，我就在家撞墙啊，撞过墙的举手，对吧？其实这个效果，这原理大差不差哈。这因为后面经络多嘛，有膀胱经嘛。好，这个到底推不推荐？
2: 我应该是这么说啊，半推荐或者是不推荐啊、哦？为什么呢？这个撞树啊，或撞电线杆或撞墙啊，它的目的来讲呢，想疏通膀胱经的精气，
1: 对，
2: 就打通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阳气的那个通道。嗯，那本意呢是好的，但是呢，这个撞墙撞多少次，力度是多大，有多大的反弹力？那么这个人有没有骨质疏松？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血栓等等，这个都无从考究，每个人都不一样。因此一味的去撞树撞墙，反而会有伤身体。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2: 这个呢，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拍打的方法来
1: 拍背，
2: 拍背的方法来、
1: 哦、拍背、那您教教我们行不行啊？
2: 一般呢，虚掌，比如讲我们这个拍背，哎，就是老年人啊，起着虚弱的这个虚掌比较好。假、还有呢，最好打出 music， 就是这个音乐声音，
1: 有节奏的，
2: 比如讲有节奏。一般从上到下动作要领是这样的啊，我们把这个手尽量给它夹紧，不要用这样子打，这不行啊，大家要这样子的，这个是完全是稳。我想虚掌它就没有多大的劲，但是它利用空气的压力和我们稳的摆动，这样来讲呢，既能够起到阳气疏通的作用，同时呢，病人也不感到疼，自己也不感到累。
1: 用这个手腕的劲儿哈，悬空哈，手掌从下往上一个循环，然后再从上往下循序渐进，什么力度？
2: 这个力度来讲呢，就是说舒服，病人感到舒服就行，自己感到不累，拍打的人不累，
1: 拍打的人不累。
2: 不累啊，那个平时来讲呢，我们你一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那就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你一天一次或者隔天一次也很好。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金刚跪。

0: 好，永志，学习一下哈，看看他做的标不标准。来，永志，好，
1: 好，
0: 着地，手打开，拍打，拍打。
1: 这个金刚龟啊，它基本要求这个臀部要坐在脚后跟上，
2: 它坐不下去。
1: 这种对于年轻人、中青年这一部分可以去做做，中老年人以上的我不推荐这种方法。
0: 不推荐。
1: 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的关节出现了问题，有的长骨刺，有的半月板损伤，有的是十字韧带损伤。因此来讲，这种情况下是对关节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没有足够的关节的柔软度，或者也就是说我们的柔筋的这个程度，或者是说关节在保证十分完好的情况之下，不要去做这个事
0: 啊。
1: 因此，这个基本上对于中老年人不予推荐。
0: 接下来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还原一下，又辛苦一下永志。
3: 可以看到这个筋，这个叫地筋，通常非常的硬、非常鼓的人，他就会比较容易累一点。那我们找到相对的这样拨松。
4: 筋啊，其实它就是挨着地的这条筋，就是咱脚上的筋。怎么找呢？掰着这大拇哥，然后就是大拇哥这条线上这条筋，但我自己有点够不着。大概就是这种，哎，来回搓就行。
0: 这个地筋，好，先说一下，他说这个地筋是这么回事吗？吴老，
1: 这个地筋呢，主要是拇外直肌在脚的内侧这块隆起的肌肉。一般来讲呢，这条肌肉所循行的部位就相当于足厥阴肝经为主，足太阴脾经为次。因此呢，在揉这条筋的时候，如果是对肝气郁结或者是肝郁犯脾、肝脾不和的情况之下，那么适当揉一揉是可以的。但是呢，这种按揉并不能

0: 对，其实我们全身的其他肝经脾经肾经穴位的运用，因此呢，这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嗯，因为这个呢，它没有多少风险。
1: 明白。那这个三招我们都跟大家介绍了哈，其实尤其是第二招不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群。那我知道刘洋老师呢，把第二招和第三招加了一些改良和升级，更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我们养生堂的叔叔阿姨。怎么做呢？辛苦刘洋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动态抻筋，动作也很简单，大家坐着也可以做。
1: 好，来学习一下。
2: 我们学习第一个我们自测动作的时候，我们把脚跟着地，脚尖勾起来，注意主动发力啊，我们把脚尖勾起来。这个时候呢，我是站着的，我右腿微微弯曲，双手顺着我们直的这条腿的内外侧裤线，轻轻地捋下去，到脚跟，好。摸到脚尖往上抬起，这是手部动作。大家注意看我的背部啊，我们第二个细节，弯腰的时候不要弓背，而是要重心下沉，慢慢的直背，慢慢起身。嗯，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因为老坐一边呢，我们会容易累。我们左右交替各八次为一组，做3到5组，咱大家量力而行。
1: 好。
2: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背部激活，也就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膀胱经在背部循行的位置，还有腿部的位置。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弓步，大家注意弓步往前的时候是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另外一腿呢往后撤，脚尖点地，注意了，脚尖点地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侧面啊，脚尖点地的时候腿不要打弯，而是要尽可能的臀腿收紧绷直，这个时候膀胱经循行的位置就开始发力了。之后双手用我们刚才讲到的泉眼点住我们的腰眼，之后身体微微后伸，主动发力，背部使劲，做累了可以做这动作啊，背部使劲向后，眼睛稍向上看45度，下巴颏往上引一点，后脑勺使劲。好，现在主要是后脑勺、后背、屁股、腿都在发力，保持1秒钟，一，放松。好，左右交替，这个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膀胱经，让身体的背部和臀腿得到有效的激活。
1: 好，两个动作，我们完整带大家做一下，好不好？
2: 第一个动作，动态抻筋。好，右腿屈曲，左腿往前迈一步，脚跟点地，双手沿内外侧裤线。慢慢的，如果够不到脚尖，咱们适可而止啊。慢慢起身，主要感受的是腿后侧腰臀的拉伸感。左右交替啊，
1: 左边一遍，右边一遍。
2: 再来一次，左侧，慢慢俯身，别猫腰，而是把腰板直，感受拉伸感。好，起身，
1: 最后
2: 右侧，起身。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激活背部，慢慢的弓步，一脚后撤，绷直，脚尖点地，双手掌指关节点在腰肾腧位置，慢慢的臀腿背后脑勺发力，眼睛看斜上方，拳往上顶，相互用力，1秒钟，放松呼气。好，换一侧，
1: 好舒服，
2: 吸气，顶腰眼，屏住呼吸，呼气，放松。大家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在家练习，因为动作强度也比较适中，我们建议大家早中晚各一次，每次练习呢整体时间保持在3到5分钟即可。
1: 感谢感谢。刚才呢，我们讲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经络，它也是覆盖最长、穴位最多的阳气通道——膀胱经。膀胱经淤堵引发的腰背疼痛的问题，叔叔阿姨，现在咱知道根源在哪儿了。但是我听说吴老啊，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腰背疼痛，跟这膀胱经啊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又非常的常见。说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让我们掌声欢迎于佩竹姐姐，欢迎。好的，好，于姐今年多大岁数啦？
3: 我今年52。
1: 啊，好年轻啊！您讲一讲您的腰背疼痛是什么一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啊，我因为

0: 带孩子啊什么的，就平常的锻炼就很少，然后呢就感觉自己的体重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增加了有十几二十公斤吧，就是不可抑制的上升，最高记录就到了82公斤，
1: 160斤，
0: 164斤。体态是一方面，就是外观啊什么体态是一方面，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浑身好像都不得劲，特别是好像觉得每天都像背了很大的口袋似的，腰也疼，还膝盖也疼，连同背部全都很疼，就是感觉到好像非常的这个负担非常重。
1: 你现在的情况呢？
0: 后来我就采取一些方法吧，减了一些，减到现在呢大概是72公斤的样子，
1: 回来一点了，还差时间，
0: 还差时间。
1: 那现在腰背疼痛的问题还有吗？
0: 是会缓解一些，但是时不时的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是会有。
1: 好，那这么看来哈，我们于姐她的情况真的好像不是膀胱经的问题，跟这个体重是吧，突然一下子飙升有关系。吴老，是这么回事吗？
2: 是啊，是啊，这个呢，他这种病症呢，肥胖引起的这个腰体痛啊，主要是肥胖性的劳损疼痛，那么这个呢，因为他的腰部腿部的负担加重了，那么这样来讲呢又容易造成经络的劳损，发生疼痛，这只是一个机理啊。更重要的机理在于肥胖来讲呢，从中医来讲就是一个痰瘀引滞，或者是痰湿
1: 痰湿
2: 偏重，那么这个痰湿痰为阴邪，那么阻滞静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条静脉它就特别重要。
1: 哪个静脉？
2: 比如讲是足阳明胃经，运动上面跟关节运动上面最主要的是阳明胃经，阳主动，实际上就是足阳明胃经的经气不畅，痰湿力阻，造成了这个腰腿痛的病机更明显。这种情况下来讲，更多的要
1: 调理
2: 经，运脾胃，调理阳明。因此，假如说减肥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足阳明胃经上面，兼顾足太阴脾经上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如果是腰腿痛啊，那么这个在阳经上，既能够减肥又能够止痛，这样的效果就会更好。
1: 那这个胃经到底怎么样调理，怎么样让它不失衡，然后呢减重祛湿呢？我们专家老师是有妙招的，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于老师。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送给我们的于老师，谢谢，祝您节日快乐。那胃经的问题怎么办呢？有小妙招吗？
2: 有小妙招啊。
1: 在哪儿呢？
2: 藏在我的身后。
1: 哎呦，泳志都上来了，
3: 我都迫不及待了。
1: 来，这小零食也太小了。
3: 因为我发现他们俩都不合适，也就我合适。
1: 来，咱先给大家看一看这是啥啊？来，长这个样子。这我觉得这个味道挺特殊的，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小芝麻呢。这样我先能尝尝吗？
2: 好，
1: 来我先尝尝。来，永志，
3: 我也尝尝。
1: 咱那个健康说说团的成员也尝一尝啊。妈呀，有点硬。池永志你先说，什么口感，猜猜是什么？
3: 好硬啊。像某种
1: 籽儿，
3: 像某种花的籽儿。
1: 这味道你觉得怎么样？
3: 味道有一股清香感。
1: 我觉得有点苦。
2: 清香对，
3: 但是咬把那籽儿咬开了以后有点苦。玉兰花的籽儿。
1: 哟，玉兰花的籽儿。
3: 因为反正我也不知道，所以随便说一个。
1: 来，秦老师，你说说，你啥口感？你觉得是什么？
4: 我嚼碎了以后吧，有一种微苦的感觉。
1: 您觉得是什么？
4: 这个肯定是花籽儿，但是是什么籽儿，还真不说不清楚，
1: 反正就是个籽儿，是吧？
4: 就是籽儿。
1: 你以前吃过这东西吗？
4: 没有，
1: 从来没吃过，是吧？
4: 没吃过。
1: 永志，你给大家发一发，然后大家尝一尝，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3: 尝一下。
1: 您说是什么籽儿？
5: 苦荞吧，苦荞。
1: 苦荞，
3: 哎，接近。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哎。
3: 对。
1: 这个神秘的小零食到底是什么呢？吴老，
6: 70岁国家级名老。

0: 中医调理阳明减肥的小零食是什么？厨房里的柔筋美食又怎么做？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4: 取名字，
3: 哎呀，
4: 大家一般的人就知道它是清肝明目，实际上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来讲呢，就是减肥是一把好手，它归大肠经，归脾经，更重要的来讲呢，它还通过润肠通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它也能降脂。
3: 好了，明白了，决明子，它不光是当枕头芯儿。
4: 那么以前呢，就是你讲的枕头芯呢，它是生的决明子。
3: 哦，那这个
4: 生的决明子呢，偏于苦寒，寒了以后容易生成阳气。那么我们像这个疼痛的病人，本身就阳气不足，或者是阳气通道堵塞，那就不太合适。但是炒决明子，偏温了以后能够通经脉、通阳气，
3: 还能减肥。
4: 同时，有的减肥，并且能够润肠。这样来讲呢，一举多得。
3: 那打成粉是不是更好，更容易消化呢？
4: 打了粉呢，才疗效更容易释放。
0: 吴老提示：想要用炒决明子化痰祛湿减肥的人群，每天可服用10粒，打粉后效果更佳。此外，吴老也带来了他调理足阳明胃经的柔筋操，大家赶快扫码学起来吧。
3: 今天的养生厨房呢，也有给大家准备一道美食啊，强身健骨的美食，叫做酸菜坨坨。据说呢，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果，非常的值得期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五一出游乐，健康不放假。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啊，趁假期哈，携全家出游。
6: 是。
5: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有的人吧是越玩越有劲儿，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走多了之后就容易腿脚发沉啊，腰酸腿疼啊，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吃点什么能改善吗？今天我们就带来了一道美味，叫做酸汤菜坨坨。据说里面呀有两个鲜味食材，能帮您强筋健骨，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老师？
7: 哎，你看我们中医说哈，说肾主骨，对不对？那你如果肾阳虚的话呢，第一啊就筋骨就不会那么强劲。第二呢，哎，中医说脾呢是主运化的，如果呢脾虚湿盛的话，你想水湿是往下沉的，你这脚底下跟拽了几斤那个是矿泉水瓶子似的，
5: 对，
7: 你肯定腿就特别的沉。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两个食材，一个偏重于哎补肾的，把这肾阳给充足了，让你的筋骨呢强壮。第二呢，我们把这脾湿给它去了，也有利于帮助我们肾的一个筋骨的一个强壮，两个呢配合起来，
5: 到底是什么？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有了两个好吃的这个春鲜食材，这就是挑战何大厨了。据说要做的是酸汤菜坨坨，这菜坨坨到底是啥呀？
8: 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这是胡萝卜跟面粉。这个菜坨坨呢，我们是刮出来的啊。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这碗水里边要加点油
5: 啊，
8: 因为加点油以后，你看要纯油的话，你这一蘸就一层全是这个整个上边全有，这样有水呢，你就能蘸出特别薄的一层油
5: 啊。
8: 剥的时候实际上就很简单，把它往外一露，你拿一盘子也行，拿一碗也行。你看啊，整个的这波这个整个这个坨坨一出这碗边，然后拿这个直接一碾，
7: 这么大块，哎，
8: 直接就下到我们这锅里边了。
5: 对水温有要求吗？
8: 水温就是开锅就可以，让它流出来以后，然后我们拿这个勺子直接的来看，拿这面啊，从这儿往下一捋，捋过来以后一碾，直接就下去了啊，直接下锅啊，这就一个坨坨就出来了啊。个头呢比较大啊，然后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这个可以小一点也可以大一点
5: 啊，
8: 一般情况下都做成这么大个儿的
5: 啊。
8: 这吃的呢它痛快，吃的舒服，
5: 解馋，
8: 一开锅煮个这个2-3分钟就起锅了，
5: 浮起来其实就
8: 好了，整个飘起来就可以了。
5: 还有就是除了水温之外，是不是本身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面糊它的浓稀程度和配比是成功的关键？
8: 更关键是什么呀？你得用什么面。所以呢我们选择面粉啊很重要啊。你看

0: 我这就是福临门新疆的呀、啊，雪花小麦粉啊，这雪花小麦粉呢，它就是什么呢？筋斗。
1: 你看今天何大厨选择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真的是又筋道又香又好吃。
0: 没错，来吧，这个面粉呢，我们直接的跟这个菜的比例基本上就是不能低于1:1啊，就是一份的体积比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1:1的比例就可以，这个菜跟面粉拌在一起。
1: 哦，先融合他们俩。
0: 对，先融合他们俩。
2: 我也过来，来。
0: 他们俩融合好以后，然后呢，张老师您帮我拿点水，凉水就行。后边。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浓稀程度？
2: 对呀。
0: 可以把它这个面粉整个的。这样加起来以后，你看它有这个棱角就不行。你拖起来以后，你看这块面啊，它没有棱角了。你看，
1: 表面光滑。
0: 对，表面是光滑的就可以了啊。
2: 还得加水。
0: 哎，对，你看啊，这知道还得加水了吧？来，
2: 少加点。
0: 好，对。然后呢，这个要让它上劲，所以呢，你就要顺着一个方向打，让它劲儿越大。
2: 那你凝固，
1: 它不能散。
0: 对，劲儿越大越好啊。
1: 不能。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来，你们看行了吗？
2: 我觉得
1: 行吗？我觉得可以了，表面挺光的。
0: 这就基本上差不多。
1: 您先拨着。
0: 我先拨着啊。
1: 我这边我就惦记上了，到底吃什么春鲜能够帮助我补肾阳啊？能让我越走越有劲儿啊，张老师。嗯，
2: 这春鲜呀，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韭菜。因为韭菜现在春天正好上市的时候，它是辛温的，它入肝经、肾经和胃经，它辛温的嘛，对不对？能帮助我们散寒，它入肾经能帮助我们温肾壮阳强骨，对不对？它还入肝经，肝主筋呢，对不对？如果肝肾都足的话，筋也强了，骨也壮了，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春鲜韭菜来帮助我们强筋壮骨。
1: 您看这锅里面有胡萝卜的这个菜坨坨，有韭菜的菜坨坨，那还有一类菜坨坨，我猜肯定。您就是我们鲜果仁的菜坨坨了，
2: 对的，没错。
1: 到底是哪种果仁呢？您先猜着哈，何大厨。我看看咱们这个坨坨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把它呢先捞出来
2: 啊，
0: 飘起来就给它捞出来。但是它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做什么呢？酸汤啊，
2: 对对对，哎呀，
0: 太好了，
2: 您赶紧教我们
0: 好不好？这里边用什么呢？来，
1: 用什么？
0: 两样绿色的东西啊，两份的香菜，一份的香葱，
1: 对啊。
0: 下一步就很重要了，就是往里边到底我们要放什么？
2: 对，
0: 北方的酸汤实际上就是一个醋浇口，
1: 啊，醋
0: 这个醋浇口里边呢，就是要有什么呢？第一呢，要有咱们的米醋，
1: 米醋；
0: 第二呢，要有咱们的来白胡椒粉，
1: 啊，
0: 这两样为主。然后还有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香油一定要有，啊，这醋浇口里边没有香油，它出不来味儿，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直接的盐和少许的，就是。1克的白糖当味精来使，然后呢就是咱们的醋，醋放多少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5:1到7:1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醋的酸度不一样。
1: 哎，它和谁比5:1？
0: 跟那个这个酸度大一点的，比如7度的米醋，你就是多少呢？就是5:1。5度的米醋呢，你就是7:1啊，给它掉一个个
1: 啊。
0: 来，我们这个呢6度的，我们就来6:1啊。来，这一勺半。那这一勺差不多8克，一勺半是多少克的？12克
1: 啊。
0: 那我们就放多少胡椒粉呢？2克，对吧？
1: 所以比例其实指的是胡椒粉跟醋的比例，是吧？
0: 我们都知道这一勺，这小勺一勺是2克，直接放上一勺的胡椒粉
1: 啊。
0: 然后香油一定要是胡椒粉的2倍啊，大约我们放上4克的香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4克香油，2克胡椒粉，然后12毫升左右的醋，这就合适了。
0: 对，
1: 嗯，
0: 没错。你看这个这边这个鱼儿也飘起来了。
2: 对。
0: 下一步要干嘛呢？如何让它来成型？实际上呢，我们就是直接的，这个不要把鱼儿先捞进去。一定要怎么样？先拿这汤去冲，但是冲之前还有一步必须要做。如果你要不做那一步，你这冲出来以后它味道也不好，它可能会有胡椒粉的疙瘩。所以呢，在冲之前呢，一定要拿勺怎么办？把它们这些东西搅匀，搅拌均匀。冲，你看啊，一会儿摄像老师就闻到味道了，你们俩应该能先闻到啊。冲它，把这个汤冲出味道来，再下我们这个坨坨，
1: 香极了。
0: 啊，味儿出来了吧？
2: 对，哎，这要来一碗，
1: 特别焦香。
0: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给它整个倒进去。
1: 对，
0: 哇哇， 在这时候想多喝汤，再加汤水，
1: 再来点汤，
0: 这个味道它就不一样
2: 了。对，有五一吃肉吃多了吗？
1: 对，
2: 咱们这句话。

0: 它呢，哎，又开胃，还有有菜有饭，还不用吃那么多肉，没有负担。
1: 最关键的一点是强筋健骨，能让您步履轻盈啊。
2: 是的，
1: 所以里面除了春鲜韭菜之外，还有一个鲜味的果仁，这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0: 我们看看大屏。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哦，鸡头米啊。
0: 对，鸡头米就是它的干品，就是我们经常吃那芡实啊，它是入脾经肾经的。我们说了，它能够健脾祛湿，把我们湿气去掉以后呢，血管内更健康，而且能帮助我们强筋壮骨。
1: 您知道今天这个酸汤菜坨坨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五一假期嘛，大家都出去玩儿，然后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已经累了，就是做好多个菜呀，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们这个酸汤菜坨坨呢，它就是主副食一体，
2: 是
1: 帮您补肾的同时强筋健骨。您到家累了，来一碗酸汤菜坨坨，享用美味的同时，明天还能接着玩，越玩越有劲儿。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入夏第一步。养心要守神，夏天最忌心不守神，神一散，身体越入夏，耗得越厉害。我们中医说，夏通于心，阳气往外飘，心火易旺，汗水易漏。一旦心神守不住，心烦失眠，动不动就出汗，心慌没力气，越耗越虚，恶性循环，正常生活都没劲儿。今天推荐您的饮品是源于传世古方甘麦大枣汤，专门对付夏季心阴不足、心神不宁的问题，温和安全，全家都能喝。原方大家很熟，我专门做了夏季升级版，把普通谷物换成一味更对症的清虚养心食材。这个食材它专入心经，比普通谷物多三大本事：益气敛汗、清虚热、固护心液。汗为心之液，它能把漏掉的心气与汗水稳稳地收回来，安心又固本。夏天多汗、心烦、睡不香，全对症。搭配甘草补中缓急，大枣益气养血，三味搭配，甘润平和，不寒不燥。想知道这位养心守神的宝贝和完整配方煮法，扫码即可领取。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5: 一道好菜暖全家，
6: 软烂脱骨
7: 还有石头。
3: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8: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9: 挺难刮的，我感觉
3: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8: 血水给它逼出来
10: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3: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11: 李三娇，
3: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5: 五一快乐。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去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千年竹叶青，

0: 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结束了五一假期。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工作日，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朗气清，能见度良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昼夜温差还是比较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
2: 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韩国外交部还表示，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底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
3: 심각하게보고있죠다른선박들은혹시나자기들이제공격당할수도있으니까다들불안해하고있어요。
2: 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
1: 4号，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并未缓解。与此同时，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也呈现紧张态势。随着对峙长时间持续，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4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测。

0: 伊朗军方已经在海上设置了自制导弹系统，并且在海上部署了多种武器，包括导弹、飞弹、导弹炮等，以及对海上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扩大攻击。伊朗军方已经在海上部署了多种武器，包括飞弹、导弹、飞机、潜艇等，并且在海上部署了多种武器，包括飞弹、导弹、飞机、潜艇等，以及对海上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扩大攻击。俄罗斯的话袭击相关时又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 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1: 当地时间4号下午起，阿联酋内政部和国家紧急危机与灾害管理部门向部分地区居民发布手机紧急避险警报，提示存在潜在导弹威胁，要求民众立即进入就近安全建筑避险，直至另行通知。这是自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以来，当地居民首次收到安全警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莹发回的报道。
2: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 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伊斯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 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 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 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
1: 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讨论了双边关系，并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互访。佩泽西奇扬同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3: 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

0: 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扎伊迪称，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0: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史诗怒火行动已经完成，美方实现了该行动的目标。他还表示，特朗普现在更倾向于与伊朗在谈判桌上会面。卢比奥说，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由计划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
2: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We're not looking for a fight.
0: 凯恩表示，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1: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说，受伊朗战事影响，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同比大幅下滑 66%。
0: 迪拜媒体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 66%。今年整个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21%。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机场运营方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阿联酋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部分空域，部分航线一度停飞。此后，迪拜国际机场数次遭到无人机或导弹袭击，运行屡受干扰。
3: 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中东战事推动能源价格飙升，影响着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且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
4: As a result of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energy prices have surged, with oil surpassing $125 per barrel last week. Higher energy prices affect every actor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firms and families alike. They are pushing the EU onto the path of weaker growth and higher inflation. Its direct effects are being compounded by declining confidence, tighter financing conditions, and softer external demand.
0: 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当下整体经济影响将取决于中东战事的演变，特别是其对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欧盟国家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以及更高的利率和迫切需要增加国防开支，欧盟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欧洲央行4号发布调查预测，欧元区通胀率今年将大幅上升，达到2.7%。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期下降。欧洲央行另一项企业调查警告称，中东战事持续可能加剧供应中断，并加大价格上涨压力。
3: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在亚美尼亚参加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后表示，如果能源企业因中东战事谋取暴利或出现投机行为，欧洲必须作出回应。
5: S'il y a des profits excessifs ou des comportements de, si je puis dire, un peu prédateurs ou spéculateurs, en effet, les différents pays, les Européens devront y répondre.
0: 马克龙表示，现阶段没有任何生产商在故意哄抬能源价格谋取暴利。他说，当务之急是和平协调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加强能源价格监管和透明度。在中东战事大幅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下，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五个欧盟国家四月曾致信欧盟委员会，敦促对能源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信件提议，相关税收可为面

0: 向消费者的临时纾困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在不加重公共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缓解通胀压力。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地时间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称，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
0: 阿努廷五号称，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该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尼迪甘巴帕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五号对媒体说，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进行医疗处置。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五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邮轮运营方当天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0: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

0: 计划该游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
1: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0: 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西班牙方面提议将感染者就近转移至佛得角，避免该游轮停靠加纳利群岛。若此后游轮疫情得到控制，且航行期间未再发现新病例，则该游轮无需在加纳利群岛停靠。
2: 当地时间五号，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
0: 据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六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按消息人士说法，费丹将重申土耳其致力于以区域自主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并强调土方将继续为结束伊朗战事做出建设性努力。费丹还将强调，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发展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和挑衅。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吉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
2: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做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2: 泽连斯基四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四号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看郝威的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加快签署乌克兰欧盟无人机协议达成了一致。
2: 当地时间四号，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苏塔陶萨市一矿区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多名矿工被困。据当地官员的最新消息，目前仍有12人被困。
0: 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发生后，多名矿工被困井下，另有数人被救出并接受治疗， 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0: Al parecer, por acumulación de gases, se presenta una explosión.
1: 当地政府已启动市级统一指挥中心，救援队已抵达现场展开作业。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4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经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
2: 苏丹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当天多架无人机从埃塞俄比亚境内飞入苏丹首都，袭击喀土穆国际机场以及首都圈内的恩图曼被喀土穆两市各一处军事设施。其中一架无人机向喀土穆国际机场发射4枚导弹，弹体落在机场东部和周边居民区，造成机场一栋行政楼轻微受损。随后，该无人机被防空部队击落。 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的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排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喀土穆国际机场在苏丹冲突中严重受损，长期由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并处于关闭状态。2025年3月，政府军夺回机场并开始修复工程。今年2月，该机场迎来首个商业客运航班。
3: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程伟。程伟，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的北京的天空漂浮着一些松散的云团，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呢还算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现在是依稀可见。不过呢，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啊，目前降雨云团已经到达了北京西部边界，预计1到2个小时开始影响北京城区。那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但雨量 不大，同时呢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呢可以达到6-7级，出行呢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那今天夜间呢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呢北风再次加强，阵风依然会有6-7级，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4度上下。 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么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情况怎么样？路面交通顺畅吗？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宇坤。宇坤，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那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早高峰的这个压力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今天早上呢，主要呈现出一个通勤和通学车流集中，以及叠加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所以呢导致了现在早高峰的这个路况呢，就是各条主要进京高速以及联络线的这个部分路段车流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个具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行驶指数 是来到了4.79，是一个轻度拥堵级别。从城区环路图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现在的在城区内部分环路的部分路段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是选取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各一条主要进京通道的这个画面。首先呢是在南部的大广高速兆丰桥南这一路段。那在这一路段进京方向，我们看到现在主路辅路上都出现了这个车辆 排队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东部的这个四惠京通快速进京方向的这个联络线。那目前呢，从画面中我们是明显的看到进京方向的车流是明显要多于出京方向的，在进京方向的这一路段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部的京新高速建亭桥北的这一路段，那在主路以及辅路同时汇入五环的这一路口处，也是出现了一个车辆大量排队的一个情况。 行驶非常的缓慢，这个方向呢依然是一个进京的一个方向。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那因为在交管局现在也在实时监测着画面的一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监控呢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其实呢，这条路过了杜家坎收费站的进京方向这

路段，目前是出现了一个车辆大面积集中以及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的车流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今天呢是节后假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在进京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集中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出现这种轻微剐蹭这样的交通事故，影响您的出行。那主持人，我目前在交委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昨晚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如约而至，记者呢来到了北京南站，深夜抵达的旅客出站回家是否顺畅呢？
1: 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有旅客拖着行李箱走出来。那这么多人同时到达，出租车好不好打？地铁延时了吗？夜班公交够不够用？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那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呀？
3: 我是青岛回来的。
2: 一会儿准备去哪里呀？
3: 我一会儿回学校。
2: 那你准备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3: 坐地铁吧，坐地铁4号线。
4: 从烟台回来的。
2: 出站用了多久啊？
4: 很快，也就1分钟、2分钟这样子。
2: 一会儿准备换什么交通工具呢？
4: 准备打车回家了。
5: 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地铁4号线、14号线昨晚都延长了运营时间。进站口陆续有旅客进入，工作人员在一旁指引，整体秩序井然。
6: 三二，
7: 乘客您好，
6: 进站乘客请问哪台北京地铁乘车码？
7: 8号进站。截止在21点，地铁北京南站这个单日的进出站客流已达到30万人次。为了做好与铁路的这个运输接驳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各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点。那在5月6日，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14号线上行开往上各庄方向的末班车会延长至次日的0时。同时，为了能够提升乘客的这个乘车的体验，我们今年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这种指引导向卡，针对乘客的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一个规划，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
5: 出租车调度站是另一个客流集中的区域，晚上9点半等车的旅客排起了队，但车辆供应及时，队伍一直在往前移动。
8: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
2: 觉得就是出租车排队这样方便吗？
8: 是，还行吧。
9: 这出租车等了多长时间？
10: 你好，我就到这就走了。
11: 那根据铁路部门预测的数据来看，5月5日北京南站的单日到发旅客预计能够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旅客走得更顺，走得更快呢，我们在五一期间客流高峰日安排了1000辆的巡游出租车去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5: 除了地铁和出租车，夜班公交也是部分旅客的选择。记者随后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的公交站台，一般夜班公交正停靠在站台旁。
3: 我从天津来的，这公交挺方便的。
12: 为了应对五一节后的这个返京高峰呢，从咱们这个北京南站来讲呢，就是124路，备车2部。北京南站这个始发和途经的这个常规公交车呢，按照到站的乘客客流情况，也是在高峰期呢加密这个发车间隔，从原来的这个15分钟，然后现在呢，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1: 走了这么一圈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人多，但整体上是有序的，运力保障到位了，旅客心里就有底。希望每一位深夜抵京的旅客都能一路畅通，平安回家。
5: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13: 咋的了？
14: 他踹我。我踹他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13: 踹你哪儿了？
14: 踹我腰了。
13: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我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14: 你松开。
13: 你想干啥？

0: 我在这
1: 我告诉你啊，
0: 记录呢，
1: 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0: 我知道，
1: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0: 你先上一边去。
1: 你要干啥？
0: 我要干啥？
1: 你要干啥？
0: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事儿，我一个打你十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松开。
1: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
2: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3: 你去警察做了什么？
4: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
3: 后悔了？
4: 后悔呗，能不后悔吗？
2: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5: 围绕演唱会等热门演出门票，一些代拍平台以极具诱惑力的抢票承诺吸引消费者，消费者不得不加价买票。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的竞争案，一演出票的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6: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7: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6: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7: 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票务平台，自觉地去规避、拒绝高价的代拍行为，同时呢，也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同维护好我们健康有序的文化消费网络环境。
6: 北京台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对于骑行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头盔的规定，骑行人的执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路口的观察。
8: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9: 王先生，
10: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这帕儿啊，跟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9: 行，
10: 好吗？
9: 好嘞，谢谢。
11: 骑电动车，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9: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11: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12: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11: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2: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警告处罚。
11: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8: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13: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
14: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5: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8: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

0: 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五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1: 第一呢，是个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个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改变正在发生。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家电动自行车的售卖门店，门店负责人也发现了购车者的一些新变化。
3: 五月五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4: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两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3: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4: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3: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4: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甚至会主动的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3: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4: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2: 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车虽然更便利更能够节省成本，但确实也给城市治理增添了不少难题。那如何破解治理难题，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3: 相关数据表明，在五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5: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

0: 范围呢，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
0: 出行者，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可能不适应或者不习惯。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初期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柔性的执法，一开始的宽松到逐渐的严格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必须的。
1: 对此，部分市民担心柔性执法会演变成运动式执法，出现有交警就戴盔、没交警就放松的情况。但在专家眼中，一项习惯的养成必须经过长期引导。
0: 过去我们交通管理当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儿，其实大家没太注意。第一件事儿，比如说礼让行人，有柔性执法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经历若干年的这个，从柔性执法到强化执法到宣传教育，若干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服从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没有交警的地方，大家也都能做到。还有一件事儿，系安全带，我们也经历了大概实际上历时了将近5到8年的时间。我们才把系安全带这件事情真正普及了，现在大家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它需要时间。交通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说执法部门说今天做一个规定，明天就能好。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难度，但我相信将来不断的去做。
2: 复合体验，
3: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2: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4: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2: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5: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的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2: 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结束，今年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京郊微度假、沉浸式体验成为出游主流，入境游市场加速回暖，首都文旅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面貌。
6: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韵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7: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8: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9: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6: 这个五一来密云看海，成功出圈，联动密云全域60余个特色打卡点位，覆盖山水生态、人文古迹、田园休闲、网红咖啡、特色美食。

0: 非遗体验、酒店民宿、徒步骑行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将金融服务、文旅体验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
1: 看着远处的水库，吹吹风特别惬意，特别舒适。
0: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2: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预计观众约59万人次，预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夜长城、沉浸式演艺、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3: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0: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会来到开设在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4: Tax refund i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 We can come back 9%.
0: 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5: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0: 火热的场景，升级的体验，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5: 我们的文旅经济呢，也在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在不断的接受转变。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呢，内容为王正在取代我们的所谓的资源依赖。那北京的文旅市场迎来新的、更好的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6: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总收入达1.8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均消费16.98元，同比提升43.17%，游客满意度高达96.89%。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0: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依然人气爆棚。凭借国宝自带流量，各地游客与家长孩子慕名前来，游园观展兴致高涨。园区增开多处文创商店，熊猫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有效带动文创收入大幅增长。
7: 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8: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0: 除了热门 IP 的加持，今年假期赏花与观展深度融合，成为市民游客品质出游的新选择。国家植物园金角花坛京韵木率点芳焕新亮相，在展现园艺之美的同时，也践行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园内特色花卉次第绽放，多场科普展览与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在赏景休闲中增长知识。
9: 也体现了我

0: 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1: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体验同样备受欢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汉代朱氏展，243件套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还配套朱氏手作体验与主题文创，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历史魅力。北海公园御苑雅集、景山公园牡丹展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慢下来、静下来，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
2: 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3: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4: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5: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1: 在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面对假期大客流，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启动成熟预案，在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措施，保障游园秩序井然。
6: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1: 各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干净整洁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人文关怀，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赢得境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7: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8: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9: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10: 五一假期，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燃情上演，中国跳水梦之队不负众望，包揽全部9枚金牌。赛场之外，观众们用一张门票拉动一次消费，用一天行程串联一场旅行，将看比赛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度假方式。在为期3天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场上，看台上观众以呐喊加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热情，已然成为赛事现场最耀眼的一抹亮色。
11: 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12: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13: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14: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
10: 有些观众将观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专门安排，也有不少人让观赛变成了一种新潮的度假方式。许多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游客更是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3: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15: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16: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10: 从融合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开幕式，到琳琅满目的赛事文创产品，无不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17: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这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6: 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10: 场内比赛激战正酣，场外的票根经济同样火热。一张跳水门票不仅是观赛凭证，更成了联动周边商圈消费的优惠券。
18: 咱们这个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9折优惠。
10: 第二现场的直播大屏，则让未能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赛事激情，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共享。
19: 有集体观赛的一个氛围，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喜欢这个欢乐的氛围。
20: 把观看比赛和体育消费有机的融合起来，更是一次假日出行观赛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21: 近80%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丰富互动和消费体验。
10: 一场赛事让精彩在眼前发生，让消费在场景中激活，让全民在参与中共享，让文化在创意中传播。赛事家的模式正让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22: 北京时间5月5号傍晚，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男团1/16决赛中，国乒3-0横扫澳大利亚男团。
23: 本次世乒赛，中国男团。